0: 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斗大黄金荫，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那货卖与君王。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襄阳王赵觉那听说欧阳春等人那抓了蓝晓，这黑狼山喽啰兵也散了，辎重粮饷也没了，襄阳王赵觉那这长吁短叹。就在此时，他手下的一个重臣三手真人刘道通，这位出来就和襄阳王说：王爷，您啊不必担心，我出上一计，我这一计少帮爷金辉还有严查散就让他们三个人全得完。襄阳王赵觉听得这，看了看三手真人刘道通：刘道爷呀，刚才您说什么？您这一计那可以，就让金辉、少邦杰、严查散全部完蛋。要有这样的好计策，那可太好了。刘道爷，您这请到其详。这刘道通啊，啪啪啪就把自己的方案讲说了一遍。襄阳王赵觉的一听啊，那真是满心的欢喜。哎呀，高！有人说了，这刘道通给襄阳王赵觉那出了个什么主意？刘道通是这么说的：说襄阳太守金辉要上任呢，必须有点长沙经过。在长沙城外有一个十里铺，这个地方就是迎接官员的所在。只要王爷您呢派上一个有本事的人赶到那里，银夜之间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的脑瓜摘下来，人不知鬼不觉。如果要是大获成功，少邦杰那是长沙的太守，国家的命官，那四品皇堂，皇上钦点的襄阳太守金辉就在他地面上让人杀了，他焉有不担罪之理？咱们把行刺之人

往府内这么一藏，您办上一套文书，着这巡案严查伞前去称帝。严查伞做的这襄阳的巡案，那襄阳太守被人杀死了，他焉有不管之理？既要管，可是又拿不到行刺之人，事情要追究起来，皇上就得勃然大怒，说他办事不善。这慢说他这包黑头的门生，那就是包拯包文征也难以脱了干系。襄阳王赵觉听着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好，刘道爷这此计甚妙，就派那赛方硕方雕前往，就在旁边惊动了一位大英雄，谁呀？就是小诸葛沈中原。沈中原在席间坐，那一看这些人得意洋洋，也不管这方案在实行的时候会有阻力，不由得心中暗笑，唯恐万一侥幸这事要办成了，岂不害了国家的忠臣。小诸葛沈中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沈中原跨不出来，王爷，我看方雕一个人那前去行刺，如果倘有不善，岂不坏了大事？我沈中原呆着也是呆着，莫若我和方雕是一同前往。襄阳王赵觉那也知道小诸葛沈中原的本事，赵觉是挺高兴。方雕就说，为日有限，必须乘马方可在期限之内到达长沙。赵觉一听，这好办，你呀到郭家那御马圈自己挑选马匹。两个人领命，这到御马圈挑了好马，备办停当，又到府内，又来见襄阳王赵觉。赵觉也知道这事关重大，千叮咛万嘱咐，方雕把胸脯拍得啪啪的闪响。方雕心中，我到那儿手到擒来，探囊取物，一个文官金辉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到那儿把脑瓜摘下来，就在襄阳王赵觉面前那立下奇功一件，将来我叫王爷真要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了皇上，我方雕呀那也是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啊。赵觉嘱咐了一番，这俩人这才辞别了襄阳王，那刚要上马，赵觉又派亲随之人出来吩咐，此去成功不成功一定要早早的回来。二人答应上了马，要到下处收拾行李，所以来到了双岔口，严明晦气的所在，这才分东西而行。这两个人觉得他们做的事天知地知，你也知我知，没成想这两个人谈的话被旁边的一个小孩子听了个真真切切。这人是谁呀？那就是小侠爱虎。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爱虎一看沈中原还有这方雕由哪外边进去，这俩人干什么去了？就是到马圈前去挑马。这爱虎就把自己的帽子压得低低的，襄阳王府门口这溜呢。沈中原和方雕出来，两个人这一对话，就听着这方雕说，我说啊，沈贤弟，咱们俩人就在长沙府外十里铺不见不散。这才分为东西，俩人就走了。爱虎听了个真耳切真，急急回转店房，心里说

哇，这两个小子敢奔长沙十里铺，那肯定是不干好事。艾虎啊，这一路上奔长沙，小侠艾虎这回呀，改掉了自己的恶习，一路上一滴酒也没喝，就怕晚了一步。这心里想着，看起来这两个恶贼那全是骑马，我艾虎那是不行。我这两条腿怎么能够赶上那四条腿呢？艾火转面一想，他们二人分东西而行，必要带着行李，再没有不图安逸的，肯定是逢店住店，遇到饭馆喝酒吃饭，按照行程接餐可饮，小行夜住。我艾火不管他，我就给他来个昼夜兼程，难道还赶不上他吗？这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这艾虎现在把这事放在心里，就一个目标，要提前赶到长沙。这艾虎啊，还真早到了，就在长沙府那休息了一夜。等到了第二天，访查两个恶人，也就是赛方硕的方雕，还有小诸葛沈中原。这艾虎出了客店，在街市上在这闲逛，一看长沙的街市那也颇为热闹，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拥挤不动，果然是个热闹的所在。小侠溜溜达达由打长沙府溜达出来，往前走了大约有十里地，果然见到有个镇店，夜长的热闹，非常的繁华。自己散目，就见路东边有一座接官厅，悬灯结彩。爱火和别人这么一打听，有人告诉他，原来是本处的太守邵邦杰与襄阳太守金辉金老爷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因为金太守敢奔襄阳上阵，从此经过，故此邵邦杰预备的这样齐整。这小爱虎打听金老爷几时才能到，后天才到公馆。这小侠爱虎听在心里，又想到这方雕和沈仲元，心说好嘞，大概这两个人必要在公馆闹什么玄虚，那后日我要早早的应候于他。那正在思想这事，就听人群里有人喊：“二爷哪里去？二爷哪里去？”这爱虎觉得呀，在长沙这个地方，我呀是人生地不熟，肯定不是让我呢。结果听到后边还喊“二爷，二爷”，艾虎这么一回头，能发现后边有一个人。这小艾虎一看见，这人看着似乎眼熟，可这艾虎一时想不起来了。就见这小童说话了：“那小人，我是锦真，二爷。”你与我家公子结拜，二爷您还赏了小人两个银客子，难道一说二爷忘怀了不成？这爱虎听这人这么一提醒，小侠爱虎这才想起来，哎呀，看起来我呀确实把这事儿那忘得一干二净，你这么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锦真呐，到此为了何事？锦真是口打嗨声，哎，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二爷无事，那请到酒楼上，小人慢慢的细禀。这爱虎和锦真一起，噔噔噔就上了露西的酒楼，找了个僻静的桌子。爱虎坐下来以后，锦真呢还不肯坐，
爱活巧了

叫银针，酒楼之上那何须多礼，你呀只管坐了，这样还好讲话。锦针告坐，便在横头坐了。茶博士过来那要了酒菜，这爱虎就问施公子。锦针看了看爱虎，我说二爷呀，那现在我们公子就在长沙太守衙门那少帮爷的府衙里住了。爱虎听到这看了看锦针，说你主仆二人不是赶奔九仙桥金的老爷那里去吗？那为何又到了长沙？锦针见爱虎这么一问，二爷呀，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这话还长了，便把投奔九仙桥这始末缘由以及后来如何病在游县这经过是讲说了一遍。若不亏二爷那赏了我两个银客呢，我家相公如何养病？爱虎听得知，须些小事何必挂怀，你且说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小锦镇刚刚见到爱虎，为什么就提起了赏小人两锭银子这件事儿？只因为爱虎给的银子恰恰给锦镇救了急，所以这锦镇深深的感激，时刻在念呢。俗语常言说的却好，宁给鸡人一口，不给富人一斗。你也给鸡人一口，感激的可以说五体投地；你也给富人一斗，人家还不放在眼里边，因为人家家里家趁人直，根本拿眼鸡角全都没加你这个东西。这句话是确实不错。锦针又和爱虎说起了遇到了官司如何自尽，却遇到了一个姓蒋的赏给他两锭银子，这才来到长沙府。小侠爱虎听得知那挺感兴趣，看了看锦针，我说啊，这姓蒋的长得什么模样？锦针一下，哎呀，要是这姓蒋的那长得那可真有意思，可以说天上难找地下难寻，长得个瘦就别提了，可以说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就他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长得骨瘦如柴，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哎，我听到这儿，瞅着锦针，我说锦针呐，你别说了，这个人报名没报名？锦针一笑，我听说呀，他姓蒋，叫蒋平。哎，我一听没错，我听着这模样，这长相，就是我蒋四叔。心说话看起来，蒋四叔有了下落。锦镇又接着说，这位少老爷和我家老爷的师乔啊，那是八拜结交，两人关系挺好，有少老爷周济，我们公子啊就和金小姐完了婚了。小侠爱虎这么一听，可太好了，要这么说如今我有了蒙嫂了。锦镇一笑，二爷，这其中啊又有了事儿了。爱虎一听，还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来。锦针又把如何派丁雄送信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昨天那丁雄回来，金老爷给写了一封回信，说他家小姐因病那赶奔唐县就医，乘舟赏月，没成想误入水中，那个小姐是假冒的。小爱虎听了十分诧异，太太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锦针就把自己同佳慧
那以前做的事儿和这爱回。

把这东西给他看了，这贾如母哭的那真好似泪人相仿。爱虎看着锦针，见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如此悲伤？哎，我说二爷爷，那就是芙蓉盼，还有紫金鱼儿，你是谁？二爷呀，你到这贾如母是谁呀？敢则就是佳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薄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到这锦针遇到了小侠爱虎，就把这爱虎让到酒楼上。这锦针就和爱虎说，您猜那和我家公子接亲的这位小姐是谁呀？爱虎看着锦针，她是谁呀？嘿，她就是佳慧。当时爱虎这一听，是佳慧又当如何？锦针就和爱虎说，佳慧和小姐换了衣服。爱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也就是了。后来又怎么样了？锦针瞧着爱虎，这佳慧说，那前面的字是妾写的，这后边的字不是老爷您写的吗？一句话把我家老爷，那也就是我家公子给提醒了。施公子仔细这么一看，那认出了小人的笔迹，就把小人叫将进去。那三曹对面，现在呀，我这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就在我家公子面前，就把以往的经过那全说了。全是佳慧与小人彼此那对头呢，那佳慧冒充小姐，我冒充我家公子，我家公子与金小姐那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家爷把我责备了一番，就回复了少老爷。少老爷倒乐了，说小人与佳慧那两小无猜，全是一片的未主之心，倒也有情可原，有情有义，只可惜小姐是薄命轻生。谁知佳慧自从那一天起，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想起了金小姐，她就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是饮食俱废。我家公子也颇为伤感，因此叫小人呐，那备办三才祭礼，趁着明日少老爷迎接金宫，可悲呀！这小爱虎啊，他哪知呢？那绿鸦滩就给张丽贺喜得一女之喜，一女就是金牡丹。锦针把这话说完了以后，又问小侠爱虎到哪去。这爱虎也想自己来到长沙府，那要阻挠襄阳王赵觉，看一看小诸葛沈中原和赛方硕方挑到底要干什么。小爱虎没有明言，拖延往君山卧虎沟，又转口道，既知你主仆在此，俺倒要见见你，先去办那祭礼，我在此等候于你，然后咱们一同前往，我要拜见我的哥哥。锦针呐，辞别了爱虎，噔噔噔下楼。去不多时，这锦针回来，爱虎挥了酒钱，径奔长沙府的府衙，那乡里不远。锦镇先跑进去报与了这师君，师君闻听是非常的高兴，由哪屋里边跑出了府衙外，就把爱虎让至了东花院。
书房之内彼此叙话，那这个热情就别提了。艾虎和师君乃这磕头结义的兄弟，在那个封建社会讲究着磕头拜把子，磕头三次全可以入祖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人那说了很多很多，等到了第二天，打听啊，少老爷已经走了，师生见了小侠艾虎，告过罪，暂且失陪。艾虎已知道师君要和家辉赶奔江边，那遥寄金牡丹，也没有多问。师生同定家辉，坐轿着坐轿，骑马着骑马，有仆人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江边，那涉百几里，两个人这要痛哭就别提了，两个人心情那也不一样。这师俊心里想，哎，金牡丹呐，那死的是真够惨的。佳慧也觉得对不起小姐，自己一片好心，为了成全师俊和金牡丹，没成想弄巧成拙。师俊和佳慧来到江边，摆下了祭礼，换上了素服，师生拜祭。这锦真佳慧就在师相公后边对着江边行礼。佳慧此时那真是哭哭啼啼，这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反，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心想金小姐那对我佳慧可以说看作了亲妹子相仿，没成想我佳慧弄巧成拙，就把小姐的性命给葬送。师生也是惨惨戚戚，泪流满面。锦真在旁边恳恳切切百般的祷告，最后是劝慰师君，痛哭以后复又捻香，等到相见的功夫，大家观望江景，就见那边来了一对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头上舱口处一边坐着一个丫鬟，里边盈盈绰绰有个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年轻的小姐，还有一个年少的公子。船令将近，不由得全往岸边望，见师生背着手远眺江景，乔家慧手持罗帕仍然在那儿擦眼泪。船上小姐看罢多时，搭讪着对着相公说，兄弟，你看那人面貌好似佳慧。这小相公尚未答言，夫人说了，我儿悄言，这世上面貌相同的那可也不少，他如果真是佳慧，那边必是师生。小姐这才不说话，唯有秋水凝眸看师生。原来此船呐，正是金辉的家眷，何氏夫人带着金牡丹、金小姐还有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就看见岸边有素服遥寄之人，仔细这么一想啊，夫人仔细这么一看，这才看出来正是师俊与佳慧。师生自幼是常见的，佳慧在自己府里那多少年了，天天见面，再熟不过，心里边觉得是悲惨之至。一来唯恐小姐伤心，现有师公子在场不太稳便；二来因为金辉这老头子的脾气不敢造次相认，所以说了一句，世间面目相同的那也不少。
船就过去了。到了停泊之处，早有丁雄、吕庆在那里早就等候了。吕庆从施工处回来，知是金工的家眷闹了，连忙侍候。仆人、仆妇、丫鬟上前搀扶，弃舟登岸，直奔长沙的府衙。时间不算太难，金辉、金老爷也到了。丁雄、吕庆上前请安，家老爷背的马匹在此，请金的人承用。这金国笑呵呵的：“你家老爷在哪里？”丁雄说：“在公馆恭候大人。”这金公赶紧接过丝缰，飞身上了马。丁雄、吕庆在前面引路，丁雄侧着马，金公的旁边。这金公就问丁雄：“你们几时到的长沙？你家老爷见了书信说了什么？”丁雄那看了看金公：“小人回来极其迅速，没有几天就到了长沙府。我家大人见了老爷这封书信，小人不甚明白，等老爷见了家老爷再为细说。”金公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说话之间，丁雄一催坐下马，这马往前疾奔。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见长沙太守邵邦杰率着长沙府各府的官员全在那里等候。这时候吕庆那早就下了马，急忙过来侍候。太守金辉甩镫离鞍下马，两位太守彼此相见。你想，那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关系在那摆着，可以说是欢喜不尽，携手揽腕来到宫廷之上。众位官员同心参拜，金国一一的应酬了几句，给金国的请安，然后回家休息。众位官员散了以后，两位太守那也很长时间没见了。到了客厅以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两个人呢就把这话匣子那打开了，说了很多想念之语，然后吩咐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方问及完婚一节，邵邦杰邵老爷将锦真佳慧的什么缘由讲述了一遍。金辉听得这是恍然大悟，全与师生小姐毫不相干。金光心里边暗暗的盘算，是我做事十分的鲁莽，真要是把金牡丹金小姐憋死了，活生生冤屈了小姐，也冤屈了这施公子。多亏了邵邦杰同中周旋，我开始的时候还埋怨这邵老爷做事那十分的仓促，看起来人家邵老爷慧眼识珠。哥俩开怀畅饮，酒喝完了以后，这金老爷请邵老爷回转府衙，邵邦杰又陪坐了多时，这才告别起身。此时师生早就那回来了，独独不见了爱虎，这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忙问着书童，这书童说了，这爱爷也没说话，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师生心里边那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中暗自专想，想是贤弟见我把这一人丢在此处，他觉得冷落了他，不够朋友之情，可能是爱虎一赌气他走了，让我师君明天到何方去寻。那回身来到了卧室，却又不见了佳慧。时间不算太大，

由这丫鬟进来禀道：“奶奶回老爷知道，刚才接着金太太的家眷，谁知金小姐那现在安然无恙，奶奶在那里侍奉小姐，那桌事已毕，回来再为细禀。”这施俊听完了以后，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却又暗暗欢喜。那忽听少老爷少邦杰回了府了，连忙迎接，见了一宾，少邦杰也不进内，就来到东跨院之内，东跨院安息，师生陪坐。少邦杰那看了看师生：“我今日面见金兄，也就把以往的事情完全说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后悔，还说明日就要闲职，随到镇上与牡丹完婚。那明天必到蜀衙回拜于我，闲职理应见见才是。”施俊知书达理之人，连连应诺，又与少邦杰那施礼，深深致谢，句话多时，这才回转卧室休息。正好佳慧也回来了，施俊便问牡丹小姐：“那如何死？如何死而复生？”佳慧一一的说了，然后又和施俊说：“夫人视如儿女，小姐和我情同姊妹，贱妾受此大恩，时时不忍分离。今日回明老爷，明日贱妾我就回到镇所，事后小姐到完婚之日再为侍候老爷。”说完了以后，给施俊磕了头。施俊连忙佳慧扶起来：“回呀，那理应如此。适才少老爷也向我说明，明日金老爷还要我随任前去完婚。我想离别父母日久，我还要到家中探望我的父亲，等我禀明父母再复到任所也不为迟。”佳慧一听啊，公子说的正是，帮着师君收拾行装，然后服侍师君安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金辉公馆之内成了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两人谈了很长的时间。这智化唯恐这金辉一路上鞍马劳顿，也就告退了。原来智化虽进宫前来，是时时留心，是处处在意，每到夜静更深，换成了夜行依靠，就在府衙府外那巡查几次。那此时天涯二谷，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那收拾停当，由打公馆后边那悄悄的往前巡来。刚至这卡子门口，猛抬头就见侧厅上有个人影往前张望。智爷一声不响，心说话看起来今晚是有了贼了。这智爷两个脚尖点地，那蹭蹭蹭那顺着墙根直奔这东厢房而来，把这身子一弓，脚尖攒劲，那嗖着劲就要上了东耳房。抬起头来见倒座北耳房高出许多，也不惊动那倒座上的这个人，而在对面观瞧，见厅上有一人趴伏，两手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瞧。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心中暗想：“此人呢来的有些蹊跷，我可要多加小心。”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月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着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在东耳房上仔细往厅上一看，就发现在厅上趴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双手那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看。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知道此人那来到公馆肯定要刺杀金的人。就见呢，有打着脊背后过了一人，这人身材矮小，这身体也是极其的灵便，真好似猿猴相旁。就见此人呢，把那人趴伏的瓦那左脚蹬的砖这么一抽，趴这个人呢脚下一松，那猛然这脚一滑，这个主儿急忙把身形一掌，同心呐，把脚按了一按，这才趴稳了。这人呢并不理会，以为自己呀、这脚没有蹬稳，这边智化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就见趴着个主把这身子一掌，背后的利刃也被后来的人那给抽了去了。智也是暗暗的放心，心说话，看起来后来这身材矮小十分灵便之人肯定那是我这一方的，因此智化是这才放心，只是防备着那对面那个人。那转眼之间呢，就见趴着个主由哪正房上那翻身下来，那赶步近前，他打算呢那回手抽刀，把背后的刀抽出来，那冲到了正厅要刺杀金辉金太守。没成想这个主这手往后的一伸，谁知道刀没了，那就剩了个刀鞘。这小子说声不好，那转身就想走，就见迎面是一刀砍来，这家伙赶紧把脑瓜往旁边一闪，那身子一侧，就得咔哧一声，那左膀子就让人给砍了一刀。这小子一声惨叫，哎呀，再也倒在地。砍人这个主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就是小侠爱虎。这爱虎可就喊上了，有刺客，有刺客。这人一喊，当时院子里边就乱了，就听着又有人喊声，对面房上还有一个呢。这爱虎转身径奔道座，却见道座上的人跳到了杏儿房，把身子这一晃越墙而去。这爱虎也不上房，就从这边一俯身窜上了墙头，噌，随即是跳下了墙头。这小爱虎那脚还没站稳呢，就听着耳边那恶风不散。这小爷爱虎一转身把刀往上一扔，就听苍啷起，刀对刀是火星四射，就听那人喊声了，好，这身法真是灵便，咱们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着话一个箭步那跳出圈外，那脚不沾地，那直奔树林而去。那小侠爱虎能让他跑了吗？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心说话这肯定那这襄阳王赵觉那派来呢，这两个人那刚才拿这个主我已经看清楚了，那就是赛方硕的方雕，我估计这个主小诸葛沈中原。爱虎一看前边的人进了树林了，
小下爱虎到了树林里，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也开始踪迹不见。就听着有人喊声了，来的人可是爱虎吗？有我在此。爱虎一听这声音呢，那十分的熟悉，心说话，这不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吗？爱虎这喜出望外，不错，正是爱虎，可是恩师在此，那不知贼人哪里去了。那智爷就说了，爱虎啊，你放心，这贼已然被擒。这爱虎还没说话呢，就听这贼说话了，我说智大哥呀，智大哥，你可嘴下留德，那小弟我要是贼，那大哥你是什么？这智爷连忙追问，仔细这么一看呀，原来正是小诸葛沈中原。那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知道小诸葛沈中原呢，明着是保襄阳王赵觉，自己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就把沈中原放了，又问了一问襄阳王那里的情况。沈中原把襄阳王赵觉那现在所做的事儿，所做的安排，就和智化这讲说了一遍。爱虎早就过来见过了智爷，然后又见了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看了看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说这是谁呀？智化一笑，哈哈哈，贤弟，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他就是管仲爱虎。沈仲元仔细看了很用，原来是智大哥的高徒。我说有这么大的本事，这就叫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针法十分的利变，刀法惊奇，我是十分的佩服。只是他那抽刀的轻快，越强的本事，真可以说登峰造极，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位新人换旧人。智化点了点头，好，虽然是好，未免还有些鲁莽，欠些思虑。幸而树林之内有约兄在此，如果贤弟令人在此埋伏，小侠爱虎的宝贝徒弟岂不吃了大亏？智爷这一话说完了以后，小诸葛沈中原也笑了。智爷又问沈中原，我的贤弟啊，现在你在襄阳王那里那干什么？沈中原闻听此言，哎，要说沈中原呢，那比不了你们，有的也好，没的也好，几个好的去处全被众位哥哥那给抢占了，现在就剩了个襄阳王赵觉，说不了讲不起呀、啊、那小弟任劳任怨也就罢了，再者一说襄阳王那里一举一动，若我小弟在那里，那按理给你们做个内应，那外面如何知晓？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听得知，看着沈中原，似贤弟这番用心，比我智化包括欧阳春、南侠白玉堂等人那可以说更上一筹。沈中原摇了摇头，分什么上和下，你我不能治君则民，只欲借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而已，那有什么讲究？智爷连连点头，要托付小诸葛沈中原，襄阳王那里有什么风吹草动，祈求贤弟一定要按理通风报信。
沈爷是满口应承。

0: 就这样，小诸葛沈中原、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彼此分手，小诸葛沈中原回转襄阳，咱们暂且不提。智化和爱虎那一同来到了公馆，那这时候也把那赛方术的方丢早就捆好了。那金辉金的人正在那里盘问，就见这方丢他把脑瓜一拨楞，那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含糊，就和金的人说，哈哈哈哈，今天我方雕啊被祸遭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金辉看了看我说，你受何人指使，那为什么来到长沙的公馆？方雕啊也仗自己血气之勇满不在乎，就把如何来如何去讲说了一遍。方雕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今天被祸遭擒，再想回转襄阳府那是挺困难，如果今天不说了真情实话，到了长沙那金辉的夜幕三分地儿，就得把自己折腾熟了，这位倒实打实用完全全说了。金辉派人就把方雕带下去，那令人看守。智化带着小侠拜见了金宫，也把这爱虎的来历说明，金辉是不胜感激。等到了第二天，回拜长沙太守邵邦节，等到入了蜀阳，两位相见就坐，金辉就把昨夜晚间智化爱虎那擒拿刺客的话邵邦节讲说了一遍。邵老爷立刻是带上了方雕，问了问方雕的口供，方雕啊一五一十全讲了，口供相符。邵邦节行问到首县纪监，让这方雕在监狱里将养伤痕，严加防范，也被将来那借着东京汴梁开封府让包相爷审问。邵邦节又请智化爱虎相见，金老爷就把东方侠小侠请出来和邵老爷相见。不多时师生也来了拜见金公，金辉现在见到了师君心里也不是滋味，心想也是我那一时失察错怪了师君。金公的脸上那表现出的颜色十分的复杂，你说一个老丈人那给自己的姑爷要赔不是，说句实话那也说不出口，智生何等的聪明，就在那金公的面前谦逊了几句，刚然说完，只见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和小侠爱虎进来参见邵邦节，邵邦节也宾客之礼相待。这师生见了小侠喜出望外，贤弟你往哪里去了，真叫玉兄找得好苦，我这好生着急。大家就问你二人是如何认的，这师生就把和爱虎结拜的经过一一讲述了一遍。然后这小侠说了，这小弟此来非是要上卧虎宫，是为了捉拿刺客而来。大家听了以后十分的惊异，就问爱虎，你如何知道有刺客要刺杀金宫？小侠说了，私探襄阳府听到他二人说话，因此啊我急急赶来，唯恐啊那御前说了走漏风声多有不便，再者又怕我这兄长你也担惊受怕，过此我是不辞而别， 那希望兄长您呐，不要见怪。大伙儿这么一听啊，他慢说金公感激，就连长沙知府邵邦杰与师生全都佩服小侠爱虎。就这样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这金辉就请师生随任完婚。志俊在酒席宴前就表示，只见小婿那离家很长时间了，小侄我准备赶到家里边探望父母，就把这亲事禀告双亲，然后再赶奔襄阳镇所。不知岳父大人您意下如何？金辉听完了以后，觉得师君说的颇有道理。你也想，人家师君那出来很长时间了，惦念自己的父母，说明师君那有孝心呢。金公点了点头，不像有些人从家出来那十年八年呢，就把他的父母那全忘了。那不有这么句话吗？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是儿不愁。人家师君可不是那种人，因此金公是点头应允。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事儿哈。其实咱们节目呢，每天都很贴近生活哈。百姓的吃穿住用行，其实呢，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消费当中包含到了这一个大的课题里哈。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小区楼下那个绿色蓝色的旧衣回收箱肯定见过吧？我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听友们都能见到过这样的一个旧衣回收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但凡你见过的，说不定你还提着大包小裹的往把这个旧衣服啊往这箱子里面塞过，想着这些衣服啊可千万别浪费了，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是最好的。我是在投入进去的时候，每次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哎呀，山区里的孩子们可能会穿着我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去上学呀，或者说去生活呀，想想也会很温暖。每次呢也会把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哈，然后呢这个投入到这个箱子里。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较真儿的问题。你塞进去的这个爱心，真的会送到山区孩子、困难家庭的手里吗？那些箱子上写着“公益回收、助力慈善”，它的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善意，还是有人借着你的爱心在赚钱呢？今天呢，咱们就得扒一扒啊，扒得明明白白，从你把衣服扔进箱子的开始，看看这些旧衣服会被运到哪儿，经过哪些手，最后变成钱，还是真的帮助到人。把旧衣回收这条产业链，还有它藏着的盈利门道，都给

0: 给大家说一说清楚，说一说实在。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消费新主张，带您抢占生活先机。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我们小区当中那些蓝色绿色的旧衣回收箱，它到底存在着，是否是我们的爱心，还是我们爱心变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那些印着慈善的箱子背后，可能是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生意经。平时咱们路过小区楼下，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都是显得特别的显眼啊，上面有助力公益、捐赠爱心衣物的字样，哎，看的呢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收拾衣柜的时候，看着穿不上但是还挺新的衣服，觉得就是扔了可惜，想着投进箱子里啊，可能还能帮助山区的孩子或者困难家庭，哎，就高高兴兴的打包送过去啊。相信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哈，但是你可能没有琢磨过，这些箱子啊，不一定真的跟慈善挂钩。当然我今天的节目可能要动一批其他人的奶酪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公平公正哈，把这些内幕给大家扒开来看，说不定呢也会打开一些人对于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新的经济上的思路哈，也能帮助一些人打开这些想法哈。那有一些其实呢是私人这个贩子啊用来收衣服赚钱的工具，就是用这些蓝色绿色的回收箱来把自己的这个资金哈变得越来越雄厚。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哈，咱们去电商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定制一个旧衣回收箱门槛是低的挺吓人的，不需要出示任何公益资质，公开捐赠证明，花400多块钱就能够定做一台，箱子上印什么字完全凭你说了算哈。那其实更离谱的呢是商家还会主动的去支招，建议你呀、啊、印上一些某某慈善总会、某某公益基金啊这样的名字，说这样咱们老百姓就更愿意去募捐，能收更多的衣服，要是预算有限的话还有99块钱更便宜的款。本质上呢就是能锁的铁箱子，它就是一个带锁的铁箱子，换个慈善的外皮就能够摆进小区里。那之前呢也有咨询过一个干这行的知情人士哈，就跟我们透露说这个生意呢简直就是一本万利，他第一年呢花费20万，一部分呢是买箱子，一部分呢是打通关系把箱子呢放进各个小区，结果呢每年轻轻松松就能赚到50-60万。哎，要是再花点功夫呢，把回收来的衣服按新旧好坏挑拣分类，好的呢拿去卖二手市场，一般的呢可以加工成其他的布料，利润呢还能够再往上翻一番。你看啊，咱们以为的爱心捐赠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和生意。聊完回收箱的这些慈善的外皮呢，咱们再深扒一步哈，这些箱子是怎么进小区的哈？收来的旧衣服又被弄到哪儿去了？这些背后隐藏着一个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每一环都透着算计。先说一说箱子进小区门道哈，那你以为这些回收的公益箱是公益组织正规对接进来的，其实呢是很多靠着灰色产业开路哈。有一些知情人士呢也是跟我们透露说，想把箱子放进小区得先找到小区的管理部门啊，然后呢费用还要按小区的大小进行明码标价，就比如说住户是1000户以下的小区，一个箱子呢一年给200-300块钱哈，要是住户超过了1500户的，人流量就比较大的，捐衣服比较多的，一年就得给 500块钱，这就造这个靠这笔进场费哈，一个个没有正规资质的回收箱摇身一变就成了小区里的爱心据点。咱们捐的衣服啊，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还有这样的交易，对吧？我今天的节目不把这些内幕说出来的话，相信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捐赠的衣服已经到了山区的孩子手里，或者一些贫困家庭手里。但事实上，我们的衣服可能流向了我们不知道的去向。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在那些看似啊被投进箱子的旧衣服，他们的归宿其实是更让人意外的。知情人士就透露，收衣服的人呢会把这些衣服按照桶收走，内页呢叫做桶货，然后拉去分拣厂进行分拣。质量好的，比如说没有穿过几次的外套、毛衣，洗一洗、熨一熨，就直接送到二手市场，或者说送到网上去售卖了。质量差一点的，款式旧一点的，会打包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哈，当成二手衣服进行售卖。哪怕是一些破破烂烂没法穿的，也不会浪费，会被打碎做成拖把的填充物啊，或者说保温材料，甚至是工业用的抹布。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个过程里，这些衣物的来源呢，几乎是没有花一分钱，都是咱们老百姓出于爱心免费捐赠的。而有些人呢，就是靠着这些零成本的原料，从进小区的好处费哈，到分拣后的层层倒卖，把公益变成了稳赚不赔的生意。咱们的爱心啊，就这样成了别人赚钱的筹码。但是呢，咱们也得说一句公道话哈，不是所有的旧衣服呢都是赚的黑心钱。市面上确实有一些正规的公益项目在踏踏实实的用旧衣服做善事、做环保哈。比如说像这个某地的啊绿色相依这些公益项目，他们收来的闲置旧衣服呢，会先仔细的分拣，能穿的、品相好的单独挑出来，破损的、没法穿的也不浪费，之后呢会统一消毒，再根据情况进行再加工。好衣服呢会送给有需要的困难家庭，破损的呢就会被做成环保材料。那么这样一来呢，旧衣服既实现了慈善帮扶，又做到了环保利用，真正把闲置变成了有用。还有呢，像咱们东北地区哈，长春一些闲置的衣物收集箱，这是吉林省啊这个华裔志愿者啊他会推出的爱心项目。最让人放心的是他们的流程啊特别公开透明啊，从衣服被回收、登记记录，到分拣分类、送去清洗制作，最后怎么发放给受助人啊，每一步呢都能够查到。而且呢他们特别注意细节，分拣出来的能穿的衣服不会直接送过去，而是先送到专门的洗衣厂，哎，做清洗、高温消毒、熨烫，最后还会套上干净的包装袋，整整齐齐的，哎，这样呢既能保证了卫生，也能让收到衣服的人呢感到受到尊重，不会觉得自己收到的是别人不要的旧东西哈。从理性还有从感情哈，以及从这个透明化来讲呢，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这些正规这个项目哈，用实际行动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公益啊，就医公益是把每一份爱心都落到实处，让捐赠的人放心，让受助的人暖心。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听一段音频哈，这是咱们从这个几个层次哈，从它怎么是把这些衣物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然后呢再从这些衣物怎么样出口，像我刚才说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哎，咱们的衣服呢被放到那里进行二次售卖，整个过程呢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系统的链条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音频。
3: 兄弟们你看到没哈，每个箱子里面它都会给你写上啊，都是用于怎么环保处理后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用于公益项目，到底是不是在捐给山区，今天老师就大家一探究竟。
4: 哎喂，
3: 你好。
4: 哎，你好。
3: 你是做那个爱心回收这个箱子的是吧？
4: 啊。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0: 这个是怎么投放的呀？
1: 这个你自己联系，还是放在小区，还放在哪里呀？
0: 那我这个回收了，我这个衣服咋做啊？
1: 你够量的时候，人家就直接上门收了。你卖多少钱，你可以选，你有选择性的。
0: 哦、
1: 你想卖给谁，你能卖给谁？
0: 哦，明白。好的，他们这个衣服有人来收吗？
2: 啊，
0: 他们几天来收一次啊？
2: 不一定，
0: 就是反正有人来收。他们收着是干啥的？
2: 啊、我们在家里，人家是说回收去的，放个柜子，人家车子停那儿，人家弄个拖箱子就过来，拿起走了。
0: 哦，他是专门有那个一个大货车专门来收衣服，专门来收这个的。
2: 啊，面包车。
0: 哦，面包车，看到没，兄弟们，这里面绝对有东西的。不是说这么简单，就是说把衣服收回来就那个了。他们刚刚不是说吗，专门有回收衣服的人过来拿。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找一个回收衣服的，我们去了解了解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哎，我刚刚给你打电话的是你啊，你带路哈。好好好，我跟着你。他把我们带哪去啊，这咋越走越偏了。耶，在哪儿？人呢？
3: 来了，老弟。
0: 狗咬人啊！狗算好没？
4: 差点给我送走。
0: 哇，你这么多衣服啊！这些都是你自己收的吗？啊，你是专门做这个回收的？
5: 对对对。
0: 你们现在收咋收的呀？
5: 看衣服。
0: 现在是什么价呢？
5: 一万现在八毛。
0: 收八毛。
5: 对。
0: 那你们这个卖多少啊？
5: 卖的玩意儿得看，1000多嘞，还有3000多嘞。
0: 1000多是一吨，你说的是按吨位算是吧？然后你交给谁啊？
5: 老板。
0: 哦，你是帮老板的时候。
5: 这玩意儿给老板打电话。
0: 哦，他过来上门收。
5: 嗯。
0: 他们收的这个衣服拿去干嘛呢？
5: 拿往非洲。
0: 他们不是说收有的收的什么献爱心吗？
5: 对，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像那个你的石油马桶里面箱子，你知道吧？
0: 啊，就是那个。
5: 那也是我们这帮人搞的。骗人的，
0: 我以为真往山区捐了，我倒还往里面投了好多好衣服。
5: 你投完以后，像我们这个车子
0: 啊、
5: 嗯，去拉去了，他拉走以后，他收拾收拾，他也得卖。
0: 那不好的衣服也往非洲发？
5: 不好就直接就扔了。你看我这脏的烂的，我们都不要啊。
0: 天，这么多，
5: 哎，这得多少？
0: 可能得有一吨了吧？
5: 不到，我都拉这里，都爬抬到这里。
0: 哦。
5: 就给老板打电话，老板就过来了。
0: 你们这个交给上家是，他们是分拣厂是吧？很大的一个厂，然后他们就直接装箱拉到国外去。
5: 对，
0: 国外他们卖多少啊？
5: 我们卖给他是论斤，他往国外卖就论件了，他挣多、啊，
0: 就3块5块钱一件。
5: 对，这种衣服
0: 啊，
5: 在咱新都有卖的。
0: 这个他们拿去摆摊卖。
5: 成都批发那个衣服批发市场，火车站旁边有个批发市场，你知道吧？
0: 荷花池吗？
5: 那里老板一整他妈的到我们的老板去买衣服。
0: 他们买这个衣服干啥？
5: 回家熨熨，给你整好一点，打上标牌，你知道是啥的？
0: 就相当于把这个衣服拿回，不是暴利啊？你再收7-8毛钱，一件不到7-8毛钱吧？
5: 他卖他妈就贵了呀。
0: 他可能卖个10几20几，他拉到那
5: 最少得个10几20几的那玩意儿，新都有卖，衣服店都有卖的，干净啊！
0: 还能这个样子吗？真不跟你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内容。你做这个做多久了？
5: 做了有近10年了吧。
0: 那说明你们这个也暴利。冬天的衣服是要便宜点吗？还是
5: 对，冬天衣服便宜，卖1000块钱。
0: 夏天的呢？
5: 夏天2000多点。
0: 你们这个上家在哪儿？
5: 在哪儿？他离得不远。你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你看厂子怎么样？
6: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

150公斤的旧衣服来算的话，利润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二手服装流通的利润，一般呢150公斤的旧衣服里面大概能挑出30%的优质衣物，差不多呢就是100件。这些衣服简单处理之后，每件1.5块的这个价格进行转手哈，光这一项每天就能赚到45元。那其次呢就是工业原料的供应收益哈，即剩下的衣服50%可能是用于布料，换算下来呢就有75公斤。这些布料卖给下游的工厂做原料，每公斤呢能卖8毛钱，那一天呢就能进账30块钱。最后呢还有环保补贴的收入，现在不少地方的政府呢是鼓励资源回收，会给这些类似的项目呢进行鼓励。通常呢每公斤补贴是2毛钱，按150公斤的回收预算的话，每天还能再拿到30块钱的补贴。那么这么加起来，一个回收站每天的收益就超过了100元，而这些成本很低啊。设备折旧、日常维护这些开销只占总营收的15%到18%左右。要是能够形成规模化的运营啊，再加上上门回收的这个居民的旧衣物，哎，帮助企业处理呢批量的旧衣物这些增值服务，那利润可能还能够再提升大概40%以上哈，这也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有人愿意花心思钻这个空子，盯着这些旧衣回收这块蛋糕了。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哎，让我们想一想，捋清楚这样一个产业链哈，也让我们自己的大脑呢，先休息休息哈，缓一缓，缓冲一下。哎，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生意经呢？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发财的路子哈？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骗子，我们也刚才说了哈，很多这些慈善的公益呢，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进行阳光透明化，包括整个的消毒啊、回收啊、消毒啊，然后呢这个熨烫最后再送到帮扶人的手里，也是有人在做这样一些慈善公益的。那么怎么去把它经营好，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种良心账哈。那对于大家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说一说您的看法，说一说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把自己的旧衣物投进这些回收箱，打算呢是帮扶一些人啊，出于一种献爱心的方式，用另一种献爱心的方式啊，哎，来帮扶一些人，但是呢我们的这些爱心，我们确实不知道它到底是流向了市场，还是流向了国外，还是真正的帮扶到了我们想帮扶的那些人。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首歌过后啊，我们会继续回来。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可能我们不应该更换的是我们的消费密码，不应该更换的是购物车，而是更换我们的思路，更换我们的思维，打开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经济的到来。其实聊完了国内的情况，我们今天聊的是咱们的回收旧衣物这样一个公益式的项目哈。当然这个公益有的时候可能是要 点上双引号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流向究竟是去了哪里啊。刚才我们听到的音频当中也介绍了这些衣物有可能继续回到市场上，我们不穿的衣物可能会要流回到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有的还好，打着二手衣物的这个标签，我们可以买的就知道，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再进行清洗啊，再进行熨烫啊，消毒啊等等啊。但是如果说它直接打出来的就是新衣服的字样，但实际上它是二手衣物的话，对于我们安全来讲，可能我们也要重新的去定义，重新的去考虑。当然可能买回来的新衣服我们习惯性的也会清洗，但是消毒这一步是否会融入到其中，那就不可因人而异了。可能每个家庭它的习惯是不一样，反正我拿回来可能是先洗一遍，但是不一定每一件都会消毒。那这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可能要有一些危险系数哈。当然了，这种系数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也会多多少少会有点膈应吧，我觉得。那么说完了国内的情况，咱们再把目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些没有在国内流通的旧衣服最终去了哪些国家。其中中国呢早就成了二手衣物出口的大国，这些衣服呢在海外市场还蕴藏着不小的利润空间。那么早在2018年呢，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四大二手衣服出口国，而非洲呢是这些衣服啊最早最主要的去向之一。比如呢在肯尼亚的吉空巴市场哈，中国出口的二手衣服特别受欢迎，咱们国内居民捐出去的觉得穿不上了的旧衣外套牛仔裤运到这里呢，身价会暴涨几十倍。一件在国内闲置的普通旧夹克哈，在市场啊当地市场就能卖出去不错的价格，成了当地居民日常穿搭的重要选择。而这个背后是回收商层层倒卖的利润链条。不止在中国，欧洲国家的旧衣服也会流向类似的情况哈。有调查组织呢做过一个有意思的追踪，他们把呢 GPS 定位器缝在一件旧夹克里，

0: 穿着这些衣服旅行，结果就发现这件衣服先被以每公斤0.4到0.5欧元啊这样的低价卖给当地的回收公司，接着呢，回收公司会分拣整理，再以每件3到5欧元的价格卖给下游的经销商，经过好几个零售商的转手，这些衣物最终会被运到一些废物管理不严格的国家，比如说非洲或者说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售卖。整个过程呢，一件不起眼的旧衣服经过多次的转手，利润被不断的进行放大，而且呢，出捐赠衣服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旧衣服会经历这样一场跨国生意的旅行。那么市场这么复杂，咱们普通老百姓捐的衣服或者说在捐衣服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假公益真赚钱的坑呢？其实民政部门早就给过明确的办法，核心就一条，先查资质再捐衣服。那民政部门呢特别强调，只要是在小区路边这些公共场所摆旧衣服进行募捐箱的话，必须啊，并且说是为了慈善，那就是属于公开募捐活动。而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要是有拿到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够干这些事儿哈，做这件事儿。那么私人没有资质的公司，哪怕是箱子上印再多的公益慈善字样，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咱们捐的衣服啊，多做一步就能够避坑，先核实举办方的身份。具体怎么查呢？直接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啊，那么在上面搜索一下这个回收的项目的主办方，看看他是不是有官方的认证。公开募捐的资格呢，如果说是查不到的话，或者说显示没有资质的话，那么大概率就是打着公益幌子的商业回收，咱们呢就别要捐了哈。要是发现小区里有那些没有资质去摆着慈善募捐的这些箱子的这些情况的话，也别忍着，直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举报。这样呢，既能避免自己的爱心被利用，也能帮着净化市场，让真正的公益项目呢做得更好啊，让他们能更好的进行运作。好的呢，说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音频哈。这个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当然了，这也是之前没有进行过这个公益募捐进行资质核定，但是呢，他们确实是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来这个多方进行考究哈，然后呢？
1: 非洲要卖到10块钱，
2: 顶着全网的压力给我们公布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3: 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它弄一下呀，怎么样？
4: 你看秤上做手脚。
2: 这对夫妻入行5年，从最早的一线干到了初加工厂，今天让他来带我们揭开旧衣服回收行业的秘密。
5: 废品回收、提炼黄金、变废为宝的那期视频啊，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从买下来再到被我们扔掉之后，它最终会流向哪里？会不会再次回到大家的身上？今天老胡啊，非常荣幸地联系到了一家这个旧衣服回收这个行业里面的门道到底深不深？看一下老板会不会给我们讲实话。走，今天一条视频，我们把它揭秘完。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在郫都区这边做旧衣服回收出分厂的，我们这里就是为那个出客厂准备原材料。
5: 那我介绍一下你的场地呢，就这么大是吧？
3: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西门的一个厂，然后它是500平，这里全部都是旧衣服，这边是我们专门来堆黑料的，就是纯垃圾，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5: 衣服里面的纯垃圾，
3: 对，就是我们是不能用于出口的，不能作为原材料去进行再次销售的，就是纯黑料，就是用于像那个东北啊那边冷的地方，就用于开花生产做保温棉。
5: 这个衣服，
3: 对，
5: 它还会经过打碎之后会变成我们那个农业的那个保温膜。
3: 是的，是的，是的。这边的话是这个是一些简单的床上用品，像这个是驼绒毯，像有些地方它比较冷的话，这个可以回收回去再利用。
5: 那就是又回归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
3: 哎，对，然后这边的话，
5: 这边还有包包。

0: 女孩子嘛，用多了以后，她就觉得哎，我烦了，不想用了，她就会也会让我们回收回来。
1: 哎呦，还有 LV 呢？
0: 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那个仿的花的。
1: 你们这个在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过什么，就是让你自己都当时意想不到的宝贝？
0: 宝贝其实有挺多的，就是有一天吧，从一个小兜里面。就是收了一个那个小金珠，就是一个手串小金珠，对，大概是一克的样子。我
1: 真金的，
0: 真金的。
1: 回收的时候收到了黄金
0: 啊，对，
1: 哇，这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哦，这边都是床上用品是吧？
0: 这边就是对棉絮和丝棉。鞋子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成双成对的，然后好的不断底不开胶的，然后拿来出口非洲。
1: 出口到非洲？
0: 对。
1: 那比如说这么一双鞋子，论单价收的话，它可能。有没有五毛钱？
0: 在我们平台自己收的话都是六毛一公斤。
1: 到非洲的话，一双鞋卖了多少钱？
0: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3到5块钱，好一点可就10块钱。
1: 六毛一公斤的鞋子卖到非洲要卖到10块钱。
0: 非洲那边它是没有原材料，如果它纯进口原材料在做的话，可能它的成本就增高了。棉絮是我们直接发给我们的棉絮加工厂，然后重新把它全部重新绞碎以后，重新制造出新的棉絮。这边就是我们做好的夏装。
1: 夏装就夏天的衣服吗？
0: 对，就是专门针对于非洲出口的一些衣服，像这些就是我们夏装的原材料。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说的高价值的一个品类了。
1: 夏装是高价值的品类。
0: 对，一般的话它现在的我们的收货价的话就是6000块钱一吨，
1: 其实还是流向了出口，
0: 还好吧，一不小心做上了出口贸易。现在的话就是冬装，
1: 冬装主要是销往哪儿？冬装不可能再卖给非洲了吧？
0: 东南亚。
1: 别小看这个仓库啊，这仓库里面的衣服啊，最终会流向了各个国家。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广汉的一个一线小伙，然后再收的货。他这个货的话，就是明显的话就是这个老款的，你看这种老款棉布特别多，脏破烂特别多。这个就是源于他们自己收货的时候，针对的收货人群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收的货的品质也不是太好。
1: 这个传送带是用来干啥的？就是、
0: 专门用于上货。像我们这个原材料堆那么多，就是因为上不上去了，就不需要传送带嘛。这个就是我们收回来的大桶货，里面什么都有，衣服、鞋子、包包都在里面。要通过分解以后，它才有价值。如果没有分解之前，它其实就是垃圾。这是白料。
1: 白料，
0: 白料就是纯白的
1: 哦，纯白，
0: 纯白的，然后有污染的，做白料做原材料嘛，有的是做白T 啊，白衬衣啊这些。今年的白布的行情不好，就是因为国际形势嘛，这就是
1: 白料，
0: 对，就堆着，然后我们堆到差不多5-6吨的时候，然后就让那个厂家来拉。
1: 这边呢？这边是？
0: 这边是毛衣，毛衣也有出口的一部分。
1: 干那个旧衣服回收里面的门道多不多呢？
0: 这个肯定很多嘛，我当时做一线的时候没有。说实话，踩过很多坑，也是交了不少学费。像你说的，水深得很呐。
1: 这样，敢不敢当着我们镜头的面，当了这堆货，给我们透露那么两点？
0: 其实我们做废品，无非就是做一个细分拣、细分类。你分的类越细，然后你就可能赚的那么利润就多一点。比如像里面的像毛条、毛领啊这些，它都其实都还是一个隐藏的利润在里面。其实这个行业套路还是很多的。有些比较以前的老的师傅，他会对新人说：“你进来以后，你想赚的更多一点，对不对？那你就怎么样？你就给他扫秤呀，去收货的时候把那个秤给他弄一下呀，怎么样？”
1: 你在秤上做手脚，
0: 他也是为了新人好，让新人节约成本。
1: 小区里面有没有那种大铁皮的那种爱心捐助箱？
0: 啊，有有有，这个是
1: 那个是真的捐助还是有什么套路呢？
0: 如果说你在那里投了个箱子，如果有人投了，你要不要去收？收的过程你要不要有交通工具？
1: 人力？
0: 要不要
1: 交通？
0: 对，你要不要运输回来分拣、打包，然后再卖出去？这中间会不会产生费用？
1: 哦，
0: 如果你是真的不
1: 偿的话，还要给那个物业给钱是吧？
0: 对，还有你投放那个箱子的时候，你肯定是投放在任何地方，你肯定是要给那个管理费的。
1: 做的这个纯公益的话，那就不成立。
0: 自己去想吧，我也不好说。我们其实虽然是旧衣服哈，我们还是与时尚挂钩。我们收的衣服用于再次有价值的、再次销售的那种，都属于最近3到5年的一个新款。如果是3到5年以前的老款，20年前、30年前的那种老款，它都属于纯垃圾。所以它哪怕是有个新的吊牌，它都是垃圾。你看我们墙上也贴的有品牌，
1: 这个和你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它这个品牌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板块，它会有专门的一个回收商。
1: 各位兄弟们，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揭秘100个赚钱行业之旧衣服回收。
0: 其实也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疫情期间生完我们老二，然后在家没事做，我当时是骑了一个小的电瓶车，我就试着去收了一下。当时我是3毛钱一斤收，然后就碰到了一个师傅，一个收衣服的大卡车的那种，我就卖给他，好像他是给我8毛一斤。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生意。当时因为我又是在家带小孩，没有其他的收入嘛，然后又是疫情，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哎还可以。 然后我就去做了。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拣厂。
1: 很多人都在宣传说，小白干这个

0: 一个月赚个3-5万没问题，这个话首先是真不真的？
1: 真的啊，我觉得也真。然后我们老公觉得肯定不真。
0: 比如说这个我该怎么理解呢？
2: 能够赚到这个钱的，但是呢在赚到这个钱的时候不是单子的旧衣服，它是所有的废品你必须要全带齐，比如说数码产品，然后废旧金属废品都要带上才可能赚到这么多，非常辛苦，因为你要牵涉到每家每户，你要把它单独的搬出来，回到你的仓库以后你要做单独的分拣，分拣完了以后归了类了以后再要装车找到不同的老板，然后再单独卖给不同的老板，每一个老板过来你都要单独的装车，这一块说实话也就是个辛苦钱，当然你要想轻轻松松的赚这个钱肯定是不可能的。
0: 整个链条里面哪一个环节的利润相对来说是最大的？
1: 其实一线的利润是最大的，首先第一我上门收货的价很低，差不多就是3毛钱一斤，然后这样子收过来，你刚刚我说了我马上8毛就卖，我中间有5毛的利润，这种我还没有分拣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是一线拿到我们分拣厂我们再给他分析的话，像下 A 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6000块钱一吨，所以他的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交过去可能我们中间就只有500到800的利润，
0: 到你们这儿的时候反而利润是非常低的。
1: 对，我们就是靠量了，
2: 我们的利润低是因为我们很稳定，没有风险，我们的人工没有他们辛苦。
1: 对，
2: 因为我们至少不风吹日晒，不去上下班，我们至少还有机器有传送带在辅助，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全靠人力去搬，所以说利润大一点是正常的。第二个利润大的是出口厂，因为他们风险比较大，资金比较大。
1: 对，
2: 因为考虑到一个外汇的汇率，还有一个就是说压的资金，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国外的老板付不付尾款，这些东西都会有那个风险在里面。今年的行情不好是因为最近国际形势的原因不是太好，你看不管是中东还是非洲还是东南亚都在有小型的武装摩擦，这种的话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是说真的想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话，这个行业是可以的，至少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是说比开出租车要好，因为出租车它的时限拉得太长，基本上是15个小时左右才能挣到600或者800一天。出租车行业和这个行业选择的话，我可以建议选择这个行业，比至少比开出租车好。如果想赚快钱这种的话，不建议在这一行来。当然为什么就这个很辛苦。
0: 最后我总结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链条其实一个很简单，就3个环节，一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收货的人，这个环节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是的话非常的辛苦。第二步就是你们这样的这个初分拣的这个大工厂进行初加工，对接各个工厂就能稳定赚这个钱，利润的话相对来说薄一点，但是要稳定。第三类就是干出口，他们的话就是收益也很大，但是呢风险也极大，资金压力也很大，
2: 特别大。像一般来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出口低于1000万你是基本上玩不动的。小白想直接做这种厂的话他是肯定会亏掉的，买货上面会亏掉，如果你用高价值买到低价值的货你是肯定是亏钱的。价值最高的统货的话就是下庄，价值最低的就是
1: 白料吧，现在目前
2: 现在白料。
0: 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这个加盟的这个事儿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2: 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必要，创业都有风险啊，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偶然的，抱着一个玩一玩看一看不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失败是你的必然。
0: 身后的这堆货大概成本是多少钱？你们卖给你们的上游赚个比亚迪的钱。
1: 对，
0: 那如果这样再问啊，问的详细一点，如果你们的上游卖给这个出口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比如说非洲啊这些国家的话，他们能赚多少钱？
1: 他们应该要赚个宝马哟。
3: 好的，刚才呢我们又听到了一段音频哈，这个呢就是比较客观的哈，它整个的链条呢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然后呢能够赚到这一笔他们自己想要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呢也是在辛苦哈，也是有辛苦在里面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中肯哈，想要赚快钱的话是不建议的，但如果说养家糊口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当然进货渠道一定要有资质。不过大家也不用对这些旧衣服完全失去信心哈，现在这个行业呢正在往好的方向变好哈。那么随着循环经济的政策红利越来越多，旧衣回收不再只是单纯的公益事儿，正朝着更规范的方向发展转型，不少企业呢已经开始行动，搭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从衣服回收时的这些分类登记到分拣消毒的统一流程，再到后续环保利用或者公益捐赠的透明公

式，每一步呢都有规矩。这样一来呢，既能保证旧衣回收的环保价值，也能让这个领域啊产生可量化的这种商业的价值，实现环保加公益加产业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哈，要么是纯靠爱心支撑的这种公益，要么是藏着的猫腻儿、黑心的生意。而且呢，从国际上来看，规范旧衣回收已经变成了一种大趋势。比如像意大利从2022年1月1日起就明确要求单独收集纺织品不能再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那欧盟呢也计划从2025年开始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做纺织品单独回收。那照着这个趋势来看，中国未来呢也很可能出台更多专门规范旧衣回收行业的政策和法规，比如明确回收主体的资质要求，规范回收流程的标准，或者建立旧衣流向的追溯体系。到那个时候，咱们捐赠的衣服啊，捐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心分辨真假，更能放心的让旧衣服发挥价值，真正实现扔对一件衣服哈，这个温暖一片心哈，守护一片绿。最后呢，咱们再回归到咱们普通消费者身上，大家回收旧衣服的时候，无非就是两个心思哈。这个收拾旧衣服的时候，那么一是让好衣服别浪费，二是希望真正能帮助需要的人。这里呢，给大家提几个实在的建议，帮您把爱心用到实处。一呢是先查资质再捐赠。扔旧衣服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时间看一看回收箱上写的归属机构是谁啊，再去慈善中国平台查一查，确认他有公开募捐的资格，避免把衣服捐给假的公益。二呢是确认正规回收点，优先选择政府推荐或者说知名的慈善组织，比如之前提到的像绿色香衣啊、华裔志愿者协会这一类的哈，设置的回收箱，这些渠道的流程呢更规范一些，衣服去向也更透明。三呢是直接捐赠更贴心。如果说身边有认识的困难家庭啊，或者说社区里有明确的受助对象，把质量好的衣服啊，洗干净直接送过去，更能确保对方真的需要，也能少走中间环节。四呢是破损的这些衣物巧利用，要是衣物破的没法穿了，别直接扔，自己改造成抹布啊，或者说收纳袋啊，或者说当宠物窝呀，填充物哈，那实现小范围的循环也算是物尽其用。第五呢就是支持透明化的项目，遇到那些会公开啊衣服回收分拣捐赠利用全流程的这些项目，多支持多参与，这一类的项目呢更难藏住猫腻哈，爱心呢也不容易被滥用。那其实说到底呢，旧衣服回收本身是件好事，既环保节约，又能够让闲置的物品呢发挥价值。关键是，该不该捐，而是要弄明白哈，捐到哪儿去了，被用来做什么了。只要咱们多留一个心眼，选对渠道，就能够让一件旧衣服真正的温暖到该温暖的人，而不是变成别人的赚钱工具。那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话题啊也差不多该收尾了。其实呢，一件旧衣服的流程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它可能被细心分拣消毒之后送到山区的孩子手上，也可能被拆解加工变成工业原料继续发挥价值，甚至可能漂洋过海在另一个国家的集市上找到它的新主人。但无论它走到哪一条路，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得有一双辨明真假的眼睛啊，多花一分钟查一查回收机构的资质，多留意一下衣服的去向，就能让我们的爱心避开那些赚黑心钱的陷阱，真正落实到遇到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哈，让他旧衣服能这个回收这份环保与善意能走得更稳更远。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

收听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再看看小区哪个旧衣回收箱哈，能多一份了解，也多一份清醒。下次清理衣物时候呢，或许就能够更加笃定地为你的旧衣服选对归宿。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0: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0: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

0: 大家带来健康科普，欢迎朋友们的关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和视频号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同时在上面有问题，公屏上留言就可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和我们形象有关的，比如很多人呢出现像青春痘啊或者痤疮，好像很多的时候把青春痘和痤疮也是归纳为一类，也就是脸上会有很多的痘痘，甚至是在痘痘下去之后出现了很多的痘痕。那这种痘痕呢，对我们的形象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何能把这个痘痕把它抚平呢？有没有这样一些好的办法，科学的办法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看一看如何来拯救这种痤疮斑痕。在节目现场，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副主任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带来这方面的知识。
1: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健康开讲，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这个痤疮后斑痕的这些初期的原因和一些治疗。
0: 当然这刚才您提到了初期的原因，其实这也非常的重要，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我就起这种痤疮了，是吧？那你看人家的这个皮肤就非常的平整光滑，我这怎么就老长痘痘？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想从第一步来认识，就是这种痤疮的基本知识它怎么来的。
1: 痤疮吧是这样的，因为痤疮这个原因呢它有很多种，它一般呢就是一般是以皮脂腺功能比较亢进，再有呢就是咱们的毛囊角化的过度，有一些就是人的雄性激素比较分泌比较旺盛，这就是年轻的这个男孩呢在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他雄性激素比较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再有呢这些分泌比较旺盛之后呢引起的这些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感染，感染之后呢就是通过一个不当的一个手段呢引起了这个皮肤的感染之后呢形成了在愈合的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这个斑痕。
0: 您说的不当比如说挤压是吧，
1: 挤压呀，
0: 挤痘痘，
1: 对，或者总是就是去暴晒，去暴晒，皮肤受损来回搓，有些人就是想把它给它
0: 搓干净
1: 啊，总是反复的去刺激它，这样的话炎性反应之后就引起了一些痤疮后的斑痕。
0: 那您看比如刚才你提到了像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很多男孩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是可以把这种痤疮和青春痘是归纳在一起吗？
1: 对对对，是的
0: 哈，
1: 痤疮和青春痘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
0: 实际上
1: 一样的。
0: 那你看，我们都说青春痘，青春痘就是青春的时候，那看来我们是激素分泌旺盛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1: 青春期的时候，
0: 那男孩是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出现痘痘，但很多女孩也会出现青春期的这种青春痘，那也是身体内的这种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吗？
1: 就是要比正常人要多，
0: 比正常人还是要多，
1: 比正常人要多一些。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人呢，他本身这个体质。再有一些根据就不光是激素类的嘛，还有饮食了，还有一些生活的这些压力了，这些都有关系实际上。
0: 那这些因素其实我们会通过您刚才的介绍，也就意味着痤疮啊、青春痘啊，一个呢是和激素分泌的多少有关，比如尤其是雄性激素，
1: 对，
0: 其实就是青春痘就等于你雄性激素非常旺盛，
1: 旺盛
0: 可以这么理解啊。那另外呢，就是在饮食上啊，那我们就更应该注意了，在青春期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压力，他说青春期也很多孩子学习压力也很大的，所以这等于综合的一些因素。
1: 是
0: 有的人这青春痘一波又一波的，是吧？
1: 对，
0: 来了一批下就又来
1: 一
0: 批，
1: 又来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很难去，有些要是处理不当的话，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后期出现这些问题。再有呢就是说有些如果你要是就是轻度的一些痤疮的话呢，可能是还能好治一点，就是通过一些什么一些洗护啦，或者一些情绪上的这些改变了，可能是就很快的就愈合了。但是一些对于中度了和重度的一些痤疮来讲的话呢，它会早期形成一些丘疹了、脓泡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处理不当的话呢，这样的时候就会引起就是这些痤疮后的斑痕了。
0: 痤疮后斑痕一般的是坑吗？
1: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中度和中重度的话一般就是以痘坑为主。痘坑为主，如果要是你感染早期控制好了的话，可能就是以痘坑痘印儿 以这种来结束这个治疗、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重度的这种痤疮的话，有这些一些脓泡了，就是很重的一些结节和囊肿的话，
0: 嗯，
1: 那这块如果你要处理不当的话，它在皮下形成一个广泛的一个感染之后，它就会有片状的一些炎性的愈合。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它有些人就是如果有这种瘢痕体质啦，再有呢，就是说他处理的早期处理的不当了，置之不理了，反复的感染了、
0: 嗯，
1: 在感染的基础上呢，后期就是表浅的地方可能是感染之后，它往深层渗透之后，它就会形成就是很厚的这种斑块状的这种片状的这种瘢痕疙瘩。
0: 哦就会在脸上形成吗？
1: 再会在脸上形成
0: 瘢痕疙瘩，
1: 对，瘢痕疙瘩
0: 成片状的，
1: 成片状的，
0: 不是痘印了都。
1: 对，不
0: 是小坑，
1: 就不是说小坑小印儿了、
0: 啊，
1: 而是说成片状的，
0: 啊，
1: 像四周浸润性的这种生长、
0: 嗯、
1: 是很凶猛的、
0: 嗯。
1: 有些人不光是在脸上，嗯、在前胸啊、后背啦，尤其是皮脂分泌比较旺盛的地方，它都会引起。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早期我可能前胸就长一个小痘痘，因为这样的患者在我门诊很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来面诊的顾客，就是说你前胸我可能就长了一个小痘痘，
0: 嗯、
1: 但是呢，我就没有理会。没有在意、
0: 啊、
1: 可能说就是我可能挤压了之后
0: 挠一挠
1: 挠一挠再有呢就是说我可能抹一点药膏下去了但是呢、
0: 嗯、
1: 反复感染之后呢它炎性病灶呢它没有完全去除、
0: 哦、
1: 之后就是反复的感染之后就是让面积就扩大了
0: 嗯
1: 一旦有这个炎症反应的话呢它就会向四周这种浸润性的长有可能从原来的可能就像小米粒的大小
0: 嗯
1: 最后会延展成就整个前胸都会形成这种是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0: 啊、一个小小的
1: 一个小痘痘
0: 它能够有这么大的威力
1: 对对
0: 当然这等于是最初的时候处理不当或者你在处理的过程
1: 当中置之不管
0: 啊不置之不管、
1: 嗯、置之不管
0: 啊会造成
1: 或者你有这种体质你可能本人也不太清楚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你干预去治疗、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形成这种瘢痕疙瘩
0: 没有去阻止它、
1: 没有去阻止它、
0: 那你看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谁都长过痘痘啊、不管是不是什么雄性激素旺盛的时候但是我们这种小的痘痘不管是脸上的还是身上的可能正常起个痘痘它自己也会叫什么冒尖了我们老百姓说啊、
1: 是
0: 一点点的自己其实也就自愈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那我们真的是容易不管的所以可能后面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问题
1: 是很多现在就是年轻的父母吧有些就觉得可能是这个痘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自己也长过、可能也长过就认为可能我以前长过了之后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就是简单的一些清洁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治疗我可能就好了就是简单的认为可能我的孩子也跟我一样、但是呢有些时候呢现在的饮食习惯呢还有生活习惯跟多少年前是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孩子们的学业相对来讲比较重压力也比较大、再有呢就是媒体上的这些直观的这些画面呢可能、孩子们就是接触的就比较多一些他形成这种瘢痕之后呢他会很自卑的实际上、在这个班级里呢或者有些人就在青春期的时候青春懵懂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满脸长了痘痘那很
0: 觉得影响
1: 觉得影响形象所以说他自己呢就不愿意在公众的场合呀或者说是老师提问的时候也不愿意直接的去回答问题、
0: 就是不愿意成为让别人
1: 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痤疮实际上对青少年来讲的话是应该是家长很重视的不能说我不管他我不理他、让他就慢慢就自己就自生自灭了那是不行的
0: 您考虑的很周全的那这应该也是在接触的这样的患者当中的一种心理的体现您掌握到的那就意味着不只是形象这对于以后是不是出现瘢痕的问题、还有一个孩子们当下的这种心理健康状态
1: 心理健康状态、对
0: 那这是等于我们说到了叫做痤疮形成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它出现的这种瘢痕轻度和中度以及重度那要轻度的瘢痕的话其实就是痘印我们也叫这个痤疮瘢痕
1: 小丘疹
0: 小丘疹、
1: 小丘疹就是说很快就通过是有可能就是不通过治疗可能代谢一段时间就自愈了、有些呢可能是轻微的抹一抹药可能抹个 一周左右它也就自己就愈合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一般就是后期不会留有什么痕迹的、
0: 啊、
1: 嗯，
0: 但有一部分会留有痕迹的话 有的还会
1: 比较明显、
0: 嗯、
1: 比较严重
0: 嗯，那这个就是

0: 是尤其要关注的，因
1: 对
0: 为
1: 对
0: 呢，
1: 对，
0: 他会带你带着你，就
1: 终
0: 是
1: 身，
0: 终身的，是
1: 对，
0: 吧？
1: 带着终身的，
0: 那您看我们在这种就是痤疮治疗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些有效措施能够减少这种瘢痕的形成？因为我们重点的就是要关注这种瘢痕它的形成的一种程度嘛，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说，在那个治疗过程中比较有效的一个措施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要做好自我的一个清洁。
0: 那
1: 就
0: 但
1: 是
0: 是
1: 说，
0: 这里面其实很重要，
1: 其
0: 因为
1: 实很
0: 刚
1: 重
0: 才你
1: 要，
0: 也说到了，
1: 对，
0: 大家也认为我就是搓呀，或者我就过度的这种清洁呀，就是为了让它这个痤疮好嘛。
1: 好吗？
0: 可是这个清洁里面看来要掌握一个正确方法的，
1: 对，掌握一个正确方法。如果你过度的盐，过度的刺激它，有可能适得其反。所以说，你在你就是再有这种皮肤病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应该及早的上医院去治疗，先把你的皮肤的这个先诊断一下，你的皮肤到底这个为什么长这些痤疮，
0: 那这
1: 这些
0: 块
1: 痤
0: 我想
1: 疮的
0: 问一
1: 原
0: 下
1: 因，
0: 我想问一下，那你看，比如说像您提到的青春期也好，其实成人有的
1: 成人
0: 也
1: 也
0: 可
1: 有，
0: 能长痤疮的，那是这个痤疮是长了一个，或者是长了多个，或者它的大小，什么样情况我们需要关注，都需要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呢？
1: 这样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可能长一个两个，那倒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在一个部位反复的长，或者
0: 反
1: 说
0: 复长
1: 长了可能是3次以上，或者说是你长完了之后呢，可能留的痕迹，时间比较长，愈合的就是愈合的时间比较长，而且
0: 就
1: 留
0: 一
1: 的
0: 直没
1: 什
0: 有
1: 么
0: 很
1: 色
0: 好的愈
1: 素啊，
0: 合，
1: 总是反复。这样的话呢，或者说你身体其他的一些部位，就是比如说你的家族有这种就是遗传的病史。再有呢，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这种体就是在旁边的地方比较扩散的比较明显的时候，就是说局部，可能脸上也有了，或者你前胸后背也都出现了，像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建议上医院里头去查一查，就是你的内分泌这个系统是什么情况。再有呢，就是说，你的就是。皮肤的一些状态，皮下的一些炎症，可以通过皮肤检测，你可以检测一下你的皮肤到底存在哪些问题，通过哪些治疗呢？我可以早期的去控制，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把这些风险呢降低到最低，
0: 那刚才提到的这块，其实还要特别说一下青春期的这个时候，如果孩子脸上长的痘痘很多，有的真的就是像您说满脸长痘，
1: 对，
0: 那这种情
1: 暴
0: 况
1: 涨，
0: 家长更应该关注，也需要到医
1: 对。
0: 院，一定要是正规的，是吧？
1: 对对
0: 到正
1: 对，
0: 规医院，
1: 实际
0: 然
1: 上
0: 后
1: 就
0: 像您
1: 是，
0: 刚才说到，检查一
1: 检
0: 下。
1: 查一下，应该检查一下。就是说，虽然说就是在学校学习比较忙，学习比较繁重，很多家长都抱怨说没有时间来。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学习确实很忙，有的时候，涉及到这些要马上中考了或者高考的孩子们呢，真是没有时间，每天要学习，晚上学习。学校那个放学可能都
0: 回
1: 快
0: 家还
1: 十
0: 要
1: 点
0: 学，
1: 钟了，晚上学习，还要再继续，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孩子是没有时间，但是家长呢，一定要做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可能是在医院呢，可能你不用说经常的去，有可能一个月去一次啊。这样的话，你平常在家里面呢，可能要指导孩子怎么
0: 怎么
1: 去。
0: 去？
1: 用药怎么去
0: 清
1: 就是
0: 洁。
1: 清洁这些方面，针对自己的皮肤啊，选择相应的一些护肤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是比较一些控油啦、抗感染啦一些就是这些的产品，就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给孩子就是这样的定期的去让他们去有规律的去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控制，不让它加重。
0: 那刚才呢，您提到了是到医院去进行，比如说
1: 皮肤的
0: 皮
1: 检
0: 肤的
1: 测，
0: 检测，
1: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你的是什么性质的，或者说以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呢，医生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啦，或者说你这是治疗了出现什么问题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医院治疗的同时呢，你也可以说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啦，或者一些有经验的这些。之前的前辈的学生啊，这些你可以互相沟通沟通。你不光是在这个治疗方面，你可以在心理上啦做一些相关的疏导。真是有那种比较严重的这些痤疮的患者的话呢，实际上你治疗的同时，实际上心理的疏导还是很关键的。不要给孩子一些压力。虽然说在这个学习有一定的压力，那不能说身体上有这种疾病的这种压力的话，还有些孩子是心情就是心思
0: 非常
1: 很
0: 受影
1: 脆
0: 响。
1: 弱，很
0: 心
1: 很
0: 理有
1: 受
0: 些
1: 影。
0: 脆弱。
1: 说。

0: 很受影响，
1: 有的可能也很在意形象。
0: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就像我那个我姨家的孩子，他在就是国外留学的时候，他就是饮食他不习惯，因为国外的饮食就是那种高脂的、高蛋白的这种饮食，也不是很习惯，所以说就是全身暴涨这种痘痘。他那个时候父母也不在身边，他自己就真是他自己说的，我那个时候我都抑郁了，就是说根本就不想出门。
1: 是
0: 不想见人，
1: 对，本身呢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
0: 对对，
1: 然后呢自己形象上又这么受影响，
0: 是，
1: 所以肯定是心情特别糟糕的，
0: 所以说他对这个，所以这方面呢，实际上，大家应该是很重视的，痤疮呢，虽然说就是这个病，实际上现在治起来，都有一些专家的一些共识，是不是？也不是说很难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它就难在呢，如果形成这些痤疮后的一些严重的一些瘢痕，甚至形成了瘢痕疙瘩之后，就很难治疗了。我们现在就是门诊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些瘢痕疙瘩，不光是痤疮后的瘢痕疙瘩，比如说前胸的啦，还有一些后背了，还有手术后的，再有一些就是创伤后的一些瘢痕的话也很多。这些瘢痕呢，实际上很受患者困扰的，尤其是在关节的部位。你要说面部的话，只是说影响一些这些形象而已，
1: 也很重要，
0: 就是那你现在
1: 不影响功能，
0: 不影响功能，但是尤其是在功能的部位，尤其是在手的部位，手比较灵活，总是用手去操作一些很多东西，你要手上长了一些瘢痕，你的手指有些屈曲受限了，或者说你伸直的时候又伸不了了，这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它影响功能了，
0: 对，
1: 像您刚才提到关节就明白，一般就关节受限了，
0: 关节受限了，
1: 这就是等于功能受限，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了。
0: 对，
1: 那这块呢，既影响我们的整体形象，又影响我们的这种功能，那这就等于相对严重。但是现在应该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瘢痕，影响到肢体的功能或者是行动受限的话，也要知道它也是可以采取措施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应该到医院寻求这医生的帮助。这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信息。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如何去拯救痤疮瘢痕。刚才听我们节目当中李主任说到的痤疮的瘢痕，可能我们常规的认识呢就是一个痘印，比如说一个小坑之类的，但是会发现严重的这种痤疮瘢痕它会成片状的，甚至是这种大面积的辐射状的，
0: 对
1: 人的影响也是很多，所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副主任李英李主任。李主任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做一下介绍，他是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鼻整形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女医师协会整形美容专家常委员常务理事，也是黑龙江省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修复重建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那从事整形美容外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在韩国首尔大学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整形科也进行过研修学习哈，
0: 是的。
1: 那专长方面呢，就是整形美容以及像其他方面的擅长的一些，在比如像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抗衰呀，以及呢，再有就是我们像说到的这种形成的一些瘢痕呢，这样的这个治疗，
0: 是的。
1: 那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行说到的，今天是痤疮瘢痕形成之后我们如何去进行处理。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说瘢痕形成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如何去知道这种叫做痤疮形成的一些原因，其实如果你要没有痤疮的话，就不涉及到后期的瘢痕的治疗或者是痤疮的治疗。那我们在饮食生活方面，比如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去预防痤疮后的这种瘢痕。其实也想要知道，比如说痤疮的预防当中，就饮食是不是也有一些
0: 饮食？饮食实际上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生活习惯不规律，就是有些暴饮暴食啦，吃一些油腻的啦，再有一些辛辣的一些产品，就是这些呢，我都不建议大家去 去使用它。
1: 嗯，
0: 尤其是
1: 爱
0: 长痘痘的，爱长痘痘的或者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就油性的那种皮肤的话呢，都不建议，都建议去清淡的饮食。

0: 也是要注意吗？
1: 这些方面的话，那就尤其的注意，要、
0: 啊、
1: 一定要严格的了、
0: 啊。
1: 就有可能你不得痤疮，但是你可能就是油性的这种皮肤，你可以稍微的啊。
0: 啊，我吃一点，
1: 吃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这种就是痤疮的，如果有这种瘢痕倾向的话，
0: 嗯，
1: 那是坚决不可以吃的。
0: 嗯，你指的是。
1: 嗯就像高脂的、
0: 辛辣的
1: 奶制品
0: 啊、
1: 还有高糖
0: 奶制品都不行，喝牛奶什么都不行吗？
1: 对，喝牛奶也不建议。
0: 哦，
1: 嗯，喝牛奶也不建议。
0: 啊、
1: 就是，
0: 爱长痘痘的话、啊、
1: 就
0: 不
1: 建议
0: 喝
1: 奶制品。
0: 嗯，高蛋白的
1: 高蛋白的不行。
0: 哦，这是要、
1: 嗯，所以就是以蔬菜啦、水果啦。就这些
0: 清淡的
1: 为食，
0: 当然
1: 高纤维的这些
0: 高纤维的。那肉类的话，肯定我们不能说就这你爱长痤疮你就
1: 吃
0: 素了，
1: 对，你就
0: 吃
1: 素那肯定是不行。那肉是必须还是要吃的，
0: 嗯、
1: 肉实际上适度的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就别太高脂的那些。嗯、
1: 对，别太高脂的、嗯。你要吃肉的话，你可以吃一些鸡胸啦，
0: 嗯，
1: 或一些牛
0: 肉
1: 鱼肉了，
0: 嗯，
1: 或者一些牛肉，但是牛肉不要吃太肥的地方。
0: 那、猪肉也可以吃，
1: 猪肉也可以吃，
0: 精
1: 瘦肉都可以。
0: 排骨，
1: 对对对，
0: 别那么肥的排骨、
1: 嗯，
0: 别大家一听了之后，我的天哪，我这个
1: 什么
0: 都
1: 不能吃
0: 了。是的，我们对于痤疮还没有那么的严格，
1: 尤其是甜食不让吃，那我的、
0: 快乐
1: 快乐就没有了。
0: 但是这要控制是吧？要掌握这些叫做对于痤疮方面的健康信息。
1: 是，
0: 那这是一个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那我们您看，比如说。叫做预防这种痤疮后瘢痕，预防痤疮后的瘢痕的话，还有生活上的，那就是睡觉很重要，是吧？
1: 对，就合理的睡眠，合理的睡眠，你一定要是充足的休息，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再有呢，就是压力比较大，心情沮丧的时候，或者心情不愉悦的时候，长期抑郁的人的话，他肯定就是表现在皮肤上。虽然说你可能有些人长痤疮，有些人可能皮肤状态就不好了。所以说你就是，人们不说嘛，心情好嘛，就整个人都容光焕发。
0: 对，
1: 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心情是很关键的。
0: 那在清洁方面是，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不要过度，但是也要清洁干净。那这块怎么掌握呢？
1: 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油脂比较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一般用去油一类的一些产品。再有呢，就是说你用一些酸类的。含酸性的这种就是水杨酸这些含这些产品的
0: 含
1: 这些
0: 成
1: 分的含这些成分的一些什么沐浴啦护肤啦、这些你可以定期的这些可以用、或者说你要是说自己清洁不到位的话，尤其像男生可能洗脸不会很彻底了，可以定期的去一些医院啦或者一些机构啦、你可以做一些定期的一个毛孔的一个清洁，彻底的深层的一个清洁，还是对、
0: 就不要自己去搓，
1: 不要自己去
0: 搓，
1: 搓
0: 也是表面，
1: 对，搓也是表面，你达不到深层，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是用一些这些凝胶了，把这个毛囊里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但是有些你可能处理不当的话呢，你没做好修复。就是说你可能是治疗了，但是你皮肤屏障受损了，你没做好及时的一个修复，这样的话呢，后期的皮肤就变成敏感的皮肤了，你再做一些其他的治疗的话，你就耐受不了了。
0: 那像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那我们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对我们预防瘢痕有效的话，这块从您专业角度还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指导吗？
1: 如果要是说你要早期的话形成一些瘢痕的话，我们早期建议用硅酮胶类的这些产品，有硅酮的胶类的一些膏剂啊，或者一些这些贴，这样的话你早期用的话，它可以是让你的那个皮肤的水分不要过度的流失，它可以让你的保持你这个皮肤的一个微环境一个保持正常这样、
0: 就是要有水油平衡，
1: 有水油平衡、对，让你的这个平衡之后呢，就是让这个微环境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下呢，你这个减少这个瘢痕的后期的一个形成。
0: 其他方面呢？
1: 其他方面再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像多磺酸粘多糖了一些成分，它可以有软化瘢痕了，防止瘢痕色素沉着。再有是复方尿囊素凝胶、尿囊素这些，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些，因为它是洋葱提取物，它有抗炎、还有抗血栓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它在可以有抑制瘢痕增生，它抗血管这些方面的话，它有一些就是它可以软化一些瘢痕，这样的话也对这个瘢痕的增生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0: 这等于是我们说到一些什么样的成分
1: 对
0: 我们的皮肤屏障
1: 会有更好的保障，
0: 对皮肤屏
1: 障会有保护
0: 保护。
1: 对，
0: 这给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角度，让大家了解一些啊。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呢，我们。

0: 是说到了在预防措施方面，其实您看啊，说预防呢，只是预防没有，就是尽量不发生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斑痕，我们需要治疗的话，那像那种痘印儿，有的人也不想要啊，也可以治疗吗？
1: 痘印儿的话也可以治疗的，
0: 如果它多长时间还没下去的
1: 多
0: 话。
1: 长时间的话，它一般要是如果你早期的话，我们现在不建议，就是说等斑痕稳定了之后，你再去做那个
0: 不
1: 就
0: 要
1: 是
0: 等，
1: 痘坑痘印儿的，
0: 自愈是
1: 不
0: 吗？
1: 要等它自愈了。就是
0: 因
1: 说
0: 为
1: 你
0: 有的
1: 在
0: 不能
1: 这个
0: 自愈，
1: 有的是 就
0: 就
1: 是
0: 自
1: 一
0: 愈完
1: 旦
0: 了它留坑了是
1: 对，因
0: 吧？
1: 为你痤疮感染了之后呢，它会损伤这个真皮层，真皮层损伤了之后的话呢，它自我修复能力如果要是，修复不到位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凹陷。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早期的话呢，你就要干预，不要说等瘢痕稳定了，等真正形成这种萎缩性瘢痕的话，就是实际上是很难治疗的了，
0: 就是已
1: 是
0: 经形成了那个
1: 已
0: 小
1: 经
0: 坑
1: 形
0: 了，
1: 成小坑了，是你再去治疗，要比增生性瘢痕还要难治。就这种萎缩的话，
0: 因为我们又不能把它熨平了，
1: 对，所
0: 是
1: 以说
0: 吧？
1: 有些时候呢，可能就一些大的痘坑痘印的话呢，我们用一些，微细的一些就是小的微型的手术，可能是给你重新的就是切除一些小微细的精细化缝合之后呢，再用这些激光去治疗它。如果一些面积不大的，比较小的一些痘坑痘印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一般都是用那种剥脱性的激光，如果特别浅的。很浅的那些，好比说就划伤了，也不一定说是就是痤疮后的那些瘢痕。如果划伤了，比较表浅的，可能就用非剥脱性的激光，可能做个3次左右的话，
0: 也
1: 它可
0: 能
1: 能
0: 让
1: 也
0: 它
1: 能让它
0: 抚
1: 变
0: 平。
1: 平。
0: 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就不要等瘢痕稳定之
1: 稳
0: 后，
1: 定之
0: 就
1: 后，
0: 不要，哎呦，这个坑已经形成了，它也下不去了，就最好别等到这个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去怎么做呢？
1: 一般就是你创面愈合了之后，好比说你皮肤表皮已经长好了之后，我们一般是在愈合之后的半个月左右，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先去做一个，因为痘痘愈合了之后，早期是有血管增生的，早期是皮肤是有红色的痘印嘛，不都说有红色的痘印和黑色的痘印，就早期一般就是红色的痘印，这样红色的痘印的话，我们一般用脉冲激光，先做这个血管的封闭，血管封闭之后呢，如果还是就是尽量减少它色沉的这个几率。色沉几率呢？如果要是说形成黑色的这种痘印的话呢，我们后期就用就是皮秒类的，这些激光去给它把黑色素细胞打散，这样的话呢，它早期呢再用这个点阵激光去干预，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早期可以刺激自体的这个胶原再重塑，这样的话
0: 就让
1: 呢，
0: 它真正
1: 它
0: 长好
1: 真
0: 长
1: 正的让
0: 平
1: 它
0: 是
1: 长
0: 吗？
1: 平，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比你后期真正形成萎缩性瘢痕的时候，你再去不断的去刺激它的话，它就很难再起来了。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对于瘢痕，就是叫痤疮瘢
1: 痤
0: 痕
1: 疮
0: 形
1: 后瘢
0: 成
1: 痕
0: 的过
1: 形
0: 程
1: 成，
0: 当中，我
1: 对。
0: 们什么时候把握一个治疗时机的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那这种情况现在大家认识的多吗？
1: 有一部分吧，只能说现在就是不是说很多的人，但
0: 我觉得
1: 是，
0: 可能特别在意形象的才会想到，我这
1: 对。
0: 就不行，我接受不了，我赶快去看。
1: 或者说是就是在没有就是结婚之前，有些人可能是痘坑痘印比较重的，或者是全就面部或者面颊有很多的。如果要是说少，可能一个两个在不重要的部位的话，
0: 对对，
1: 可
0: 看不
1: 能
0: 出
1: 就
0: 来，
1: 忽
0: 不
1: 略不
0: 在意
1: 计了。
0: 了，对，
1: 就是说只是对有些人对要求比较，就是对自己的颜值要求比较高，或者说真是这个在他愈合过程中，在他心灵上造成了某种
0: 影
1: 真正
0: 响，
1: 的影响，所以说他会尽早的。就是做这些治疗，
0: 那像已经形成了之后，我们这个形成了之后，因为刚才您说在稳定之前最好就去，那在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再进行治疗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它的这种不同，是吧？因为如果是您提到了像大的那种，比如说有痘印儿或
1: 痘
0: 者
1: 印
0: 坑啊什
1: 坑，
0: 么的，我们用的方法也不同。那还有一种像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片状的
1: 片
0: 了，
1: 状的瘢痕。
0: 那种一般都多长时间能形成？
1: 片状的瘢痕的话，有的人很迅猛的，有的人可能是在3个月到6个月左右
0: 这
1: 就
0: 么快
1: 对，它就会形成这种凸起的，长势比较凶猛。这样的话呢，我们要配合这个口服的一些药物，再有口服的或者是外用，这样的话控制它的炎症。如果要是说真正凸起的话，它自己不能就是萎缩的话，我们就建议就是用用药物去干预，可能是用就是一些。 类固醇激素类的药物去做注射。
0: 嗯。嗯

0: 然后呢，瘢痕呢，如果要是说片状真正的影响它是就是功能了，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手术的方法去切除。切除之后呢，我们为了防止它复发呢，我们
1: 用再长出来，
0: 防止它后期的复发。因为它这种的话，如果你炎性这个感染灶没有完全的去除的话，它总是还会在刺激这个瘢痕再往周边去扩散。所以说，我们为了预防后期的再复发的话，我们现在要配合着这个浅层放疗这个系统，就是用皮肤放疗的这个方法呢，它控制它的复发率。所以说，使得一般呢，就是手术后引起的这些瘢痕增生的话呢，一般几率在45%到60%左右。
1: 啊，其实蛮高的。
0: 就是说有这种体质或者说有增生体质的话，实际上是复发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要是经过这些皮肤浅层的这些放疗照射的话，它会降低它的复发率，有的可能会降低到10%以下。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治疗瘢痕呢，就所谓的这个综合的治疗，我们要连续的综合的这种治疗的话，
1: 好像还要跟踪，
0: 还有跟踪
1: 意思。
0: 这样的话，你可能在术后呢，可能我们需要你1个月呀、3个月、6个月，或者是6个月、1年、1年半，因为瘢痕你要是稳定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临床上的治愈的话，可能要2年的时间，就是说要观察2年，甚至可能3年的时间，
1: 时间蛮久的，
0: 你才能说就是瘢痕所谓的你算治愈了。就2年
1: 就
0: 3年以后，你可能没有了，不复发了，稳定了，这就算你、
1: 那个、
0: 才算真正的这个疗程算结束了。不是说一般的瘢痕的话，早期尤其是就是烧伤啊，还有创伤后这些瘢痕，你早期是瘢痕是不凸起皮肤表面的。它一般是在1个月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才形成那种增生的瘢痕。
1: 你以为快要长好了，
0: 快要长好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才很快就起来了。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家长呢，他们说，哎呀，刚开始愈合的时候，一点
1: 觉得挺好的，
0: 觉得挺好的，很平，也很平整
1: 啊，以为越来越好，
0: 以为越来越好呢，所以就很多人呢就不重视这些，尤其是就是外伤以后的，做了缝合了之后呢，可能是你刚开始拆完线之后很平整，但是呢，你这关节部位啦，或者身体的这些部位，你会运动吧？
1: 一直在动，
0: 会一直在动，
1: 对它是牵拉的，
0: 对它的有牵拉的作用，
1: 就是一个刺激生长，
0: 刺激增长了，你牵拉之后呢，你这伤口就会隐形的裂开。这个裂开的伤口呢，它可能就是
1: 还要再愈合，
0: 它就是纤维组织，成纤维组织，它会从这个地方它过度的就
1: 生长
0: 了
1: 啊，
0: 生长之后呢，它就形成了这种增生的瘢痕。
1: 其实也是身体组织自我的一种修复的，
0: 自我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呢就是过度修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种片状的一个增生的这种瘢痕。
1: 包括痤疮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痤疮也是这个，
1: 也
0: 实际上
1: 是, 道理
0: 是实际上是一个道理。但痤疮呢，它是皮脂腺分泌嘛，它跟这个瘢痕呢，可能还是就是原因是不同的。它主要是炎症刺激反复感染，这种就是马拉色菌了，这种你就是控制这种感染嘛。所以说你这个感染是一方面。它增生是另一方面。
1: 那您看，比如刚才说到的像痤疮这种片状形成，就是瘢痕啊，片状形成，就您在临床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吗？就是在面部啊，就是我们说裸露部位出现的问题吗？
0: 实际上就是上我们医院就诊的是这个是一大部分。对，实际上很多的就是男性居多，确实是男性居男孩子居多，这样的患者很多。实际上就是这个的话，是现在也是在瘢痕治疗方面，它实际也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问题。
1: 那您看，是刚才听您的讲解过程当中，那瘢痕形成也是在继续的。其实刚才的听着这感觉，那您看，比如说它这种片状的瘢痕形成了，我们到医院去让医生给进行诊治，那这个过程也需要把握一个时机吗？还是说，因为它你在治的时候，它不也在长吗？我是想这个问题。
0: 是，
1: 对呀，那这个过程我们怎么去处理，
0: 就是这个过程的话呢，如果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它还会再有其他的部位再长，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就是延续，就是持续的这种治疗。有可能你是在这个药物控制方面再有体重控制了，饮食控制了，再有就是在就是调理你这个内分泌。所以说这个痤疮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治疗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它不光是说表面上呈现出来的，这个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只是就是 到最后表象上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你身体里头内部的就是这些就是
1: 内在
0: 的这些内分泌的系统，这些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调理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是对于这种痤疮后的这种治疗啊，还有你是瘢痕体质的这种治疗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说早期你可以配合着中医药的这个
1: 调一下体质、啊，
0: 就早期呢你去调一下这个体质，
1: 嗯，
0: 体质改变了，这样的话呢对后期我们在做这种瘢痕和痤疮类的这种干预和治疗化是那个有叠加的作用的。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呢，
0: 嗯，
1: 特别的有道理。
0: 嗯，
1: 因为刚才说到了，你看你痤疮生长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内在的，对它长出来的嘛，
0: 嗯，
1: 有可能和你饮食什么习惯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但很多的时候，可能和你的这种体质，
0: 嗯，
1: 和你的内分泌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关系。
1: 那你光是顾着表面的这一部分的话，
0: 嗯，
1: 你只能是处理这一个部分，
0: 对，
1: 但它可能还会此生彼长，对吧，
0: 嗯？
1: 对。那我们在里面把这个环境给它调整成，
0: 嗯，
1: 你里面不再长了，那你对于当下治疗是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作用。
0: 嗯，
1: 那你预防其他的部位再形成，
0: 嗯，
1: 就有更加关键的作用。
0: 对，
1: 嗯，
0: 事半功倍的作用。
1: 对，所以看来我们在这个整形美容科的医生对于这种疾病治疗的时候，已经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
0: 这种
1: 科室权限的权限当中，
0: 我们也要了解，就是这些怎么才能综合性的哈，在不光是了解，就是你可能是在健康了，饮食了，再有就是运动方面了，可能都要给患者一些
1: 指导，就是这些知识都
0: 是
1: 你们需要掌握。
0: 我们也是慢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
1: 嗯，
0: 就是不断的也是在充实，因为很多东西呢，就是说你在综合治疗过程中呢，你可能发现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呢，通过一个系统的治疗，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形成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体系。就是你去怎么去预防这些瘢痕了，或者你怎么做好这个瘢痕的预防了，和这些工作了，甚至瘢痕这种治疗的话，预防要大于治疗，有很多呢能控制的话，你可能后期的这种就是治疗的话就会降低，一是降低难度，二是降低这个数量了。
1: 那听到这儿之后，发现我们在这种比如我们说这种瘢痕的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了解的是有很多方面的，因为你要发现问题，而且你得是发现问题，不能只是看到这个瘢痕，我知道你这个瘢痕是啥，我知道怎么
0: 治。
1: 对，这不是一个在内在比如在医学领域掌握更多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的本质，而是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那我要能够找到问题，有的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儿的，是吧？我们要需要能找到问题，
0: 需要能找到问题，
1: 还能够去解决问题。那看来我们现在会发现各个科室的医生现在真的就是，我们以前讲，比如说主持人需要一个杂家，看来现在医生我们不能叫杂家了，但是各种医学领域当中的知识真的是
0: 交叉，
1: 对，交叉要掌握的更多，
0: 对，交叉学科你要一定要就是多多的去了解了，所以说这对医生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要跟进这个，就是跟进这个这个形式，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呢，就是现在呢你要不能说光拘泥于以前的这种治疗方式了，
1: 对，
0: 有很多新的一些，尤其是这几年呢，实际上原来就是瘢痕原来也有，但是呢人们就不是很重视，就这两年呢，就是因为瘢痕的患者呢可能在哈尔滨呢，可能要按他的几率来讲的话呢，可能得有300多万，就这种群体，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呢，他有可能原来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些媒体了，很多的这些就是宣传的这些平台了，他会给你科普很多东西，因为医生现在个人的 IP 了，或者说你这些公众的这些媒体现在已经很铺开了，所以大家们就是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也很多了，大家对这些东西呢都有一定的认识了，可能原来都不太清楚，不知道我这个我这个长了疤了我还能治，所以很多人有些人就来了医院说哎呀原来我都不知道这种瘢痕还能治疗，但是现在呢通过自己的一个学习他也清楚的大致的了解了一下，就是说我这种疾病我确实是应该去早期的应该去治疗了，所以说他会 自己主动的来医院去接受这种治疗。
1: 嗯，就等于大家现在对于医学的健康的知识掌握的
0: 还是
1: 比以前多
0: 的
1: 多，
0: 比以前多的多了。
1: 当然了，我们说在治疗当中寻求路径是需要大家来正确掌握的，就是一定要到专业的这样的医疗机构来对于疾病治疗，这才是一个正解，也是一个正途。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有很多的这路径，获取很多的这种信息比较庞杂，我们一定要知道筛选，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嘛。
0: 对，
1: 那这是我们说在治疗的当中，治疗过程里面其实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对于提高治疗的效果方面，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些，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呢、包括运动啊，这就等于是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合，对吧？
0: 对对对，一定要是就是严格的要按这些要求来，就是说尤其是
1: 还有像您刚才说调一下体质，
0: 调一下体质，这个体质是很关键的。你要这个体质改变了的话，你可能很多东西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再有了。
1: 那您看，我们
0: 是需要长期去坚持的
1: 啊，长期坚持，
0: 长期
1: 坚持，对，因为你调整了之后，你得把这个习惯养成，
0: 习惯养成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很难。就像是人们养成一个习惯，可能说就是有些老师们以前也说过，养成一个习惯可能需要21天的时间，可能坚持做某件事情，你21天以后你可能就习惯了。但是这21天实际上，说来容易，但是如果要是说以这种疾病来讲的话，21天是不足以的，就是要常年的去坚持这个习惯。
1: 而且这个习惯养成之后，你就要保持了，
0: 你就要保持，
1: 这
0: 个实际上很难。
1: 对对对，
0: 很难。
1: 对于一个人来讲，以前的比如说饮食习惯，他就喜欢吃油吃辣的，
0: 对，
1: 让他突然间就完全这些改变，真的像您说不太容易的，
0: 很痛苦，很痛苦。有些人觉得很痛苦。
1: 对，真正的改变之后，其实还是受益的嘛。
0: 还是受益的。
1: 身体就是不行。
0: 对，
1: 在那些
0: 实际上有很多肿瘤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肿瘤的患者实际上也跟他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啦，还有跟他的这些饮食习惯了，也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再有他的就是心情了，
1: 对，
0: 工作的这个强度了，还有压力了，
1: 嗯，
0: 实际上都是引起这些疾病的这些原因。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你有些人可能就是道家可能说就把一些都放下，可能你放下很多东西了，你自然而然其他的东西也就离你都远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习惯改变了，你可能你的疾病就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也就消退了。
1: 好的，那现在我们看啊，比如说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李英主任呢也和大家分析了很多，也给你进行了很多的指导。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其实您谈到了人体的这种体质也好，或者饮食习惯什么的也好，这都涉及到了一个个体差异。那我们在就这种个体差异上面，我们怎么样给一些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或者建议，我们是不是也在疾病治疗过程当中要遵循的？
0: 这个个体化的差异吧，是这样的，就是个体化的差异呢，我们一般就是用所谓的就是像问诊的这种形式，就是说你的一是从，如果你要是痤疮后的瘢痕的话，一般就是从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就是皮肤的性质，比如说你皮肤是属于干性啊，还是油性啊，混合性啊，以这种皮肤的肤质，如果你是干性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形成痤疮的就很少了，主要是以你这个皮肤的保湿啦、恢复弹性啦这些为主，主要是就是抗那个就是防晒、抗紫外线了，这些就是在这些方面给予患者的一些指导。如果油性的皮肤的话呢，肯定要控油的，控油减少这个皮脂腺的一些分泌，
1: 分泌多容易长痘，
0: 分泌多的话你排除不畅的话它就容易长痘痘，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来去指导。如果就像混合性的一些皮肤的话呢，可能就是着重的一些什么 T 区啦，你的 U 区啦，鼻子这个鼻子额头这个地方，这样的话这些皮脂腺比较旺盛的一些区域的话，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不光是这些，有些前胸啦、后背啦，这些的话，如果一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我们建议是就是用一些就是那些弱酸类的这些护肤品，一些浴液了、沐浴露了，经常的去清洁，经常的去清洁。如果你要是排汗比较多的话，尽量就是说减少你这个出汗的这个频率，就不要说总是出完汗之后呢，你要定期的去清洁，有些
1: 然后换洗、
0: 有些你看年轻的孩子他没有就是没有时间，就像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我就经常的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每天你这夏天呢，你每天得勤换换衣服，每天得换一套衣服，或者每天的清洗，但是 就是初中的孩子根本就是不听，
1: 嗯，顾不上这些，
0: 顾不上这些，他有可能
1: 可能也不在意，
0: 不在意，就两三天，头油油的，他也不在乎，
1: 嗯，
0: 所以说。

0: 就这些呢，可能就是要注意。
1: 注意
0: 完再有就是一些就是年龄段，一些年龄段、
1: 嗯、
0: 青春期的呢、
1: 嗯、
0: 你可能就是要告诉他这些原因，你尽量的避免、
1: 嗯、
0: 如果长了痘痘之后你不要去挤压了。嗯
1: 嗯，
0: 完有一些
1: 你手的没洗
0: 手的没洗你都去挤。
1: 嗯，
0: 完再有呢你就是定期的你告诉他们用一些就是皂类了、
1: 嗯、
0: 去让他去彻底的去
1: 清
0: 洁干净，这是很主要的。
1: 嗯、
0: 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以压力性的这种压力性的原因引起的这种
1: 压力爆痘
0: 痘痘啊特别多。所以说，年轻人呢，主要就是说以心理上的一些疏导了，疏导的同时了，让他们
1: 注意饮食、
0: 注意饮食、注意健康，
1: 嗯，
0: 长期的一些坚持的一些运动了，让心情比较舒畅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在这方面呢，给他们一些疏导。如果一旦形成了这些痘痘的话，那就还是用一些医疗的一些方法的话，
1: 嗯、
0: 控制它的痘痘就可以了。
1: 嗯嗯，这就等于我们
0: 就是按照这
1: 个
0: 个
1: 性
0: 个
1: 性
0: 化、
1: 个
0: 体化，就是给他们一些相应的一些指导、
1: 指导和建议。
0: 嗯，
1: 那再有就是，您看您说到了长期管理和跟踪，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进行长期管理和跟踪，像患者一般配合吗？
0: 嗯，患者的话配合的不是很好。嗯，实际上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实际患者配合的不是很好、
1: 嗯。
0: 虽然说我们给了很多的一些指导，嗯、但是，实际上就像很多的就是病人，我们给了一些相应的指导之后呢，但是我们不可能天天的去跟踪他。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是也是需要一个有一个群体，就是可以说，我们以后也是在想，就是说这些瘢痕的患者，我们是不是要都给他们建立一个群呢？就是
1: 大家互相
0: 有一个触动，或者说现在可能有
1: 互相监督，
0: 有糖尿病的群啦，或者有疤友群了。实际上疤友群是有的，但是那个一般是针对这些瘢痕疙瘩比较难治性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在医院治疗之后呢，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也需要给他们建一个群。
1: 嗯、对呀、
0: 啊，
1: 痤疮瘢痕了之后，我觉得建个群蛮好的，大家还可以
0: 互相的去去沟通一下，
1: 对，然后
0: 互相给一些鼓励
1: 啊
0: 和一些学习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得过痤疮的，可能跟新得痤疮的话，可以有一些经验可以教授他们。
1: 对，大家还可以有一些心得，比如说你看我最近我就不太长了，
0: 嗯、我
1: 这
0: 是、
1: 我是
0: 什么方法呀？
1: 对对对，
0: 怎么去调节了？
1: 这
0: 样的话，实际上比医生这样的话跟他们去反复的讲，因为医生不可能说你来的可能一天可能要接诊可能是二三十个患者、
1: 嗯，
0: 但是呢，你不能说这二三十个我都追踪的很好、
1: 嗯嗯，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想可能是考虑就建一个这样的
1: 群、哦、
0: 不断的把这些一些小的知识啦、一些科普啦、
1: 嗯，
0: 或者说群里有一些问题可以往
1: 里
0: 头放一放，
1: 嗯、
0: 这样的话
1: 解答
0: 问题可以解答一下，
1: 互相还可以
0: 沟通一下，所以说有一些新的一些什么药物啦，或者一些新的方法啦、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给到大家，就是说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
1: 嗯、
0: 我们也能及时的收到这些信息。
1: 嗯，那您看，比如像预防这种叫做痤疮瘢痕，
0: 嗯，
1: 像预防方面，那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需要您给解答一下的吗？
0: 预防的一些误区就是，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父母们就是不太重视，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像刚才咱们说过了，就不太重视嘛，自己原来也得过了，就认为孩子也不用管了，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可能过了这个青春期后，他自己就可以自愈了，放任他，这是一个误区。完再有呢，就是你处理的不当。就是有些痤疮之后呢，可能处理不当，就是感染了、挤压了、或者说就是不注意了，又用一些就是酸类比较敏感的，
1: 或
0: 者说
1: 随便用药膏了
0: ，或者说听一些偏方的、我抹一些什么药膏造成的这种就永久的这种伤害也是不行的。再有就是误区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无所谓，我就是。吃的这方面我随便，我不在意，
1: 爱谁谁
0: 那是坚决不行的。所以说这些也都是一个小的误区。
1: 那另外你看您刚才提到了心理调试的这块，你像有痤疮的人在心理调试上，我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心理调试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给到可以说是让他比较亲近的人，或者他的朋友，做一些这些 方面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可能是
1: 你说倾诉嘛，就是
0: 倾诉，就是所谓的患者，就是如果你要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有别自己憋着，你可以说就是跟周围的朋友啦、亲戚啦这些，你可以聊一聊。就有些人不要，有些孩子比较内向嘛，不愿意说。父母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也觉得无所谓，可能就是置之不理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不要说置之不理，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一定的想法了，或者说真是以这种比较说对自己有一些很大的影响的时候，一定要说出来，或者父母积极的去跟他去治疗。但在治疗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要过度的去就是把这个问题小的问题给他放大。
1: 对，如果孩子本身把这个事儿看得很大，你就把它
0: 放小。
1: 如果孩子完全不在意，
0: 不在意，那你就稍稍的大一点点。这样的话呢，就是父母可能掌握一个度，这样的话呢，可能对后期的这个治疗呢，就是患孩子的一个健康问题呢，可能就是不会影响很大。一定要开朗，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试试孩子呢，就是都是试试父母上教育是很有关系的。不管是疾病啊，还是说学习方面，是引导是很关键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孩子在这方面他影响大不大，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说出来，但我们家长要能够去看到，
0: 对，
1: 或者是感受到，然后你可以和他去沟通交流，让他把这个心理放下，让他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0: 对，
1: 可能他比较舒适，然后我们一起应对，就更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这是针对孩子，当然大人的话，自我解决，或者像你刚才说和谁去倾诉啊，
0: 倾诉，
1: 把这个心理的这种苦闷说出来，也会好很多。
0: 对，
1: 这是在我们说叫做痤疮瘢痕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心理角度如何来进行一个应对。
0: 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外科的副主任李英李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福爱尔律师事务所的王新阳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话题做分享和交流。那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我们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进行文字留言的方式，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下时间呢，我们就请王新阳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啊，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王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话题呢就是网络谣言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网络呢早已经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呢也是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也赋予了我们表达的平台。然而在这看似虚拟无形的空间当中，言行的边界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吗？当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哈。网络空间呢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它和我们的现实社会一样，有一条清晰而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每一句发言，每一次转发，都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指尖操作，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知法懂法守法是我们每一个网络公民的必修课。那么在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同聚焦网络行为规范，厘清虚拟世界中的权利和义务，学会用法律的标尺来衡量我们的一言一行，共同来守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说到今天的网络谣言的案件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通过王新阳律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起案例啊来说起。那么这个案例情况呢，请王律师和大家来说说。
4: 好的。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大概案情是这样的。孙某呢在网上发布一条名为哈市某高校发生火灾并且爆炸的一个视频。那么后来呢，经过相关部门确认呢，该处视频呢实际上是为某地点一处停业网吧发生的一个火情，而且呢，该火情现场没有明火，也没有发生爆炸。那么这个虚假视频呢，在网络上传播之后呢，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影响。后来呢，这个孙某呢就被公安机关依法传唤。经过询问呢，孙某对其虚构这个视频在网络散播的这个违法事实呢予以承认。后来呢，公安机关呢就对其处以了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
1: 嗯，
0: 大
1: 好，
0: 概，
1: 这个是案件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啊，王律师，这个孙某呢发布的是高校火灾爆炸啊这一类的社会安全类的谣言。那么您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就这类谣言和其他类型的谣言，比如说像个人诽谤啊等等啊其他类型相比，那么这类谣言它的危害性，包括它的法律定性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您和大家先来分析一下好吗？
0: 好的，是这样，就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规定呢，散布谣言、谎报、险情、隐情、警情以及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呢，是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罚款；情节较轻的呢，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罚款。那么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该类违法行为的定义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散布险情、疫情、警情或者这样的一些虚假的谣言呢，它最终侵犯的是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那么，因为通过散布这样的一个险情、疫情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社会的恐慌，那么不利于行政机关或者说大家对社会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这样有序管理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至于说个人的诽谤或者说这个侮辱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对个人的一个人格权或者是名誉权的一个贬损。那么它针对的呢，更多的是一个个体，而非针对公共秩序，只是两者之间明显的一个不同。
1: 而且这个案件当中哈，他发布的视频呢是说哈市某高校发生了火灾并且爆炸。那我们都知道高校呢是属于这个人口人员啊相对比较密集集中的地方
0: 没
1: 哈。
0: 错，没错，
1: 这个也会容易引发社会的普遍的关注，再
0: 对，
1: 加上高校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点哈，
0: 对，
1: 它的社会的关注度会比较高，也会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包括担心啊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哈。那这个案件当中呢，公安机关是主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呢进行了一个处罚。
0: 是的，
1: 那王律师啊，您给我们来具体解释一下，就是孙某他的行为是和法律当中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这个条款如何吻合上的呢？
0: 是这样。那个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25条第1项规定的内容。那么，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呢，就构成违法这个行为。那么就本案而言呢，这个孙某呢是编辑不实的信息，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实际是在某处一个网吧发生火情的这样一个视频，那么上播到网上，并且呢虚构了某高校发生火灾并且发生爆炸的这样一个不实信息，并且呢是在网络当中呢广泛散布。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已经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25条第1项当中这个情节的这样一个构成，那么是明显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这样一个违法行为。那么所以呢，他理应接受到相应的这种行政处罚。
1: 那最后呢，公安机关呢对孙某是处以了拘留10日，并且罚款五
0: 五
1: 百
0: 百元，
1: 元哈。
0: 对，
1: 那这个处罚力度是如何来裁定的呢？
0: 是这样，因为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25条第1项当中呢，实际上它分的处罚力度是分为一般处罚的标准和情节较轻的处罚标准。那么，情节较轻的处罚标准呢，实际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19条的规定呢，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呢，是可以减轻或者不予处罚。那么第1项呢，是情节特别轻微；第2呢，是主动消除、减轻违法后果，并且取得被侵害人谅解。那就本而言呢，如果要是孙某想取得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呢，他应当积极的在网络上下架自己的视频，并且呢，在网络上道歉、承认错误，来消除这个视频所造成的这个不利影响。那么第3呢，是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第4呢是主动投案，并且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罪行。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立功表现。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孙某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实际上这个并不符合这个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条件。同时呢，依据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这样裁量指导意见第2部分当中呢，关于。

0: 这个散布谣言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那么情节较轻呢，其实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影响范围较小，未造成危害后果。第二呢，是虽然造成轻微后果，但能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第三呢，是其他情节较轻情形。但是呢，在这个本案当中呢，因为结合这个案情介绍，孙某并没有采取上述措施，而且呢也造成了一定后果，所以说呢公安机关呢对他依据一般的处罚条款对其进行处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如果要是孙某事后认识到自己错误呢，能够将这个不良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呢，那么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情节较轻的情形呢对其做出这样一个裁量的这么一个标准。对，
1: 当然他的这个事后的补救行为是不是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关键呢？
0: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要是说当这个谣言或者说这个散播到一定途径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再采取任何措施其实是不能采取，就是不能视为他已经采取补救措施。那么严格来说呢，就是当这个违法行为发生之后呢，他能够及时的认识自己错误，并且呢积极的把这个不良影响消除在这个萌芽之中或者限定在一定范围，这个才能符合情节较轻的一个处罚的这样一个那个标准。对，
1: 那是不是当这个事件已经发生的时候，自己的主动占了很大的因素？而当警方已经找到他的时候，从这个节点算，其实就已经不算是刚才您的范围，是可以理解吗？
0: 对对对，如果警方找到他，这个实际上相对来讲时间就已经算比较晚了。
1: 就已经不算他主动的一个补救的措施了。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2026年1月1号之前哈，也就是之前一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我们知道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在2026年1月1号正式开始执行。那么从新版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同样的一起案件，它的一个处罚的标准会有一个变化吗？
0: 好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2025年6月27日呢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正式对外公布。那么按照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的这个规定呢，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是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1: 那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其中呢第一项就是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那么二十九条的这个规定呢，实际上在文字的构成上跟我们现有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25条第一项的这个规定呢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但是最大的区别是在于罚款额度从以前的500元提高到了以后的1000元。
1: 就是罚款标准提高了。
0: 是的，对。
1: 这是一条哈。
0: 对，其他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另外就是可能，当然这个不涉及到这个违法行为当中，是在这个裁量基准啊，或者说其他可能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变化。
1: 那说到这个处罚的标准哈，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情形会影响他的处罚的一个轻重。那么这些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0: 如果单就处罚基准而言呢，实际上有一些，比如说，当然这个可能跟这个案件可能关联性就不太大。比如说在处罚力度当中呢，第一是明显加入了调解原则，第二呢可能将这个正当防卫啊列入到这个处罚裁量意见当中。那么同时呢对公安机关这个处罚的这个权限也予以一定的调整，包括结合着这个法条当中的一些处罚罚款的这个额度的一些变化。那么对相应公安派出所的一些处罚权限实际上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当然这个如果要是详细说下来的话，可能我们还得要单开一期节目去讨论这个问题。
1: 这个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详尽的一个内容。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那好，我们继续呢还是围绕着今天的这个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案件当中呢，当事人孙某呢他发布了一个虚假的谣言的视频哈。如果说啊，当然了这起案件当中他的事实的情况，公安机关呢是依据情节较轻对他呢做出了行政处罚。那如果呢他做的这个视频的谣言信息啊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那么他将会面临的处罚是不是会更严重一些？
0: 是的，因为依据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的这个规定呢，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或者警情呢，在信息网络上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呢，或者是明知是虚假信息并且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呢，是属于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那么如果要是打

0: 达到这个故意编造、传播那个虚假信息罪这样的一个罪名的话呢，一般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造成严重后果的呢，这个应该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如果孙某他这个发布的信息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的话呢，那么他有可能会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触犯刑法的规定。对，
1: 好，这就是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会触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受害方我觉得不仅仅是普通的大众哈，对于高校来讲，它多少也是一种形象的受影响。那么对于高校来说，他们就这个事儿能做哪些维权的努力呢？
0: 是这样，就是依据民法典第1024条的这个规定呢，那么民事主体它是享有名誉权。那么，对任何组织呢，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方式呢，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或者是荣誉权。那么，名誉呢，是对这个民事主体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一个评价。但是，如果就本案而言呢，如果要是比如说孙某散布谣言，对这个学校方的名誉或者是荣誉呢，造成严重影响的话呢，那么学校可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以要求孙某采取这个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或者是恢复名誉，甚至呢，如果是对个人造成一定精神损害的话呢，是有权利要求这个个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的。
1: 那这种公开的道歉啊，或者澄清啊，一般来说会选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一般是这样，就是如果要是公开道歉澄清的话，是在这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上发布澄清公告或者赔礼道歉。当然，这个呢，如果是侵权人主动实施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是侵权人拒绝履行，比如说判决啊，或者说确定的这种赔礼道歉或者消除影响这个义务呢，那么被侵权人呢也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代替侵权人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当中发布这个赔礼道歉的声明，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澄清公告。
1: 我们在日常在刷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也偶尔能看到哈，就是有一些不当言论的当事博主，他出来一些澄清啊或者道歉，其实就是发在了自己的号上啊。那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您刚才所说的公开道歉呢？
0: 严格来说，公开道歉呢，是指在一定公共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当然，有一些博主呢，或者说，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博主有一些道歉视频，当然这个道歉内容呢，实际上，我个人理解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严格来说，如果要是说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呢，这个可能要结合它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包括这个传播的这个范围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当然，如果要是一个不知名博主，或者说他的影响力非常小的话呢，可能这种道歉，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它应该不算是一个，对外公布赔礼道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对，
1: 就是发在自己号上，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还是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不
0: 对，它
1: 是？
0: 的影响力会弱很多，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本期呢，我们共同和大家关注到的法律案件呢，聚焦的是网络谣言。网络谣言呢是害人害己，不信谣、不传谣，是我们每一个网民应该坚守的底线。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福爱尔律师事务所的王兴阳律师走进直播间。那围绕着网络谣言的话题呢，和大家正在分享和交流。刚才呢，王律师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件哈，那当事人呢是孙某，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名为哈市某某高校发生火灾并且爆炸的视频。经过确认呢，这个视频啊是在某区的一处停业的网吧所发生的火情，而且呢该火情现场也没有明火，没有发生爆炸。这个虚假视频在网络上传播，造成了不良影响。后来呢，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十日，并且罚款500元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哈。刚才王律师呢也是围绕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个案件呢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剖析和处理。那么针对于当事人孙某，他的这个行为在接受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之后哈，我刚才在广告期间呢也和王律师也在聊哈，就我们在考公考编啊，或者在很多求职

0: 公开，但是呢，有关国家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呢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那么同时呢，也规定了依法进行查询的规定呢，单位呢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也就是说呢，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呢，那么对违反治安管理记录的这种记录呢，实际上公安机关应当是予以封存的，除了特殊需要呢，是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予以提供的。
1: 嗯，那他在开这个证明的时候，上面会有显示吗？还是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就已经被隐藏掉了？
0: 嗯，他是这样，因为那个我们正常在开具的时候呢，这个可能由公安机关解答会更为权威。但是从我们个人处理的案件当中呢，一般情况下违反治安管理记录呢，像我们去看的时候叫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呢，其实开具这个证明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违法犯罪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治安管理处罚记录呢，一般情况下在正常开具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违法，就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这个行为呢，是一并的开具出来。但是如果要是明年之后呢，除非说刚才我说了，除非说是特殊需要，因为比如说国家机关办案，或者说一些单位比如说根据国家规定他要去进行查询的话，那么这个记录是要对外予以公开，否则的话其他情况就是在任何一个开具的这个违法犯罪记录当中呢，实际上严格来说是予以封存，是应该保密的，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违法信息存在。对，
1: 嗯，好，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共同了解到了哈。
0: 嗯，对，
1: 那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件的话题，针对于孙某所发布的谣言视频，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后果。那么在视频的发布和传播过程中啊，除了孙某他作为发布者之外，可能有的人呢也会好信儿啊，或者是出于信息的传播哈，他也会转发呀，或者是发到朋友圈、发到群里等等。那对于这种就是转发的行为，咱们在法律当中应该如何给他们来定性呢？
0: 嗯，实际上这里边呢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你从我个人意见来说，第一呢，就是如果要是这个虚假信息我们接到了之后，那么如果不知道它是一个编造的一个虚假信息，那么我们在网络上散布呢，这个可能是构成一个民事上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未必会达到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刑事犯罪的这样一个级别。
1: 嗯，
0: 但是呢，根据这个刑法第291条第1第二款的这个规定呢，如果是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是明知这个虚假信息是编造的，
1: 嗯，
0: 那么在网络上予以散布的话，那么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的，这个有可能呢是构成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是有可能会构成一个寻衅滋事这样一个行为。同时呢，也有可能会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所以说这个一样也可能会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1: 嗯，所以这一点是需要大家高度警惕的。
0: 是的，是的。
1: 也可能有人会认为说，你看律师啊，我只是转发了一下，这也不是我造的谣。那么在法律上，您作为法律专家哈，给大家梳理一下，就制造谣言和散布谣言这个责任认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和差异吗？
0: 嗯，其实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身处在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社会，包括我们在接触案件也好，或者说日常生活也好，我们很多人呢可能都需要去通过网络平台去达到自己的一个诉求。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呢会为了制造所谓的流量或者提高自己所谓知名度呢，那他就会对一些不实的信息去进行加工整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更多制造谣言的人他的一个主观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对于这个他制造谣言之后散布出去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会对我们造成一定困扰。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散布谣言的人，其实我们应该是进行区别对待的。那么比如说有一些甄别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能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可能接到的任何信息都会给我们转发，他认为都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不会对这个信息去进行甄别，他只是出于对我们一个关心或者爱护的角度去考虑，然后给我们散布这些信息。这样的话呢，其实他无形当中呢会成为这种不实言论的这样一个推手。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就是可能说具有甄别能力，但是他主观上还是想达到一定什么样的一些目的，然后再随手去恶意去散播这样的一个谣言，或者说散播这样的一个不实信息的这样一个行为，实施这样一个行为。那么这种呢，其实往往他应该是跟这种故意制造的，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他应该是跟故意制造这种不实信息的人呢，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危害程度应当是相当的。
1: 嗯，
0: 当然如果要是说针对比如说

0: 一些甄别能力较弱的，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去辨别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散播行为可能它构成一种侵权，或者说，但是它可能危害后果会比较弱。但是呢，遇到这种情况，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如果接到这种信息存疑的情况下，不信谣、不传谣，甚至我们可以冷静一下，等这个信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甄别。那么甄别出它这个信息是否是虚假。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好的降低这个谣言对社会公众社会的一个危害。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的法律自觉哈。就在我们按下发送键、转发键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审视，才能避免这样的无形之失
0: 哈。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话叫"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希望大家都做这个智者。
1: 是这样的，而且王律师啊，刚才在案件分析过程中呢，对于谣言的制造者孙某呢，他在面临行政也好，刑事处罚也好，都要是一个情况，有没有这个主动的去这个挽回这个后果啊，减少影响啊，等等哈。
0: 对，
1: 那对于这个转发和传播者来讲，比如说我自己也好，或者是亲友也好，无意当中呢转发了谣言之后呢，我也意识到错误了。那我们最推荐最有效的补救流程是什么？我们说主动删除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免责了呢？
0: 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个也是要看他这个转发，包括这个，所产生的这个危害的这个手段。因为我们知道，故意散布谣言，实际上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呢，它是有一定的转播的数量的这一个限制的。但如果要是真的达到这个数量的话呢，可能你有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个刑事或者治安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处罚。但是呢，针对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想彻底预防或者根治的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针对每一个转发的信息，要尽到一个，自己范围之内的一个甄别能力，尽量是针对这种可能存疑的一些信息啊，或者说这个视频或者这一类的这种网络信息之后呢，能够尽量的不要去转发，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转发之后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对。
1: 那我们说这个谣言啊，从谣言的产生、谣言的传播到谣言产生的影响，它分别对应了造谣者、传播者和受害者。那我们刚才说了造谣者，也说了传播者，我们再说一说受害者哈。如果呢，我们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好，亲友也好，成为了网络谣言的受害者，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有效合法的固定证据，并且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
0: 是这样，因为大家其实也在相关的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比如说杭州一个快递的一个对这个失主的一个污蔑，那么最后呢，这个传播谣言的人实际上也承担了刑事责任。其实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行为叫做网暴行为。那么每一个人呢，在网上认为自己不是实名的人，他可能说，相对来讲会认为不受法律的一些制约。当然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受害人，可能在取证方面会比较困难。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更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网暴行为的时候，或者说出现这种散播谣言，针对自己不利这种情况的话呢，第一时间要留存这样的相关的一个证据，比如说确定他的这个平台信息。或者说确定他散布的这个信息的主体这个账号，那么呢，如果确实是造成了一定严重困扰的时候呢，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向警方去求助，那么进行报警。那么如果要是固定完证据，确定了这个直接的侵权人之后，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手段去向这个相关的侵权人去进行追偿或者要求赔偿。
1: 那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就是固定证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
0: 是
1: 环。
0: 的，对。
1: 尤其现在呢，网络传播途径下，可能对面一删了，你这边就没法找到了哈。
0: 对，
1: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证据，我们怎么来固定证据是最合法有效的手段？
0: 其实可以这样，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散播源头的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账号。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很多信息过来之后，比如说是公众号或者什么，它肯定会有账号的一个记录。那么根据这个记录呢，我们可以去，如果造成一定影响，像我说的，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去协助，比如说报警，然后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当然，我们也可以进入民事诉讼之后呢，去申请法院去调取这个账号的信息以及相关证据。因为每一个账号，自然它在平台都会有注册，都会有留存这个信息注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这个当事人或者说这个注册者的这个基本信息都会有的、
1: 嗯、这也就是一旦删了，我们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或者法院的渠道，
0: 对，
1: 通过后台来调取这个记录哈。
0: 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发现这个信息之后呢、嗯、一定要记住，就是通过截图也好啊。

0: 或者说通过录屏也好，要把这个信息第一手的资料要保存住，以证明这个账号确实发布过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固定了初步的一个侵权的一个证据。当然因为实际上涉及到这种网络谣言，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它这种散布的就是比较广泛，那么可能有的人他是一个散布者，有的人可能是制造者，我们不太好去辨别。但是呢只能说在我们现有的能力范围之内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当然如果要是完全放弃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是属于得不偿失的一种表现的。对，
1: 那这样的一个维权的成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实的情况？
0: 其实针对这样的话，完完全全它其实维权成本可能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高的。因为如果自己去针对去进行这种维权的话，可能你要各方面去搜集取证。但是呢，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要是确实对自己危害伤害非常的深，因为网络谣言肯定是针对自己嘛，每一个人如果要都是放弃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间接上还是会助长这样的一个网络谣言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每一个人可能说我们会遇到一个比如说比较高诉讼成本这样一个情况，或者说承担比较高成本这种情况。当然了，就是如果要是说因为这个放弃的话，那么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就是能够真正的站出来去努力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1: 要勇敢的运用法律的武器，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对对对，
1: 这是法律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
0: 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福埃尔律师事务所的王信阳律师，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福爱尔律师事务所的王新阳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网络谣言的相关话题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说到这个网络谣言的治理和预防哈，那么发布以及传播的这样一个网络的平台，它的监管责任是如何体现的？尤其是一旦出现了比如说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个网络谣言的时候，但是呢平台却没有及时进行处理，那么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请王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
3: 嗯，好的。是这样，如果要是说网络谣言涉及到平台呢，那么根据民法典1194条、1195和1196条的规定呢，这里边是关于这个网络平台提供者或者说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的、应当履行的一些责任和义务。那么民法典1194条规定呢，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对网络谣言制造者而言或者传播者而言，他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当中的规定。那么民法典1195条呢，那么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那么被侵权的权利人呢，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呢，是采取屏蔽、删除、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呢，同时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这个这是相关规定。另外呢，网络服务提供者呢，接到通知之后呢，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换送给相关的网络用户，并且根据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呢，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呢，那么对损害扩大的部分，应当就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那么作为平台的运营商或者服务者而言，当接到了被侵害的、被侵权人提供的这个通知，那么要求其采取相应措施的时候呢，那么网络这个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及时的采取相关

0: 措施来降低谣言扩大的这样一个损失。如果拒绝提供的话呢，这个可能要就所扩大损害部分来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责任。
1: 嗯，也就是说平台应该尽到它的监管的责任哈，尤其是确定是谣言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有一定的干预和处理
0: 的
1: 措施啊，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网络谣言啊，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一个就是如何鉴别网络谣言的事儿。像网络谣言的受害群体之一哈，就是老年人了。那经常呢会在这个家人的群里面啊，谁一家亲啊，或者相亲相爱啊，里面会转发很多的事件的突发事件也好啊，尤其很多养生的信息。就这很多养生的链接当中，信息未必是准的，那它也可能存在一个信息不实的情况。那么这个和网络谣言是否是一样的一个性质呢？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个网络谣言呢？王老师，
0: 是这样，那个我们经常会接到家中老人发布的一些东西呢，其实这里边有些内容可以被定性为网络谣言，当然有一些内容呢其实可能会被定性为一些产品的一个虚假宣传。比如说就是如果真就定义来进行区分的话呢，其实网络谣言呢更多的是指故意编造或者说故意传播一类不实的信息，也就是这类信息从源头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存在的。那么其最终目的呢，实际上是如果从治安管理处罚的角度来讲，它最终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扰乱社会秩序一个效果。那么更多的呢其实可能会通过宣传一个灾害或者说宣传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事件，那么来达到这样耸人听闻的这样一种效果，这个实际上是网络谣言最终的一个可能定性。当然比如说针对这种可能说保健品的一些宣传或者说养生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更多的目的，从我个人判断来说，就是更多目的其实是为了基于一个宣传来宣传扩大这样的一个产品效果，它根本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宣传一个产品。那么这种实际上更多来说呢，应该是起到就是消法领域当中的一个叫虚假宣传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它的处罚内容呢，如果涉及网络谣言呢，可能是涉及到治安或者刑事上的处理，那么虚假宣传呢，可能就涉及到广告法或者说一些行政法规的一些处罚。那么当然有一些过分的虚假宣传呢，它可能会构成诈骗或者其他的一些刑事当中的一些犯罪。所以说呢，从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老年人来散布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更多散布的还是一些虚假宣传的一些内容。当然如果要真的涉及到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或者说一些可能敏感的一些事件发生，它转播这样的信息的时候，那么基本可以定性这一类信息都是属于网络谣言。
1: 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辨别哈，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网络谣言。那网络谣言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所以说打击网络谣言的必要性也是非常的显而易见。那我们说打击网络谣言呢，除了依靠法律的硬性约束之外啊，王律师，您作为法律专家，您认为我们还需要哪些软性的力量来进行配合呢？
0: 其实制止网络谣言的传播呢，这个应该是社会多方面一个立体化的这么一个手段。首先第一点呢，从谣言制作者来讲的话，他应当知道因自己制作谣言或者传播谣言所产生的这个违法成本。那么比如说如果当散布这种网络谣言之后呢，那么可能他要承担的这种刑事责任或者是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当他认识到这种违法成本可能是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会从法律手段，这是震慑一种。那么对我们日常的大众群体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更多就是在于甄别。那么我们要甄别那个谣言，那么同时呢也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那么就像刚才说的，谣言止于智者，也就是说呢，我们针对一些不实信息的时候要秉承怀疑或者慎重的态度来这样尽量的降低网络谣言的传播。第三呢，其实我个人意见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这块呢，实际上在发布作品啊或者说在审核作品的时候，也要对这种网络作品尽到一定的甄别。那么从这种平台监管的这个方面呢，来尽量的降低这种不实言论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可能性。那么真的出现比如说恶意制造的时候呢，可能平台更多的我建议还是采取一种黑名单制度，从诚信手段上能够对这个谣言制作者那么给他施以诚信上的一些惩戒，那么通过多方面的角度呢，从而达到这种减少网络谣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可以说要多方形成合力哈，来共同打击网络谣言滋生以及传播，甚至是造成影响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0: 对，
1: 都要进行干预和努力哈。
0: 是的，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王新阳律师啊，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请您呢为我们。

0: 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之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言论自由和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1: 好的，因为首先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提示大家一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不能因为就是自己隐藏在网络之后呢，就放松了自己对自己言行的一些管控，那么每一个人呢都应当为自己的这样一个言行负责，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怎么说，两方面，第一呢，如果在这个发布作品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做到理性发言，不要歪曲事实，不要编造传播谣言，那么营造这个清朗的一个网络环境，同时呢在我们接收到这种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高对网络信息的一个鉴别识别能力，不要转发任何未经证实的信息，避免成为网络谣言传播的二传手。对，
0: 好的，谢谢王律师的总结哈。可以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通过王律师和大家深入的分享和梳理啊，这一起网络谣言的案件，以及通过这起案件所拓展的涉及到网络谣言的相关法律知识和内容，我们也非常清晰的认识到，网络空间呢虽然是虚拟的，但是法律与责任的边界却是无比真实。那么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网络谣言害人害己，不信不传，坚守底线。这句话呢，不应该是一句口号啊，而更应该成为我们指尖下的行动准则。法律的惩戒呢，是最终的防线，但是更强大的力量来自于我们每一位网民的自觉和担当。每一次对信息的理性甄别，每一次对谣言的主动拒绝，其实啊，都是在为我们共同的网络家园筑牢防护的堤坝。希望我们都能够手握法律的戒尺，心怀社会公义，让理性和良知照亮我们的网络言行，从自身做起，争做网络空间的清朗卫士，让谣言止于你我，让信任回归指尖。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菲尔律师事务所的王信阳律师走进直播间，那么就相关网络谣言的话题和大家做出的非常深入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王律师。
1: 谢谢大家。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将共同聚焦二手房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3: 马上要结婚了，
4: 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6: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7: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2: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8: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9: 董倩，中午好。
8: 中午好，我们的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听说我就想找张顾问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房产，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
2: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8: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您，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
9: 轩西小区的房子，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76米，二楼，三室一厅，南北向，95年的双阳台，房主现在的报价是4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 8938。

十字街和大成街交口，这个是雷锋孝的房子，它的使用面积是23米，房子是2楼，顶楼是8楼，96年的房子，雷锋孝房主现一室一厅，就是一屋一厨，房主现在卖17.5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抚顺上景三室明厅，建筑113，9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108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富丽江湾新城三室两厅，建筑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桩，房主卖320万，赠一个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中海雍景西岸，建筑89，6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桩，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海富秀园两室明厅，建筑81米，9楼南向，私产15年的高桩，97万，13895761507。民乡小区两室一厅，使用56米，5楼南北向，私产01年的中桩。这个是中山路小学，房主卖7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君悦公寓开发区的红祥路上三室明厅，建筑193米，5楼，顶楼是9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99年的精装修，15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三室明厅，建筑136，4楼南北东，私产01年的中装，79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是326米，它是厅式结构，可以做办公室，也可以做文化学校，3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115万，18746014512。中铁家园建筑82米，6楼南向，私产14年的中装，88万5，13946068938。比乐街和大成街交口的房子，2楼使用58米，南北向，私产92年的简装，4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平湖小区两室一厅，36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向，私产92年的简装，15万，13946068938。上河原著三室明厅，建筑135，19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桩，185万，18746014512。河北小区三室明厅，建筑159米，6楼西南向，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红平小区三室一厅，58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97年简装，50万，15561546121。还有一个，这个是厢房的珠江阳光居，建筑115米，2楼东北向，私产06年的简装，53万。卖5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景江名苑两室明厅，建筑157米，8楼南北，私产08年中装，165万，18746014512。汇龙的花溪半岛两室明厅，建筑77米，26楼南北向，私产23年的精装修，60万，18745041433。天悦国际

0: 两室明厅，建筑92米，十楼南北，私产13年的婚庄，75万，13946068938，金马大厦，这个是在开发区，汉水路和华山路的交口，三室明厅，建筑138米，12楼东南向，私产01年的中庄，11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当然如果说您对买房子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您都可以直接在线跟张顾问提，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张顾问也都可以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帮助你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当然如果你也想卖房子，也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想节省大家卖房周期，也都可以直接在线跟我们来提。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不知道最近啊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新闻，就是说一个人他卖房子，刚开始是抱着这个广撒网的心思，然后呢把房子挂了8家中介，结果一周当中啊收到了20多个骚扰电话，而且还差点被忽悠签了独家代理协议，最后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成交，反而比其他这个小区同户型还少卖了3万元。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这条新闻有没有看到啊，这就是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提醒给大家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要签这种独家代理一定要慎重。
0: 对，
1: 其实独家代理有的时候大家听着挺诱人的，但是也有很多的隐患在里边哈。
0: 对呀，独家代理的话这个房价应该是比较高。为啥呢？因为跟你签独家，对方一定是要收你费用的，而且多卖了他还是要分钱的。比如说跟你谈签独家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价格，他肯定会高于这个价格才卖，因为不高这个价格我也不卖，不卖对我也没啥影响，卖了我就得挣钱。你要是多挂几家的话可能大家都在卖，能
1: 就没有这绷价了。
0: 对呀，你不卖他还卖。
1: 是，好，那我们先让张顾问解答到这里啊，因为已经有听众打通我们线上热线了，先来接通在线等待的二号线张先生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请讲张先生。
2: 我想请那个张顾问给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江北这个富家新天地2期。
0: 富家新天地呀。这个有点远了哈。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57.31米。
0: 57米，几楼？
2: 5楼。
0: 5楼，顶楼是7楼，没有电梯。
2: 顶楼7楼。
0: 啥朝向的？
2: 南向。
0: 单南向。私产房。
2: 对。
0: 建成是1几的？
2: 13年。
0: 有装修吗？
2: 2023年，就算中装吧，23年装的。
0: 20万。
2: 20万。
0: 对。
2: 您那个什么吗？您给那个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2: 好，谢谢啊。
0: 好，
1: 没有问题，保持电话畅通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说有听友说，那我这房子已经挂到中介了，那可不可以再找你们帮助我也卖一卖呢？也没有问题，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什么样不行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已经签独家了。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就帮助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奉劝大家，就是尽可能这个慎重签独家哈。
0: 对，其实我是不建议大家签独家的。好多听众就说了，说对，那他我不签独家，他不给我推呀。其实这个房子吧，只要你价格优惠，他是一定会给你推的，因为你多挂几家，你不卖他还卖。你像有很多房子，就是他家也有，他家也有，大家都有。这个客户看完了，一看啊，谁家都有，他就开始 房价讲不下来的话，他就开始讲中介费了。
1: 嗯，
0: 跟你家要我多少钱，
1: 嗯，
0: 到他家要我多少钱，
1: 嗯，
0: 他家肯定是一家比一家少。
1: 嗯，
0: 因为他觉得我也没领他看房子。
1: 嗯，
0: 他已经相中这房子，我也有房主联系方式，
1: 嗯，
0: 那我就给他联系，我少挣点呗。
1: 嗯，
0: 是不是就价格你就少花钱了？
1: 嗯，
0: 那你要是独家的话，就一家有，
1: 嗯，
0: 那我中介费就收这。

0: 这些钱，
1: 嗯，
0: 你不搁我这儿买，你到别人那儿
1: 买
0: 不着，买
1: 不到。
0: 对、
1: 嗯，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听他们提过，就是很多中介先说啥呢？你只有欠我们独家了，我们给你推，然后我们中介人员才会挣得更多，所以他才会愿意给你推。
0: 对，独家的房源提点要比不是独家的高。
1: 嗯
0: 嗯。
1: 这个是有的是吧？
0: 对，这个是中介内部的规定，就是他鼓励经纪人去签独家、
1: 嗯、
0: 因为签独家的话是不是房主得给钱、
1: 嗯、
0: 是不是中介挣的就多、
1: 嗯、
0: 而且这房源把在他手里了就相当于自己的，为啥回来我再卖、
1: 嗯、
0: 那我要签独家了我还拿钱买它干啥呀、
1: 嗯啊、
0: 这不也相当于是我的了吗、
1: 啊、对
0: 对，
1: 这还不用钱了。
0: 对呀、啊、还不用钱了。
1: 啊，完了把房源还握到自己手里边了。
0: 啊、对、
1: 哦。
0: 为啥说现在房子也是市场不好，很多装修的、
1: 嗯、
0: 市场上也出现了好多装修房。
1: 嗯，
0: 就是你这房子你不好卖、
1: 嗯、
0: 我来给你装修、
1: 嗯、
0: 完了我再卖、
1: 嗯、
0: 咱俩谈好一个价格，你给我一段时间、
1: 嗯、
0: 你像有的是八个月、
1: 嗯、
0: 现在可能已经到十个月或者一年了。
1: 嗯，
0: 签完合同之后那个。这个装修方就负责把这房子重新装修包装，
1: 嗯，
0: 他去卖，
1: 嗯，
0: 比如说咱俩谈好了50万，
1: 嗯，
0: 他可能加上装修的话就得卖到60多万，
1: 嗯，
0: 那得有利润呢，
1: 嗯，
0: 这种情况，嗯，你想他不也是没用花多少钱吗？
1: 嗯、
0: 就房源就相当于自己的了。
1: 嗯，然后他再帮你卖。你像这种，张棍曾经也提过，就是如果你的房子特别破旧。是可以让他装一下的、
0: 嗯、这个就是你自己卖一段时间了你卖不出去了，
1: 嗯，
0: 而且你没有那个精力去装修，
1: 嗯，
0: 你可能装修也没有他装的，
1: 嗯，
0: 一是他比你装修要便宜，
1: 嗯，
0: 你自己装一个房子，
1: 嗯，
0: 你可能不懂，
1: 嗯，
0: 花的钱也多，买的材料也贵，
1: 嗯，
0: 他从事这个行业他天天干这个事儿，
1: 对，
0: 他是不是得有固定的装修人员？
1: 对，
0: 材质上他买一定会比你便宜。
1: 嗯，
0: 他可能是批量购买。
1: 嗯，
0: 我买的多，我装的房子多，这样的话他就节省出成本来了。
1: 嗯，哎，那张顾问，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独家的这个房源，
0: 嗯，
1: 和装修的这个房源，
0: 嗯，
1: 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装修的是你这个房子交给我。
1: 嗯，
0: 得交给我，
1: 嗯，
0: 我拿着它去卖，你得是空房子，
1: 嗯，
0: 我得装修、
1: 嗯、
0: 然后我卖。独家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住，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带客户给你卖、
1: 嗯、
0: 你不允许上别人家卖、
1: 嗯、
0: 而且你自己也不可以卖，
1: 嗯，
0: 就是你交给我了你自己都不能卖。
1: 那装修房子可自己可以卖吗？
0: 也
1: 不可以，
0: 也不可
1: 以、
0: 嗯、但是它的区别就是买这个独家的房子，
1: 嗯，
0: 它卖不出去对你没有啥补偿，
1: 嗯，
0: 但是装修的房子，
1: 嗯，
0: 起码他得给你交定金吧，
1: 嗯，
0: 然后他给你装修了吧，
1: 嗯，
0: 他要
1: 卖不出去，
0: 卖不出去，
1: 装修的，
0: 你是不是还得一个装修，得一个定金，
1: 嗯，
0: 你得着东西了，
1: 嗯，
0: 独家你啥也没捞着，
1: 嗯，所以你看这个张顾问给大家这个详细的解析完之后，大家就知道，装修的要比独家的要强，
0: 对，
1: 啊、嗯，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最近也在卖房子，也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啊，我建议大家自己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您来跟张顾问来进行在线咨询，包括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2: 嗯，您好。
0: 你好，请讲。
2: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 区。
0: 群力家园西区的
2: E 区。
0: 对。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11.13。
0: 几楼？
2: 18楼。
0: 啥朝向？
2: 南向。
0: 单南向。
2: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0: 装修咋样？
2: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0: 95万。
2: 啊、95万。
0: 对。
2: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0: 哎，好的。
2: 嗯，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一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
0: 嗯、
3: 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3: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儿，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啊、嗯，好嘞，60万，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吧？
4: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4: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0: 几楼？
4: 8楼。
0: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1: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4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江北库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通透的 loft。
0: 你是那个地恒托克斯多斯卡纳吗？
5: 喂，
0: 喂，
1: 孙
0: 先
1: 生，孙先生，
0: 掉线了，
1: 嗯。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0: 嗯，建筑面积多少？
5: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0: 顶楼是几楼？
5: 就还有个车位。
0: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5: 喂，我在。
0: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顶楼一共应该是32。
0: 32，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5: 对对对，它是 loft， 我是6层。
0: 啊，你是6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5: 不是，它是 loft 的。
0: loft 的，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5: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0: 啥朝向的？
5: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5: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0: 嗯，装修咋样？
5: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0: 嗯，加车位85。
5: 85。
0: 嗯，
5: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5: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3号线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这房子是在那个丰兰国际小区一大院子前的。
0: 丰兰国际多大米数的？
6: 114。
0: 建筑面积？
6: 建筑面积。
0: 几楼？
6: 2楼。
0: 二楼。顶楼是多少楼？
6: 33。
0: 啥朝向？
6: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建成是10年吧？
6: 10年是13年。
0: 嗯，
6: 10年可能是10年。
0: 你是两室的吧？
6: 两室的，对。
0: 光线是不是不大好？
6: 啊，光线不挡，它那个窗户前面是篮球场。
0: 嗯，房子装修咋样？
6: 精装。
0: 哪年装的？
6: 哪年装的？我那个是买的时候是样板楼，直接装好的。
0: 啊，那也
6: 装的不错。
0: 15年了，中装。

0: 7996388。请到的是一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1: 道里大业小区。
2: 道里的大业
1: 小
2: 区，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1: 河梁街。
2: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1: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1: 90米使用面积。
2: 90，建筑130几。
1: 130来米，我没记清。
2: 你是几楼的？
1: 3楼。
2: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两室明厅。
1: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2: 房子是2000年的吗？
1: 对。
2: 装修咋样？
1: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2: 80万。
1: 80万呢？
2: 对。
1: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2: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1: 我没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2: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0: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刘女士热线挂断了啊，让我们导播来看一下一号线刘女士到底什么问题。继续先来接听是三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哎，
2: 你好，请讲。
3: 哎，我想问一下，我是大方里小区。
2: 大方里哪栋的？
3: 123。
2: 嗯，多大米数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50.1。
2: 50.1，几楼？
3: 6楼，建筑面积是70多。
2: 75。
3: 75，对，差不多啊。
2: 啥朝向？
3: 那东西朝向。
2: 东西向。
3: 2室半。
2: 2室半的私产。
3: 这
2: 建成是97年。
3: 对对对。
2: 房子有装修吗？
3: 就简装，就当年那个
2: 简装。25万。
3: 25万哈。好。好，谢谢您啊。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3: 谢谢。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跟张棍接听的是三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张棍问，那个我这个房子是红旗小区老区。
2: 红旗老区，你是哪栋的？离哪儿近？
4: 就是在胸科医院对个。
2: 那是六十几栋。
4: 哎，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80.69。
2: 几楼？
4: 5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2: 北向临不临先锋路？
4: 先锋路应该是，先锋路应该是，我家那个窗户凡是南那个通透的，是不是南北呀？我也说不好。
2: 你窗户临不临街？房子
4: 不临街，在院里。
2: 啊，院内的，就那就是不临先锋路。
4: 从先锋路进去呢、就是？
2: 从先锋路进去，你不在那住？
4: 他不在那住。
2: 2室还是3室？
4: 3室。
2: 3室一厅，九几的？
4: 9几？
2: 96、97？
4: 95。
2: 95年的。
4: 对对。
2: 房子有装修吗？
4: 他应该就是普通的那个最老的那种装修。
2: 现在最多40。
4: 最多40。
2: 嗯。
4: 那个麻烦张顾问帮我那啥吧。
2: 我帮你看一看。
4: 帮我看一看。
2: 哎，那好的。
0: 好的，李女士，没有问题。
4: 好嘞，
0: 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大家有任何的需求啊，都可以直接在线来跟我们提。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做到心里边有数，看一看我房子价格的。还有听友是就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房产，或者帮助您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的。那大家都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5: 我是群力新院功能大街那块那个。
2: 群力新院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54.9米。
2: 54.9米，使用36米多。
5: 好像是吧。
2: 几楼的？
5: 5楼。
2: 6楼顶。
5: 西向。
2: 西向私产，10年，装修咋样？
5: 中装。
2: 中庄。

0: 现在的价格能卖到32万。
1: 啊，我还有一个，
0: 你说，
1: 也去53米，53米41，三楼，
0: 几楼？
1: 南北向。
0: 几楼？
1: 三楼。
0: 三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装修这个简装。
1: 简装对。
0: 33万。
1: 33万，我这个是校区房，小学。
0: 我知道，修这价啊。
1: 好了，谢谢你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是在道外北20道街59号。
0: 北20道街，哪个小区呢？
3: 就是那个邓世成楼上。
0: 邓世成楼上那叫方远滨江
3: 啊。对对对，方远滨江。
0: 多大米数的？
3: 是建筑面积是57.47。
0: 57.47，你这使用面积30几？
3: 40.76。
0: 40.76，你是一室的？
3: 对，
0: 一室一厅，几楼？
3: 24楼。
0: 啥朝向？
3: 那个朝向窗户是冲在华南，这那个华能供热。
0: 华能供热是北向，西北向，
3: 可能是吧。反正朝向也挺好的，也有阳光。
0: 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2014年，我们是2017年买的。
0: 你装修咋样？
3: 一般。
0: 简装40万。
3: 能帮我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3: 谢谢您。我还有一个。
0: 您说。
3: 南岗区轩西小区。
0: 轩西是哪栋的房子？
3: 是在那个三角地那个房子。
0: 三角地，你说哪栋吧？
3: A2栋。
0: 我知道了。A2栋临桥啊。
3: 对。但是我的房子是在院里窗户。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48.27。
0: 27，使用32米多。
3: 33.45。
0: 几楼？
3: 5楼。
0: 5楼啥朝向？北向。
3: 但是我这屋子阳光非常好。
0: 你咋能阳光非常好呢？
3: 他在院里，就是整个就是这一天从早上到下午，就现在阳光都很好。现在我们都不能都在地下待着，这阳光太好了。就是
0: 你不临街对吧？
3: 不临街，在院里。
0: 那应该是，那你现在阳光好是西向？
3: 应该是吧，我都不懂东南西北。
0: 哎呀，私产97年的。简装。
3: 对。哎，伯伯，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始终都挺好的。
0: 20万。
3: 哎呀，这么低呀。
0: 我前两天卖了一个你这房子，2楼南向的，他这房子比你这米数大点儿，卖了16万。
3: 哎呀
0: ，A2栋，好像他那是 A1栋的，2单元，二楼，刚卖完，他卖了1年多。
3: 他那个 A1栋是冲桥。
0: 对，确实是临桥的。但
3: 是
0: 他楼层比你这好，你这是5楼，楼层不占优势了。你能卖到我说这个价格就可以了，你就掌握一下吧。
3: 好，谢谢您。
0: 好，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
3: 我卖一下。
0: 好的，
3: 好嘞，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会有工作人跟您电话回访，帮助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助您评估，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孔女士，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张棍。
0: 您说，您电话声有点小，您动一动。
4: 啊，稍等一下，我放大一点。
0: 还是特别小。
4: 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免提关一下。
2: 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您说，孔女士。
4: 啊，现在声音好了吗？
0: 好了。
4: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房子是在红旗小区。
0: 老区的。
4: 对，老区的。
0: 哪栋的？
4: 20栋。
0: 20栋，多大米数的？
4: 建面是36，使用的话应该是26左右吧。
0: 26，一屋一厨。
4: 对，现在是一室一厅，就是做装
0: 修。几楼？

0: 三楼。
1: 啥朝向？
0: 西向。
1: 西向，四产。
0: 对。
1: 94年建装。
0: 精装修，全屋定制。
1: 全屋定制，
0: 您
1: 哪年装的？
0: 三年，两年，三年吧。
1: 22万。
0: 带装修是这个价是吗？
1: 对，不带装修卖不到这价格，超不过20。
0: 那还有一个，是宣庆小区。
1: 宣庆，你是哪栋的？
0: 39栋。
1: 39栋。39栋不临街吧？
0: 有临街，
1: 临着华山路，不是临着黄河路。
0: 华山。
1: 华山多大米数呢？
0: 建面的话我不知道，使用的话应该是47。
1: 37米两室。
0: 对。
1: 几楼？
0: 二楼。
1: 二楼临桥。临桥你是啥朝向的呢？
0: 东向。
1: 丹东。
0: 对。
1: 私产。92年简装。
0: 中装，中高装。
1: 23万。
0: 行，好嘞，谢谢。
1: 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四号线朱先生的热线。你好，朱先生。朱先生。
3: 喂。
1: 你好。
3: 喂。
1: 您说。
3: 我问，这是中山路文化宫这个房子多少钱？
1: 你是中山路在哪条街上？你先别听收音机，你搁电话咱俩沟通，要不他俩不同步。
3: 行。哎，好了，好了。喂，你好。喂。
2: 请讲，朱先生。
1: 你别听收音机，你搁电话咱俩交流。
3: 行。
2: 朱先生，你把那个收音机关小声。
3: 关掉了，关掉了。
1: 你在什么街上房子？
3: 就是中山路葛新街街口。
1: 中山路和葛新街，在哪一侧？在宇阳街这侧还是在联部那侧？
3: 联部这边。
1: 多大米数的？
3: 21米。
1: 21米
3: 吧，建筑面积可能21不二十。
1: 21应该是使用面积吧？
3: 对。
1: 几楼？
3: 4楼。
1: 4楼啥朝向？
3: 朝向这个窗户在中山路那边。
1: 那是东
3: 院里。
1: 东向。
3: 院里有窗户，就好像这个一条龙，不这个穿堂葫芦那个屋，这一位厨。
1: 哪年房子？
3: 71年吧。
1: 71年的有装修吗？
3: 没有。
1: 没有装修，13万。
3: 没有装修13万，一屋厨，对。一屋厨啊，还那么干啥？还是属于两家呢，还没干啥的。
1: 合厨？
3: 不是合厨，这个这进门吧，完了那边一家，这边一家。
1: 就我说这个价格啊。
3: 13万吗？
1: 对。
3: 好，谢谢啊。好。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汤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你好，有个房子是江北的房子。
1: 江北哪个小区的？
4: 北岸启程。
1: 北岸启程，建筑多少？
4: 建筑是48，使用大概是31点多。
1: 33米。
4: 好像得31米多点。
1: 几楼的？
4: 5楼。
1: 顶楼几楼？
4: 顶楼是6楼。
1: 啥朝向？
4: 南向。
1: 南向。私产。
4: 私产。
1: 建成是哪年的？
4: 2010年进的户。
1: 装修咋样？
4: 我没有装修，毛坯。
1: 17万。
4: 17万。这个能给代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联系您。
4: 好，谢谢。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助大家的去出售啊，多几个平台帮助大家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大家正好把你的这个调频拨到了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然后听到了我们新居时代节目，你也有房源想要出售的，或者说想要求购的，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通电话可能就帮助到您了。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大家在房产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比如说我们家房产手续一直没有办理啊，或者说最近也想买卖，但是呢我自己有房源，想找张棍帮助我代签合同办理贷款，您都可以先来进行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

0: 8888和8799-6388。
1: 陈先生你好。
2: 哎、
1: 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2: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3: 你好。
2: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3: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2: 建面85。
3: 公寓一屋的。几楼？
2: 对一室一厅22。
3: 22楼啥朝向？
2: 朝北。
3: 北向。能关江吗？
2: 能。
3: 建成是一几的？
2: 15应该是。
3: 装修咋样？
2: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也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3: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2: 现在自住。
3: 自住。
2: 嗯，
3: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2: 超不过95。
3: 对。
2: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3: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0: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你好张老师，我家有一个就是那个科大小区四街区的1999年的房子。
3: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73，使用面积49，南北通透，2室半。五楼
3: 私产，装修咋样？
4: 中档装修。
3: 36万。
4: 啊谢谢。
3: 嗯好的。
4: 我家还有一个就是在红朗花园，红朗花园27高层。
3: 红朗花园这是多大的？
4: 这个建筑面积94，使用面积69。
3: 69几楼？
4: 8楼电梯。
3: 顶楼是多少楼？
4: 20。
3: 啥朝向？
4: 东北。
3: 东北向。
4: 8楼。
3: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4: 我那个进户是零九年。09年可能是。这建成可能在08吧，完了我09年进户的。
3: 装修咋样？
4: 中档装修。
3: 65。
4: 谢谢谢谢张老师。
3: 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通一位3号线程先生的热线。你好程先生。
3: 您说。
5: 哎你好张顾问。
3: 我
5: 这个沙曼小区二街区有一个房子。
3: 沙曼。
5: 小区二街区2号楼1单元。
3: 多大米数？
5: 使用面积42米，建筑面积大概60吧。
3: 42几楼？
5: 2楼。
3: 2楼啥朝向？
5: 他朝三道街上，应该就算南北朝向吧。
3: 南北私产九几九二的。
5: 工产无装修。
3: 工产房。你是地方工产还是铁路工产？
5: 铁路的工产。
3: 铁路工产哪年的？
5: 应该是98、99那俩六记不太清楚了。
3: 32万。
5: 32万，就是工产房，
3: 对，工产房就这价啊。
5: 那行，谢谢张顾问。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喂。
3: 你好。
6: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3: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6: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3: 几楼？
6: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3: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上写的是96年。
3: 装修咋样？
6: 装修中等吧。
3: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6: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3: 对，
6: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3: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6: 好的，60万，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7: 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3: 什么家园？
7: 中心家园。
3: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7: 对对对。
3: 多大的？
7: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1: 使用61吧。
0: 几楼？
1: 八楼。
0: 啥朝向？
1: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1: 对对。
0: 装修咋样？
1: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1: 105啊，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0: 嗯，
3: 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这么少？
0: 不好卖啊。
2: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评估一下道外太平大街维也纳的房子。
0: 维也纳多大米数的？
4: 100.6。100米吧，是吧？
0: 几楼？
4: 三楼。
0: 啥朝向？
4: 南北。
0: 建成是06，装修咋样？
4: 装修是松档，松档。
0: 65。
4: 65啊。
0: 对。
4: 但是我这个靠道边啊。
0: 临街。
4: 临街，对。
0: 临着太平大街呀、啊。
4: 太平大街，对。
0: 那你还得少点儿。
4: 还得少点儿。
0: 2万-3万的吧，少。
4: 啊，那就62.3呗。
0: 对。
4: 啊。
2: 嗯，还有问题吗？
4: 没有了，没有了。
2: 嗯，
4: 好了，谢谢。
2: 各位听众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先生，你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5: 哎，张顾问，我帮我朋友问个事儿，他吧要买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打通了2套，他就想问一下。
0: 嗯，
5: 这个买的时候怎么个上税法呢？按2套上还是？
0: 按2套上啊。
5: 那个税钱得是多少啊？
0: 你两套都是多大米数？
5: 2套加起来就60多米吧。
0: 2套加起来才60多米。你朋友名下原来有没有房子？
5: 朋友有。
0: 有的话，他一个算2套，一个算3套。2套是1%，3套是3%。
5: 啊，第3套是3%了。
0: 对。
5: 啊，这么多呀、啊。
0: 那这个是
5: 嗯，
0: 房产部门、这个是人家税务的规定，就得交这么多。
5: 啊，就是说我要是他要是卖的话呢，或者是我买的话呢，假设说我买的话呢，那么第1套可以按1%算是吧？
0: 对，你这2套你可以给那个大的当2套、
5: 啊、
0: 那小的当3套，你这不就少交点吗？但是对于房主来说、
5: 啊、
0: 假设说他就这2套房子的话、
5: 嗯嗯嗯、
0: 有一个交1%的个税，一个不用交。假设除了这2套之外他还有这2个，就是每套都得交1%的个税。
5: 啊，那他就是如果是一个满5年了，就这唯一的这1套房子。
0: 他不唯一呀、
5: 啊、
0: 他这不2套吗、
5: 啊、
0: 咋唯一呀、
5: 啊？啊，
0: 就有一个算1套，一个算2套。
5: 我要给大的呢，按1%交，是不是？
0: 大的按1%的话，那你要是交个税呢，还得加1%的个税。
5: 啊。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任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6: 啊，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0: 您说。
6: 在金源蓝城，金源蓝城。
0: 我知道，您说吧，多大的？
6: 5号楼，用说具体门牌号吗？
0: 不用，说米数。
6: 91平。
0: 几楼？
6: 1701。
0: 多大？几啥朝向的？
6: 南北。
0: 南北，产权证有了。
6: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6: 我忘了，但是好多年。

0: 两个城市。
1: 嗯，装修咋样？
0: 没有装修，毛坯。
1: 毛坯，
0: 对，
1: 45。
0: 45啊？你们是代收吗？
1: 不收，
0: 还是
1: 可以帮你代卖啊？
0: 对，代卖是吗？
1: 对，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0: 啊，那我电话留那就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啊。
0: 好，谢谢。
1: 嗯，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这个代卖和代收还是不一样的。
3: 对，代收
2: 就是这意思，好像是我们要了似的。
3: 对，我们就是买你这房子，其实是不买的，我们是公益节目，给您评估住宅。
2: 对，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如果还有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了。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张工，我想买这个低价的房源，有没有那种性价比超高的？那你也可以来找张工，张工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4: 你好，张老师。
3: 你好，请讲。
4: 我家有个房子是均转小区。
3: 均转多大米数的？
4: 101平建筑面积。
3: 几楼？
4: 7楼顶。
3: 七楼顶啥朝向？
4: 东南向。
3: 99年的吧？
4: 2001年的。
3: 2001呀？有装修吗？
4: 就是那种简，有装修。
3: 30万。
4: 我也好嘞，谢谢。
3: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如果说今天打通我们线上热线的听友跟张棍提到了说张棍帮助我代卖，那您一定要在线下保持您的电话畅通，因为我们在线下张棍都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然后呢把大家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您就等电话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听友说哎，我可能今天这个错过节目时间了，没有打上这个电话，一会儿呢我会让张棍说一下他的线下的联系方式，还有在线下呢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
3: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想办贷款，有很多做买卖的说我想用点钱，但是我有房子我该咋办。还有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交易，这个不知道咋办了，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呢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要出租、出售、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群里进行发布，来添加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

0: 天下。天下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樊家庄，遇到老员外樊老员外。樊老员外姓樊，叫樊红海。这樊红海有个姑娘叫樊秀花，又叫樊金定。这姑娘长得花容月貌，美若天仙，没成想让烽火山上的大大夫姓李，叫李庆红听说了。这李庆红听说之后是强下聘礼要娶樊秀花。那李庆红是个山大夫，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樊老员外能不能把自己的姑娘是推入火坑？凡是有一点良心，有一点人味的，全不能那样做呀。因此樊老员外愁眉不展。薛仁贵在这吃酒吃饭的时候，老员外这脸上不高兴，薛仁贵这么一问，老员外没有办法，把这些事儿跟薛仁贵就讲说了一遍。薛仁贵说完了以后，樊老员外把自己的仇事，就是刚才所说这些事儿，跟薛仁贵一提，那真是三神暴跳，五人豪气飞空，心中暗想：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强抢。

场民女，这还了得？我三位老师，八不登空，草上飞，猴登山，大喷飞行侠张鼎、张宗谦，还有我的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李药师，他们都教育我，一辈子活在世上要做善事。就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有正义之心。今天这事儿，既然我让我薛仁贵遇上了，我薛仁贵焉有不管之理？看了看樊老员外，老员外，您呐也别担心，不就是烽火山上的几个毛贼吗？也不是我薛仁贵说句大话，那几个毛贼，嘿嘿，让我看来无非是土鸡瓦犬，要一伸手，那些人全都让我擒获。樊红海、樊老员外一听，那当然是高兴了，心中暗想：哎呀，我真是遇到贵人了。他仔细看了看薛仁贵，一看薛仁贵长得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方面大耳，面白如玉，虎体狼腰，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这一站威风凛凛，老员外也不敢小视这位壮士。不知您吃饱没吃饱？我家还有现成的饭菜，一会儿来了要款待这些个山贼，我也不敢不早做准备。老员外，跟你说实话，我薛仁贵的饭量大，还真是没吃饱。樊红海一听，这好办，只要把我姑娘保住，把山贼打跑了，慢说你吃点酒席，我就是多给你点银钱也值。樊红海吩咐人又给薛仁贵整了不少的酒宴和大饼，这薛仁贵是饱餐了一顿。饱餐完了以后，薛仁贵看了看樊员外，我说老员外呀，我要想力敌这些山贼，我薛仁贵力也没有应手的家伙，你能不能在你这个樊家庄给我找一件兵器，我拿着也好斗山贼，擒获山大王。这位壮士，这事儿好办，来人呐，在我家里边我找上一条花枪赐予壮士。时间不算太大，有人呐给拿了一条花枪递给了薛仁贵，薛仁贵把这条花枪拿在手中，这么一颤，咔吧的下子，这枪折了。您想薛仁贵多大的本事，每顿饭斗米斗面屡立过人，这普通的花枪薛仁贵能使得上手吗？老员外一看，呀，这位壮士劲儿可真够大的，看起来他还真不是吹，他看那些山贼呀，如同土鸡瓦犬，看拿枪这架势一抖，真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屡立过人，可能还真行。因此啊，樊红海也来了信心了，再给壮士去寻。有家人三四个，一会儿呲牙咧嘴的抬过一口刀来，是一口大刀，这口刀那真是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被人斩的，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大刀有64斤，抬到了当场。薛仁贵看了看这口刀，一只手把这刀拿

起来。薛仁贵拿这把刀啊，就好像一般的人拿着修脚刀修脚一样，屁轻屁轻的。哎呀，仁贵就一皱眉呀，把这把大刀的空中一抡，然后往下一落，旁边有一块石头，正砍在石头上，咔嚓的一声响。再看这口刀，卷了刃了，刀把也弯了。樊红海眼珠子都瞪圆了，心中暗想：呀，好神力呀！旁边这些家人、这些庄客，一个个吓得也是目瞪口呆，心中暗想：这位壮士真是金家的天神，今天壮士来了，要为我家员外分忧，看起来还真是有可能。这些庄客，包括老员外，樊府上下的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薛仁贵身上，因为薛仁贵也确实有本事。这位壮士，那你没有应手的家伙应该怎么办呢？仁贵微含一笑：员外爷，有没有重一点的兵刃？这些兵刃确实我薛仁贵使得不顺手。员外爷，我给您提个醒，在咱们后院有一间房子里边不有一件兵器吗？这件兵器正在拖着大梁当立柱时呢。樊员外一听：对呀，哈哈，仁贵呀，不瞒你说呀，我家还真有一件宝贝。不瞒你说，那是我的祖上樊哙，他的人家使得一杆画戟，由于他太重了，没人拿得动，也没有什么用，我呀就把它当成大梁，顶着房上的房坨。薛仁贵一听：怎么着？是樊哙使的铁戟。那樊哙乃是西汉时的名将，力大无穷，帮着刘邦兴了汉室。樊哙是一员勇将，既然樊哙用这大戟，真是天赐于我。老员外带着薛仁贵来到了这间房子，往里这么一看，这里边经常少人进，有很多的蜘蛛网，有很多的尘土，在中央戳着一条铁戟，当作立柱顶住了房坨。薛仁贵点了点头：就是这条铁戟。虽然这条铁戟锈迹斑斑，薛仁贵一看，那是一条保兵刃，上天赐予我薛仁贵，让我承起大业，得了樊哙名将的铁戟，帮助我驰骋疆场，成名于天下。因此看了看旁边这些家人：你们赶紧再找一根立柱，一会儿我拖着这房坨，我把铁戟换起来，我就使这把铁戟要斗山口。这些家人一听：怎么着？眼珠子瞪得溜圆，心中暗想：怎么着？您要把这铁戟换下来，人拖着这房坨，这得多大劲儿？这些人将信将疑，樊红海、樊老员外赶紧吩咐着：你们快去准备。就这样，这些人由打旁边找出一根立柱来，几个人抬过来，就见薛仁贵把右手往上一伸，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薛仁贵受过李靖、张鼎和侯登山的真传，这个手往上一托，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仁贵吩咐

生给我换换呢、啊、这些人哪换得了，根本就动不了这条铁脊，这些人抬着这个立柱，就见薛仁贵右手拖着房驼，左手把铁脊抓住以后，轻轻地往上一提，就把铁脊移出来了。仁贵用眼示意这些庄客赶紧把立柱顶好，这些人费了半天劲，总算把立柱整好了。薛仁贵双手托着铁脊，仁贵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我薛仁贵有了这条宝戟，那真是如虎添翼，今天晚上啊，我就拿这条戟斗一斗这几个贼寇，也让他知道知道我薛仁贵的厉害。樊红海樊老员外乐坏了，心中暗想，这一壮汉有多大的本事，脱梁换柱，神力呀、啊！这哪是人，分明就是神呢、啊！樊红海乐坏了，跟薛仁贵商量说：“今夜晚间如何来斗这些山贼呢？”薛仁贵看着老员外：“员外爷呀，这事儿您听我的吩咐。您庄前不有护庄河吗？”护庄河有护庄桥，我薛仁贵一个人拿着这条戟，就站在护庄河这个桥上。你呀，吩咐20名庄客各带刀枪，就埋伏在桥下边。只要我薛仁贵把那个山大王抓住以后，这些庄客一拥其上，马金童拢二背，把他捆绳，你看如何？员外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就一壮士的计策，咱就这么办。就这样，薛仁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天哪，可越来越黑，站在樊家庄护庄桥的上面，往远处看着，今夜微微的有些凉风，风不大，仁贵在这一站，觉着脑子相当的清醒，心中暗想，我薛仁贵这一辈子倒了一辈子的霉，今天得此宝戟，看起来我出头之日这就要到了。仁贵正在想着心事，就见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光点儿，这小光点儿来回直动。薛仁贵心中暗想，这可能是这些山贼打的灯球火把，这小光点儿不断的移动，不断的前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时间不算太大，远处哇挂园林的声音来到了护庄桥前，来了有300-400人，正中央有2匹坐马，就见上垂手这匹马上坐着一个山寇，就见这山寇站起身形，平顶身高，跳下马来晃荡荡，足有8尺，是个红脸，两道剑眉飞通两鬓，鼻如玉柱，耳目子光滑烁烁，微微有点黏于嘴，海下是暴涨刚岸，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里边使着一杆丈八蛇矛，点钢枪，胯下乌骓马，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旁边啊，也有一员大将，这个主跳下马来，身高也在9尺左右，
面若姜黄，也是英雄气概，胯下红骠马，掌中巨着飞镰，合上板门大砍刀，气势汹汹。就见上锤手这个主，这个红脸的，双脚点灯，邓科飞虎颤来到护庄桥前，这人高声喊喝：“对面你是何人？”薛仁贵微微一笑：“要问我呀，无名少姓，我来问你，你是不是要抢樊红海樊老员外的女儿做压寨夫人？”“正是。”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不要紧，你姓字名谁，保通名姓。”就见这个山王把嘴这么一撇问：“我呀，烽火山的大寨主，叫李庆红。”“哦，李庆红啊。”我说：“烽火山的大寨主，我来问你，你家有没有子或者妹呀？啊，老员外既然不同意将女儿嫁给你，你到这要抢，你是不是抢男霸女，为恶？你不做好事，你想一想，你扪心自问，做的对还是不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抢良家的妇女，你丧失了人性啊！”李庆红一听，哪来的这么个吃生米的呀？“我告诉你，这大汉，你赶紧给我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可知道烽火山大寨主李庆红的厉害？”薛仁贵微微一笑，一声冷哼：“哼，李庆红，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别看你手使的丈八蛇矛点钢枪，我还不止说句大话，你要真能走上两个回合，李庆红，你别说抢樊老员外的女儿，你就把樊老员外全家全灭了，我也管不着。可是你要是赢不了我这条计，今天你要想抢人，除非是白日做梦。”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深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轻入骨，岂如春色足人狂。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护庄桥前遇到了李庆红，那李庆红自觉得自己是烽火山的大寨主，在附近地面也有这么一号，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他一看薛仁贵出此狂话，因此李庆红把大嘴这么一撇：“嘿，这一壮士，你也大言欺人，我在你面前走不上三河两市。”我李庆红还真不相信，既然如此的话，你撒马过来。薛仁贵看了看李庆红：“这位大王，你让我撒马过来，我没骑着马，我撒什么马呀？”李庆红一听也对，人没骑马，我让人撒马过来，这是强人所难呢。薛仁贵擎着手中这条大戟，那是樊哙使的这条冰铁戟呀，戟的分量很重。薛仁贵迈着大步直奔李庆红。李庆红看了看薛仁贵，一撇嘴：“这些大汉，你进招吧。”仁贵摇了摇头：“我不能先进招，还是你先动手吧。”李庆红心中暗想：现在
顾不了许多了，有道是

这大枪这枪头咯楞一下子，正碰在冰铁脊上，把李庆红吓一跳。这枪碰脊上，就好像蜻蜓绕铁柱，一个小蜻蜓飞着飞着，脑袋梆撞到铁柱子上了，纹丝未动。李庆红呀，李庆红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一大汉真乃神力。薛仁贵呢，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脚尖一点地，噌，到了李庆红的近前了。这身法太快，急如闪电相逢。薛仁贵探出右背的，砰，抓住李庆红的判甲丝绦，喊了一声：“你给我下来吧！”李庆红再想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徐仁贵把李庆红拉下马来，拉着他的判甲丝绦，来到护庄河上，吩咐人把这些庄客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李庆红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李庆红一被俘啊，心中暗想：有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今天这个大汉我真服了。旁边那个寨主催马过来，手中举着飞镰，和扇板门大砍刀空中一摆：大汉，你竟然擒了我家的大寨主，来来来，咱们二人动手比试高低，分一个强存弱死，争败家吧。薛仁贵一声冷哼：哼，你暴通明星，要问我呀，烽火山的二寨主，我姓江，我叫江兴本。江兴本呐，把手中这口巨锤连和扇板门大砍刀呢，也是力猛刀沉，这大刀刮定风声，唰，力劈华山呢，就砍下来了。薛仁贵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赶紧把手中这条化杆瞄金戟，急赶横担铁门栓往上这么一架。耳轮中就听嗒，江兴本这大刀啊，就跟长了翅膀似的，飞了。江兴本吓得这亡魂皆冒，一看自己的虎口都震裂了，鲜血直流，心中暗想：哎呀，这一壮汉太厉害了。江兴本左脚领蹬，蹬带蹦的成圈马要走，那能走得了吗？薛仁贵一垫步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你别忘了，薛仁贵那谁教着徒的？三元李靖李药师。那李靖这大唐朝练武的祖宗家，练武的鼻祖，练武的圣人，那身法有多快？探背膀，伸右手抓住江兴本的判甲丝绦，喊了一声：“一下！”江兴本被走马活擒。江兴本也让人抓住了，把江兴本落到桥上，让庄鹤妈肩头拢二背，绳捆上绑。这两位寨主让人家一抓住，这些喽啰兵一看：哎呀，坏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这俩寨主让人家一抓住，喽兵一看：跑吧，走吧，快跑，全跑。薛仁贵站在桥头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这时候樊红海樊老员外一看你薛仁贵，哎呀，真是神力神勇无比呀，这是天赐予我一位壮汉，看起来我樊红海

平时做好事没白做呀，这还真用了这句话，叫“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人还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到了有难的时候，自然上天睁眼，哎，帮助于我呀。樊红海乐坏了。就这样把两位债主抓住以后，员外，你看这些人应当如何处置？樊员外一看，这位壮士，您说呢？要依我说，先把他押进庄中。不说烽火山上有三位债主吗？我亲自赶奔烽火山走一趟。我把那第三个债主抓来，咱们一同处理，你应当如何？当时樊红海把脑瓜一拨楞，壮士，不可呀！烽火山上有1000多人，这些人虽然都不如这两位债主的本事大，可是壮士您一个人，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您自己去，恐怕会出危险，还是不去也罢。哎，老员外，既然我要去，我薛仁贵有个脾气，只要我认定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就这样，薛仁贵。辞别了樊红海，自己一人拖着宝戟来到了烽火山。到烽火山下，薛仁贵破口大骂，让三寨主出马。三寨主姓姜，叫姜兴霸，是姜兴本的兄弟。这些个喽兵，一个个抱头鼠窜，上了烽火山。到烽火山以后，就把李庆红去迎亲被人捉住，二寨主江兴本被人生擒活拿的事儿和江兴霸讲了一遍。这江兴霸是性如烈火，哇哇的暴叫，心中暗想：这还了得！来人呐，备马抬枪！江兴霸把马备好了，枪也准备好了，还没等上马呢，有小喽啰兵撒起如飞来到山上报。江兴霸看了看喽兵何时报来，下面有一壮汉，口口声声要三寨主您把脖子洗干净了，引颈受戮，他在下边是。正在骂您呢，哎呀，骂这个难听就甭提了。江兴霸一听，哎呀呵，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他来了多少人？就一个人就一个人。江兴霸眼珠子瞪得老大，也不知道是吃惊呀，还是害怕呀，还是高兴。现在江兴霸的心里边乱了，心中暗想：就他一个人就敢闯我的烽火山，他是人还是神？要不就有病，是精神病，还是什么病啊？还是吃错了药了？江兴霸有点不相信。吩咐人给我列队，我要会一会这个无知的壮汉。有人，这些喽啰兵打着灯球火把，令子幽宗就来到山下，就见山口果然站定一人。就见此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9尺。往脸上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辰德配，五岳祥云，方面大耳，面白如玉，二目子光华烁烁，浑身穿白，遍体挂苏，手使一把火杆瞄金镜。
往那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

江兴本这匹马不由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中暗想，怪不得李庆红和我哥哥江兴本被人抓住，这人好威风。江兴霸此时就有三分的惧意，但是害怕不行，这些喽啰兵都在左右看着呢，他要是一怂那不就完了吗？现在就得不横装横，不愣装愣。江兴霸故作镇定，把手中这杆大枪空中一颤，对面你是何人？抓了我家大寨主和我的哥哥，你保通明星薛仁贵呀、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微微的一阵冷哼。沈大王，你不必要问我是谁，你撒马过来。江兴霸害怕也没有用，赶紧晃手中枪来战薛仁贵。江兴霸有没有本事？有本事，那分跟谁比？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江兴霸刚过来，大枪碰到薛仁贵的脊上，力量相差太多，江兴霸的枪就出了手了。江兴霸也让薛仁贵是走马胡琴。烽火山这些山贼一看江兴霸也让人家抓住了，这些人哗全跑了，因为他们清楚这座山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那都是主心骨啊，就靠着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武艺精通，都不是大汉的对手，咱们过去那是白给。因此这些人挺尸食物也没往上闯，跑了。就这样，薛仁贵夹着江兴霸回到了樊家庄。到了樊家庄，樊红海、樊员外一看，哟呵，这大汉真不是吹呀，时间不大把三寨主也给抓来了，然后把江兴霸、江兴本、李庆红三个人放在了一起。大寨主李庆红看了看二寨主江兴本，江兴本又瞧了瞧江兴霸，心中暗想，得，咱们三个人在这儿聚齐了。哎，我们三个人觉着自己武艺精通，天下绝伦，没成想这一壮汉比我们胜强万倍。有道是活得老学到老，不服高人有罪呀。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三个人赶紧跪倒给薛仁贵磕头，这位壮士您太高了，我说哥仨服了，就是我们死也没有怨言，我们确实做了不少的坏事，不过壮士，我们在烽火山上虽然说是做坏事，我们从来不骚扰百姓，我们劫的都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一次我李庆红做了点坏事，被壮士您看到把我们拿获，此乃天意，不过在我李庆红和我二位兄弟死之前，我有一件事儿要恳请壮士，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贵姓高明，让我们也死得明白。薛仁贵看了看三人，微微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无名少姓，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薛家村的人士，我姓薛，叫薛仁贵。薛仁贵这一报名呀，当时李庆红

看了看江兴本，瞅了瞅江兴霸，三个人看着薛仁贵，大哥，咱们是一家人呐。薛仁贵被这句话说的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薛大哥，你不认识我们仨，我们仨可早听说过您呢。您知不知道有个大刀周青？薛仁贵点了点头，我知道。哎呀，大刀周青是我们磕头的大哥，周青和您一个头磕在地上，是您的兄弟。如此论来，我们不是您的兄弟吗？薛仁贵一听还真是，樊红海樊老员外在旁边一听，怎么着，合着这四个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壮汉和这三个山大王是兄弟，得看起来我小女这点事儿啊，嘿嘿，还办不了了，我这小女还得让山大王娶走做压寨的夫人。樊红海眼泪下来了，哈哈，好办，这一事儿容易。樊老员外，您把宽心放下，您的女儿肯定不会出问题。既然有我薛仁贵在这，我给你们从中调停，你就听我，看我薛仁贵如何办理此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子，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了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是吧啊？
0: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1: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民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民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哥。
0: 饺子哥
1: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哥今天啊，
0: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哥谁烧麦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

0: 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对，
1: 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你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的。
2: 对，你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
1: 是，
2: 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
1: 应该是姓马，
2: 叫马春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房，是吧？门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了，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烧麦
2: 这个起源啊，
1: 哎，
2: 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
1: 啊，它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2: 你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现在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2: 外形，
1: 你说这个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2: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2: 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
1: 对对对，
2: 就那一个样。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2: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2: 我刚开始新闻老师说的时候，你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2: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2: 啊，薄皮儿。
1: 对，
2: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2: 它不捏
1: 上面。 对，
2: 它不粘，
1: 它是
2: 隆起来，
1: 对，
2: 对
1: 叫
2: 隆起来、啊、
1: 捏这个词儿不对、
2: 嗯，
1: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2: 嗯、
1: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

0: 样那么漂亮，
1: 嗯
0: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1: 滴溜滴溜圆，
0: 对，口像牡丹一样
1: 绽放，漂漂的，
0: 对，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嘛，
1: 嗯，
0: 皮儿特别特别薄，
1: 皮儿薄馅儿大，
0: 特别特别
1: 褶是吧？
0: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褶。
1: 他这里边我感觉得有28个褶。
0: 他这得有了。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18个褶的事啊。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1: 哎呦，
0: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1: 嚯
0: 啊！
1: 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你说的啊？
0: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啊。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1: 烫面的，
0: 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1: 哇，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0: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你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1: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吧，这0.5厘米我能。
0: 我觉得
1: 那可厚死了。
0: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3毫米差不多4毫米、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1毫米左右。
1: 这
0: 0.5 咱们想不出来。
1: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是不是、啊、
0: 就是、那你想想0.5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
1: 漂亮。
0: 我跟你说，
1: 是不是、
0: 前天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
1: 吃
0: 了
1: 鸡
0: 架
1: 子去了 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0: 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这
1: 自己包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啊、这百济之类的，没有到这就没有。
0: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
1: 啊，
0: 真就馋什么，
1: 没毛病、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人家用编馅啊，不光是姓编，要给它编炒熟了。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它是拿肉馅高清水泡，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直接给它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和了。一盆吸了光汤的，拿勺一蒯，跟爆面粥似的。这就叫商水馅。
0: 那能行吗？
1: 你可别说。而且它这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肚像那个石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大概呦这家漂亮漂亮死了、香死了，你知道吗？
0: 咱们好像个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到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肉丸儿、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1: 不搅啊、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啊。这稀的溜的，主要
0: 是
1: 稀的溜
0: 的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他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1: 呀，讲究是不是啊。
0: 哎呀
1: 这说完之后就迷糊了，是吧、
0: 迷糊了。
1: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就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
0: 要
1: 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好吃。它 他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0: 哎、
1: 你是不是、啊？
0: 口味好，真材实料。
1: 对，首先第一点，他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嘛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
0: 哦、
1: 三块五块是吧，咱说半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
0: 嗯、
1: 二楼带包房咱就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吧、
0: 嗯、对。
1: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
0: 哦、
1: 啊，荷花小虾片儿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儿是吧，散蛋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儿、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0: 哎。
1: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是啊，
0: 是
1: 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
1: 哎、
0: 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1: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0: 你愿意放芥末。
1: 哎，你得黄芥末、
0: 啊、
1: 你冲鼻子口感非常好、
0: 啊、
1: 辣椒油黄芥末你就再点点醋、
0: 啊、
1: 哎没治了。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嗯、
0: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1: 羊
0: 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
1: 嗯、
0: 那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啊、不太喜欢吃这个
1: 下水
0: 杂碎这些东西，
1: 啊、
0: 我特别爱吃啊、
1: 嗯。
0: 羊杂汤，
1: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0: 对。
1: 尤其是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不是、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0: 是
1: 啊，
0: 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
1: 嗯、
0: 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
1: 嗯、
0: 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啊，
1: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吗、
0: 哎、
1: 就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啊、你这没治了哈、啊、就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0: 对
1: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是吧，嗯嗯。
0: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1: 哎、
0: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1: 那肯定、啊。
0: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1: 哦、
0: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1: 听明白了。
0: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
1: 嗯、
0: 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那种。
1: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
0: 对对对、
1: 啊、
0: 而且呢它不是你像说伤水，它伤的 不简单是清水、
1: 嗯、
0: 它里边是骨汤、
1: 嗯
0: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然后再吃肉馅 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1: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0: 哎，
1: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0: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
1: 嗯、
0: 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

0: 那个汁儿是很
1: 嗦了
0: 好
1: 嗦了
0: 的。
1: 啊。
0: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1: 嗯，
0: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6到8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
1: 哎，
0: 椒啊，还
1: 醋
0: 是醋啊，
1: 啊，
0: 对，这些。
1: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可，
0: 对
1: 就
0: 对，
1: 随你心意了，是
0: 嗯。
1: 吧？
0: 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3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1: 时间
0: 啊。
1: 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0: 对，那皮儿就
1: 我
0: 白
1: 以
0: 瞎
1: 前
0: 了。
1: 我，哎呀，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呀、啊！哎呦，我长脑袋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着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
0: 煎一
1: 冻啊，
0: 下。
1: 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的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爆面粥给孩子一吃，这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0: 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
1: 小
0: 一
1: 北
0: 楼，
1: 门
0: 哎
1: 啊，
0: 对，一楼二楼
1: 沈
0: 特都
1: 河
0: 给大
1: 区
0: 家
1: 小
0: 介
1: 北
0: 绍，
1: 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咱
0: 沈
1: 地儿
0: 河区小北门里
1: 啊，小北
0: 正
1: 门
0: 阳
1: 里
0: 街，嗯。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明厨亮灶，也跟那个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啊。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
1: 你
0: 啊。
1: 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咱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吧？
0: 啊，对，
1: 有
0: 就
1: 点
0: 是
1: 类
0: 这个
1: 似，
0: 意思。
1: 是不是
0: 那
1: 啊？
0: 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清真
1: 牛
0: 那
1: 肉
0: 叫
1: 条、羊肉条，
0: 啊，
1: 是不
0: 对，
1: 是
0: 扒
1: 啊？
0: 肉条40多块钱，基本上人均在这儿5、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5、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所以推荐给大家。
1: 明白明白啊，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儿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人，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0: 对呀，啊，我喜欢。
1: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
0: 哎
1: 觉是
0: 呦，
1: 非
0: 我
1: 常美
0: 天！
1: 味的，是吧？还挺合路，是不是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就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0: 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先
1: 好
0: 休
1: 的，
0: 息一下，咱
1: 休
0: 们
1: 息
0: 一
1: 一
0: 会
1: 会
0: 儿
1: 儿，
0: 再
1: 然后
0: 继
1: 一
0: 续。
1: 会儿呢，继续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所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

0: 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啊，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
1: 哦，
2: 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管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
1: 哦、
2: 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它的核心产品哈、啊，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家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
2: 白肉
1: 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2: 嗯
1: 啊，这个比较考究，
2: 哎、
1: 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2: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
2: 哎、
1: 这两种。
2: 嗯
1: 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那就是蒸呗，是吧？
2: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
2: 嗯，
1: 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2: 分薄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
1: 能，但是它也得有两毫米左右啊、
2: 嗯，
1: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啊，蒸完之后呢，
2: 啊、
1: 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2: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
1: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 你,、
1: 啊、
2: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之后他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的，
2: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他就是直接他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是不是啊？你吃起来
1: 就
2: 香，就
1: 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
2: 了。
1: 哎，这是第一种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2: 嗯，
1: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四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2: 嗯，
1: 你看虎皮嘛，
2: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2: 哎，
1: 这就出虎皮状了，
2: 嗯，
1: 然后再去煮，
2: 哎，
1: 煮到全透，
2: 没毛病 啊,
1: 啊。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你听听，
2: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就是啊，
2: 你说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1: 这是他家白肉，
2: 对，
1: 啊、
2: 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的这种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搁点韭菜花，搁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1: 嗯！
2: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2: 对，
1: 啊、
2: 这个
1: 调调味儿。
2: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
1: 啊、
2: 我小时候去、
1: 啊、
2: 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
1: 啊、
2: 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
1: 哎，
2: 灌到血肠里边。 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1: 嗯
3: 嗯，
1: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2: 哎，
1: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2: 酸菜
1: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2: 嘎嘎地呀、
1: 啊！对，
2: 说呀、啊，
1: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
3: 嗯、
1: 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
1: 哦，
2: 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那个淀粉，之后、
1: 啊、
2: 你就，你是灌粉条、啊，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
1: 啊？
2: 那就是
1: 啊，你给他土豆子，他就出
2: 给
1: 你出来，
2: 给你加工，完、
1: 哎、
2: 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就是、
1: 哎呀，真好，真好，
2: 都有粉房，那、
1: 啊、
2: 现在好像、
1: 哎、
2: 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哦、你看，这就是它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
2: 哎、啊，
1: 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2: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它不好吃。
1: 哎、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2: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1: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
2: 嗯、
1: 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2: 韭菜花啊，
1: 我估计客能把这个事说的活色生香的。
2: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
1: 啊、
2: 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1: 啊，
2: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对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啊,
1: 啊。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2: 哦，就是你看、哦、你看吧、
1: 哦，
2: 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1: 你都说的对，
2: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个哪家叫哪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哪、
2: 嗯，
1: 这边那边那个哪、
2: 哎、
1: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哪，叫哪家馆白肉血肠，他、
2: 嗯、
1: 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2: 哎
1: 啊、
2: 嗯，
1: 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2: 确实
1: 是,
2: 是
1: 吧？
2: 啊，
1: 哎，他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哪家，这个就是哪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2: 嚯！你这说着就是有画面了，是吧？
1: 有画面了，
2: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嗯，
1: 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2: 嗯，
1: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2: 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
2: 嗯，
1: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2: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2: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4: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 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

0: 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占地面积4119.55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那货卖与君王。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襄阳王赵觉那听说欧阳春等人那抓了蓝晓，这黑狼山喽啰兵也散了，辎重粮饷也没了，襄阳王赵觉那这长吁短叹。就在此时，他手下的一个重臣三手真人刘道通，这位出来就和襄阳王说：王爷，您啊不必担心，我出上一计，我这一计少帮爷金辉还有严查散就让他们三个人全得完。襄阳王赵觉听得知，看了看三手真人刘道通：刘道爷呀，刚才您说什么？您这一计那可以，就让金辉少帮爷严查散全部完蛋，要有这样的好计策那可太好了。刘道爷您这请到其详。这刘道通啊啪啪啪就把自己的方案讲说了一遍。襄阳王赵觉的一听啊，那真是满心的欢喜。哎呀， 高。有人说呢，这刘道通给襄阳王赵觉那出了个什么主意？刘道通是这么说的，说襄阳太守金辉要上任呢，必须有点长沙经过。在长沙城外有一个十里铺，这个地方就是迎接官员的所在。只要王爷您呢派上一个有本事的人赶到那里，银夜之间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的脑瓜摘下来，人不知鬼不觉。如果要是大获成功，赵邦杰那是长沙的太守，国家的命官，那四品皇堂，皇上钦点的襄阳太守金辉就在他地面上让人杀了，他焉有不担罪之理？咱们把行刺之人往府内这么一藏，您办上一套文书，着这巡案严查伞前去呈递。严查伞做的这襄阳的巡案，那襄阳太守被人杀死了，他焉有不管之理？既要管，可是又拿不到行刺之人，事情要追究起来，皇上就得勃然大怒，说他办事不善。只慢说他这包黑头的门生，那就是包拯包文征也难以脱了干系。襄阳王赵觉听着朗声大笑，哈哈，好，刘道爷这此计甚妙。就派那赛方术方雕前往，就在旁边惊动了一位大英雄。谁呀？就是小诸葛沈中原。沈中原在席间坐，那也看这些人得意洋洋，也不管这方案在实行的时候会有阻力，不由得心中暗笑，唯恐万一侥幸这事要办成了，岂不害了国家的忠臣。小诸葛沈中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沈中原跨不出来，王爷，我看方雕一个人那前去行刺，如果倘有不善，岂不坏了大事？我沈中原呆着也是呆着，莫若我和方雕是一同前往。襄阳王赵觉那也知道小诸葛沈中原的本事，赵觉是挺高兴。方雕就说，为日有限，必须乘马方可在期限之内到达长沙。赵觉一听，这好办，你呀到郭家那御马圈自己挑选马匹。两个人领命，这到御马圈挑了好马，备办停当，又到府内，又来见襄阳王赵觉。赵觉也知道这事关重大，千叮咛万嘱咐，方雕把胸脯拍得啪啪的闪响。方雕心中，我到那儿手到擒来，探囊取物，一个文官金辉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到那儿把脑瓜摘下来，就在襄阳王赵觉面前那立下奇功一件，将来我叫王爷真要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了皇上，我方雕呀那也是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啊。赵觉嘱咐了一番，这俩人这才辞别了襄阳王，那刚要上马，赵觉又派亲随之人出来吩咐，此去成功不成功一定要早早的回来。二人答应，上了马要到下处收拾行李，所以来到了双岔口，严明晦气的所在，这才分东西而行。这两个人觉得他们做的事天知地知， 你也知我知，没成想这两个人谈的话被旁边的一个小孩子听了个真真切切。这人是谁呀？那就是小侠爱虎。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爱虎一看沈中原还有这方雕由哪外边进去，这俩人干什么去了？就是到马圈前去挑马。这爱虎就把自己的帽子压得低低的，襄阳王府门口这溜呢。沈中原和方雕出来，两个人这一对话，就听着这方雕说：我说沈贤弟，咱们俩人就在长沙府外十里铺不见不散。这才分为东西，俩人就走了。爱虎听了个真耳切真，急急回转店房，心里说话，这两个小子敢奔长沙十里铺，那肯定是不干好事。爱虎啊，这一路上奔长沙，小侠爱虎这回呀，改掉了自己的恶习，一路上一滴酒也没喝，就怕晚了一步。这心里想着，看起来这两个恶贼那全是骑马，我爱虎那是不行，我这两条腿怎么能够赶上那四条腿呢？爱虎转面一想，他们二人分东西而行，必要带着行李，再没有不图安逸的，肯定是逢店住店，遇到饭馆喝酒吃饭，按照行程接餐可饮，小行夜住。我爱虎不管他，我就给他来个昼夜兼程，难道还赶不上他吗？这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爱虎现在

把这事放在心里，就一个目标，要提前赶到长沙。这爱虎啊，还真早到了，就在长沙府那休息了一夜。等到了第二天，访查两个恶人，也就是赛方硕的方雕，还有小诸葛沈中原。这爱虎出了客店，在街市上在这闲逛，一看长沙的街市，那也颇为热闹，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拥挤不动，果然是个热闹的所在。小侠溜溜达达，由打长沙府溜达出来，往前走了大约有十里地，果然见到有个镇店，夜长的热闹，非常的繁华。自己散目，就见路东边有一座接官厅，悬灯结彩。爱虎和别人这么一打听，有人告诉他，原来是本处的太守邵邦杰与襄阳太守金辉金老爷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因为金太守赶奔襄阳上阵，从此经过，故此邵邦杰预备的这样齐整。这小爱虎打听金老爷几时才能到，后天才到公馆。这小侠爱虎听在心里，又想到这方雕和沈仲元，心说好嘞，大概这两个人必要在公馆闹什么喧嚣，那后日我要早早的应候于他。那正在思想这事，就听人群里有人喊：“二爷哪里去？二爷哪里去？”这爱虎觉得呀，在长沙这个地方，我呀是人生地不熟，肯定不是让我呢。结果听到后边还喊：“二爷，二爷。”爱虎这么一回头，能发现后边有一个人。这小爱虎一看见，这人看着似乎眼熟，可这爱虎一时想不起来了。就见这小童说话了：“那小人，我是锦真，二爷，你与我家公子结拜，二爷您还赏了小人两个银刻子，难道一说二爷忘怀了不成？”这爱虎听这人这么一提醒，小侠爱虎这才想起来：“哎呀，看起来我呀确实把这事儿那忘得一干二净。你这么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锦真呐，到此为了何事？”锦真是口打嗨声：“哎，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二爷无事，那请到酒楼上，小人慢慢的细禀。”这爱虎和锦真一起噔噔噔就上了露西的酒楼，找了个僻静的桌子，爱虎坐下来以后，锦真呢还不肯坐。爱虎瞧了瞧锦真：“酒楼之上那何须多礼，你呀只管坐了，这样还好讲话。”锦真告坐，便在横头坐了。茶博士过来那要了酒菜，这爱虎就问施公子。锦真看了看爱虎：“我说二爷呀，那现在我们公子就在长沙太守衙门那邵邦杰的府衙里住了。”爱虎听到这儿，看了看锦真，说：“你主仆二人不是赶奔九仙桥金的老爷那里去吗？那为何又到了长沙？”锦真见爱虎这么一问：“二爷呀，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这话还长了，便把投奔九仙桥这始末缘由，以及后来如何病在游县，这经过是讲说了一遍。
若不亏二爷那赏了我两个银客呢，我家相公如何养病？哎，我听得这削些小事，何必挂怀？你且说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小锦镇刚刚见到爱虎，为什么就提起了赏小人两锭银子这件事儿？只因为爱虎给的银子恰恰给锦镇救了急，所以这锦镇深深的感激，时刻在念呢。俗语常言说的却好，宁给鸡人一口，不给富人一斗。你也给鸡人一口，感激的可以说五体投地，你也给富人一斗，人家还不放在眼里边，因为人家家里家趁人直，根本拿眼鸡角全都没加你这个东西。这句话是确实不错。锦镇又和爱虎说起了遇到了官司如何自尽，却遇到了一个姓蒋的赏给他两锭银子，这才来到长沙府。小侠爱虎听得这那挺感兴趣，看了看锦镇，我说啊，这姓蒋的长得什么模样？锦镇一下，哎呀，要是这姓蒋的那长得那可真有意思，可以说天上难找，地下难寻。长这个瘦就别提了，可以说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就他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长得骨瘦如柴，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哎，我听到这儿，瞅着锦镇，我说锦镇呐，你别说了，这个人报名没报名？锦镇一笑，我听说呀，他姓蒋，叫蒋平。哎，我一听没错，我听着这模样，这长相，就是我蒋四叔。心说话，看起来蒋四叔有了下落。锦镇又接着说，这位少老爷和我家老爷的师乔啊，那是八拜结交，两人关系挺好。有少老爷周济，我们公子啊就和金小姐完了婚了。小侠爱虎这么一听，可太好了，要这么说如今我有了蒙嫂了。锦镇一笑，二爷，这其中又有了事儿了。爱虎一听，还有什么事儿？你也只管说来。锦镇又把如何派丁雄送信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昨天那丁雄回来，金老爷给写了一封回信，说他家小姐因病，那赶奔唐县就医，乘舟赏月，没成想误入水中，那个小姐是假冒的。小爱虎听了十分诧异，太太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锦镇就把自己同佳慧那以前做的事儿和这爱虎一五一十毫无隐瞒的说了。小侠爱虎这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你们这事儿做得不好啊，难道少老爷见到了这封书信他就不问不成？锦镇看着爱虎，焉有不问这道理，将我家公子叫去以后，就把这书信给我家公子看了，额外还有一包东西。我家公子便唤贾祖母出来，把这东西给他看了。这贾祖母哭的那真好似泪人相仿。爱虎看着锦镇，见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如此悲伤？哎，我说二爷爷，那就是芙蓉帕，还有紫金鱼，还有那玉钗，这前面是他写的。
哎，我瞧了瞧锦真，他到底是谁？二爷呀，你到这假主母是谁呀？敢则就是佳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薄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呢，这锦真遇到了小侠爱虎，就把这爱虎让到酒楼上。这锦真就和爱虎说，您猜那和我家公子接亲的这位小姐是谁呀？爱虎看着锦真，她是谁呀？嘿，她就是佳慧。当时爱虎这一听，是佳慧又当如何？锦真就和爱虎说，佳慧和小姐换了衣服。爱虎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也就是了。后来又怎么样了？锦真瞧着爱虎，这佳慧说，那前面的字是妾写的，这后边的字不是老爷您写的吗？一句话把我家老爷，那也就是我家公子给提醒了。施公子仔细这么一看，那认出了小人的笔迹，就把小人叫将进去。那三曹对面，现在呀，我这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就在我家公子面前，就把以往的经过那全说了，全是佳慧与小人彼此那对偷呢。那佳慧冒充小姐，我冒充我家公子，我家公子与金小姐那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家爷把我责备了一番，就回复了少老爷。少老爷倒乐了，说小人与佳慧那两小无猜，全是一片的未主之心，倒也有情可原，有情有义，只可惜小姐是薄命轻生。谁知佳慧自从那一天起，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想起了金小姐，她就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是饮食俱废。我家公子也颇为伤感，因此叫小人呐，那备办三才祭礼，趁着明日少老爷迎接金宫，他二人要对着江边游记。小侠爱虎听到这儿，不胜感叹，心里说话，哎，真是可悲呀，这小爱虎啊，他哪知呢，那绿鸦滩就给张丽贺喜得一女之喜，一女就是金牡丹。锦真把这话说完了以后，又问小侠爱虎到哪去。这爱虎也想自己来到长沙府，那要阻挠襄阳王赵觉，看一看小诸葛沈中原和赛方硕方雕到底要干什么。小爱虎没有明言，拖延往君山卧虎宫，又转口道，既知你主仆在此，俺倒要见见你，先去办那祭礼，我在此等候于你，然后咱们一同前往，我要拜见我的哥哥。锦真呐，辞别了爱虎，噔噔噔下楼。去不多时，这锦真回来，爱虎回了酒钱，径奔长沙府。

告过罪，暂且失陪。艾虎已知道志俊要和家辉赶奔江边那遥祭金牡丹，也没有多问，师生同定家辉，坐轿着坐轿，骑马着骑马，有仆人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江边那设百几里。两个人这要痛哭就别提，两个人的心情那也不一样。这师俊心里想，哎，金牡丹呐，那死的是真够惨的。佳慧也觉得对不起小姐，自己一片好心，为了成全师俊和金牡丹，没成想弄巧成拙。师俊和佳慧来到江边，摆下了祭礼，换上了素服，师生拜祭。这锦真佳慧就在师相公后边对着江边行礼。佳慧此时那真是哭哭啼啼，这眼泪真好像断下的珍珠相反，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心想金小姐那对我佳慧可以说看作了亲妹的相仿，没成想我佳慧弄巧成拙，就把小姐的性命给葬送。智胜也是惨惨戚戚，泪流满面。锦真在旁边恳恳切切百般的祷告，最后是劝慰师君，痛哭以后复又捻香，等到相近的功夫，大家观望江景，就见那边来了一对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头上舱口处一边坐着一个丫鬟，相近不由得全往岸边望，见师生背着手远眺江景，乔家慧手持罗帕仍然在那儿擦眼泪。船上小姐看罢多时，搭讪着对着相公说，兄弟，你看那人面貌好似佳慧。这小相公尚未答言，夫人说了，我儿悄言，这世上面貌相同的那可也不少，他如果真是佳慧，那边必是师生。小姐这才不说话，唯有秋水凝眸看师生。原来此船呐，正是金辉的家眷，何氏夫人带着金牡丹、金小姐还有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就看见岸边有素服遥祭之人，仔细这么一想啊，夫人仔细这么一看，这才看出来正是师俊与佳慧。智生自幼是常见的，佳慧在自己府里那多少年了，天天见面再熟不过，心里边觉得是悲惨之至，一来唯恐小姐伤心，现有师公子在场不太稳便，二来因为金辉这老头子的脾气不敢造次相认，所以说了一句，世间面目相同的那也不少。船就过去了，到了停泊之处，早有丁雄、吕庆在那里早就等候了。吕庆从施工处回来，知是金工的家眷到了，连忙侍候，仆人、仆妇、丫鬟上前搀扶，弃舟登岸，直奔长沙的府衙。时间不算太难，金辉、金老爷也到了，丁雄、吕青上前请安，家老爷被他马匹在此，请金的人承用。这金国笑呵呵的，你家老爷在哪里？丁雄说，在公馆恭候大人。这金公赶紧

引接过丝缰，飞身上了马。丁雄、吕青在前面引路，丁雄策着马，金公的旁边。这金公就问丁雄：“你们几时到的长沙？你家老爷借了书信，说了什么？”丁雄那看了看金公，小人回来极其迅速，没有几天就到了长沙府。我家大人见了老爷这封书信，小人不甚明白，等老爷见了家老爷，再为细说。金公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说话之间，丁雄一催坐下马，这马往前疾奔。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见长沙太守邵邦节率着长沙府各府的官员全在那里等候。这时候吕庆那早就下了马，急忙过来侍候。太守金辉甩镫离鞍下马，两位太守彼此相见，你想那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关系在那摆着，可以说是欢喜不尽。携手揽腕来到宫廷之上，众位官员同心参拜。金公一一的应酬了几句，给金公的请安，然后回家休息。众位官员散了以后，两位太守那也很长时间没见了。到了客厅以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两个人呢，就把这话匣子那打开了，说了很多想念之语，然后吩咐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方问及完婚一节。邵邦节邵老爷将锦针佳慧的始末缘由讲述了一遍，金辉听了这是恍然大悟，全与师生小姐毫不相干。金光心里边暗暗的盘算，是我做事十分的鲁莽，真要是把金牡丹金小姐憋死了，活生生冤屈了小姐，也冤屈了这师公子。多亏了邵邦节同中周旋，我开始的时候还埋怨这邵老爷做事那十分的仓促，看起来人家邵老爷慧眼识珠。哥俩开怀畅饮，酒喝完了以后，这金老爷请邵老爷回转府衙，邵邦节又陪坐了多时，这才告别起身。此时师生早就那回来了，独独不见了爱虎，这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忙问着书童。这书童说了，这爱爷也没说话，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师生心里边那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中暗自专想，想是贤弟，见我把这一人丢在此处，他觉得冷落了他，不够朋友之情，可能是爱虎一赌气他走了，让我师君明天到何方去寻。那回身来到了卧室，却又不见了佳慧。时间不算太大，有这丫鬟进来禀道：“奶奶回老爷知道，刚才接着金太太的家眷，谁知金小姐那现在安然无恙，奶奶在那里侍奉小姐，那诸事已毕，回来再为细禀。”这施俊听完了以后，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却又暗暗欢喜。那忽听邵老爷邵邦节回了府了，连忙迎接，见了一宾，邵邦节也不进内，就来到东跨院之内，东跨院安息，师生陪坐。邵邦节那看了看师生：“我今日面见金兄，已经把以往的事情完全说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
感到后悔，还说明日叫贤侄随到镇上与牡丹完红，那明天必到蜀衙回拜于我。贤侄理应见见才是。师俊知书达理之人，连连应诺，又与少邦杰那施礼，深深致谢，句话多时，这才回转卧室休息。正好佳慧也回来了，师俊便问牡丹小姐那如何死，如何死而复生。佳慧一一地说了，然后又和师俊说，夫人视如儿女，小姐和我情同姊妹，贱妾受此大恩，时时不忍分离。今日回明老爷，明日贱妾我就回到镇所，事后小姐到完婚之日再为师父老爷。说完了以后给师俊磕了头，师俊连忙佳慧扶起来，喂呀，那理应如此，适才少老爷也向我说明，明日金老爷还要我随任前去完婚，我想离别父母日久，我还要到家中探望我的父亲，等我禀明父母再复到任所也不为迟。佳慧一听啊，公子说的正是，帮着师君收拾行装，然后服侍师君安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金辉，公馆之内成了东方侠贺妖狐之话，两人谈了很长的时间，这智化唯恐这金辉一路上鞍马劳顿，也就告退了。原来智化随金宫前来是时时留心，是处处在意，每到夜静更深，换成了夜行依靠，就在府衙府外那巡查几次。那此时天涯二谷，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收拾停当，由打公馆后边那悄悄的往前巡来，刚至这卡子门口，猛抬头就见侧厅上有个人影往前张望。智爷一声不响，心说话看起来今晚是有了贼了。这智爷两个脚尖点地，那蹭蹭蹭那顺着墙根儿直奔这东厢房而来，把这身子一弓，脚尖攒劲，那嗖着响就要上了东耳房。抬起头来见道座北耳房高出许多，也不惊动那道座上的这个人，而在对面观瞧，见厅上有一人趴伏，两手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瞧。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心中暗想，此人呢来的有些蹊跷，我可要多加小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月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就在东耳房上仔细往厅上一看，就发现在厅上趴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双手那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看。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就知道此人那来到公馆肯定要刺杀金的人。就见呢有打着几背后过了一人，这人身材矮小，这身体也是极其的灵便，真好似猿猴相庞。
就要见此人呢。

那人趴伏的马，那左脚蹬着砖，这么一抽，趴着个人呢，脚下一松，那猛然这脚一滑，这个主儿急忙把身形一掌，重新呐，把脚按了一按，这才趴稳了。这人呢，并不理会，以为自己呀，这脚没有蹬稳。这边智化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就要见趴着个主，把这身子一掌，背后的利刃也被后来那人那给抽了去了。这也是暗暗的放心，心说话，看起来后来这身材矮小，十分灵便之人，肯定那是我这一方的，因此。智化是这才放心，只是防备着那对面那个人。那转眼之间呢，就要见趴着个主，由打正房上那翻身下来，那赶步近前。他打算呢，那回手抽刀，把背后的刀抽出来，那冲到了正厅，要刺杀金辉金太守。没成想，这个主这手往后的一伸，谁知道刀没了，那就剩了个刀鞘。这小子说声不好，那转身就想走，就见迎面是一刀砍来。这家伙赶紧把脑瓜往旁边一闪，那身子一侧，竟然咔哧一下，那左膀子。就让人给砍了一刀，这小子一声惨叫，哎呀，栽倒在地。砍人这个主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就是小侠艾虎。这艾虎可就喊上了：“有刺客，有刺客！”这人一喊，当时院子里边就乱了，就听着。又有人喊声，对面房上还有一个呢。这爱虎转身径奔道座，却见道座上的人跳到了戏儿房，把身子这一晃，越墙而去。这爱虎也不上房，就从这边一俯身窜上了墙头，噌，随即是跳下了墙头。这小爱虎那脚还没站稳呢。就听着耳边那恶风不散，这小爷爱虎一转身，把刀往上一行，就听苍啷起，刀对刀是火星四射。就听那人喊声了：“好，这身法真是灵便，咱们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着话，一个箭步，那跳出圈外，那脚不沾地。那直奔树林而去，那小侠爱虎能让他跑了吗？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心说啊，这肯定，那这襄阳王赵觉那派来呢这两个人，那刚才拿这个主，我已经看清楚了，那就是赛方硕的方彪，我估计这个主小诸葛沈中原。爱虎一看。前边的人进了树林了，小侠爱虎到了树林里，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也开始踪迹不见。就听着有人喊声了：“来的人可是爱虎吗？有我在此。”爱虎一听这声音呢，那十分的熟悉，心说话：“这不是我寿夜的老恩师。”东方侠贺妖狐之化吗？爱虎这喜出望外，不错，正是爱虎，可是恩师在此，那不知贼人哪里去了？那智爷就说了：“爱虎啊，你放心，这贼已然被擒。”这爱虎还没说话呢，就听这贼说话了：“我说智大哥呀，智大哥。”你可嘴下留德，那小弟我要是贼，

那大哥，你是什么？这志业连忙追问。仔细这么一看呀，原来正是小诸葛沈中原。那东方祥贺妖狐智化，那知道小诸葛沈中原呢，明着是保襄阳王赵觉，自己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就把沈中原放了。又问了一问襄阳王那里的情况，沈中原把襄阳王赵觉那现在所做的事儿、所做的安排，就和智化这讲说了一遍。爱活早就过来，见过了智爷，然后又见了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看了看东方祥贺妖狐智化，说：“这是谁呀？”智化一笑：“哈哈哈哈，贤弟，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他就是管仲爱虎。”沈仲元仔细看了看，哟，原来是智大哥的高徒。我说有这么大的本事，这就叫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阵法十分的利变，刀法惊奇，我是十分的佩服。只是他那抽刀的轻快，越强的本事，真可以说登峰造极，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位新人换旧人，智化点了点头。好，虽然是好，未免还有些鲁莽，欠些思虑。幸而树林之内有约兄在此，如果贤弟令人在此埋伏，小侠爱护我的宝贝徒弟，岂不吃了大亏？智爷这句话说完了以后，小诸葛沈中原也笑了。智爷又问沈中原：“我这贤弟呀，现在你在襄阳王那里那干什么？”沈中原闻听此言，哎，要说沈中原呐，那比不了你们，有的也好，没的也好，几个好的去处，全被众位哥哥那给抢占了，现在就剩了个襄阳王赵觉，说不了讲不起呀。那小弟任劳任怨也就罢了。再者一说，襄阳王那里一举一动，若我小弟在那里，那按理给你们做个内应，那外面如何知晓？东方祥贺妖狐这话听得这，看着沈中原，似贤弟这番用心，比我智化，包括欧阳春、南侠白玉堂等人，那可以说更上一筹。沈中原摇了摇头，分什么上和下？你我不能治君则民，只欲借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而已。那有什么讲究？智爷连连点头，要托付小诸葛沈中原，襄阳王那里有什么风吹草动，祈求贤弟一定要按理通风报信。沈爷是满口应承。就这样，小诸葛沈中原、东方祥、贺妖狐智化彼此分手。小诸葛沈中原回转襄阳，咱们暂且不提。智化和爱虎那一同来到了公馆，那这时候也把那赛方术的方丢早就捆好了。那金辉金的人正在那里盘问，就见这方丢他把脑瓜一拨楞，那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含糊，就和金的人说：“哈哈哈哈，今天我方彪啊，被祸遭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金辉看了看，我说：“你受何人指使？那问？”

0: 叶辰嘛来到长沙的公馆，方彪啊也仗自己血气之勇，满不在乎，就把如何来如何去讲说了一遍。方彪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今天被祸遭擒，再想回转襄阳府那是挺困难。如果今天不说了真情实话，到了长沙那金辉呢夜幕三分地儿，就得把自己折腾熟了。这位倒实打实用，完全全说了。金辉派人就把方彪带下去，那令人看守。智化带着小侠拜见了金宫，也把这爱虎的来历说明。金辉是不胜感激。等到了第二天，回拜长沙太守邵邦节，等到入了蜀阳，两位相见就坐。金辉就把昨夜晚间智化爱虎那擒拿刺客的话邵邦节讲说了一遍。邵老爷立刻是带上方彪，问了问方彪的口供。方彪啊一五一十全讲了，口供相符。邵邦节行问到首县纪监，让着方彪在监狱里将养伤痕，严加防范，也被将来那借着东京汴梁开封府让包相爷审问。邵邦节又请智化爱虎相见，金老爷就把东方侠小侠请出来和邵老爷相见。不多时师生也来了拜见金公。金辉现在见到了师君，心里也不是滋味，心想也是我那一时失察错怪了师君。金公的脸上那表现出的颜色十分的复杂。你说一个老丈人那给自己的姑爷要赔不是，说句实话那也说不出口，智生何等的聪明，就在那金公的面前谦逊了几句。刚然说完，只见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和小侠爱虎进来参见邵邦节。邵邦节也宾客之礼相待。这师生见了小侠喜出望外，贤弟你往哪里去了？真叫玉兄找得好苦，我这好生着急。大家就问你二人是如何认的，这师生就把和爱虎结拜的经过一一讲述了一遍。然后这小侠说了，这小弟此来非是要上卧虎宫，是为了捉拿刺客而来。大家听了以后十分的惊异，就问爱虎，你如何知道有刺客要刺杀金公？小侠说了，自探襄阳府听到他二人说话，因此啊我急急赶来，唯恐啊那玉谦说了走漏风声多有不便，再者又怕我这兄长你也担惊受怕，过此我这不辞而别，那希望兄长您呐不要见怪。大伙儿这么一听啊，他慢说金公感激，就连长沙知府邵邦节与师生全都佩服小侠爱虎。就这样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这金辉就请师生随任完婚。师俊在酒席宴前就表示，只见小婿那离家很长时间了，小侄我准备赶到家里边探望父母，就把这亲事禀告双亲，然后再赶奔襄阳镇所，不知岳父大人您意下如何？金辉听完了以后觉得师君说的颇有道理，你也想人家师君那出来很长时间了，惦念自己的父母， 说明师君那有孝心呢。亲公点了点头，不像有些人从家出来那十年八年呢，就把他的父母那全忘了。那不有这么句话吗？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是儿不愁。人家师君可不是那种人，因此金公是点头应允。这话听到这儿，看了看师君，公子回去难道自己前往吗？师生听到此又紧针跟随。这话一听，那虽然有锦针，锦针不过是个书童，又不会武艺。我想公子回家那固然无事，若要禀明令尊，那令堂之后赶赴襄阳，这几日的路程恐怕那有些不便。一句话是提醒了金公，他乃是屡次受了惊吓之人，连连说道：哎呀，对呀，还是智恩公想的周到，那四次这可怎么办呢？这话一听，这事不难，就叫我这徒弟这爱虎保护师相公回家省亲，管保安然无事。现在爱虎一听，爱虎和师君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小爱虎这么一听，师父您说的话太对了，弟子愿意前往。师君也挺高兴，那看着小爱虎又要劳动先帝，玉兄这心里边是甚。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 住老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

0: 泉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4: 1666年，
3: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5: 那向上呢？向上
6: 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3: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7: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的名师公开课，我们依然呢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哈尔滨市厢房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欢迎王老师来到直播间。
8: 听众朋友好，白梅老师好。
7: 那今天我们名师公开课的课堂主要是来讲一讲
8: 作文、上周答应人家的。
7: 对，这是一个大课呀。
8: 对，
7: 家长
8: 50分的大课。
7: 对，这个是家长们就是守在收音机前一定要听的课。
8: 对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作文题叫我生活中的榜样。我生活中的榜样。它是一篇什么呢？我们正常同学拿过来这个作文，觉得这是一篇写人的文章。因为什么呢？拿过来咱得先审题呀。这个作文我建议什么样的孩子们啊，家长咱多听一听看一看，就是你是初一初二初三咱都可以看一下。
7: 就这3年的学生都可以看一下是吧？
8: 然后初四的学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改编的，就这个作文它是有一个改编的过程。初四，但是初一初二初三几乎是可以拿来直接用的啊。我生活中的榜样。我们同学拿过来作文题，第一件事咱得先审作文题呀。
7: 对，
8: 哎，那么我生活中的榜样，这是一个完美的写人的一个作文。那么最常见拿过来审题的时候，有的人会写篇，那第一件事就是我啊，那也意味着这不是你生活中的榜样，是我生活中的，与我息息相关啊。咱再审题。第二件事呢，生活，那么这是你写作的场景，这不是你理想当中的，我想象中的这个啊，也不是说我编造的，我假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场景里边，我要设定的是我的榜样是需要从生活里选出这么一个背景，然后榜样，那么榜样应该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人。我们有好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人。学习雷锋好榜样。
7: 对呀。
8: 但是其实我们正常来讲，当你到这一步，你已经升为初中生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说我写一个我的榜样。只写人的话，那你的素材就已经窄了啊，已经窄很多很多了。

0: 那么我们拿过来这个题目，第一件事儿考虑一下，生活它限定了你写作的场景，我们刚才说这个部分，然后我说写作对象你要只写人又窄了，那你可以写不写物呢？我能不能写物呢？啊，实际上我们应该是可以的，我们考虑一下，比如说我就想写一个我们同学经常写的竹子，哎呀这个竹子
1: 嗯
0: 宁折不弯，
1: 嗯
0: 哎梅花啊，我们好多同学会想写，那这个可不可以是我的榜样？实际上是可以的，是允许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你选的素材不应该直接只站在人上，那么人或者是物都应该是你选作的素材。
1: 嗯
0: 啊，那么再有就是生活这个词我们平时都说，那到底啥叫生活？你让一个初一初二的小朋友
1: 去写生活、
0: 啊、去写生活、
1: 嗯、
0: 去谈人生、
1: 嗯、
0: 对于他来讲，我感觉我好像
1: 有点谈不出来，
0: 有点谈不出来，脱离啊。但实际上我们想，你自己的家庭啊，你在学校的生活，这些都叫生活。所以我们刚才说，这是你故事设定的场景，
1: 嗯
0: 啊，场景。那么我们很多同学选不出来，或者是不太好写，那就容易把这个故事，我就想设定成高大上的那种，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我就选一个特别高大上的这种，那也可以。但是你现在需要知道一点，你要把它变到你生活中，对不对？我生活中的榜样，我怎么能把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个已经不在了的英雄，
1: 嗯，
0: 你像我们刚才就说雷锋，那我就怎么能把它变到我的生活中，你这作文才算不跑题。要不然你直接就写了一个啊，说他就是我的榜样，那你就跑题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文是低年级段的，它就不像之前带来的作文特别优秀，但是它讲起来很有意思，就是你能从里边找到你孩子的作文、
1: 嗯、
0: 到底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哎，然后他们写的到底啊应该给多少分，为什么我会给扣这么多分啊。那我们现在来说，先说我要想写好这个作文，你的关键要素在哪里？第一件事儿，大家都能注意到了，就是文章里要有我。第二件事儿就是我要选择是在生活中的画面，你在家庭啊，在旅游啊，啊，在学校啊，甚至你就在陌生的我们出去见到一个路口，但这是我生活当中见到的画面。
1: 嗯，
0: 哎，你哪怕说我实在没有啥写的了，老师，我这素材也少。我就知道一个苏轼，这是我们同学跟我说的原话啊，我就知道一个苏轼，那你可以看书呀，
1: 嗯
0: 啊，看书是不是你生活中的画面呀？
1: 对对，
0: 哎，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呀。那作为一个学生，那你看书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吗？
1: 嗯嗯，
0: 那么你在什么情况下我看了个书，然后他对我有影响，书里的这个人，那他就是我的榜样呀。
1: 嗯
0: 啊，所以要先把它能切进来到你的生活中去。然后第二个事儿就是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我选取的事件啊，我选取的事件，那我生活当中的榜样我可以写一件事儿，详细的去写，然后这一件事里能见出的精神，我也可以写多件事，然后多件事看到它有多层的品质。那么最后就是我需要有一个感悟，不同的事例里边它能够体现出这个人什么样的品质，然后他对我产生的影响，我需要见到他对你的影响，因为这是你的榜样呀，你的榜样对你要有影响，最好影响之后还能够见到作用，那你这个作文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拿过了一个作文，你需要第一件事儿，我审清楚题目，然后开始确定好了我这个作文需要写什么，需要写与我相关的，需要写能触动我的、
1: 嗯、
0: 另外就是我需要的是我熟悉的生活环境，

0: 而且最好是我熟悉的普通人啊。那么他身上有哪些值得我学习的这种品质？但我们同学呢，开始觉得说我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找了一个，说我同桌，哎，我同桌这个就是
1: 我的榜样，
0: 我的榜样
1: 嗯。
0: 啊。那你不让我观察生活吗？那这肯定是啊。那行，对的。那你同桌哪一点能够触动你，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榜样？那么我呢，自身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不喜欢举手，不想表现自己。但呢，我同桌就不是，啊，老师提个问题，大家都不举手的时候，哎，我一更不举了。
1: 哼哼哼。
0: 本来我就不是那个主动表现的，对不对？哎，但是我同桌就举手。哎，他不论是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他都可以大声的去表达出他的观点。
1: 他举手不见得是一定回答对。
0: 对的。
1: 哦，他观察到这个细节
0: 哎，
1: 了。
0: 所以我就觉得，他好有勇气，最起码他敢发声。哎，那么我在他的这种感染下，慢慢的我也要去挑战自己。我也要发声，哎，这就可以。那你只要在这个中间把这个细节给我写出来啊，然后呢，我同桌他不能只有这一个品质，对不对？你可以附带两个相应的说，我略写一点，比如说我同桌这是一个勇敢、勇于回答问题啊，那他应该也得是一个认真的，他不能是上课随便说话的，哎，然后呢？他还得遵守课堂纪律，我还得把中间他想举手跃跃欲试回答问题的这个部分，哎，我需要给他写的细致一点。所以我们会发现，我要想写啊，我生活中的榜样，我写一定要描写刻画的细，这样的话，我这作文就可以写的细致，那么我的生动形象分就到手了。另外就是，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这个，那我就写这一件事儿，我的字儿好像不太够啊，对不对？我们同学基本上有800字阴影啊，因为咱那个 考
1: 怎
0: 试
1: 么
0: 那个，
1: 凑都凑不够。
0: 对，考试那个作文格子，然后他卡到800，然后800底下到852，就这么多格。老师通常会说，你要想作文打高分，你就得到800。其实这句话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啊。正常情况下，咱在考试的时候，老师要求600字以上，就是咱那个中考那个。哎，对，我今天朋友圈就发了一个临摹，咱考了啊，道理难杠临摹都考了，题目也出来了。然后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去写写，练个笔。那个上面明确要求就是600字啊，所以你要写了600字。抄一点点，挪到作文格上边，按那格一排完版，大概是700左右，你就不算缺字，就不会有人扣你字数分儿。所以那个八百只是为了让你的那个文章好看啊。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啊，那个孩子是什么呢？道理初二期末考试统考，他的作文47分，区里最高分儿。啊，他那个字，他那个整体的作文，因为我们是改了，得有4稿，改了4稿那个成文的，成文之后，他那个作文合到最后的总字数才723个字，所以根本不存在说我就一定是800字，不对，不现实。你要真的就非得写800多字，你那作文格都写不下，啊，你的作文格都写不下，还有就
1: 所
0: 是。
1: 以说，就是现在你心里得清楚，他给你要求的这个800字，实际上有一个区间，
0: 对的，
1: 这个区间你要达到那块儿，基本上到那个格的某一个部分，其实
0: 就
1: 就够
0: 可以
1: 了，
0: 了。
1: 就够了
0: 对，所
1: 啊。
0: 以咱就所有的学生，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最好直接就用标准作文纸，标准作文纸啊。刚开始第一段的学生，我们会要求用稿纸啊，400稿纸，一看这孩子大概能写多少
1: 三四百
0: 啊，
1: 字，
0: 然后尽可能的要求他多写，你写多一点，写多一点，改一点。但是从过了初三开始往后，咱开始再训练的就是纯应试了。其实就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怎么去抒发我的感情？你需要设计排版，因为所有的素材你基本已经准备完了。那么你接下来练的是什么？是迁移 啊，

0: 是迁移，我给你换不同的题目，你就能够去把你以前的作文给我改过来，然后我
1: 哦。
0: 挪到这个作文纸上练排版，我怎么排版能好看啊？就像咱们说的道理的南岗的那个作文，哪一个其实都是写过的
1: 嗯。
0: 啊，只不过是不是今天这个，今天咱这是纯纯写人的
1: 嗯
0: 啊，那个是写成长、写追求的，
1: 嗯
0: 咱们下次再说。那么我们说，你拿过这个作文，那他一定一定，我就写这么一件事儿不够的话，那么接下来写什么？接下来写我的感悟啊。啊，他对我有所触发，两个提高分的方向，那大家需要注意了。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心理活动，
1: 嗯。
0: 哎，我的心理活动要写的细，那这个部分也能得分，这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成长，你
1: 思
0: 对我
1: 考，
0: 触动很大。
1: 嗯嗯，
0: 哎，那么这个榜样的力量是不是就传递出来了？对我就有作用。
1: 嗯，
0: 哎，那这个可以得分。那么另外就是我说的这句话。啊，我说的这句话叫什么？叫倒数第二段，这不是结尾，你还得有一个结尾呢。你再从结尾段，结尾段要回扣开头。所以我的文章在这个稿纸上怎么去排版？第一段排什么？最后一段排什么？首尾怎么呼应？倒数第二段是有用的，是用来深化主题的部分。哎，这是纯纯的拿分的部分。所以写一件事儿也可以写细致，然后增加感悟。
1: 嗯，
0: 哎，第二个提分的点啊来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写多件事儿，但我这个多件事儿，那我这字儿不就冒了吗？
1: 对，
0: 所以呢，写中心句，写小事儿、短事儿，然后总结。哎，以结构取胜。所
1: 嗯。
0: 以。作文取胜是好多方向、好多方法，咱们不能觉得说这个50分的作文我写啥就是啥吧，咋写我都是39到41。其实不是，你像练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其实起手分，作文起手分就应该在43。啊，
1: 起手是在43，这个是
0: 你。
1: 很多家长难以想象
0: 对，
1: 的。
0: 很多人觉得43是高不可攀
1: 对
0: 的
1: 呀。
0: 啊，但是。你没有做到两件事儿，你如果做到两件事儿，起手作文就应该是42是底儿，43稳稳的，44能不能过去，45一类文啊，
1: 嗯，
0: 你应该是在42到44之间，这应该是你非常稳的
1: 正
0: 作文
1: 常，
0: 成绩，
1: 嗯。
0: 对你才能说我冲一下省重点市重点啊。那么你怎么做？你差什么了？第一是我的选材到底行不行
1: 嗯，
0: 啊？那我的选材，像我们刚才说，我生活中的榜样，你啪上去了就是一个人，然后人别人写的不是人，他的选材可能就比你新，
1: 嗯。
0: 对不对？哎，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写的到底细不细？啊，我写的这个细致，写的这个细致的程度和文采，和别人去相比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此时就能知道一点。你写的越细，越能打动人。哎，你有那么一句两句的关键词，这个时候关键的句子闪光点出来，哎，也是一样可以得高分的。那拿过来作文了之后，我用结构可以取胜，我用感悟也可以取胜。那么你没拿高分，还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改作文，这是90%的学生。没有做到，我改二稿，改三稿，啊，我的作文要不停的改，啊，你要不停的
1: 越
0: 改，
1: 改，你到最后改的次数越多，它
0: 越熟练，
1: 越熟练，而
0: 啊，
1: 且是达到你的这个分数。你刚才说的43这个起手，
0: 对，像我跟你说，我说小李白要背那个同步作文，
1: 嗯，嗯。
0: 哎，这件事儿你要坚持，你就最起码小学这个阶段，你要坚持让他背，一直背到5年级结束，
1: 啊，真的吗？
0: 对。
1: 我有的时候其实，王老师，我有时候内心还有一些纠结、
0: 抗拒的哈，
1: 抗拒的，因为什
0: 这
1: 么？
0: 不是我儿写的，
1: 对， 这所以我就得要专业，对对，我得
0: 这
1: 今天专业老师一定给我一个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这个好写好的作文，它一定是大量的积累之后，完了由内而发出来的，那属于他自己的。但是我确实啊，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他从二年级，甚至从一年级的那个时候，他就要晨读打卡，他的晨读我就是给他读同步作文。就反复的读，比如说一个同步作文能读个
0: 选出好几篇，
1: 能读个五遍八遍，就这一本反复的读，读到他都能背下来了。
0: 哎，对，
1: 然后背下来了之后，你比如说这个学期一开班，啪，我的植物朋友，然后他说妈呀，这好写呀，
0: 啊，你的植物朋友，我再告诉你一下
1: 啊，
0: 我的植物朋友能不能是我生活中的榜样？
1: 榜样是不是啊？
0: 会了没？
1: 他写的长春花，他最后写的就是因为你什么勇敢不惧风雨，我能成为你的朋友，我要向你学习。
0: 来吧，我把朋友
1: 一换成长春花
0: 啊，然后来吧，因为你不惧风雨，所以我要向你学习，你是我的
1: 榜样啊，
0: 扣题了，
1: 扣题，
0: 然后就迁移过来了，这就叫迁移。
1: 他中间写了一个小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就是说啊，有一次虽然他不像是什么茉莉花呀，什么这个郁金香啊、牡丹那么艳丽和那么香，它的味道甚至都已经可有可无。但是有一次，我们把它放到窗台上，这个下大雨了，我们都没在家，晚上回来的时候，其他的花。都有的都已经蔫了，趴在土上了，只有他还屹立在那儿。啊，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0: 哎，开始突出他的形象。
1: 突出他的形象了。
0: 哎，所以你看，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其他花的状态，其他花的香味儿和这个花屹立在那儿的那个细节描写，这些一定是他先要背的。
1: 他
0: 要有一定的词，他的词汇量从哪儿来？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哎呀，王老师，今天你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呢，我其实有纠结，实际上。
0: 那么你说这是我背的，我家也没有这个花，但是慢慢的，当他经历了长大了之后，他有一些感悟了。我们今天走在外边，比如说你像哈尔滨这几天啊，如果有去公园玩的，咱这冰雪还没融化呢，这又下了一场雪。但如果你找到合适的地方，有那个冰凌花，就开始破冰而出了。当你见到那个花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可能突然就想起来，他说。哎，在其他花还没有绽放的时候，只有它小小的露出冰面。哎，那你的这个精神，那这就是我的朋友，你就等于照那个开始啊，
1: 迁移。
0: OK，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背文章不是说
1: 我抄，
0: 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是积累。我们都说诗啊，你说
1: 是不是抄？
0: 啊，对的，你说这个唐诗三百首也好，还是说你自己，哎，咱们说学诗之前先背人家的诗，
1: 对，
0: 背完了之后找格律，然后老师再教一些方法，给你讲一些什么该避的坑，然后就会作诗了，
1: 自己会写诗了，
0: 然后千古流传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写作文也是一样，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先存入。再输出
1: 啊，所以说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们，你真的在学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内心又思考到底这个方法首先对于我们的孩子他在学习之路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寻求答案，但是我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对，
1: 因为也确实在他的语文作文上显现出成果了，就在去年整个一年的这个三年级上学期的所有的作文他全是特等，
0: 而且他不会犯愁我写什么，
1: 对，全是特等。而且这一次我的植物朋友回来，这是开学第一篇作文，第一篇作文，他跟我说，妈妈，我写的是最多的，也写的是最快的，第一个交上去的，然后反复的老师帮着他改了几稿之后，他说我写的也是这个最多，我看到就是那个作文纸，你说的那个作文纸，一页后来又加上了四五行，所以说我对我写的也是最多的，他不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难事儿。我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啊，听众朋友，就是你没把他推到作文是一件很难的那个坑里。
0: 对，
1: 有多少孩子甚至家长一提作文
0: 脑袋
1: 脑袋大。

0: 条一条看老师给他的作文的评语，都写得特别好。因为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他最后一篇那个作文，最后那一篇是在他课堂上自己写的，以前也没写过。老师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就是李白小同学，你怎么那么会写作文呢？你写的这张，他当时是我的去做，他是我是小我是我当了一次小厨师还是什么的，大概是他去做了个披萨，他说你做的你写的这个披萨让我都觉得垂涎欲滴。
1: 那么老师这个时候给他这句话啊，这个定位就很重要。老师说你怎么那么会写作文呀？
0: 我记忆特别深刻这句，
1: 他也一定会记着，而且他从此以后不会觉得这个作文有多难。
0: 是
1: 啊，那么我们也有同学是比较聪明的啊，我给大家来分享一篇作文。这个作文是什么呢？六年级的小孩，就是这不刚从小学升上来，我生活中的榜样。然后在我们一起发了之后，他也发现，他说这个作文和我小学写的我的动物朋友或者植物朋友有点像
0: 啊，大差不差。
1: 哎，于是他就给我搬了过来啊。那我们来看一个搬的不太成功的例子。但是你能有这个思维，有这个趋势去搬，哎，我还是提出表扬的。我觉得很好，就是最起码我知道我自己库存里有什么。然后我有这些零件，我能知道要往这个上面去拼什么。
0: 对，
1: 哎，这就是你一个学习动脑了思考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生活中的榜样。他说很生活中多多少少啊都会有点小事情，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问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比我们更好的人去学习，这个人就叫做榜样。哎，这就是小学生的开头。其实这个开头说实话对你的作文没有任何帮助。我在给他改稿的时候，我就告诉这个稿就头一段就可以略掉了。
0: 哦，不要了。
1: 因为他对于你这个文章，他除了点了一下榜样这个词，它没有任何作用。我们还不如直接从第二段开始说，在生活中不只有人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大自然中有很多啊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比如动物、昆虫、植物等等。哎，这个是直接我可以切入进去的啊。那么前边那半句可有可无，如果真的只是为凑字，就是在老师的眼里那个也就是凑字，它不属于闪光。后期等到咱初三左右了，开始去精修这些文章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舍了，因为那个确实没用。然后接着他说，我的榜样就是什么呢？大家熟悉的一种昆虫蚂蚁。然后接着他开始给我介绍这个蚂蚁，蚂蚁分为几大类，它有什么特点啊？然后第一，蚂蚁的这种秩序，然后呢，第二，蚂蚁它可以举过比自己这个身体要重100倍、50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又很有力量，它能利用这种杠杆的原理。然后呢，又写第三，他说我为什么要写蚂蚁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蚂蚁它很团结。然后呢说这个蚂蚁他们出去啊，要是发现了一个食物的时候，他就会叫上好多只蚂蚁，然后把这个东西搬进洞里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文章。他说我在学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像蚂蚁一样，然后要团结，不能特立独行啊。最后收尾，蚂蚁用了好几亿年的时间啊，然后来进化，蚂蚁的精神呢也值得我们学习。没了。结尾没有了，开头还记得我要写榜样呢。结尾像不像我们有一些小孩一写开心了之后
0: 忘自己写的是什么了，
1: 哎，就没有了，就到这儿啊。所以这个文章50分的作文我给了35。说实话这就是初一，如果这不是初一的话，放到初三学生手里我可能就开骂了。但是这是初一，那咱就可以去表扬一下，最起码首先就是我的字数是够的，我分段也还可以，我选择的对象也

0: 是对的。我要想写蚂蚁，蚂蚁身上确实有值得我学习的，然后我还能知道从那个上迁移过来，就是证明什么？他在想我往好了写作文，只不过他把一个记叙文写成了一个说明文。啊，在这儿我们能继续听的，咱们听众朋友就开始去想，你家孩子存不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他的文体是不清晰的。你说这是一篇记叙文，它没有六要素；你说它是一篇议论文，它没有论点论据；你说它是说明文，它又没有具体的说明方法。啊，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叫文体混乱。文体混乱在批作文的时候，直接就做降档处理，降到35及以下。所以我给他的35分是在这个档位里的最
1: 最
0: 高
1: 高
0: 分。
1: 分了，
0: 哎，这就是最高分了，就是我能给到你的最高分，也就是这些了。啊，你像行文里还会有一些错字吗？对不对啊？还会有一些分段上的有一些问题，结尾没扣题啊？那我其实都没扣你，就是因为你已经在文体上出现了大的偏差，那直接就降档了。所以咱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审清文体。我是写记叙文的人，我就六要素交代清楚；我是写议论文的人。那我就一定要三要素明确的摆在文章那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文章了，那怎么给人家改呀？我这小孩儿是不是啊？哎，那咱们得给孩子改一改。那既然说三要素、六要素要清楚，那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就要给人简单交代一下。那我们回忆一下刚才这篇文章，其实他想说的，我想写这个蚂蚁，它是我的榜样，是因为它有秩序是我的榜样，还是它有工艺很能干活是我的榜样，还是团结是我的榜样？因为他一共写了三大段，那么哪个它能是我的榜样呢？是团结，对不对？哎，他最想写的就是团结。他说我们在学校也要团结，但结果他把那个团结就放在了最后，最后就剩那一点点，那这一部分是不够用的呀。啊，那我们需要把它怎么办啊？那我们重新的来调整这个文章。此时此刻我们换啊，就说这个文章我们怎么改。第一件事交代时间，刚踏入初中校园，陌生的环境像一道无形的墙，把我隔在热闹之外。这句话就点明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我刚6年级进入初中，而且我用了一个比喻。陌生的环境就像一道无形的墙，哎，那我的处境，哎，把我自己就先写出来，这种隔阂啊就出来了。新的课程，新的同学，让我手足无措。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看着身边三五成群的身影，心里满是孤单与不安。那我现在整个设定的这个状态，就是我只有我自己。哎，孤孤单单，然后我总觉得自己融不进这个新集体，只能孤零零的守着自己的小世界。哎，前提先交代好，那放到这儿，起因也就出来了。啊，那么接着改变，源于那次特别的班会，老师带着我们到操场上观察蚂蚁，让你的蚂蚁出现，不要像刚才那样直接就把蚂蚁推出来了，啊，它不自然。我要有一个铺垫的过程，让蚂蚁出现。于是呢，我就蹲在地上，原本满心敷衍，却被眼前的景象牢牢吸引。底下就应该是我的场面描写。所以我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在批作文的时候，永远是描写分大于记叙分。 啊，刚才那篇文章里是说，我看到了他们很团结，把一个东西搬进了

0: 洞里他们的团结让我理解到什么，那就叫继续。继续的意思就是我说一件事儿。
1: 嗯，
0: 哎，描写的意思是我把这个画面写出来，让你的脑子里也有这个画面，我看见的就是你看见的，我笔下的就在你眼前。哎，所以我笔写我心，这是最好的。他说一块比蚂蚁大几十倍的饼干渣正被十几只蚂蚁围着挪动。我们来注意一下，大家都见过这种蚂蚁搬树叶，蚂蚁搬饼干渣，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他这么一描绘我们就已经知道了。那么他说单只的蚂蚁根本搬不动，可他们聚在一起，有的顶，有的推，有的扶，步调一致，哪怕饼干渣几次滚落也立刻有同伴补上，一点点把庞然大物推向洞口。那一幕像一束光照进了我封闭的心里。哎，这个时候你的蚂蚁就出来了，所以不能把它写成像科普文似的蚂蚁的分层工蚁，然后母那个蚁王一类的，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在叙述的过程当中，此时开始有事情。那么老师说，蚂蚁呢从不会独自逞强，聚在一起能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儿。我忽然醒悟，我不就像一只落单的蚂蚁，总想着独自面对难题，却忘了集体的力量。
1: 嗯，
0: 来，好了，那这个位置是不是我生活中的生活带进来了，场景带进来了，
1: 嗯，
0: 我的感受和我要写的对象都带进来了，
1: 都带进来了。
0: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作文每一步都卡在老师比较喜欢的点上。啊，我选的素材可以，很少会有人跟我选这一样的素材。那么我选的素材和我感受到的世界也是可以的。那么素材里提供出来的这个总结出的感悟点，比如说蚂蚁，我要感悟的是团结。你不能说蚂蚁感悟的是天天向上。啊，
1: 嗯，
0: 我们的节目爱读书，它不是一个能感悟到一起的，明白吗？啊，那么我的蚂蚁能感悟到的是我们团结力量大，
1: 嗯，
0: 哎，那就可以了。你要说凿壁偷光，我感悟的是读书啊，我要天天向上，那这个你的例子用的就对，
1: 嗯，
0: 所以例子你要用的恰当。老师到这儿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你的字写的工整，基本上都还没完呢。这个文章，
1: 嗯，
0: 你到这儿，你的四十多分就
1: 已经拿到了，这就是
0: 有了
1: 起手分有了。
0: 对，你这四十分就已经有了啊，
1: 嗯，
0: 就看底下能不能升华上去了。那你字就好好的写，后边我们不说了吗？到二往上一升，结尾往回一扣，你但凡让我在结尾能看见
1: 榜样二字，
0: 对，别像刚才似的都丢了。
1: 嗯，
0: 对不对？咱这作文
1: 就是四十三了，
0: 哎，对，就有分了，
1: 嗯，
0: 啊，所以咱就接着来。那我们接着往下。他说我回到教室，
1: 嗯
0: 啊，我试着迈出第一步来，这一点很关键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文章没有很多事儿去写，老师我真的是我就只能蹲在那儿看个蚂蚁，
1: 嗯，
0: 我这生活简直匮乏的不能再匮乏了，别人去旅游我也没有啊，别人家长什么多才多艺的，然后父亲或者是警察或者是医生的，我家也没有，那我这榜样我实在不好选，对不对？那你就小事儿就选一点点，接着写你自己，写什么？写你的改变呀，孩子啊。那你的改变哪来的？那我们来看，我回到教室，我迈出了第一步，我主动向同桌去请教难题，他耐心简解，还邀请我一起参加讨论小组。起初我紧张的手心冒汗，我的心里我的动作哎就出来了，可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得到大家认可时，我心里的坚冰慢慢融化。之后的小组任务中，我不再退缩，和组员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一起查资料。

0: 改方案、展成果。当我们小组的作业获得好评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融入集体就像蚂蚁搬饼干一样，每一个人都贡献一份力，就能汇聚成强大的力量。是不是写我？写完我了之后再写回我的蚂蚁，我和蚂蚁之间要还有相似处，我们要能够聚集在一起啊，然后我俩之间的紧密的联系点就衔接到一起了啊，那此时此刻这个蚂蚁和我就连到一起了，对不对？接着，如今的我不再是那个孤单的落单蚂蚁。问这句话有用吗？考虑一下这句话有用吗？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哎呀，文章上一篇文章人家写的那个开头你觉得没用，那么现在我们写的开头或者结尾有没有用？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啊，后改完的文章里边他说，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只落单的蚂蚁，所以我现在结尾这句，如今我不再是那个孤独的落单蚂蚁，他俩之间进行了一个呼应回扣。你做阅读理解的时候有这种呼应的作用，你自己写作文你也呼应了，老师就能发现。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就说，我说你要相信你批作文的老师，他在批作文读文章的时候，虽然时间很短啊，就那一分钟左右，但是他能够看到你所有的设计，你特意设计了一句和前面照应的话，老师是看得见的。那么这句照应有没有用？这句照应相当有用，你的结构分就加强了啊。我们有很多的学生是不知道说作文什么叫结构分，那你就去观察你的老师给你批作文的时候，你的老师给你批作文的时候，他给你写结构完整，就叫有头有尾，那你的作文撑死二类42，
1: 嗯
0: 啊，这是最高段啊，他的结构分给你的是结构严谨，那好了，你此时此刻你的作文就够一类的那个档了，因为我们批作文的时候是看内容、看结构、看语言啊，你这些方面要都有，所以结构是不能不完整的。那我这一次是不是和开头扣了一次？大家要能听懂这一部分啊，就是我的第二段，倒数第二段，他俩相照应了一次，明白吧？哎，然后我在新的集体里找到了归属感，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也就团结了呗。然后接着收尾啊，人家没有到刚才那结尾，而是到这儿。他说，初中生活这段经历让蚂蚁成了我最深刻的榜样。所以初中生活点了我的生活，蚂蚁成了我的榜样，点了榜样，我在结尾这儿扣题了啊，很明确的扣题。然后接着他又说，他让我明白，孤独从不是成长的常态，团结协作才是破局的关键。我刚才说了，你要有一句金句能打动老师的句子，精心设计的句子，这句就是啊，什么什么从不是什么，而什么才是什么。啊，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你可以套好多这样的句子套进去 ,OK 了。这个金句啊，你们要记一下，就是孤独从不是成长的常态，团结协作才是破局的关键。这是你文章的中心，老师一瞅，哎，升华了吗？这不，
1: 哎，
0: 啊，好了，这是我初中阶段，然后再往下悄悄来一句，往后的日子我会带着蚂蚁的启示主动融入集体，和同伴们并肩前行，让自己在初中校园里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嗯，榜样的力量，
0: 榜样的力量，是不是？它指引我前行，并且我以后一定会这样做。

0: 结尾，你的气整体的气势是向上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一个思想分，叫做思想要积极向上，正能量。
1: 嗯，
0: 那你这就肯定正能量了。第一，我没吐槽什么，对吗？然后我遇到了不好的这个处境的时候，我还寻找了一个方向，然后我找到了榜样，突破了。啊，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文章结束了。这个文章只要你写的时候字不抄错太多啊，然后差的也不太多，你那字儿别滑漏的特别乱，那你的作文应该43是稳的。
1: 嗯，
0: 而我刚刚的这个作文整体上的字数才690个字，也就这样，
1: 690个字。
0: 对，
1: 就这个区间就足
0: 够
1: 了，
0: 你打43分的啊，就这个作文就足够你拿到43分的，你就拿到任何的学校去批，你让任何的老师去给你批，他都不可能说这个作文我再给你批个35。
1: 嗯，
0: 这是不现实的。
1: 那有同学会担心字数不够，
0: 哎，会有同学觉得我字数不够或者我怎么样啊，但是我告诉你不会的啊。刚才那篇作文就是我们给35那篇作文，它一共是5大段。
1: 嗯
0: 啊，头尾中间三段来介绍蚂蚁，专门介绍蚂蚁，结尾一下开心了还忘了点题，它是5大段。但我们这个作文修改过了之后，那我们现在是什么，1 2 3 4 5 6多了一个，对不对？哎，比刚才分段多了一个。并且呢，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有点题，然后呢你在点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你的倒二段啊，我刚才说这件事儿大家需要注意什么，我的开头段有点题，
1: 嗯，
0: 我的结尾段有点题，两个部分是有呼应的，我的开头第二段和结尾第二段是有呼应的。
1: 嗯，
0: 哎，所以我进行了两次呼应。当你的文章有两次呼应的时候，那么说明什么啊？说明我的文章不仅是结构完整，我的文章叫结构严谨，然后我的内容选材没有问题，我里边还有一小段的描写是很生动的，然后我还运用了修辞。
1: 嗯
0: 啊，文章里也有金句，基本上我该有的东西全有了，
1: 这个得43分的要素都有了。
0: 对的，啊，
1: 老师只要一看这些要素都具备了，实际上可能还会更高。
0: 而且如果你的字要是好的话，
1: 你要写的还工整的话，
0: 对对对，还可能更高。特别像他这属于是低年级的小孩，
1: 嗯，
0: 这篇作文我说的43是指拿到初3、初4的学生，
1: 嗯，
0: 哎，你要去看说这个能43，
1: 嗯，
0: 你这要扔到初1、初2，他都能45、46，
1: 哇，
0: 他都上一类文，
1: 嗯，
0: 稳稳的一类文，
1: 嗯
0: 啊，那咱们拿着这个作文，你干嘛呀？孩子背下来呀，
1: 啊，背下来，对，
0: 这是你的作文，在你的作文的基础上改的，这是在任何的什么作文选里啊，什么平台里啊，你都
1: 找不
0: 到，
1: 嗯，
0: 不
1: 到，嗯，
0: 是你原创的作文，
1: 嗯，
0: 那你当然要背呀，对不对？然后回头我们要是以后遇到个其他的
1: 主题的
0: 啊，
1: 可以怎么迁移，
0: 比如说我们有同学会经常的遇到啊，说哎呀跨过那道坎儿，
1: 嗯，
0: 哎呦终于有坎儿了是吧，然后呢你跨过去，那这个坎儿实际上不就是困难吗？
1: 嗯，
0: 哎，那么我的这道坎儿就可以先把文章设计成什么，我内向不好，不愿意和同学去接触，
1: 嗯，
0: 那我遇到了初中之后，那我这是不是就是一道坎儿？
1: 是，
0: 然后你一转换，然后看到蚂蚁，
1: 嗯，
0: 然后再往回调，
1: 嗯
0: 啊，然后就融入集体，然后就通过他的这个启发，我就跨过了那道坎儿，
1: 嗯
0: ，OK 吗
1: ？OK，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作文的迁徙是很容易的，关键是什么？换手段，换尾段。那这个就得需要去练啊，
1: 嗯，
0: 这个就得需要去练啊。我们手里的作文比较弱的，我再找一篇啊。我记得还有一篇也挺弱，
1: 这都是初中的吗？
0: 都是初中的，
1: 哦，
0: 初一的6年级小孩。
1: 那小孩这字儿得练。

0: 看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
1: 对，
0: 看我这已经可以，首先先看你的字迹了
1: 对呀，
0: 哈，
1: 那你看我的卷子放在这儿了，你的第一眼就能看见
0: 就
1: 这
0: 能
1: 个
0: 看见，
1: 字，
0: 字，
1: 对对对，哎，这
0: 对，
1: 个，
0: 你要到初中的时候，这个字还是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你得重视起来了，
1: 对
0: 是
1: 的，
0: 吧？
1: 你看我前面有一篇42的，哎，这个就42的，
0: 这42。
1: 哎，这个字就很好。哎，他的字最起码说很清楚，
0: 清
1: 像
0: 晰，
1: 大孩子了
0: 工整了，
1: 啊。你等这个字呢，就是工整，
0: 工整，
1: 哎，但是他不像大孩子啊。这篇作文分儿就低了一些，28分的作文啊。利用几分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0: 28分的作文是什么样？
1: 对，
0: 刚才那个是35分。
1: 哎，这个作文就是很多同学或者家长都是想象不到，说怎么可能出现这么低的作文
0: 对
1: 是
0: 呀。
1: 可以的，而且就是我是按照中考去批的，学校老师可能比这个再稍微松一点，但是你的作文它也是，会出现这种成绩啊。题目叫我生活中的榜样，整个开头第一段，春天的柳絮落在清洁工橙色的衣袖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劳动模范不止在电视里，也在我身边默默发光。来，告诉我。和榜样有没有关系？没有吧？
0: 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然后呢，整个的开头，春天的柳絮落在了这个清洁工人橙色的衣袖上，那么看上去是一个描写。然后我的柳絮既没用上，下边的清洁工人也没用上。然后还有，就是说劳动模范在我身边闪闪发光，这个搭配就整个开始第一个句子。你就是会让我在批卷的时候就感受到不适，
0: 是的。
1: 啊，句子结构上有病句，然后还不点题，那么我对下文的期待啊就会降低一点点。然后呢，接着直接从上一个句子直接就过渡到了那天下午几点几分，然后我背着书包路过这个位置，然后。我会马上意识到，因为我上文当中遇到了一个清洁工人嘛，那我底下就应该写清洁工人，结果没有，他给我写了个王婶儿，
0: 王婶是谁？
1: 不知道是不是？哎，突然就出现了这么个王婶儿，然后王婶儿在这儿劳动，这个王婶儿劳动完了之后，那么我们下一段，又是王婶儿说让王婶儿完事儿之后啊，下一段就到老师了，啊，下一段就。变成老师了，而且从王婶儿这儿直接就过渡到老师在学校讲课，带病讲课。其实它都是一些很好的素材，但是就硬性拼到一起的。我们就把这个就叫拼好文，但实际上还没拼成功。然后老师正讲讲课呢，啊，然后让班长帮着，送水是吧？带病讲课，本来是一个挺感动的事儿，接着就下一段了。下一段写的就是。我以前洗碗的时候，我觉得麻烦。那么现在呢，我学了老师的什么画圈的手法，还有王婶儿什么的精神，就是你的例子和你的感悟之间产生的这个联系，实在是过于硬性了。啊，那这个作文这个分儿就不太容易得高分儿。然后接着底下就写孝公爷爷了，孝公爷爷又修剪花坛，那。啊，让我完全整体上这个逻辑就已经理不清了，你到底想写什么？然后这个孝公爷爷呢，就结束了。这个文章到这儿就结束了。然后他的收尾的句子，啊，收尾的句子就是那些凝结在作业本上的这种批注啊，然后晨露间黑板草里的粉笔墨。啊，然后都在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劳动不是勋章，而是土壤里生长的种子。这是想要给我一个金句，我能看出来他想要给我一个金句，但是孩子这没用啊。
0: 你这个金句和你的主题不相关呢。
1: 对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叫文不对题。你到底想写什么？我让你写的是。我生活中的榜
0: 榜
1: 样
0: 样。
1: 啊，从头到尾，文章当中没有提"榜样"这个词，
0: 对，
1: 然后
0: 而且你也没有说这个人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1: 哎，对，你抓住最关键的点了，对不对？我们在讲榜样的时候，最关键的就是他得对我有影响。
0: 对。
1: 然后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值得我学习？
0: 哎，
1: 每一个他只是叙事了，
0: 嗯，
1: 但没有议论或抒情。
0: 嗯，
1: 哎，我们把这个部分叫做叙而不议。啊，所以你要记着，作文里边只叙而不议是不得分的，就你前面的叙都白叙了，明白吗？那个部分，那你就真的只得了一个凑字的分，那个叙述都已经白叙述了。
0: 嗯，
1: 然后那这个作文，那我给的评价评语都写两段毕业快赶作文了。
0: 嗯，
1: 啊，文章选材其实是贴合生活的，因为你初一的小孩嘛，啊，咱就得说鼓励的说，你不能给孩子打击太大。然后呢，再有他确实有选的好的地儿，他能理解出我要选生活中的榜样，是我要选小人物，他就跳出了大人物的榜样，他能聚焦到说生活中普通的劳动者想平凡中见伟大啊，这是可取的。但是文章整体结构过于松散了，然后没有集中到一个点上，那咱从什么练？从首尾扣题练。就是有的孩子他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一个文章字写的也不错，整体文章上人出手就能到42了，这样的孩子咱们就让他练什么呢？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樊家庄， 遇到老员外樊老员外。樊老员外姓樊，叫樊红海。这樊红海有个姑娘叫樊秀花，又叫樊金定。这姑娘长得花容月貌，美若天仙。没成想让烽火山上的大大夫姓李，叫李庆红听说了。这李庆红听说之后是强下聘礼要娶樊秀花。那李庆红是个山大夫，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樊老员外能不能把自己的姑娘是推入火坑？凡是有一点良心有一点人味的全不能那样做呀。因此樊老员外愁眉不展。薛仁贵在这吃酒吃饭的时候，老员外这脸上不高兴，薛仁贵这么一问，老员外没有办法，把这些事儿跟薛仁贵就讲说了一遍。薛仁贵说完了以后，樊老员外把自己的仇事，就是刚才所说这些事儿，跟薛仁贵一提，那真是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中暗想：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强抢民女，这还了得！我三位老师，八不登空，草上飞，猴登山，大盼飞行侠张鼎、张宗谦，还有我的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李药师，他们都教育我，一辈子活在世上要做善事。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有正义之心。今天这事儿，既然我让我薛仁贵遇上了，我薛仁贵焉有不管之理？看了看樊老员外，老员外，您呐也别担心，不就是烽火山上那几个毛贼吗？也不是我薛仁贵说句大话，那几个毛贼，嘿嘿，让我看来无非是土鸡瓦犬。要一伸手，那些人全都让我擒获。樊红海、樊老员外一听，那当然是高兴了，心中暗想：哎呀，我真是遇到贵人了。他仔细看了看薛仁贵，一看薛仁贵长得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方面大耳，面白如玉，虎体狼腰，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这一站威风凛凛，老员外也不敢小视。这位壮士，不知您吃饱没吃饱？我家还有现成的饭菜，一会儿来了要款待这些个山贼，我也不敢不早做准备。老员外，跟你说实话，我薛仁贵的饭量大，还真是没吃饱。樊红海一听，这好办，只要把我姑娘保住，把山贼打跑了，慢说你吃点酒席，我就是多给你点银钱也值。樊红海吩咐人又给薛仁贵整了不少的酒宴和大饼，这薛仁贵是饱餐了一顿。饱餐完了以后，薛仁贵看了看樊员外，我说：老员外啊，我要想力敌这些山贼，我薛仁贵力也没有应手的家伙，你能不能在你这个樊家庄给我找一件兵器，我拿着也好斗山贼，擒获山大王。这位壮士，这事儿好办，来人呐，在我家里边给我 找上一条花枪刺鱼壮士，时间不算太大，

有人呢，给拿了一条花枪，递给了薛仁贵。薛仁贵把这条花枪拿在手中，这么一颤，咔吧的一下子，这枪折了。您想薛仁贵多大的本事？每顿饭斗米斗面，屡立过人。这普通的花枪，薛仁贵能使得上手吗？老员外一看，耶，这位壮士劲儿可真够大的，看起来他还真不是吹。他看那些山贼呀，如同土鸡瓦犬，看拿枪这架势一抖，真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屡立过人，可能还真行。因此啊，樊红海也来了信心了，再给壮士去寻。有家人三四个，一会儿呲牙咧嘴的抬过一口刀来，是一口大刀。这口刀那真是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被人斩呐！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大刀有64斤，抬到了当场。薛仁贵看了看这口刀，一只手把这刀拿起来。薛仁贵拿这把刀啊，就好像一般的人拿着修脚刀修脚一样，屁轻屁轻的。哎呀，仁贵就一皱眉呀，把这把大刀在空中一抡，然后往下一落，旁边有一块石头，正砍在石头上，咔嚓的一声响。再看这口刀，卷了刃了，刀把也弯了。樊红海眼珠子都瞪圆了，心中暗想：呀，好神力呀！旁边这些家人、这些庄客，一个个吓得也是目瞪口呆，心中暗想：这位壮士真是金家的天神，今天壮士来了，要为我家员外分忧，看起来还真是有可能。这些庄客，包括老员外，凡府上下的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薛仁贵身上，因为薛仁贵也确实有本事。这位壮士，那你没有应手的家伙应该怎么办呢？仁贵微寒一笑：“员外爷，有没有重一点的兵刃？这些兵刃确实我薛仁贵使着不顺手。”员外爷，我给您提个醒儿，在咱们后院有一间房子里边，不有一件兵器吗？这件兵器正在拖着大梁当立柱时呢。樊员外一听，对呀，仁贵呀，不瞒你说呀，我家还真有一件宝贝。不瞒你说，那是我的祖上樊哙，他的人家使的一杆画戟，由于他太重了，没人拿得动，也没有什么用，我呀就把它当成大梁，顶着房上的房坨。薛仁贵一听，怎么着？是樊哙使的铁戟，那樊哙乃是西汉时的名将，力大无穷，帮着刘邦兴了汉室。樊哙是一员勇将，既然樊哙用这大戟，真是天赐于我。老员外带着薛仁贵来到了这间房子，往里这么一看，这里边经常少人进，有很多的蜘蛛网，有很多的尘土，在中央戳着一条铁戟，当作立柱顶住了房坨。

薛仁贵点了点头，就是这条铁骑。虽然这条铁骑锈迹斑斑，薛仁贵一看，那是一条保兵刃，上天赐予我薛仁贵，让我承起大业，得了樊哙名将的铁骑，帮助我驰骋疆场，成名于天下。因此看了看旁边这些家人，你们赶紧再找一根立柱，一会儿我拖着这房驼，我把铁戟换起来，我就使这把铁戟要斗山寇。这些家人一听怎么着，眼珠子瞪得溜圆，心中暗想，怎么着，您要把这铁戟换下来，人拖着这房驼，这得多大劲儿？这些人将信将疑。樊红海、樊老员外赶紧吩咐着，你们快去准备。就这样，这些人由打旁边找出一根立柱来，几个人抬过来，就见薛仁贵把右手往上一伸，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薛仁贵受过李靖、张鼎和侯登山的真传，这个手往上一托，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仁贵吩咐一声，给我换。换呢、啊、这些人哪换得了，根本就动不了这条铁戟。这些人抬着这个立柱，就见薛仁贵右手托着房驼，左手把铁戟抓入以后，轻轻地往上一提，就把铁戟移出来了。仁贵用眼示意这些庄客赶紧把立柱顶好，这些人费了半天劲，总算把立柱整好了。薛仁贵双手托着铁戟，仁贵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我薛仁贵有了这条宝戟，那真是如虎添翼，今天晚上啊，我就要拿这条戟斗一斗这几个贼寇，也让他知道知道我薛仁贵的厉害。樊红海、樊老员外乐坏了，心中暗想，这一壮汉有多大的本事，脱梁换柱，神力呀，这哪是人，分明就是神呢、啊、樊红海乐坏了，跟薛仁贵商量说，今夜晚间如何来斗这些山贼呢？薛仁贵看着老员外，员外爷呀，这事儿您听我的吩咐，您庄前不有护庄河吗？护庄河有护庄桥，我薛仁贵一个人拿着这条戟，就站在护庄河这个桥上。你呀，吩咐20名庄客各带刀枪，就埋伏在桥下边，只要我薛仁贵把那个山大王抓住以后，这些庄客一拥其上，马金童龙二背把他捆绳，你看如何？员外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就一壮士的计策，咱就这么办。就这样，薛仁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天哪，可越来越黑，站在樊家庄护庄桥的上面，往远处看着，今夜微微的有些凉风，风不大，仁贵在这一站，觉着脑子相当的清醒，心中暗想，我薛仁贵这一辈子倒了一辈子的霉，今天得此宝戟，看起来我出头之日这就要到了。仁贵正在想着心事，就见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光点儿，这小光点儿

来回之动。薛仁贵心中暗想，这可能是这些山贼打得灯穷火爬，这小光点不断的移动，不断的前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时间不算太大，远处马挂园铃的声音来到了顾庄桥前，来了有三四百人，正中央有两匹坐马。就见上垂手这匹马上坐着一个山寇，就见这山寇站起身形，平顶身高，跳下马来晃荡荡，足有八尺，是个红脸，两道剑眉飞通两鬓，鼻如玉柱，耳目子光滑烁烁，微微有点黏于嘴，海下是暴涨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里边使一杆丈八蛇矛点钢枪，胯下乌骓马，五彩虎头战靴登于足下。旁边啊也有一员大将，这个主跳下马来，身高也在九尺左右，面若姜黄，也是英雄气概，胯下红骠马，掌中举着飞镰，合上板门大砍刀，气势汹汹。就见上垂手这个主，这个红脸的，双脚点灯，邓科飞虎颤，来到护庄桥前。这人高声喊喝，对面你是何人？薛仁贵微微一笑，要问我呀，无名少姓，我来问你，你是不是要抢樊红海樊老员外的女儿做压寨夫人？正是。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不要紧，你姓字名谁，保通名姓。就见这个山王把嘴这么一撇，问我呀，烽火山的大寨主，呵呵呵呵，叫李庆红。哦，李庆红啊。我说烽火山的大寨主，我来问你，你家有没有子或者妹呀？啊，老员外既然不同意将女儿嫁给你，你倒着要抢，你是不是抢男霸女，为恶？你不做好事，你想一想，你扪心自问，做的对还是不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抢良家的妇女，你丧失了人性啊！李庆红一听，哪来的这么个吃生米的呀？我告诉你，这大汉，你赶紧给我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可知道烽火山大寨主李庆红的厉害？薛仁贵微微一笑，一声冷哼：“哼，李庆红，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别看你手使的丈八蛇矛点钢枪，我还不止说句大话，你要是能走上两个回合，李庆红，你别说抢樊老员外的女儿，你就把樊老员外全家全灭了，我也管不着。可是你要是赢不了我这条计，今天你要想抢人，除非是白日做梦。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深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轻入骨，岂如春色足人狂。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在虎庄桥前遇到了李庆红，那李庆红

自觉的自己是烽火山的大寨主，在附近地面也有这么一号。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他一看薛仁贵出此狂话，因此李庆红把大嘴这么一撇，嘿，这一壮士你也大言欺人，我在你面前走不上三河两市。我李庆红还真不相信，既然如此的话，你撒马过来。薛仁贵看了看李庆红，这位大王，你让我撒马过来，我没骑着马，我撒什么马呀？李庆红一听也对，人没骑马，我让人撒马过来，这是强人所难呢。薛仁贵擎着手中这条大戟，那是樊哙使的这条冰铁戟呀，戟的分量很重。薛仁贵迈着大步直奔李庆红。李庆红看了看薛仁贵，一撇嘴，这些大汉你进招吧。仁贵摇了摇头，我不能先进招，还是你先动手吧。李庆红心中暗想，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见李庆红把手中丈八矛在手中扑棱棱这么一颤，这枪头可就圆了呀。薛仁贵一看点点头，一看李庆红确实枪法绝伦，这大枪直奔薛仁贵扎来。薛仁贵赶紧用手中戟往外这么一弹，李庆红觉着自己这功夫挺高，觉着自己不含糊，这大枪的枪头咯楞一下子正碰在冰铁戟上，把李庆红吓一跳。这枪碰戟上就好像蜻蜓绕铁柱，一个小蜻蜓飞着飞着脑袋梆撞到铁柱子上了，纹丝未动。李庆红呀，李庆红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一大汉真乃神力。薛仁贵呢，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脚尖一点地蹭到了李庆红的近前了。这身法太快，急如闪电相逢，薛仁贵探出右背的砰，抓住李庆红的判甲丝绦，喊了一声：“你给我下来吧！”李庆红再想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薛仁贵把李庆红拉下马来，拉着他的判甲丝绦，来到护庄河上，吩咐人。这些庄客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李庆红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李庆红一被俘啊，心中暗想，有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今天这个大汉我真服了。旁边那个寨主催马过来，手中举着飞镰，和扇板门，大砍刀空中一摆：“大汉，你竟然擒了我家的大寨主！来来来，咱们二人动手比试高低，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家吧！”薛仁贵一声冷哼：“哼，你暴通民性，要问我呀？”烽火山的二寨主，我姓江，我叫江兴本。江兴本呐，把手中这口巨锤连和扇板门大砍刀呢，也是力猛刀沉，这大刀刮定风声，唰，力劈华山呐，就砍下来了。薛仁贵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赶紧把手中这条花杆瞄准戟，戟杆横担铁门。

那能走得了吗？薛仁贵一垫步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你别忘了，薛仁贵那谁教着徒弟？三元李靖李药师。那李靖这大唐朝练武的祖宗家，练武的鼻祖，练武的圣人，那身法有多快？探背膀，伸右手，抓住江兴本的判甲丝绦，喊了一声一下，江兴本被走马活擒。江兴本也让人抓住了，把江兴本落到桥上，让庄鹤、马肩头、龙二背绳捆上绑。这两位寨主让人一抓住，这些喽啰兵一看，哎呀，坏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这俩寨主让人家一抓住，喽兵一看，跑吧，走吧，快跑，全跑了。薛仁贵站在桥头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这时候樊红海、樊老员外一看你薛仁贵，哎呀，真是神力神勇无比呀，这是天赐予我一位壮汉。看起来我樊红海平时做好事没白做呀，这还真用了这句话，叫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人还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到了有难的时候，自然上天睁眼，哎，帮助于我呀。樊红海乐坏了，就这样把两位寨主抓住以后，员外，你看这些人应当如何处置？樊员外一看，这位壮士，您说呢？要依我说，先把他押进庄中。不说烽火山上有三位寨主，我亲自赶奔烽火山走一趟，我把那第三个寨主抓来，咱们一同处理，你应当如何？当时樊红海把脑瓜一拨楞，壮士，不可呀，烽火山上有1000多人，这些人虽然都不如这两位寨主的本事大，可是壮士您一个人，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您自己去恐怕会出危险，还是不去也罢。哎，老员外，既然我要去，我薛仁贵有个脾气，只要我认定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就这样，薛仁贵辞别了樊红海，自己一人拖着宝戟来到了烽火山。到烽火山下，薛仁贵破口大骂，让三寨主出马。三寨主姓江，叫江兴霸，是江兴本的兄弟。这些个喽兵一个个抱头鼠窜上了烽火山，到烽火山以后，就把李庆红去迎亲被人捉住，二寨主江兴本被人生擒活拿的事儿和江兴霸讲了一遍。这江兴霸是性如烈火，哇哇的暴叫，心中暗想：这还了得，来人呐，备马抬枪。江兴霸把马备好了，枪也准备好了，还没等上马呢，有小喽啰兵撒起如飞来到山上，报。江兴霸看了看喽啰兵何时报来，下面有一壮汉口口声声要三寨主您把脖子洗干净了，引颈受戮，他在下边是正在骂您呢，哎呀，骂这个难听就甭提了。江兴霸一听，哎呀。

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他来了多少人？就一个人就一个人。江兴把眼珠子瞪得老大，也不知道是吃惊呀，还是害怕呀，还是高兴。现在江兴把这心里边乱了，心中暗想：就他一个人，就敢闯我的风火山？他是人还是神？要不就有病，是精神病，还是什么病啊？还是吃错了药了？江兴霸有点不相信，吩咐人给我列队，我要会一会这个无知的壮汉。有人，这些喽啰兵打着灯球火把，令子幽宗就来到山下。就见山口果然站定一人，就见此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往脸上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辰德配，五岳祥云，方面大耳，面白如玉，二目子光滑烁烁，浑身穿白，遍体挂酥，手使一把火杆瞄进去，往那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江兴本这匹马不由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中暗想：怪不得李庆红和我哥哥江兴本被人抓住，这人好威风。江兴霸此时就有三分的惧意，但是害怕不行。这些喽啰兵都在左右看着呢，他要是一怂，那不就完了吗？现在就得不横装横，不愣装愣。江兴霸故作镇定，把手中这杆大枪空中一颤，对面，你是何人？抓了我家大寨主和我的哥哥，你保通明星。许仁贵呀，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微微的一阵冷哼：“山大王，你不必要问我是谁，你撒马过来。”江兴霸害怕也没有用，赶紧晃手中枪来战许仁贵。江兴霸有没有本事？有本事，那分跟谁比？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江兴霸刚过来，大枪碰到薛仁贵的脊上，力量相差太多，江兴霸的枪就出了手了。江兴霸也让薛仁贵是走马胡琴。烽火山这些山贼一看江兴霸也让人家抓住了，这些人哇全跑了，因为他们清楚这座山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那都是主心骨啊，就靠着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武艺精通，都不是大汉的对手，咱们过去那是白给。因此这些人挺尸实物也没往上闯，跑了。就这样，薛仁贵夹着江兴霸回到了樊家庄。到了樊家庄，樊红海、樊员外一看，哟呵，这大汉真不是吹呀，时间不大，把三寨主也给抓来了，然后把江兴霸、江兴本、李庆红三个人放在了一起。大寨主李庆红看了看二寨主江兴本，江兴本又瞧了瞧江兴霸，心中暗想：得，咱们三个人在这儿聚齐了。哎，我们三个人觉着自己武艺精通，天下绝伦，没成想这一壮汉比我们胜强万倍。
有道是活到老学到老，不服高人有罪呀。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三个人赶紧跪倒给薛仁贵磕头：“这位壮士，您太高了，我们哥仨服了，就是我们死也没有怨言，我们确实做了不少的坏事。不过壮士，我们在烽火山上虽然说是做坏事，我们从来不骚扰百姓，我们劫的都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一次我李庆红做了点坏事，被壮士您看到，把我们拿获，此乃天意。不过在我李庆红和我二位兄弟死之前，我有一件事儿要恳请壮士，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贵姓高明，让我们也死得明白。薛仁贵看了看三人，微微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无名少姓，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薛家村的人士，我姓薛，叫薛仁贵。”薛仁贵这一报名呀，当时李庆红看了看江兴本，瞅了瞅江兴霸，三个人看着薛仁贵：“大哥，咱们是一家人呐。”薛仁贵被这句话说的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薛大哥，你不认识我们仨，我们仨可早听说过您呢。您知不知道有个大刀周青？薛仁贵点了点头：“我知道。”哎呀，大刀周青是我们磕头的大哥。周青和您一个头磕在地上，是您的兄弟。如此论来，我们不是您的兄弟吗？薛仁贵一听还真是。樊红海樊老员外在旁边一听，怎么着，合着这四个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壮汉和这三个山大王是兄弟，得看起来我小女这点事儿啊，嘿嘿，还办不了了。我这小女还得让山大王娶走做压寨的夫人。樊红海眼泪下来了：“哈哈，好办，这一事儿容易。樊老员外，您把宽心放下，您的女儿肯定不会出问题。既然有我薛仁贵在这，我给你们从中调停，你就听我，看我薛仁贵如何办理此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强党性、优作风、守底线，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王和生、孙哲、孙申出席；
1: 深挖工业底蕴，活化城市文脉，哈尔滨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地标；
0: 道里区将红色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全链条和立德树人全过程，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3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举一反三，躬身自省，以抓发展、惠民生的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王和生、孙哲、孙申等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通报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道里区、松北区、五常市、方正县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于洪涛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政绩观偏差错位的表现和危害，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是衡量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标尺。要深刻汲取教训，自觉检身政绩，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于洪涛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弄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当怎么干，严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能力，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要树牢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深入一线，深入群众，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发扬斗争精神，锤炼过硬作风，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打基础立长远，夯实发展根基。要严守党规党纪，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精神，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抵制诱惑，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中工作生活，强化风府同查同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积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领导督导，抓好问题整改，健全制度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党政主要领导要严于律己，带好班子，管好行业，统筹抓好稳增长、保民生、护稳定各项工作，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
0: 昨晚给阿嬷的情书专场观影活动在中影国际影城启幕，活动由哈尔滨市广东潮汕

0: 安徽主办，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民政局支持，省市异地商协会代表齐聚一堂，在光影流转间读懂潮汕文脉，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1: 哈尔滨是底蕴深厚的百年老工业基地，留存着丰富的工业遗存和老工匠文化。近年来，我市深耕工业技艺，赋能文化创新，推动工业空间与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一批沉浸式工业文旅打卡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感受滨城工业魅力、体验特色文旅的全新好去处。
0: 走进丘林格瓦斯百年文化馆，浓郁的麦香气扑面而来。这里完整保留复刻了格瓦斯传统酿造工艺和工业化发展历程，从老式发酵器具、百年发展老照片，到现代化生产展示，全方位呈现本土特色食品工业的发展变迁。沉浸式的工艺观摩、可品鉴的互动体验，让展馆成为最受欢迎的工业研学和亲子游玩文旅点位之一。
2: 其实你常年在这住，你对这些历史不一定了解，就有这些文化呢，对我们了解城市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益，尤其对年轻人来说。
3: 喝格瓦斯没少喝，不知道怎么生产的，都听说是用面包发酵过来的，是吧？现在呢，到这里一参观一看，这么多好的设备，这个环境，能感觉到是耳目一新。这些展馆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记忆，了解历史，
0: 文创是留住城市记忆最好的载体。馆内围绕企业文化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款式新颖，纪念性强，深受参观者青睐。游客们说，带走一件文创，就是把哈尔滨的工业文化、城市风光和旅游特色带回家。
4: 像我手里这一款套娃对杯，它是琥珀色的，因为我们格瓦斯的液体也是这个颜色的。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俄罗斯的套娃，又有纪念意义，然后又实用。然后像这个的销量的话，在我们冰雪季月销都是在8000个左右的，像现在这种季节的话，它的月销也在3000个左右。
0: 依托特色产品和文创出圈的丘林格瓦斯百年文化馆，用食品工业烟火留住城市味道。在哈尔滨还有一批老厂房华丽转身为艺术展馆，哈药六版画博物馆依托哈药六厂址建造而成，这座兼具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欧式建筑化身文博空间，典雅华丽的内饰搭配数百幅精品版画，工业底蕴与艺术气韵相融共生。
5: 首先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欧式建筑，然后感觉富丽堂皇，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参观这个版画的制作，然后我本身也是挺喜欢版画的，就感觉很有文化底蕴，然后咱们哈药这个历史啊，就是让我在不光是旅游，从中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0: 保留工业机理，注入文化内涵，哈尔滨通过活化遗产、打造展馆、开放场景三维发力，不断丰富工业加文化加沉浸式体验全新业态，推动更多老厂房、老车间成为文旅新空间，让每一处遗址都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时光胶囊，更让游客走进来留得住、记得深。据统计，截至2025年，哈市共梳理工业遗址142项，培育国家省级工业遗产11项，国家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7家，建成工业类博物馆15家。这些特色工业旅游点位涵盖工业遗产、观光工厂、工艺博物馆、研学科普等多种类型，实现可观、可玩、可购、可闲全场景覆盖。立足百年工业基地，哈尔滨将持续以工业加文化加旅游新模式，推动工业遗产活化、智能制造场景开放，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探索文旅新路径，为全国工业旅游发展提供哈尔滨样本。
1: 6月2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2件，来信10件，来电1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22件案件中，道里区2件，道外区4件，重点案件1件，南岗区3件，厢房区2件，松北区4件，呼兰区1件，阿城区1件，双城区2件，方正县1件，通河县1件，依兰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7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4件，辐射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件。 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22件

0: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5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眼下巴彦县广袤黑土之上，玉米、大豆长势喜人，绿意铺展。为抢抓下管关键期，连日来巴彦县当地合作社抢抓农时，用精细化管理守护田间希望，静待金秋丰年。
0: 走进田间地头，经常能看到巴彦县巨农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辉的身影。他细致地查看土壤伤情，监测农作物生长态势，记录作物生长数据，用精细管护，静待金秋丰收。
2: 我们这个大豆播种是5月10号播的，现在是可以看出来了吧，现在是副叶已经马上就展开了，瞅着特别漂亮。
0: 今年巴彦县巨农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持续扩大规模化种植规模，全年土地托管面积约16万亩，为夯实粮食增产基础，合作社全面推广大垄双行先进种植技术，为农作物生长营造优质环境。同时针对散户种植效率偏低、管护不规范等痛点，巨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还积极推动耕地由零散种植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经营转变，
2: 采用大垄双行，这个大垄双行垄床，大垄1.3米的垄，这个床好，这个播种质量才能高，这个底商才能一致，就两种良田、良机、良技都结合起来，才能把产量搞上来。
0: 不只是巨农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巴彦县持续发力推进土地托管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力破解分散种植效率低、成本高的难题。目前全县340万亩耕地中，超过70%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和流转，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道里区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党建为红帆领航，将红色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全链条，立德树人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课程支撑、阵地赋能、实践铸魂的红色育人体系，以红色引擎激活教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3: 各位来宾，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哈尔滨市道里区青少年党史教育基地，百年征程，凝望信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下面请各位来宾跟随我走入展厅的第一部分。
4: 步入赵林小学校园，历史的厚重与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一厅两馆两长廊的红色育人阵地错落分布，构筑起全方位沉浸式的精神殿堂。在爱国主义展厅正中，大量珍贵展品无声诉说着英雄荣光。校史馆以百年校史映照国史，从建校至今的变迁，让师生读懂民族复兴的铿锵步伐。而今年新落成的党史教育馆，作为道里区青少年党史教育基地，全景展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之路。
5: 我从2年级下就开始当一名小小讲解员，从讲一个片段到讲一个走廊，能为大家讲解我们学校的历史。我能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感到特别开心自豪。
4: 红色基因是学校的根脉，赵林小学校不仅开展硬件建设，还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构建起校史课程、将军课程、场馆行走课程、数字红色课程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6: 我们以这个党史馆作为学校思政课堂的一个根据地，那么孩子们讲党课，教师呢讲党课，家长呢也在党史馆里进行党史的这个教育，那么同时呢形成了这样的四级联动的一体化的思政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课堂，为孩子们的一生打好底色。
4: 赵林小学的生动实践，正是道里区深耕红色教育沃土的集中写照。近年来，道里区以党建为红帆领航，将红色教育融入中小学

0: 教育教学全链条，全区打造了群力实验小学党总支省级党建示范点，14中学党委等市级示范点，组建70余支宣讲小分队，开展近300场宣讲活动，覆盖师生近50000人次。在课程建设上，道里区构建了国家课程加校本课程深度融合的红色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全区坚持内外联动，组织学生走进烈士馆、党史馆等场所，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六个一活动、党史故事大赛，连续11届在全市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目前，全区已有赵林小学获评全国传承红色基因先进单位，上智小学被评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八所学校获评省红色基因传承校。道里区正以数智赋能推动红色教育焕新升级，探索数字化党建新模式，升级数字资源库，让红色教育突破时空限制，薪火永相传。
1: 今后我们将继续把红色基因深度融入教育血脉，让每一所校园都成为红色基因传承的坚强阵地，让每一名学子都成为红色精神的坚定践行者，持续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高考临近，为全力护航考生，营造安静整洁、清凉舒心的应试环境，我市城管环卫部门全面启动考点周边环境卫生专项保障行动，通过静音作业、加密保洁、消杀降尘等精细化举措，筑牢高考环境保障防线。
3: 在市第13中学门前，城管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对考点周边进行清扫保洁作业。据了解，考试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将实行静音保洁，考场附近暂停机械噪音作业，改用人工清扫，环卫车辆禁鸣喇叭，严控各类作业异响。环卫人员将对考点沿线街巷、卫生死角进行全域清理，加密洒水降尘、路面冲洗与环卫设施消杀频次，同时增设专人巡回保洁，提速生活垃圾清运，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如遇高温天气，将适时洒水降温。
4: 考试期间，我们6点之前把水先铺一遍，降个尘，降个温。等考试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温度高的时候怕影响考生啊，还有周边家长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让温度适中一点。
3: 为切实保障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道路平整完好，出行安全顺畅，日前道里区城管局开展考点周边市政道路专项排查和维修工作，工作人员对考点附近道路实施地毯式排查，重点检查人行道路面下沉坑槽、步道板破损松动等病害，并纳入道路维修台账进行逐个消耗。他们还错峰施工，精准开展路面修补、步道板铺设等作业，高效高质量排除道路安全隐患。考试期间，他们将持续强化对考点周边道路的巡查频次，第一时间处置突发市政道路问题。
5: 重点对一中、五中等七所考点周边开展市政道路的专项排查和维修工作，在正常维修道路的基础上加细，力争在考试前消除全部安全隐患，保证广大考生复考无忧。
2: 今天冰城记忆岁月留声哈尔滨市家风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千米演播大厅举行，活动聚焦红色家风、廉洁家风、文明家风三大主线，深度挖掘冰城家风底蕴。征集到的故事中既有抗联先辈舍家报国的赤诚传承，也有党员干部坚守初心的廉洁品格，既有普通百姓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的文明风貌，也有新时代家庭向上向善、奋斗追梦的生动实践。一个个鲜活感人的家风故事，生动诠释了冰城记忆中的家国情怀与岁月温情。活动还将通过媒体展播、线上家风分享、专题故事展示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让优秀家风故事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千家万户。
3: 日前，2026年世界环境日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主题宣传活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现场举行龙江环保世纪行、哈尔滨环保世纪行授旗仪式，讲述在龙江看见美丽中国生态故事，宣读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全民行动倡议书。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十四五

0: 时期，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污染防治攻坚战连续六年获评国家优秀，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龙江的生态优势基础更加坚实，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当前正值松花江流域禁渔期，市公安局以守护一江碧水、保护水生资源为目标，从全链条打击、全域化防控、源头式普法三方面发力，以扎实举措筑牢松花江生态防线。市公安局聚焦非法渔货物流通关键环节，组织警力深入城区农贸市场、水产商铺、生鲜超市开展专项工作，民警逐一对在售水产品种类来源进行辨别，重点排查违规销售野生渔货物行为，督促商户留存正规进货凭证，从销售终端堵住非法渔货物流通渠道，斩断涉渔非法利益链条，同时采取蹲点守候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毁灭性捕捞行为，收缴拆除绝户网、地笼等禁用渔具，织密全天候无死角的立体水域防控网。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日前，由市总工会创新打造的冰城职工地铁自助书柜启用，首批两台书柜分别落地于地铁省博物馆站一号口和省政府站一号口，这是全国首个集免费借阅与自助购书功能于一体的职工书柜。职工凭身份证或图书证可免费借阅，实现通借通还，遇到心仪图书还可扫码购买。
2: 日前，平房区中西医大集活动在红旗茂商圈广场举行，现场划分西医诊疗、中医特色政策宣传三大区域，医护人员坐诊问诊，开展中医药体验，工作人员讲解医保、慢病管理等政策，还现场教学应急救护技能。此次活动推动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惠民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日前，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哈尔滨地区选拔赛开赛，来自全市七个区49所学校的177名选手跻身市级总决赛，在四大类别15个竞赛项目中同台竞技，参赛学生熟练完成模型制作、调试、航行操控等操作，展现了新时代冰城少年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风貌。赛事选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哈市赴宁夏石嘴山参加全国总决赛。
2: 日前，2026律动巅峰哈尔滨市街舞展演在冰雪大世界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文旅融合、青春律动、以武育人、以艺惠民为宗旨，为全市街舞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专业开放的展示平台。活动吸引了在哈各高校及社会机构的广泛参与，3000余名街舞爱好者和选手齐聚冰雪大世界。本届展演不仅为舞者提供了绽放自我的广阔舞台，更以跃动的节拍激活城市文旅活力，助力哈尔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0度，东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2到3级。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封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你们好。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气温整体偏低，公众需要注意及时调整衣物。且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安全管理，及时加固户外设施。东部山区、半山区降雨量较大，受降雨叠加影响，又发生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要注意防范。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阿城小雨转阵雨，14到18度。呼兰小雨转阵。

13到17度，木兰小雨13到17度，通河小雨转中雨13到17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

0: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 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5: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6: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5: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6: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2: 标识性指标就是

0: 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一地四不忙一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
4: 不是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0: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2: 如果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3: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2: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4: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

0: 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7: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

0: 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
12: 就是我，
1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

0: 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今天呢，我们将探讨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实用的话题，不同心理类型的家长如何养育孩子。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最近非常流行的16型人格的测试，那么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类型，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有的人是E型，也就是外向型，有的人呢是I人，也就是内向型。那么这些不同的心理类型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养育风格和特点，我们又该如何察觉并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可能遇到的坑呢？那么为了帮助家长们更好的了解这个话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心理学和育儿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老师一方老师。那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的博士，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他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一方老师一起分享这个有意义的话题。一方老师好。
2: 晚上好哈，听众朋友们好，傅老师好，很开心啊，又能在这儿一起聊，今天的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大家一看最近啊，可能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测到底自己是16型人格当中的哪一个类型的人。那么一方老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的人还对这个不太了解，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个16型人格都是个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给自己归归类，看看更倾向于或者更符合哪一个人格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类型呢？
2: 我们可以现在一起来看一看哈，就大家常规会说我是 E 人呢，我是 I 人呢，这个测试在网上也挺多的哈。其实他这个16型人格呢，最早是荣格他提出来的哈。这样的一个自测和这个觉察呢，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探索自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哈。其实这种思考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就可能在测之前呢，我们想先聊一聊哈，就是这种自测呀或者觉察究竟在什么程度上面呢，能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哈。就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呢，我是E人呢，我是I人呢，我可以察觉说我有什么样的优势，有哪些地方呢可能是我做不到的。就带着这种有意识的一种觉察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另外呢去有意识的去弥补我不擅长的那个方面哈。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可能最开始对这个聚会呢是特别抗拒的，可能开始别人邀请我的时候呢，当我没有这个觉察之前呢，我会感觉很难受，但是我又有一种说，哎，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而在我觉察到我真的是一个E人，这就是一个我是一个I人哈，然后这就是我自己本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可能我会更有意识的去想说，哎，我今天这个聚会我可以尝试去参加一下，我去推动自己更开放一点，积累一点新的经验哈，这样一种心态就转变了。
1: 就等于是我察觉了我自己是哪个性格类型的人，那么可能我就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做一些正向的或者是积极方面的去改善，给自己做一些设立一些挑战。
2: 对，我们可以给自己设一个挑战哈，因为其实我们人呢一方面都不是完美的，但我们内在呢都有这样一种趋于完整探索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啊，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哈。而且呢我们也能够换位思考，有时候这个角度我就能理解说为什么我这么想他就那么想，我们两个怎么总也出不来哈。甚至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是一个I人，那如果我是E人我会怎么做，可能有好多新的这个想法呀灵感呢也就会来了，能够更
1: 开放。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比如说I人他遇到一个特别E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尤其是初识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以前就会有那个比较内向的人就说，哎，我碰到一个自来水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呀，就是E人的这种比较热情比较开朗的这种性格会让I人觉得有点局促，这可能就是我想到的最常见的一个场景。
2: 这个场景真的很典型啊，然后我们也说好像E人会觉得

0: 外倾的人啊，因为他的能量流动呢，是他需要去感受到和别人的互动啊，希望能够我也改变，然后你也改变，我们产生新的东西，可能往往是这样的，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对，
0: 你
1: 他
0: 是不
1: 看
0: 是
1: 到
0: 不
1: i
0: 赞
1: 人
0: 同
1: 没
0: 我？
1: 有什么很明显的反馈，可能他就会产生一些对别人的一个他不所他能不能理解的这种猜想，他会觉得就像你说的，是不是不欢迎我呀？你看我对他抛出了这么热情的一个橄榄枝，他竟然没有什么大的回应，或者说他即便有回应，也是看起来波澜不惊，他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给他的热情不够，或者是他就是对我不喜欢？但其实可能 i 人来讲，在 i 人自己的这个。平时的生活经验当中，他可能其实已经是很喜欢，或者说是已经突破了他表现的这个能力了。但是呢，E 人却感受不到，那可能就是不同性格的人在社交范围当中，他体会不到对方的不同性格的人的这种想法。
0: 我也代入哈，就是对 i 人来说，可能这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老管我呢？虽然我觉得你对我挺好的，但是你这样对我好难受啊，我想自己待一会儿，不行吗？
1: 对，
0: 我非得照着你说的这样去做吗？
1: 但 E 人可能就会觉得，你看我这么对你好，你怎么还不，就是还要逃离的那种，是让 E 人也觉得很尴尬，其实。
0: 其实这种如果在觉察之后啊，就里面的这种内耗啊、误解呀、自我怀疑就会少很多啊。傅老师，你这个例子真的举得就是特别好。我们能看到哈，就是 I 人呀、E 人呀，它不仅仅就是我们是外向啊、内向，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心理能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流动的啊。包括说可能对于外倾的这个 E 人来说呢。他的能量都是向外的，他的一些典型的这个行动呢，他可能会选择的呢，就是社交，工作上的一些成就，可能愿意多参加一些聚会，往往是这样的，喜欢输入，喜欢输出，喜欢改变，然后呢，也比较适应性比较强，就这一类在社
1: 就
0: 会上，
1: 是像大家说的，哎，到哪儿都没问题，都能跟大家处成一片，然后呢，适应能力非常强，跟谁上上下下都能很混合，咱们说的哈。
0: 然后像I 人呢，他内倾啊，他能量是向内的啊。我们不说就是这样，有的像这个内倾的人，他不是不喜欢跟别人交流，但是他可能待久了，他会比较内耗，他需要可能回到家里面啊，可能独处啊。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哎，还挺能耐得住孤独的，很多的爱好都是自己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看书啊、做瑜伽、听音乐，或者有一些呢是跟比较少的那个朋友进行一些交流啊，是这样的。
1: 就是社交的范围比较窄，但是比较专注的这种。
0: 有一个帮助我们去快速判断我是外倾还是内倾的人呢，就是不是看我们日常怎么样哈，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其实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心底最原始的、最直接的、很深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在这儿我就想问傅老师，一般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有几个选项啊，你听一听。是想找人聊聊天。出去玩一玩，睡一觉，或者说上网搜一搜攻略，看看书。
1: 我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就是基本上我不愿意去把自己的不好的心情去传染给别人。但是我是非常欢迎朋友们，如果他们有心情不好的事情来跟我讲一讲，我愿意做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但是我基本上如果说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或者说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通常都是自己来消化，因为我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东西去影响给别人，因为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不论是你跟别人讲呀，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这个压力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不论是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想去发泄这个压力，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情绪不好，那我们就去接纳情绪的来，然后呢，缓解一下情绪。但其实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所以何必把自己的压力让别人替你担心也好啊，跟你一起或者沮丧也好，总之是没有必要。我觉得我更倾向于去，缓解了情绪之后，自己再专注于去解决问题。
0: 那我那个大胆的野蛮分析一下哈，傅老师可能是
1: I 的，
0: 偏 E
1: 偏
0: 一
1: 义的，
0: 点点，是不
1: 哦，
0: 是会往 E 偏一点？
1: 嗯，我 就是反正是测的那个16型的这个上面，我是一型。

0: 型的，
1: 异
0: 但
1: 性
0: 我
1: 恋
0: 感
1: 啊。
0: 觉我是比较中和的这种，
1: 可能就会靠中间这个区域会
0: 对
1: 多一点，因
0: 对
1: 为我能感觉到哈，你说你是喜欢独处的，就这个能
0: 对，
1: 量恢复呢，是需要
0: 我能量
1: 自
0: 独
1: 己
0: 处，
1: 空间。
0: 我能量恢复是需要自己安静的恢复的，而且我是觉得一个人的时间真的是一个能量恢复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身边有很多人的时候，其实是不利于你的自我能量填充的，就是我的能量是来自我自己，我的能量不来自别人的这个东西。
1: 这部分也能体现，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人格层面的自给自足啊，稳定感。刚才我说呢，让我感觉到有点偏异的是几个小线索哈。一个是说，好像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考虑
0: 别
1: 别人
0: 人，
1: 的感受，
0: 对，
1: 并且朋友可以跟你倾诉。
0: 对，
1: 这一点跟这个异的一个特征是挺像的，
0: 对，
1: 外
0: 还
1: 倾
0: 是
1: 型
0: 有
1: 的。
0: 交流的，外倾的交流，但
1: 而
0: 是
1: 且，
0: 呢，更关注的是内心。
1: 对对对，而且最终呢，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就是说。是能够直面问题去解决问题的，就这部分的行动力呢，也是外倾的人他会更明显一些，会有一个目标还是在那儿的，
0: 对，就是还是就是中间那个地带比较多，综合型。
1: 有时候可能有些摇摆啊，就这种摇摆也能看到，是我们成熟人格比较成熟和完整的时候，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典型了
0: 对，因为
1: 啊。
0: 其实我认为任何一个极端典型的性格，我觉得都可能是代表着他相反那一面，就是有欠缺的嘛。相对来讲是综合的，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综合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1: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难过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的这些过程啊，能看到说我们是更外倾一些，内倾一些哈。然后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例子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哈，大家可能会感受说，哎，我没有那么极端，就我们感受一下离哪个方向
0: 更
1: 更
0: 近
1: 多
0: 一
1: 一
0: 点，
1: 些。对，比如说在表达上啊，就外倾的人呢，他会更关注一些事实、现实的东西，他可能会谈论，比如说新闻呐、事件呀，会更加的擅长一些。但有时候你问他你的感觉很细腻的东西呢，他也许不会那么流畅。
0: 就是更关注客观现实发生的这些客观事实，然后呢，感受和理解可能差一点。
1: 可能他的逻辑性也会比较强，就他在描述的时候
0: 就
1: 啊，
0: 是用客观的这个逻辑来描述世界的这样的人，
1: 他会更擅长一些，因为他吸收的信息主要也是这些，会比较
0: 来
1: 敏
0: 自
1: 感。
0: 于客观的、规律的、有逻辑感的这些东西。
1: 然后内倾的人呢，就可能有一部分啊，非常典型。平时你觉得他话是不多的，不太愿意参与到这种话题里面哈。但是你跟他讨论，比如说心理学、内在、个人成长、梦、情感、感受，哎，他一下就打开了，他就会说个没完给你。
0: 是有这样的，就是可能你跟他谈他不相关的这方面的话题的时候，他可能谈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谈到这些，他可能他这些意识性的东西、想法性的东西，甚至很流动的东西，就会自然的出来。
1: 好像一下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也打开了，他的局促感呢就没有那么明显哈。再比如说，就是我们面对一些职场的矛盾呀、规则的时候啊，就典型的 E 人和 I 人可能也不太一样啊。我们想象，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你不太愿意完成的一个额外的这种任务交给你了，也许很繁琐哈，就是一些日常的文件处理呀这些东西。其实这时候 E 人他可能会说服自己，努力的去做一做。也许或者他会直接表达一下。有的时候呢，当他能量不够强的时候，就表达之后呢，他还是会坚持做的。
0: 那爱人的是什么样的做法？
1: I 人呢也分两种啊，就能量强或者弱。就如果内在会相对弱一点，他可能会拖着，他不愿意做，但他好像也就在这个状态里边挺着。就我们说，然后比较有个性的或者说非常 I 的那种有强能量的，也许他忍到哪一点，我甩手不干了。
0: 就是也不表达，也不用行动来体现，就是我一直到某一个点，然后一下就爆发了反抗性的这种。
1: 也可以想象，就这种场景啊，比如说一个 I 人，他在这个职场当中呢，他遇到一些困难，他跟这个 E 人去倾诉哈，E 人可能就会劝他说：“你这样不行，你得好好经营，你努力，要么你也升不上去呀。
0: 就是艺人，就是那种经常会给别人出方法啊、出招的这种啊，职场大哥型的。
1: 对对对，就 E 人里边有一类。 思维型的，就最典型能当领导的这

0: 这个类型，爱给建议，
1: 就
0: 他总是相信说只要你努力，我们有更好的办法。然后这时候有个爱人非常典型的对话，就是哎呀，我就这样，实在不行我就回家，我自己开个咖啡厅，我不干了，我种地去。
1: 就艺人还是更善于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0: 想办法解决问题，然后对规则的适应能力呀，就这一方面是他们擅长的。
1: 经过这个一方老师的解读，我们对 E 和 I 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0: 现在可能大家大概就会有一个感受了哈，我会偏 E 人一点还是偏 I 人一点，就我们说更像太阳一些呀，还是更像月亮一些。
1: 太阳就是更外向一点的，更愿意跟别人产生交流和互动的。I 呢就更倾向于内向一点，然后呢善于从自身方向求发展，求自己内在的这种追求的。
0: 而且这个 I 人呢，他会觉得我的自我的个性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有了冲突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去保存我自己的这种独立性，你们可别影响我。就有时候你会能感觉他有这个感觉。我们能想象啊，就傅老师，你觉得你的孩子是偏 E 一点还是偏 I 一点呢？
1: 他应该也还是偏 E 一点，就是比较外向型的，愿意跟别人产生沟通和联系，也愿意去影响别人，他好管事儿。就是比如说在班级里愿意去承担一些责任也好啊，然后愿意去组织大家去干点什么事情，他还是愿意去这样的。愿意通过一些行动去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应该是偏异一些。
0: 这么说来感觉是的，就是他对于外界的这个合作认可，其实对他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对，他认为这个大家对他的认可，大家都能支持他的工作，这是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0: 那他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困扰吗？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些有的同学那么有个性？他有吗？
1: 他还没有，他其实蛮喜欢自己的这个状态的。我觉得如果说能让他稍微有一些困扰的话，可能就是他会觉得某一些同学不在他的影响力范围之内。所以说还是偏异的是吧？
0: 对对对，他会关系对他来说很重要嘛。
1: 对，
0: 他有时候会担心啊。
1: 对，他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影响力能覆盖30个人，但还有10个人他们有自己的小团体怎么办？他一般会是这样的。
0: 有，就是这种心怀天下的这个责任感啊。
1: 对，就是他是有这种责任感，他希望通过他的这个行为也好，努力也好，他希望能够让大家都会去响应他的一些比如说提议啊，或者是说建议啊，这样的。
0: 就我们也能看到啊，就可能比如说孩子遇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困扰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够去帮助他去看说，哎，可能那些同学是比较有个性的，我们外倾的艺人呢，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这个注意力往外投，我们这时候可以往里收一收。不要那么多的去关注
1: 别人。
0: 对，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通过我们跟孩子啊老师相处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再感受一下我是偏外倾一点的还是内倾一点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就当一个小游戏或者小测试也好哈。就比如说今天老师忽然微信私聊你了，说孩子最近课堂表现不对劲儿啊，好像也不听课留号，也不知道是偷偷写作业呢还是干嘛呢。就是听到这个，你的内心的第一个活动是什么？第一反应？
1: 我在想，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老师对我的孩子还是蛮关注的。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呢，我回来得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跟老师发生什么矛盾了，还是课上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他的学习状态不好，我会去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情况是不是老师反映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再根据得到的信息跟他去探讨一下解决方案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一般会是这样，我还是不会直接就去根据别人根据老师的某一句话或者怎么样，回来就劈头盖脸的先去骂一顿。我还不会这样的。我肯定是要先具体了解，首先我要如果说课堂上发生什么具体的事儿， 那么我们就说具体的事儿、
0: 嗯、
1: 如果没有具体的事儿，那就是最近一段的状态，那么我就

0: 先看状态又怎么样。如
1: 嗯。
0: 果说也没有状态，那可能是老师针对他最近一段的可能学习成绩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探讨学习成绩。反正总之是要找到矛盾的根源在哪里。
1: 嗯嗯，就刚才这个过程，我就能感受到哈，就是好像是偏 E 一点的，
0: 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我是
1: 嗯，
0: 偏异一点
1: 对，
0: 的。
1: 为什么感觉说是偏 E 呢？就是第一反应是事实是什么，
0: 对，客观的
1: 嗯，
0: 东西。
1: 并且我们能够同时马上就照顾到老师的这个反应，就老师和孩子好像我都能看到，
0: 对，我首先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就是，
1: 嗯，嗯。
0: 不管我能不能够了解全部，但是我总想要看到，客观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嗯。
1: 我举一个可能，但这个也许会不会让这个内倾的听众朋友们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哈？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内倾的反应，就是哎，我孩子还挺有个性的，
0: 啊、哦，哈哈哈哈，也会有这样的，也会有这样的孩子，因为我女儿她们同学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就是跟老师之间可能发生了一点矛盾和不愉快，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感觉她妈妈的想法就是，哎，我们家孩子就是个性太强了，
1: 嗯
0: 她就是，她其实实际上她没有考虑到发生的事情，她考虑的就是我们家孩子的个性。
1: 嗯嗯，我们也能看到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际交流过程当中，其实内倾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不那么适应，适应性会偏弱一点
0: 嗯，就是
1: 啊。
0: 内倾的人，自我感更重一点啊。
1: 嗯，内倾的人可能先会就去想哈，孩子一定有理由，还是有他的个性的。我得问问孩子怎么回事儿，嗯，然后第二反应，可能他出来说：“哎呀，这个老师可能我也得好好跟老师说一说，道道歉。”嗯，但其实我们能感觉哈，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心理先后哪个
0: 是
1: 最
0: 不
1: 重
0: 一
1: 要
0: 样的，
1: 是不一样的，嗯，
0: 就你像我就是比较注重于客观发生了什么，
1: 嗯，嗯。
0: 然后呢，I 人可能就会，更先想到的是孩子的个性的问题。
1: 然后我们再继续哈，可能这个孩子就回来了，他会跟你说啊，说你可能问啊，孩子怎么
0: 怎
1: 回
0: 么
1: 事
0: 啦？
1: 啊，发生什么了？他说，就是这节课我觉得我学会了，我不想浪费时间。嗯，他就孩子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说我早点写完就算了。就这个时候，你的内心的第一个想法又是什么呢？
0: 我肯定是这样的，我是一定会说，我说就算你学会了，你在课堂上也要认真听课，最起码要给老师基本的尊重。我会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就真的是艺人的选择。
1: 其实我们本能的这个选择是藏不住的，嗯，就内倾的人可能先第一句就是“哦，你学会了
0: 就是
1: ”，
0: 他关注的第一个点，他感受到的第一个点就是，我家孩子的这个方面的内心。
1: 他的这个目光有时候就非常的。可以说看的是小一点的、
0: 对，很聚
1: 更具
0: 焦
1: 体
0: 的，
1: 的
0: 对，很
1: 个
0: 聚
1: 体
0: 焦
1: 身
0: 的，
1: 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外倾的时候呢，就是
0: 关系，
1: 规则，
0: 对，规则和关系，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我们在课堂上的规则，然后呢，要给老师建立一个好印象，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关系，规则和关系，就是外面的东西更多一点。
1: 那你会怎么跟孩子去说呢？就是刚才那样哈，
0: 我就会说你
1: 规
0: 还
1: 则，
0: 是对你还是要尊重规则嘛，你最起码在上课嘛哈，你就算学会了，你可以当复习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总之你在那个课堂上，你就要目光看着老师，然后呢听着老师讲的内容嘛。
1: 这就是我们艺人的方式哈，就是能够跟孩子看事实是什么，让他看规则，然后也给到他一些建议和支持。其实你是希望孩子在这个方面能够去更适应，做得更好的。
0: 对，我希望他能够更好的适应规则。
1: 可能内倾的家长他也许就最内倾的，他会什么样呢？就是到最后跟老师沟通的那一步呢，他也许都不跟孩子谈了，就是你写完挺好，那我去跟老师道个歉吧。
0: 就是他来直接就解决了，他去解决孩子跟老师之间的问题，但是在孩子这块就没有什么了，他觉得孩子没什么问题。

0: 听众们，就很多家长们都会考虑啊，其实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是真的有不同家长类型去看待同样一个问题。那可能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或者是老师要沟通的时候，可能真的家长在内心的反馈是不同的。
1: 我们内心的这个反馈啊，状态都不一样啊，就有这种觉察，不是说我这个好或者不好，而是这个状态。比如说我是内倾的，我可能知道啊，我是很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不按我的想法我会有点难受，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也要看看别人，看看外界，然后呢，尽量的，比如说涉及到孩子啊，他的接人待物，怎么样也跟孩子一起能够更好的去适应。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会有意识的，可以往这个方向靠和调节的。
0: 就是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也意识到了孩子是什么样类型的话，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和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相对来讲融洽的方式。不论是学习也好，包括是交际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孩子成长有正向意义的。
1: 傅老师，而且刚才我也感受到哈，其实就是你的外倾，然后我的内倾，可能我会感觉还挺明显的哈。但以前接触来访也好啊，或者给其他人做，有的人他可能会真的很糊涂，就此刻已经迷糊了，觉得哎，我一会儿外，一会儿内，这是怎么回事儿哈？其实这个背后呢，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哈，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倾的人，但是我却被环境呢很生硬的去改造的，被迫的外倾的太厉害了哈，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纠结呀、不一致的东
0: 我
1: 西，
0: 想到了一个词儿，因为太严重的被社会毒打过了，所以就把一个 i 人变成了尽量会去考虑 e 的这个环境的这些 人。
1: 就往往变来变去啊，跳来跳去啊，可能就是被毒打了，或者说有创伤
0: 就是做题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16型人格是有很多道题的嘛，就是为什么他做题的这个出题的人要求你真的是要遵从本心的去填这个题，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做法是一种做法，但其实，在我们心里，虽然我们是不愿意那样做的，但是我们会选择那样的做法。所以呢，我们要看的就其实是一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我们的呈现，我们的内心，然后也能想到哈，好像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哎，我这么添是不是不好呀？
0: 对。就是每就是在有一些这个比较模棱两可的题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到底想哪个是更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到底哪个是更想做的，就会有这样的挣扎。
1: 就这种挣扎也能体现到，其实我们要接纳我们本来的这个面目，不去评价，其实还挺难的。我们分完了这个 E 和 I 呢，因为我们今天说啊，其实它是8个类型，我们可以继续再往下再探索探索哈。
0: 后面还有4个字，还有3个字母。
1: 我们可能那个3个就太多了，至少还能再加上1个2个哈。就是我们和外界在互动的时候哈，同时调用的就是4个功能啊，它就影响到我们感受这个世界呀、方式啊，就我们怎么用我们的 E 或者 I 的这个能量去搜集信息，去怎么去做判断哈。我先把这4个功能都说一说哈，就它一定是有一个是更主导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思考和思维方面的哈，然后第二个呢是情感，第三个呢是感受啊，或者说实感啊，最后一个是直觉啊。我举个例子哈，就它搭配出来，可能我是一个外倾思维的，或者说我是一个外倾情感的啊。我们也不着急哈，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可以往后说一说哈，先说说各种功能吧，就是傅老师，你感觉这个外倾思维会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呢？
0: 就是我收集世界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是更关注于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对发生过的事情做总结，然后得出结论。就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更偏向于这一种，就是我会看到实际发生了什么，然后从发生的事情当中总结出来一些规律也好，包括概率也好，然后再去做一个自己的判断和相信。我就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些当中，再说到就是这个思维和直觉，我肯定就是思维型的，我对直觉的这个相信程度远不。

0: 如这个具体的这客观的事实来得更详细。
1: 你刚才说的就是思维里面几个特别重要的点哈，一个就是我的抽象能力呀，我的概括能力，我一下能把重点抓出来，可能往往是这样的啊，而且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哪些方法，怎么做效果好，就我们说在学校里边一般学习好的
0: 就是做
1: 很
0: 题
1: 聪明
0: 做
1: 的
0: 得比
1: 孩
0: 较
1: 子，
0: 好的，这样的就是数学题会解决比较好的，有几
1: 对，
0: 种方式，按着什么方式来解这个题。
1: 这个就是思维哈，可能就是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会感觉好像男性的这个思维功能强一点儿，
0: 对，
1: 女性的这个情
0: 情
1: 感
0: 感
1: 主
0: 的功
1: 导
0: 能强一
1: 强一
0: 点。
1: 点啊。但是可能我们北方，就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就很多女汉子的这个 思
0: 所
1: 维
0: 以女汉子思维也是蛮强的。
1: 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就说说这个情感的功能啊。情感的功能呢，它和思维我们可以对照着来感受哈，就是思维它关心的就是对不对，应不应该，好不好。对情感来说呢，就是我喜不喜欢，我舒不舒服，我愿不愿意，就在做选择的时候，这个关注点呀，出发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0: 那您说这个，我就觉得我女儿就是情感更关注的更多，她对那个客观的对错并不太重要，主要的是我的感受，我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她更注重这个。
1: 我想到刚才你说的可能他也会想说，哎，我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感觉怎么样呢？
0: 对，
1: 他很关心别
0: 对，她
1: 人的，
0: 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
1: 然后可能他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觉得，哎，这对他们来说好不好呀？他们
0: 让
1: 会
0: 大
1: 不会
0: 家
1: 有
0: 都
1: 好
0: 觉得很
1: 处？
0: 开心的这种，他可能就不会像我会就更尊重客观事实到底对或错，他就更会关注大家是不是开心，是不是这个很圆融，这个环境
1: 就大家的这个感受点真
0: 都
1: 的
0: 不
1: 是不
0: 一
1: 一样，
0: 样，关注的都不一样。
1: 你可能就会像我们以客观的结果出发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也会想说，哎，大家是不是都这么做？这个方法好不好？成不成熟？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你觉得有点难受的，也是相对好克服的，
0: 就
1: 等
0: 是，
1: 你，
0: 你看我们在同样一件事情的解读上，就有完全不同的在乎的点，那关注的点。你看，可能为什么现在说什么90后、00后整顿职场，其实90后、00后更关注这种感觉的会比较多，但是80后、70后往往就是被各种规则压制的这个个人情感关注的就比较少，所以70后、80后就更多的就是我的个体利益要服从集体的利益，在规则当中呢，我的这个自己的舒不舒服的这种都比较容易克制，但是在90后、00后当中，自体的这个不舒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好像就是我们这一代就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就集体主义强调的是规则呀、公平啊，就这
0: 对，
1: 些很
0: 就是
1: 传
0: 个
1: 统
0: 人的
1: 的。
0: 个性还是被压制的。
1: 然后在我们下一代上，他们的个性会更鲜活一些。然后比如说这些典型的这个情感主导的也会多一些
0: 对，我们前几天，一个80后跟几个00后，我们就是两代人在聊这个相关的话题，然后呢，明显的可以看到，70后、80后更关注客观事实的比较多，然后对自我牺牲、自我付出这个东西，他都是完全可以的，OK，可以接受。
1: 因为可能对，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目标
0: 对，
1: 努
0: 我们的目
1: 力，
0: 标，最后结果更重要。
1: 很重要。
0: 但是呢，我们就是00后他们来讲到他们的呢，就是，收入了多少他不知道，不清楚啊，他只在乎呢，我未来的生活开不开心，我高不高兴。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求我去更多的付出，那我觉得你在 PUA 我，是吧？你要让我那个去更多的付出，然后不管我高不高兴，不管我怎么样，然后呢，再往后就说呢，说你们70后、80后都是没苦硬吃的，就是大
1: 没
0: 家
1: 苦
0: 的
1: 硬
0: 世
1: 吃，
0: 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对个体的感受和吃苦到底是不是吃苦这件事儿，大家的衡量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1: 其实从这个 E 和 I 包括这个一代人的这个成长背景看，还挺有意思的就这种冲突，
0: 就是我们探讨的，就是有关这个，两代人，比如说在面临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跟不同的人建立共同的目标？当时就谈到了这件事儿，然后就大家的感触都挺深的，不论是那个80后、70后他们，还是00后他们的感受都是很深的，就是彼此对对方的思想其实完全是不了解的。
1: 那这样一个沟通或者说互相的这个表达还是挺有意义的，
0: 很有意义的。其实实际上它非常有代表性。
1: 看看哈，我们现在可以再说说后面两种哈。其实前面两种是相对比较典型的这个艺人了啊、一个是思维主导的，一个是情感主导的哈。就后面两种呢，可能没有那么典型啊。就如果在刚才我们分析之后，你感觉说，哎，我是艺人，但好像有时候又不是，我们可以感觉感觉是不是后面的这个两个啊，一个是实感，一个是直觉，说不定就是你的这个类型哈。实感它指的呢，就是一些很实在的感受，是我们做决策呀、做行动的一个基础。它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我们会说他很会理财，他生活过的是非常踏实的，很有经济头脑，然后买东西性价比都很好，活得也非常有规划呀，时间感也特别强，是这样一种感受。就我们会说谁啊，特别会过日子，可能是这个类型。
0: 那就直觉就大概就是这种，我更倾向于一次性的，或者是满足我当下最急迫的这种渴望的这种，这个就类似于偏直觉型。
1: 直觉就是有一种，哎，好像飘忽不定，他感觉来了，
0: 一下子就这样
1: 了，心就飞
0: 了。对，
1: 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哈，就是在日常里面，可能你会感觉他们生活会比较粗枝大叶一些。时间概念不太清晰哈，就有的人就大家统计过，就这个群体里边迟到
0: 的人多，大部分都是迟到的。然后呢，他也不太认为迟到是一件事儿，就他也是习惯性的迟到了。
1: 而且可能对细节也没有那么的关注哈，有时候还喜欢丢东西。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这种，就基本上他呢。我们安排好的时间在他那儿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拖，就是基本上他就属于是会是这样的人，就是会有临时去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者临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也判断事情的时候更冲动一点。
1: 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可能也感觉这个人很开朗，但是挺迷糊的，就这种感觉、
0: 就是挺迷糊的。
1: 其实有时候看这个穿衣服风格也能感觉出来哈、就是偏实感的人呢，他穿衣风格会相对统一一些，质感呀、面料呀、大概会有一个，比如说他是什么样的气质啊，
0: 自己的风格，就是比较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种。
1: 然后像这个直觉的人，你会觉得就是啊，特别百变，就是在打扮呀、穿衣像
0: 我今天是这个风格，明天就换那一个风格，然后呢搭配也都 OK， 但是他那个会根据心情也好啊，根据情境也好，会换搭配，换自己的这个风格。
1: 有时候你看见他们，你也会感觉哦，原来这两个还可以一起穿呀，就可能会给你这样的一些惊喜
0: 啊。你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就区分我跟我朋友，我就非常明显。我呢基本上选择的衣服都是同一个类型，大致都是同一个颜色，面料也倾向于同一类，因为在我的选择当中，我认为这是我经过我的多少年的试验，然后呢我总结出来的，我更适合穿这个。然后呢我就减少了选择的成本。但是呢我的那个朋友他就会经常性的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是尝试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形象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非常明显啊。那其实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一点，可以找找对自己的类型到底是哪一类的。
1: 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哈，就是这种觉察挺有意思的哈，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去观察别人，有的时候慢慢越猜会越准的，可能能大概感觉到，哎，他下一步也许哦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呀、反应啊，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所以其实实际上我们了解上了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会在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做一些什么选择，可能我们再去理解他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就是沟通上就会更少产生误解，因为我们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可能他的选择跟我们的选择不同，但是我们就会从他的角度，哦，他是这样的人。
1: 就在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这个基础上哈、其实我们对于每个人的这个个性，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今天能分出这个八个类型哈、可以再往下再分到个体，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不同的。
0: 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有情感，有客观，有直觉，还有感受。
1: 对， 我们现在说的这四种哈，然后我们可以看。

0: 那你看哈，就是因为有过这种统计哈，就是在人群里面总人数呢，外倾的是比较多的，
1: 哦，
0: 甚
1: 还
0: 至
1: 是
0: 可
1: 外
0: 能
1: 倾的
0: 到
1: 比较多。
0: 60%或者70%哈，就相对它是我们现在社会规则影响主导的，更多的能够得到这个系统奖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吧，
1: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是需要更多的人与人之间有沟通和交流。人与人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是我们比较容易获得收益的这一个途径，所以可能艺人就会偏多一点，因为他总是从这个模式下能够收获更多的，或者相对来讲更多的这种收益嘛。
0: 是这样。然后我们也可以具体看一看啊，就这四个类型的艺人，他们会擅长什么？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哈。比如说外倾思维呢，有一句典型的话，就是我告诉你怎么做最好，听我的是没错的，这是很像这个外倾思维的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当领导啊、拍板啊、给建议呀、他们对于规则的这种理解程度啊，能够非常熟练的在里面生存法则，都是他们擅长的。然后外倾情感呢，他的这个情感表达是特别浓烈的，他会直接表达说：“哎呀，我好爱你”，就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强度和张力。他能够对孩子直接说啊，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呀，宝贝呀，他能够很直接的去表达这些东西，但可能外倾的女性啊，也会比较容易情绪波动，也是比较
1: 就是
0: 大的，
1: 情绪起伏比较大的这样的人，
0: 因为把关系看得可能太
1: 更
0: 重
1: 重
0: 了，
1: 要。
0: 而且这里面也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如果这个婆婆是外倾
1: 那
0: 型的。
1: 会很痛苦的吧？
0: 是这样，就是可能会跟儿媳的这个竞争关系会有点强，因为这个类型也是比较容易嫉妒的一个类型。
1: 因为他就是情绪的感受比较大嘛，不论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他的这个波幅就会比较宽，所以他可能就是激动的时候比较激动，然后呢，那个冷酷的时候比较冷酷，
0: 就是爱也爱的不行，
1: 对，恨
0: 恨也
1: 也恨
0: 恨
1: 得
0: 的
1: 骂
0: 要
1: 得不
0: 死，
1: 得了的
0: 然
1: 那
0: 后
1: 种。
0: 自己也一下全都投进去了，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外倾实感呢，可能就开句玩笑啊，就是说啊，我们身边要珍惜这些外倾实感的朋友，因为一般你要借钱，他们手里都会存钱的
1: 哈哈哈！
0: 对，然后可能也会比较容易给你一些财务的建
1: 就
0: 议，
1: 比较仗义的，然后呢，还是就是那种比较会过日子，日子过得就蛮踏实的那种。
0: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找外倾直觉，他肯定帮不了
1: 外
0: 你。
1: 倾直觉一般自己都是，不一定那个收入是怎么样的，然后会敢花的那种吧，咱就说不存钱敢花钱的那种。
0: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创造力啊、创新、求新求变，然后诗、远方这些很浪漫的一
1: 或
0: 些
1: 者是
0: 东
1: 某
0: 西，
1: 种一次性的刺激更重要。
0: 然后这四种特质呢，可能说到现在，大家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比较外倾的是外倾思维，然后还有情感，就这两个是很明显的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感觉稍微有点含混的时候呢，也许也是外倾哈，就是或外倾感觉呀，或者是外倾直觉，因为外倾直觉有时候跟内倾容易混，
1: 对。
0: 因为我们往往就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这个灵感。直觉，他才会来了啊，所以我也有的来访会问我说：“哎，那我还是外倾的吗？”要看后面哈，就这个灵感来了之后，你是想跟人分享，拉着别人一起去创造啊，去改变世界呀，那你还是外倾的啊。
1: 就是我这个灵感来了，如果说我是就是决定自己怎么样，那这个还是偏 I 的。如果
0: 爱
1: 说
0: 可能对，爱可能他都没有这个决定的环节，他想想他就高兴了啊。也不用跟别人说，
1: 他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在这个想到了自己想到这个点子的过程，他就很能找到这个快乐
0: 他的
1: 了。
0: 嗨点就已经满足了，然后我们说啊，其实每个类型它都有好处，也一定都有盲区做不到的地方哈，比如说第一个类型，外倾思维。我们现在可以一起就是脑风暴一下，想一想，就是如果说是一个理性啊、思维驱动的人，他可能哪些方面会比较弱一点呢？
1: 他肯定就是情感感受能力就会差一点，他就会更关注客观事实的人，往往就忽略了别人的内在的情感因素。 所以一般有的时候特别理性的人往往看起来都是冷酷无情的，因为他可能一方面他会选择客观正确，而把这个情感放弃，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干脆就忽略掉了情感的存在，有的人可能根本就是只能看到客观事实，忘了感受情感这件事。
0: 我们就比如说就顺着你说的这个来说哈，就是可能如果比较强哈，这方面非常典型的外倾思维的这个妈妈，孩子可能有时候感觉就是，哎呀，妈妈你能不能再温柔一点呀？你怎么总是看不到我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呀？
1: 这个妈妈就是控制性比较强哈。
0: 可能孩子就会对妈妈内心会有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说给我温柔的关爱呀，
1: 对，给我多点爱，然后呢多包容我一点啊，多让我怎么说呢，就多看到我一些，应该是这个孩子会有这样的这种需求。因为其实往往在孩子眼中的爱呢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不理性。
0: 是这样，就是孩子可能他需要感觉说我是特别的，我是唯一的。他知道说，哎呀，妈妈其实对我特别负责，这是外倾妈妈一个好处，就是她永远不放弃。她可能正能量很多，帮孩子想办法，非常负责，让孩子感觉说，哦，妈妈其实是稳定的，可靠的，就这个力量感是足够的。但也是像你说的哈，就是孩子有时候会感觉说，哎呀，妈妈你有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软一点，
1: 或者说是稍微的那个规则感不那么强一点，为我做点什么小改变啊，或者说是小妥协，可能孩子会更感受你的爱。
0: 其实这个还挺难的哈，也有这种这个统计，就是说外倾思维的妈妈对于情感的孩子有时候不太容易让步，因为思维型他还是挺坚持的。
1: 思维型因为他会很注重事情本身的对错和逻辑啊，所以说他一般他认为违反了他的逻辑或者是违背了对错规则的这样的事情他是很难容忍的。
0: 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哎呀，真的这样
1: 错了就是错了，对，
0: 这个是最好的，你一定要听我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孩子在这边有时候就会个性没有被看到啊，或者说有时候妈妈会要求他说你更多的去遵守规则，我们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我们要改变。
1: 所以孩子就会觉得被要求的更多，自己被忽略了，而且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零零后对职场的这个概念，他会觉得老板在 PUA 我。
0: 对，他其实在底层上就不认可你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个体感受的前面嘛。
1: 对，
0: 然后我们正好就说一说这个外倾情感哈，外倾情感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盲区或者问题啊？就是他对于这个感情的抓取呀，这个牢牢抓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可能会感受到说他非常的粘人，好的不行，就有人会说这个情感型他真的喜欢谁也会有负担，
1: 而且情感型像你说的情感型就会情绪波动比较大。他跟你好也是真的好，他生你的气他也是真的生气。
0: 可能这样的孩子吧，就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会觉得妈妈太需要我了，妈妈离不开我。而且有时候妈妈这样的会给他一些非常真实的哈，就是可能是思维给不了的就真实的这个情感。但有两种可能性哈，就一种是说孩子也慢慢的去认同妈妈，就没有那么独立了，也变得比较脆弱。但也有可能哈，就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身边还有一个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客体在那撑着，那可能我们孩子呢也会变得比较皮实。就妈妈天天折腾，哎呀没事儿，都经历过了，
1: 折腾惯了，折腾习惯了，所以我就会见过大风大浪了。
0: 有这个感觉，
1: 就波澜不惊了。
0: 但总而言之，就是对于这个外倾情感的，我们做父母啊妈妈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能更稳定，更持续的，比如说真的我要跟孩子去做什么，坚持什么，我别今天说了明天我就放弃了，这个有时候也挺典型的。还有呢，就是我要有意识的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勇敢独立。
1: 所以就是你是一个外倾思维型的话，你在孩子身上的这种掌控的程度要尽量的收一收，给孩子更多的空间和决定的权利，让孩子能够自己去掌握这项技能，而不是都被你 影响了，或者说是都被你决定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把它都掌控了之后，将来孩子自己面临世界的时候，他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0: 嗯，孩子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心理空间啊，就被挤占了。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对自己的感知和分析，包括对孩子的这种感知和分析，我们通过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人格性格的这种特质的分析，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克服我们自身的什么样的缺点。
0: 嗯，就是这些部分哈，我们去不断的觉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可能大家回顾一下，就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本来觉得我很成熟，很稳定，好像万事都具足了，发展的不错了，但怎么面对跟孩子相处的这个冲突里边呢？我会经常怀疑自己，抓狂，说哎呀，我又崩溃了啊！网上就会有这个各种崩溃的段子嘛，嗯。
1: 就是总会有人说哎呀你跟孩子不要真生气跟我们讲巴拉巴拉这些东西。但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能够让你真生气的可能也就只有你的孩子了。因为他其实是你核心关注的情感所在。所以说唯一能够撼动你，可能尤其是那种内心比较稳定的家长，可能唯一能够撼动你内心那点波澜的就都是孩子的事儿。
0: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可能我们一直在这个社会化过程当中以为修炼的挺好的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可能底层这个部分恰好就是我们可能压抑了没有完成的需要去成长的这个部分，你面对孩子啊，就好像你都是藏不住的，都是最真实的。
1: 所以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啊，也是一个完善自我的过程。因为我们虽然面临社会当中其他的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就外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自己可能已经训练的很游刃有余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对我们个人人格的完善或者说真正给我们有挑战的，就是在你亲密关系当中跟你的这些最亲密的人是怎么样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看到自己还有什么不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也好跟亲密关系的这些人也好，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再成长一些，再努力一些，再让这个关系更融洽一些。我一直认为有这么一个观点啊，前两天我们还探讨过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关系需不需要经营。他们有的人就说好的关系不需要经营，我其实实际上我不是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一切的关系不论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外在的这些关系，没有天生就会自然存在为你而存在的这种亲密关系，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经营。那么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在经营的这个关系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也经营的好，而不是说我们刻意的去委屈自己去经营这个关系，我觉得那就是不好的。我们在自己也开心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去经营好这个关系，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而不是说我就这样，那我就等着天上掉下来一个适合我的，我们就自然而然能够契合好，能够是一个完美的关系，我认为这都不存在。
0: 这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自我的成长啊，就好像你觉得到某一个点我 OK 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修自己的时候呢，也在修这个关系啊。就傅老师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你想啊，十年、五年、未来的十年，我们自己都在变。那它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我在变，你在变，我们两个人怎么样能够一起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化，一起走向更好？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在不断变化当中啊，或者说我们共同努力去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所以我就是在最后我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评论也好，或者是总结也好，我就觉得就是不论是父子，就是我们跟长辈的关系，还是说我们跟爱人的关系，还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是但凡真正能够涉及到你核心的你。
2: 0017925999，
3: 北京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

0: 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没看见。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安达市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时强调，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推进集中整治，切实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1: 黑龙江夏季田间管理工作全面展开，智能化植保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0: 昔日盐碱地，今朝稻飘香。稻壳提取二氧化硅盐碱地改良技术在黑龙江率先实现产业化应用。
1: 龙江绿碳加金融生态价值转化试点行动方案印发，以市场化手段实现龙江绿碳多渠道价值转换。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六月二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安达市调研督导集中整治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空前举措和力度推进集中整治，切实把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
2: 在安达市信访接待中心，许勤督导检查信访事项登记办理、基层领导干部接访等工作，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他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部署的重大民生实事。要强化系统思维，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以扎实成效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要强力攻坚整治，分级分类建立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清单台账，逐项落实包联责任，细化工作措施，推动信访问题实质性化解，完善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紧盯反应集中的人和事，深挖彻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系统治理，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办好民生实事，加大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持续强化高压震慑，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强化责任担当。

0: 各级领对历史遗留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信访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严肃处理。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信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各尽其责，纪检监察机关要牵头抓总，从严监督执纪，严肃查办纠治，推动集中治理取得扎实成效。省领导边学文、徐向国、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芒种将至，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各类智能植保机械正抢抓农时，全面开展除草、追肥与绿色防控作业。目前，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已有序铺开，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农作物长势喜人。
0: 眼下，从松嫩平原到三江平原，田野绿意盎然，全省农作物除草作业已完成过半。在松嫩平原腹地，北大荒九三分公司的380万亩耕地上，100多台农机正开展大规模除草作业。
2: 这里是九三分公司的尖山农场，在我身后，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进行除草作业，我们来跟进看一下。那在设备下方啊，多组的除草圆盘和松土的小铲分工配合，同步运转。设备所过之处啊，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们摸一下土壤啊，也非常的松软。那这么复杂的设备啊，是如何做到只除草不伤苗的呢？我们到驾驶室看一看。
3: 好，我们的奥秘啊，全在这个大屏里，我们管它叫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它的精度啊，能达到厘米级，就像做手术一样精准。往年一天一人也就干几十亩地。今年这台车一天能干700多亩地，而且不用我总盯着，我也轻松多了。
2: 在我左侧呢是智能除草机器人作业过的地块，右侧是没有作业的地块，效果到底差多少？我们请农场的技术员给我们做一下对比。
4: 您看，这面是我们没除过草的地块，这个杂草呢现在已经与玉米苗开始争抢养分了，如果过一段时间它长高了，还会影响苗带的通风性和透光性。这面呢是我们进行了除草作业的地块，可以看到干干净净，而且呢玉米苗要明显的更茁壮一些。
0: 在荣军农场，同样的智能除草机已经大面积铺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往年这个时候农场要组织大量人力和传统机械加班加点，今年智能除草的作业速度提高了近一倍，
5: 把那个草切折了，同时把表层土壤给板结层给破开了，这样的话呢疏松的土壤也促进了我们根系的大作物根系的生长吧。我们全场配备了6台这种机械，计划作业30000亩耕地。
0: 智能护田不止在除草环节，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4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
6: 这4台喷药机啊，臂展能够达到16垄，每一天每一台都能作业500亩。那这么大的工作量，放在往年最怕的就是喷不均匀、重喷或者漏喷，但在今年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上呢加装了一套智能的喷雾系统，在传感器和北斗定位的配合下呢，药液就能像扇子一样稳定地喷洒在作物上方30厘米的区域。
7: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就剩4垄了。我这个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这4垄地，它自动的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在追求高效的同时，绿色安全同样不能忽视。今年七台河在277万亩耕地上布设70个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点，保证绿色防控技术更到位。目前全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面积超3.5亿亩次。水稻主产区科技带来的变化同样显著，在第一级温带260万亩五常大米种植区域，稻花香水稻秧苗正值返青期。与往年凭经验施肥不同，今年省农科院技术人员运用无人机遥感技术为稻田做 CT， 实现精准施肥。
8: 这个处方图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将这个地块分成了好、中、差不同的区域，

0: 好的地区那我们就给它少施肥，不好的地区我就给它多施肥，这样解决了整个一块地施用同一肥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目前这项数字化变量施肥技术已在北大荒、海伦、北安等多地推广，实现化肥减量5%以上，平均增产超5%。今年全省参与下管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已超3万台，居全国首位，各类植保机械日均作业能力达5000万亩次。在这片黑土地上，一场依靠科技抢抓农时的下管攻坚战正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2: 6月3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来电32件，来信5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8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6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4件，大庆市3件，鸡西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3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16件，生态类案件28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5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19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当废弃稻壳遇上盐碱地会碰撞出怎样的奇迹？在大庆肇源县，昔日白茫茫几乎颗粒无收的盐碱滩，因为小小的稻壳蜕变为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记者再次走进这片田野，见证这场绿色变迁。
4: 这里呢是肇源县的古龙镇，地里白碱一层霜，撒下种子啊不长粮，说的就是像我身旁这样的盐碱地。你看这里的土质硬的像砖头，但是镜头一转，如今呢水田地里已经栽满了秧苗，一片绿意盎然。从盐碱地庄稼不发芽到亩产一举突破1000斤，这里仅用了1年的时间。
2: 记者随手拨开一株水稻，稻苗根须粗壮结实，牢牢抓进泥土中。
5: 那边是啥长苇子，这边是长稻子。这种地啥高锤砸都砸不动，老百姓得相信科学种田。从哪趟改良之后，哇，我们就正正稻子。现在是啥，不说我跟前十里八村都来说是比较成功。
2: 让盐碱地脱胎换骨的秘密就藏在这袋白色粉末里，植物源纳米级二氧化硅，它的原料竟是过去只能一烧了之的废弃稻壳。黑龙江每年水稻产量全国第一，随之产生的稻壳高达500万吨。过去一吨稻壳只能卖200-300块钱，大多被当作废弃物处理。现在工大华石联合哈工大攻关的全球首创技术，从稻壳中提取植物源二氧化硅，让稻壳的身价翻了近20倍。
6: 完整的保留植物中原有的这种微观的形态，取之于田用之于田嘛，我们把它加到这个盐碱地里，使这个植物更容易吸收，然后从而改善这个土壤结构。
7: 所有的设备市面上并没有标准化产品，全是我们和哈工大的这个老师团队们一起一点一点相当于手搓出来的。从稻壳中提取植物源二氧化硅这件事儿呢，在国内外大家都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只有我们通过现在这套设备达成了工业级的量产。
2: 从一株稻苗到万亩良田，奇迹正在蔓延。目前工大华石联合东北农业大学已经让肇源大庆周边超过10000亩废弃盐碱地重新焕发生机，交出了当年改造当年丰收一次投入连年丰产

0: 的答卷。相较改良前，一亩地平均增收超过1000元。
1: 生物基的新材料开发和我们这个土地改造融合起来，打造一些新的一种经济循环模式，使一些不能耕种的土地能够种植，并且呢多打粮，这样呢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呢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随着产能扩充，工大华石公司的二期项目建设已经提上日程，计划新建的水稻全产业链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已经纳入今年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
2: 新的产业园的规模是目前产能的6倍，我们将利用中国自己的原创技术，立足于龙江，面向于全国，让盐碱地变成大粮仓。
3: 在黑龙江东部，不靠海不沿边的汤原县曾被看作是与外贸无缘的内陆小县城，没有口岸，没有航班，地理的局限似乎写定了发展的边界。然而2025年其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速超62%，2026年一季度更实现翻倍增长。来看这座内陆小城如何破浪出海。
4: 这里是汤原县天元恒公司的一个生产基地，这个基地新落成不到一个月就已经生产出了近40万美元的产品。那么像我手里的这一盒艺术竹签，它的目的地是荷兰，那么这样的叉子能卖到澳大利亚，像这样的产品国内很多地方都能生产，那么为什么海外订单选择了汤原呢？
0: 答案藏在产业的根基里。天元恒原本扎根大连，几年前董事长赵海红做了一个令同行不解的决定，将生产线从沿海迁至汤原。别人看到的是距离，他看到的却是这里几十年积淀的竹木产业底蕴，熟练的工人，成熟的工艺。眼下企业刚参加完广交会与哈洽会，两条新建的环保深加工产线已被海外订单排满。
5: 说上这些订单呢，大约就是300多万美金，预计呢是在7月底8月初完成。
0: 赵海红告诉记者，一位合作了20多年的海外客户专程跑到汤原实地考察，对方没怎么参观车间，反而在县城里转了好几圈。
6: 看当地政府为这个企业创造了一个安心生产的这么一个营商环境，他也有意愿呢今后呢继续把更多的订单呢放在汤原。
0: 走进省内规模最大的全地形履带式收割机生产企业振华机械，负责人龚兆旭正忙着绘制新型农机图纸，这是写新接的出口订单。过去企业只能通过外贸公司销售零配件，利润微薄，要打开局面必须拿到自营出口资质，自己造船出海。当地政府从手续办理到政策对接，专人协助，今年首批海外客户终于走进了振华的车间。
7: 到现场看呢也比较吃惊，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然后品控把控这么好，到我们公司来进行这个批量采购。
0: 没有口岸，不能拼物流速度，就拼产品与市场的契合深度。汤原乳业龙头普华威以定制化打开广阔空间。最近企业新研发出一款婴幼儿奶粉配方，专为巴基斯坦市场设计，覆盖1、2、3段婴幼儿奶粉需求。面对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市场，企业不做一款产品打天下，而是针对当地饮食习惯、营养标准进行差异化研发。汤原县整合50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升级设备，并派驻科技服务专员1对1赋能研发。2025年，企业外贸出口额突破2000万美元。
8: 2026年呢，我们新增了大宗原料的出口，类似于全脂乳粉、脱脂乳粉、代脂乳粉等等，这是我们新的增长点。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在2026年的出口额度翻一番，达到4000万美金左右的水平。
0: 2025年，汤原县外贸进出口总额1.36亿元，增速62.4%，今年一季度增速跃至102.3%，县域外向型经济正跑出强劲加速度。
4: 谁说不靠口岸就不能发展外贸？我们有产业基础，也有一批愿意扎根发展的实体企业，更有政府和企业拧成一股绳的劲头。不拼区位，拼产业底蕴；不拼物流，拼品质匠心；不拼政策，拼精准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出海经。
0: 近日，省林草局、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省金融监管局、省建投集团联合印发 龙翔绿碳。

0: 大金融生态价值转化试点行动方案，聚焦两山转换机制，探索构建收储、融资、保险、变现闭环体系。方案立足黑龙江丰富的森林碳汇资源，在林业碳汇质押融资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开展龙江绿碳加 EPC 加 O 模式，依托国企搭建绿碳统一收储平台，撬动生态工程落地，带动林下种植、养殖等实体经济长远发展。
1: 打个比方，我们省如果某一个地区要搞一个生态修复的这么一个建设的项目，国投资金比如说它是8亿，但是需要地方配套2亿，但是地方政府又缺少地方配套资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地方政府可以在它的领域内开发龙江绿碳这个项目。
0: 在缺乏启动资金时，龙江绿碳项目就是招引国企资金的本钱，可以解决启动资金的难题。国有企业通过对绿碳项目的后期建设、运营管理以及投入市场交易等手段，实现多渠道价值转换。目前，省林草局等四部门已经在省内探索试点建设，加快方案落地。2号，2026年全省应急通信保障实战演练在大庆举行。演练模拟当地遭遇罕见极端天气，形成断路、断网、断电、孤岛状态。应急通信保障部门迅速启动2级应急响应，组织8支联合突击队奔赴现场，设置网络监控、高空通信覆盖等10个大科目、24个小科目，确保极端条件下通信网络断不了、连得上、通得畅。
2: 我们联合应急、消防、电力等单位，充分运用无人机、空投基站、机器狗等高科技装备，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体系，有效提高全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3: 今天，冰雪逐梦、科技赋能、冰雪科技科普系列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活动现场，黑龙江大学韩区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揭牌成立。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省内高校专家学者、科研院所技术骨干、冰雪产业从业者，围绕复合冰材料制备、冰雕节能量化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科普分享，全方位展示龙江冰雪领域前沿科创成果与产业创新实践经验。
4: 我今天分享这些科技与冰雕艺术呢，主要就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冰雕艺术它是时代的产物。
5: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了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款新型的冰雪产品，叫植物彩色冰。我们在一些冰雪景区进行了一些初期的一些探索，然后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确保一个冰体、冰质、冰感的这样质量的提升和游客体验的一些提升。
3: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将陆续推出80多项科普活动，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黑龙江科技创新发展蓄力赋能。
0: 今天，财聚龙江，智慧国企，2026年度省国资委出资企业校园招聘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省国资委现场组织龙江森工、龙煤、箭头、交投等11户出资企业及近100户全属子企业，聚焦现代农林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近2000个优质岗位。
6: 岗位在享受省市2级人才政策的之外呢，还给额外提供这个生活补贴和培养津贴。例如本科毕业生到林业局就业以后，我们会提供人才公寓，生活补贴第一年是每个月600，培养津贴是每个月200，
7: 薪资福利待遇都是比较稳定，对毕业生比较友好的。并且像咱们学校也是林业大学，这种扎根林海的想法从大一开始就有了，所以会往那边多投一点。
0: 活动采用线下现场参会、线上云端求职双模式，企业 HR 在线解读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招聘流程，应聘者足不出户就能与企业面对面沟通。现场还设置 AI 求职赋能、就业指导、人才政策宣讲等特色服务专区，从简历优化、求职技巧辅导、本地人才政策解读等多维度发力，为求职学子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累计接待咨询20000多人次，一些专业匹配度高、综合素质优异的高层次人才，现场直接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意向合同。
8: 这位博士生呢，是东北林业大学应届的博士毕业生，发表了多篇的 SCI 论文，同时呢，也参与了多项省市的重点的这个科研课题的项目建设，为我们企业呢，也补充了优秀的科研力量。
6: 省国资委正

0: 正在推进人才强企五大工程，引、育、留、用、储，全链条助力人才的发展。
1: 入夏以来，黑龙江的夜晚一天比一天热闹，各地特色活动也轮番登场。人们走出家门，汇入缤纷夜色，感受休闲夏日的同时，也为龙江夜注入无限活力。
2: 动感的音乐回荡在百年老街，晚风配合着律动的音符，将哈尔滨的夏夜彻底的点燃，更凸显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活力以及浪漫气息。这个夏天，中央大街的音乐角也正式的拉开了序幕。此时此刻，百年老街正化身一座氛围感十足的城市音乐会客厅。
3: 真真切切爱我的歌。
4: 夜幕降临，中央大街人头攒动，悠扬交响、动感摇滚轮番上演，吸引行人驻足聆听。人们伴随着乐声起舞，尽享音乐之都的无限魅力。
5: 不愧是音乐之都、浪漫之城，中央大街让我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浪漫，空气里充满了音乐的浪漫气息。
4: 今年夏天，哈尔滨中央大街管委会全面升级音乐角文化品牌，常态化推出系列主题音乐展演。五月到十月期间，中央大街预计开展300场演艺活动，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名片。夜色渐深，哈尔滨沿江步道和江畔广场也热闹起来。在道外闯关东广场，落日余晖铺就天然舞台，各色队伍陆续登场，街舞火力全开，健身操神采飞扬，非洲鼓铿锵作响，热情的市民和游客共同勾勒出槟城夏都独有的夏夜风情。夜幕降临，集贤村超足球赛火热开赛，精彩对决吸引众多市民观赛，赛场外的各类休闲娱乐活动多姿多彩。在同江，沿江观光夜游小火车正式营业，列车穿行江畔，串联起秀美夜景与城市风光，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乐趣。
6: 吹着凉爽的江风，坐着小火车，感觉非常的舒心和惬意。
7: 暑期将至，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高峰期，为精准对接暑期学子办证需求，6月1号至6月30号，哈尔滨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及9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在暑期开设夜间办证专场，为市民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活动期间，因暑假期间出国境访学等需求，需要学生集中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学校可通过电话预约方式，出入境管理部门将根据单位实际需求开设办事专场，指派专人全程指导。部分出入境接待大厅周六延时为群众服务，
8: 同步开设未成年人办证专窗，为在哈尔滨市居住学习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提供专人专窗优先办理服务。那对于确有紧急出境事由的群众呢，可以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比如说时间临近的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经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核后呢，就可以加急办理。
7: 今天，黑龙江省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哈尔滨启动，哈尔滨市雷锋车队队长栾景通等退役军人宣讲团成员分享各自退伍不褪色、奋进新征程的精彩故事。宣讲团还将陆续走进大庆、齐齐哈尔、鸡西、佳木斯等地开展宣讲，持续擦亮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品牌。近日，2026中俄健康跑暨黑河市守边固防万人徒步大会在大黑河岛国旗广场火热启幕，3000名国内跑者及30多名俄罗斯跑步爱好者一同参与比赛。当天，黑河市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也同步启动了绿色马拉松国际友谊跑活动，两岸赛事隔江呼应，共享运动乐趣。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对新韵的信任。新韵也衷心的希望能够在每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用我们的歌曲治愈疲惫一天的你。根据大家的点播哈，今天新韵选择了六首歌曲，第一首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第二首是高文强演唱的《七月的风，八月的雨》。这首歌曲啊，特别说一下，在网络上被点击量非常高，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后台留言说想在节目当中听到高文强《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希望大家喜欢。第三首是毛不易、杨格共同演唱的《小世界》，第四首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曲呢，在2024年年初曾经横扫过华语乐坛。想想哈，任素汐那样没有太多张力的嗓音啊，就好像是双脚稳稳地踩在地面上一样，她的歌曲能够被大家喜欢，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回归。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第四首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第五首歌曲是来自宋冬野的《连衣裙》，最后一首周深翻唱的《千千阙歌》。其实《千千阙歌》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可能现在年轻的90后啊00后孩子们可能对这首歌曲的旋律都有些陌生，但是对于中年人或者是更老一些的朋友来说，这首歌的原唱大家都非常熟悉，那周深翻唱版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呢？以下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聆听今天的六首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伴随着这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你的心灵也会得到一些治愈。短暂的时间又要结束了，那回顾一下吧，今天为您推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高文强演唱的《七月的风八月的雨》，毛不易和杨格合唱的《小世界》，任素汐枕着光的他，宋冬野的歌曲《林依群》，那么最后一首哈，就是周深翻唱的《千千阙歌》。每一首都有不同的风格，但每一首都能走进我们的心灵深处。感谢你今天节目中的陪伴，一路畅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来到了樊家庄，遇到老员外樊老员外。樊老员外姓樊，叫樊红海。这樊红海有个姑娘叫樊秀花，又叫樊金定。这姑娘长得花容月貌，美若天仙。没成想让烽火山上的大大夫姓李，叫李庆红，听说了。这李庆红听说之后是强下聘礼，要娶樊秀花。那李庆红是个山大王，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樊老员外能不能把自己的姑娘是推入火坑？凡是有一点良心、有一点人味的，全不能那样做呀。因此樊老员外愁眉不展。薛仁贵在这吃酒吃饭的时候，老员外这脸上不高兴，薛仁贵这么一问，老员外没有办法，把这些事儿跟薛仁贵就讲说了一遍。薛仁贵说完了以后，樊老员外把自己的愁事，就是刚才所说这些事儿，跟薛仁贵一提，那真是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中暗想：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强抢民女，这还了得！我三位老师，八不登空，草上飞，猴登山，大喷飞行侠张鼎、张宗谦，还有我的授业的老恩师三元李靖、李药师，他们都教育我，一辈子活在世上要做善事。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有正义之心。今天这事儿，既然我让我薛仁贵遇上了，我薛仁贵焉有不管之理？看了看樊老员外，老员外，您呐也别担心，不就是烽火山上那几个毛贼吗？也不是我薛仁贵说句大话，那几个毛贼，嘿嘿，让我看来无非是土鸡挖犬，要一伸手，那些人全都让我擒获。樊红海、樊老员外一听，那当然是高兴了，心中暗想：哎呀，我真是遇到贵人了。 他仔细看了看薛仁贵，一看薛仁贵长得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方面大耳，面白如玉，虎体狼腰，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这一站，威风凛凛，老员外也不敢小视。这位壮士，不知您吃饱没吃饱？我家还有现成的饭菜，一会儿来了要款待这些个山贼，我也不敢不早做准备。老员外，跟你说实话，我薛仁贵这饭量大，还真是没吃饱。樊红海一听，这好办，只要把我姑娘保住，把山贼打跑了，慢说你吃点酒席。

我就是多给你点银钱，也值。樊红还吩咐人又给宣贵整了不少的酒宴和大饼，这宣贵是饱餐了一顿。饱餐完了以后，宣贵看了看樊员外，我说老员外呀，我要想力敌这些山贼，我薛仁贵力也没有应手的家伙，你能不能在你这个樊家庄给我找一件兵器，我拿着也好斗山贼擒获山寨嘛？这位壮士，这事儿好办，来人呐，在我家里边儿，我找上一条花枪赐予壮士，时间不算太大，有人呐给拿了一条花枪递给了薛仁贵，薛仁贵把这条花枪拿在手中，这么一颤，咔吧的一下子，这枪折了。您想薛仁贵多大的本事，每顿饭斗米斗面，屡立过人，这普通的花枪，薛仁贵能使得上手吗？老员外一看，呀，这位壮士劲儿可真够大的，看起来他还真不是吹，他看那些山贼呀，如同土鸡瓦犬，看拿枪这架势一抖，真是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屡立过人，可能还真行。因此啊，樊红海也来了信心了，再给壮士去寻，有家人三四个，一会儿呲牙咧嘴的抬过一口刀来，是一口大刀，这口刀那真是背后一指人，保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呐！背后一指人，保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大刀有64斤，抬到了当场。薛仁贵看了看这口刀，一只手把这刀拿起来。薛仁贵拿这把刀啊，就好像一般的人拿着修脚刀修脚一样，屁轻屁轻的。哎呀，仁贵就一皱眉呀，把这把大刀在空中一抡，然后往下一落，旁边有一块石头，正砍在石头上，咔嚓的一声响，再看这口刀卷了刃了，刀把也弯了。樊红海眼珠子都瞪圆了，心中暗想：呀，好神力呀！旁边这些家人、这些庄客，一个个吓得也是目瞪口呆，心中暗想：这位壮士真是金甲的天神，今天壮士来了，要为我家员外分忧，看起来还真是有可能。这些庄客，包括老员外，樊府上下的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薛仁贵身上，因为薛仁贵也确实有本事。这位壮士，那你没有应手的家伙应该怎么办呢？仁贵微寒一笑，员外爷，有没有重一点的兵刃？这些兵刃确实我薛仁贵使得不顺手。员外爷，我给您提个醒，在咱们后院有一间房子里边不有一件兵器吗？这件兵器正在拖着大梁当立柱时呢。樊员外一听，对呀，哈哈，仁贵呀，不瞒你说呀，我家还真有一件宝贝。不瞒你说，那是我的祖上樊哙，他的人家使的一杆画戟，由于他太重了，没人拿得动，
也没有什么用。

我呀，就把它当成大梁，顶着房上的房托。薛仁贵一听，怎么着？是樊哙使的铁戟。那樊哙乃是西汉时的名将，力大无穷，帮着刘邦兴了汉室。樊哙是一员勇将，既然樊哙用这大戟，真是天赐予我。老员外带着薛仁贵来到了这间房子，往里这么一看，这里边经常少人进，有很多的蜘蛛网，有很多的尘土，在中央戳着一条铁戟，当作立柱顶住了房托。薛仁贵点了点头，就是这条铁戟。虽然这条铁戟锈迹斑斑，薛仁贵一看，那是一条保兵刃，上天赐予我薛仁贵，让我承起大业。得了樊哙名将的铁戟，帮助我驰骋疆场，成名于天下。因此，看了看旁边铁家人，你们赶紧再找一根立柱，一会儿我拖着这房托，我把铁戟换起来，我就使这把铁戟要斗山寇。这些家人一听，怎么着？眼珠子瞪得溜圆，心中暗想：怎么着？您要把这铁戟换下来，人拖着这房驼，这得多大劲儿？这些人将信将疑。樊红海、樊老员外赶紧吩咐着：你们快去准备。就这样，这些人由打旁边找出一根立柱来，几个人抬过来，就见薛仁贵把右手往上一伸，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薛仁贵受过李靖、张鼎和猴登山的真传，这个手往上一托，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仁贵吩咐一声：给我换换呢、这些人哪换得了？根本就动不了这条铁戟。这些人抬着这个立柱，就见薛仁贵右手托着房托，左手把铁戟抓住以后，轻轻地往上一提，就把铁戟移出来了。仁贵用眼示意这些庄客赶紧把立柱顶好。这些人费了半天劲，总算把立柱整好了。薛仁贵双手托着铁戟，仁贵是喜出望外，心中暗想：我薛仁贵有了这条宝戟，那真是如虎添翼。今天晚上啊，我就拿这条戟斗一斗这几个贼寇，也让他知道知道我薛仁贵的厉害。樊红海、樊老员外乐坏了，心中暗想：这一壮汉有多大的本事，脱梁换柱，神力呀！这哪是人，分明就是神呢！樊红海乐坏了。跟薛仁贵商量说：今夜晚间如何来斗这些山贼呢？薛仁贵看着老员外：员外爷呀，这事儿您听我的吩咐。您庄前不有护庄河吗？护庄河有护庄桥，我薛仁贵一个人拿着这条戟，就站在护庄河这个桥上。你呀，吩咐20名庄客各带刀枪，就埋伏在桥下边。只要我薛仁贵把那个山大王抓住以后，这些庄客一拥其上，马金童拢二背，把他捆绳，你看如何？员外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
就依壮士的计策，咱就这么办。就这样，薛仁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天哪，可越来越黑。站在樊家庄护庄桥的上面，往远处看着，今夜微微的有些凉风，风不大。仁贵在这一站，觉着脑子相当的清醒，心中暗想：我薛仁贵这一辈子倒了一辈子的霉，今天得此宝戟，看起来我出头之日这就要到了。仁贵正在想着心事，就见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光点儿，这小光点儿来回直动。薛仁贵心中暗想：这可能是这些山贼打的灯球火把。这小光点儿不断的移动，不断的前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时间不算太大，远处哇挂园林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灵灵灵灵灵灵。来到了护庄桥前，来了有三四百人，正中央有两匹坐马。就见上垂手，这匹马上坐着一个山寇。就见这山寇站起身形，平顶身高，跳下马来晃荡荡，足有八尺，是个红脸，两道剑眉飞通两鬓，鼻如玉柱，耳目子光滑烁烁，微微有点鲶鱼嘴，海下是暴涨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里边使着一杆丈八蛇矛点钢枪，胯下乌骓马，五彩虎头战靴登于足下。旁边啊也有一员大将，这个主跳下马来，身高也在九尺左右，面若姜黄，也是英雄气概，胯下红骠马，掌中举着飞镰，合上板门大砍刀，气势汹汹。就见上垂手这个主，这个红脸的，双脚点灯，邓科飞虎颤，来到护庄桥前。这人高声喊喝：“对面你是何人？”薛仁贵微微一笑：“要问我呀，无名少姓。我来问你，你是不是要抢樊红海樊老员外的女儿做压寨夫人？”“正是。”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不要紧，你姓字名谁，保通名姓。”就见这个山王把嘴这么一撇，问我呀：“烽火山的大寨主，叫李庆红。”“哦，李庆红啊。”我说：“烽火山的大寨主，我来问你，你家有没有子或者妹呀？啊，老员外既然不同意将女儿嫁给你，你倒着要抢，你是不是抢男霸女，为恶？你不做好事，你想一想，你扪心自问，做的对还是不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抢良家的妇女，你丧失了人性啊！”李庆红一听：“哪来的这么个吃生米的呀？我告诉你，这大汉，你赶紧给我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可知道烽火山大寨主李庆红的厉害？”薛仁贵微微一笑，一声冷哼：“哼，李庆红，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别看你手使的丈八蛇矛点钢枪。”

我还不止说句大话，你要是能走上两个回合，李青红，你也别说抢樊老员外的女儿，你就把樊老员外全家全灭了，我也管不着。可是你要是赢不了我这条计，今天你要想抢人，除非是白日做梦。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深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轻入骨，岂如春色足人狂。上回书正说到玄龟在虎庄桥前遇到了李庆红，那李庆红自觉着自己是烽火山的大寨主，在附近地面也有这么一号，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他一看薛仁贵出此狂话，因此李庆红把大嘴这么一撇，嘿，这一壮士你也大言欺人，我在你面前走不上三河两市。我李庆红还真不相信，既然如此的话，你撒马过来。薛仁贵看了看李庆红，这位大王，你让我撒马过来，我没骑着马，我撒什么马呀？李庆红一听也对，人没骑马，我让人撒马过来，这是强人所难呢。薛仁贵擎着手中这条大戟，那是樊哙使的这条冰铁戟呀，戟的分量很重。薛仁贵迈着大步直奔李庆红。李庆红看了看薛仁贵，一撇嘴，这些大汉你进招吧。仁贵摇了摇头，我不能先进招，还是你先动手吧。李庆红心中暗想，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见李庆红把手中丈八矛在手中扑棱棱这么一颤，这枪头可就圆了呀。薛仁贵一看点点头，一看李庆红确实枪法绝伦，这大枪直奔薛仁贵扎来。薛仁贵赶紧用手中戟往外这么一弹，李庆红觉着自己这功夫挺高，觉着自己不含糊，这大枪的枪头咯楞一下子正碰在冰铁戟上，把李庆红吓一跳。这枪碰戟上就好像蜻蜓绕铁柱，一个小蜻蜓飞着飞着脑袋梆撞到铁柱子上了，纹丝未动。李庆红呀，李庆红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一大汉真乃神力。薛仁贵呢，受名人传授，高人指点，脚尖一点地蹭到了李庆红的近前了。这身法太快，急如闪电相仿，薛仁贵探出右背的砰，抓住李庆红的判甲丝绦，喊了一声，你给我下来吧。李庆红再想在马上坐着可就坐不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薛仁贵把李庆红拉下马来，拉着他的判甲丝绦来到虎庄河上，吩咐人把这些庄客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这李庆红妈烟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李庆红一被俘啊，心中暗想，有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今天这个大汉我真服了。旁边那个寨主催马过来，手中举着飞镰，和扇板门，大砍刀空中一摆，大汉

你竟然请了我家的大寨主，来来来，咱们二人动手比一试高低，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家吧！薛仁贵一声冷哼，哼，你报通名姓，要问我呀，烽火山的二寨主，我姓姜，我叫姜兴本。姜兴本呐，把手中这口巨锤连河扇板门大砍刀呢，也是力猛刀沉，这大刀刮定风声，歘，力劈华山呢，就砍下来了。薛仁贵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赶紧把手中这条化杆瞄准，几杆横担铁门栓往上这么一架，耳轮中就听"嗒"，江兴本这大刀啊，就跟长了翅膀似的，飞了。江兴本吓得这亡魂皆冒，一看自己的虎口都震裂了，鲜血直流，心中暗想："哎呀，这一壮汉太厉害了！"江兴本左脚领蹬，蹬带嘣的声，圈马要走。那能走得了吗？薛仁贵一垫步，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你别忘了，薛仁贵那谁教的徒弟？三元李靖李药师。那李靖，这大唐朝练武的祖宗家，练武的鼻祖，练武的圣人。那身法有多快？探背绑伸右手，抓住江兴本的判甲丝绦，喊了一声"一下"，江兴本被走马活擒。江兴本也让人抓住了，把江兴本落到桥上，让庄鹤、马尖头、龙二背绳捆上绑。这两位寨主让人家一抓住，这些喽啰兵一看，哎呀，坏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这俩寨主让人家一抓住，喽兵一看，跑吧，走吧，快跑，全跑。薛仁贵站在桥头，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这时候，樊红海、樊老员外一看你薛仁贵，哎呀，真是神力神勇无比呀！这是天呢，赐予我一位壮汉。看起来，我樊红海平时做好事没白做呀，这可真用了这句话，叫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人还是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到了有难的时候，自然上天睁眼，哎，帮助于我呀。樊红海乐坏了，就这样把两位债主抓住以后，员外，你看这些人应当如何处置？樊员外一看，这位壮士，您说呢？要依我说，先把他押进庄中。不说烽火山上有三位寨主，我亲自赶奔烽火山走一趟，我把那第三个寨主抓来，咱们一同处理，你应当如何？当时樊红海把脑瓜一拨楞，壮士，不可呀，烽火山上有1000多人，这些人虽然都不如这两位寨主的本事大，可是壮士您一个人，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您自己去恐怕会出危险，还是不去也罢。哎，老员外，既然我要去，我薛仁贵有个脾气，只要我认定的事儿，我一定要做。

讲了一遍。这江兴霸是性如烈火，哇哇的暴叫，心中暗想：这还了得，来人呐，备马抬枪。江兴霸把马备好了，枪也准备好了，还没等上马呢，有小喽啰兵撒起如飞来到山上报。江兴霸看了看喽啰兵何时报来，下面有一壮汉口口声声要三寨主您把脖子洗干净了引颈受禄，他在下边是正在骂您呢。哎呀，骂这个难听就甭提了。江兴霸一听，哎呀呵，这小子有多大的本事，他来了多少人，就一个人啊啊啊，就一个人。江兴霸眼珠子瞪得老大，也不知道是吃惊呀，还是害怕呀，还是高兴。现在江兴霸的心里边乱了，心中暗想：就他一个人就敢闯我的烽火山，他是人还是神？要不就有病，是精神病，还是什么病啊？还是吃错了药了？江兴霸有点不相信，吩咐人给我列队，我要会一会这个无知的壮汉。有人，这些喽啰兵打着灯球火把令子幽宗就来到山下，就见山口果然站定一人。就见此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九尺。往脸上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祥云，方面大耳，面白如玉，二目子光华烁烁，浑身穿白，遍体挂苏，手使一把祸杆喵金剑。往那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江兴本这匹马不由得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中暗想：怪不得李庆红和我哥哥江兴本被人抓住，这人好威风。江兴霸此时就有三分的惧意，但是害怕不行，这些喽啰兵都在左右看着呢，他要是一怂那不就完了吗？现在就得不横装横，不愣装愣。江兴霸故作镇定，把手中这杆大枪空中一颤：对面你是何人？抓了我家大寨主和我的哥哥，你保通明星。薛仁贵呀，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微微的一阵冷哼：沈大王，你不必要问我是谁，你撒马过来。江兴霸害怕也没有用，赶紧晃手中枪来战薛仁贵。江兴霸有没有本事？有本事，那分跟谁比？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江兴霸刚过来，大枪碰到薛仁贵的脊上，力量相差太多，江兴霸的枪就出了手了。江兴霸也让薛仁贵是走马胡琴。烽火山这些山贼一看江兴霸也让人家抓住了，这些人哗全跑了，因为他们清楚这座山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那都是主心骨啊，就靠着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武艺精通，都不是大汉的对手，咱们过去那是白给。因此这些人挺尸食物也没往上闯，跑了。就这样，薛仁贵夹着江兴霸回到了樊家庄。到了樊家庄，樊红海、樊老员外一看，哟呵，

这大旱真不是吹呀！时间不大，把山寨主也给抓来了，然后把江兴霸、江兴本、李庆洪三个人放在了一起。大寨主李庆洪看了没有怨言，我们确实做了不少的坏事，不过壮士。我们在烽火山上，虽然说是做坏事，我们从来不骚扰百姓，我们劫的都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一次，我李庆洪做了点坏事，被壮士您看到，把我们拿获，此乃天意。不过，在我李庆洪和我二位兄弟死之前，我有一件事儿要恳请壮士，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贵姓高明，让我们也死得明白？薛仁贵看了看三人，微微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无名少姓，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薛家村的人士，我姓薛，叫薛仁贵。薛仁贵这一报名呀，当时李庆洪看了看江兴本，瞅了瞅江兴霸，三个人看着薛仁贵，大哥，咱们是一家人呐。薛仁贵被这句话说的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薛大哥，你不认识我们仨，我们仨可早听说过您呢。您知不知道有个大刀周青？薛仁贵点了点头，我知道。哎呀，大刀周青是我们磕头的大哥，周青和您一个头磕在地上，是您的兄弟。如此论来，我们不是您的兄弟吗？薛仁贵一听，还真是。樊红海、樊老员外在旁边一听，怎么着？合着这四个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壮汉和这三个山大王是兄弟，看起来我小女这点事儿啊，嘿嘿，还办不了了。我这小女还得让山大王娶走，做压寨的夫人。樊红海眼泪下来了，哈哈，好办。这一事儿容易，樊老员外，您把宽心放下，您的女儿肯定不会出问题。既然有我薛仁贵在这，我给你们从中调停，你就听我，看我薛仁贵如何办理此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

0: 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1: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0: 好的。
1: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0: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 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0: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1: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0: 就是离得近嘛。
1: 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的，
0: 报个舞蹈班哈。
1: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0: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1: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0: 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1: 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0: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0: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1: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 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1: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0: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1: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0: 嗯
1: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嗯，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0: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1: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啊、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0: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1: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0: 嗯
1: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0: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吗？
1: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嗯，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0: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1: 啊，对，
0: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1: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种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0: 嗯，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嗯，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1: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0: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一定要真实。
5: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

0: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迅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1: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0: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0: 那李迅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送10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10次他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

0: 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

多亏了少帮你同中周旋，我开始的时候还埋怨这少老爷做事那十分的仓促，看起来人家少老爷慧眼识珠，哥俩开怀畅饮，酒喝完了以后，这金老爷请少老爷回转府衙，少邦杰又陪坐了多时，这才告别起身。此时师生早就那回来了，独独不见了爱虎，这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忙问着书童。这书童说了，这爱爷也没说话，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师生心里边那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中暗自转想，想是贤弟见我把这一人丢在此处，他觉得冷落了他不够朋友之情，可能是爱虎一赌气他走了，让我师君明天到何方去寻。那回身来到了卧室，却又不见了佳慧。时间不算太大，有这丫鬟进来禀道，奶奶回老爷知道刚才接着金太太的家眷，谁知金小姐那现在安然无恙，奶奶在那里侍奉小姐那桌事已毕，回来再为细禀。这施俊听完了以后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却又暗暗欢喜。那忽听少老爷少邦杰回了府了，连忙迎接，见了一宾，少邦杰也不进内，就来到东跨院之内，东跨院安息，师生陪坐。少邦杰那看了看师生，我今日面见金兄，已经把以往的事情完全说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后悔，还说明日就要闲职随到镇上与牡丹完红，那明天必到蜀衙回拜于我，闲职理应见见才是。师俊知书达理之人，连连应诺，又与少邦杰那施礼，深深致谢，句话多时，这才回转卧室休息。正好佳慧也回来了，师俊便问牡丹小姐那如何死，如何死而复生。佳慧一一的说了，然后又和师俊说，夫人视如儿女，小姐和我情同姊妹，贱妾受此大恩，时时不忍分离，今日回明老爷，明日贱妾我就回到镇所，事后小姐到完婚之日再为师父老爷。说完了以后给师俊磕了头，师俊连忙佳慧扶起来，哎呀，那理应如此，适才少老爷也向我说明，明日金老爷还要我随任前去完婚，我想离别父母日久，我还要到家中探望我的父亲，等我禀明父母再复到任所也不为迟。佳慧一听啊，公子说的正是，帮着师君收拾行装，然后服侍师君安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金辉。公馆之内成了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两人谈了很长的时间，这智化唯恐这金辉一路上鞍马劳顿，也就告退了。原来智化随金宫前来是时时留心，是处处在意，每到夜静更深换成了夜行依靠，就在府衙府外那巡查几次。那此时天涯二谷东方侠贺妖狐智化

收拾停当，由打公馆后边那悄悄的往前寻来。刚至这卡子门口，猛抬头就见侧厅上有个人影往前张望。志爷一声不响，心说话看起来今晚是有了贼的。这志爷两个脚尖点地，那蹭蹭蹭，那顺着墙根儿直奔这东厢房而来，把这身子一弓，脚尖攒劲，那嗖着劲就要上了东耳房。抬起头来见倒座北耳房高出许多，也不惊动那倒座上的这个人，而在对面观瞧，见厅上有一人趴伏，两手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瞧。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心中暗想，此人呢来的有些蹊跷，我可要多加小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月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着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在东耳房上仔细往厅上一看，就发现在厅上趴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双手那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看。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知道此人那来到公馆肯定要刺杀金的人。就见呢，有打着脊背后过了一人，这人身材矮小，这身体也是极其的灵便，真好似猿猴相旁。就见此人呢，把那人趴伏的马那左脚蹬着砖这么一抽，趴这个人呢脚下一松，那猛然这脚一滑，这个主儿急忙把身形一掌，同心呐，把脚按了一按，这才趴稳了。这人呢并不理会，以为自己呀、这脚没有蹬稳，这边智化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就要见趴这个主把这身子一掌，背后的利刃也被后来的人呢那给抽了去了。志也是暗暗的放心，心说话看起来后来这身材矮小十分灵便之人肯定那是我这一方的，因此志化是这才放心，只是防备着那对面那个人。那转眼之间呢，就见趴着个主有哪正房上那翻身下来，那赶步近前，他打算呢那回手抽刀，把背后的刀抽出来，那冲到了正厅要刺杀金辉金太守。没成想这个主这手往后的一伸，谁知道刀没了，那就剩了个刀鞘。这小子说声不好，那转身就想走，就见迎面是一刀砍来，这家伙赶紧把脑瓜往旁边一闪，那身子一侧，今天咔哧劲，那左膀子就让人给砍了一刀。这小子一声惨叫，哎呀，再也倒在地。砍人这个主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就是小侠爱虎。这爱虎可就喊上了，有刺客，有刺客。这人一喊，当时院子里边就乱了，就听着又有人喊声，对面房上还有一个呢。这爱虎转身径奔道座，却见道座上的人跳到了戏耳房，
把身子这一晃，越墙而去。这爱虎也不上房，就从这边一俯身窜上了墙头，噌，随即是跳下了墙头。这小爱虎那脚还没站稳呢，就听着耳边那恶风不散。这小爷爱虎一转身，把刀往上一扔，就听苍啷起，刀对刀是火星四射。就听那人喊声了：“好，这身法真是灵便，咱们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着话，一个箭步，那跳出圈外，那脚不沾地，那直奔树林而去。那小侠爱虎能让他跑了吗？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心说这肯定，那这襄阳王赵觉那派来呢，这两个人，那刚才拿这个主，我已经看清楚了，那就是赛方硕的方辽。我估计这个主小诸葛沈中原。爱虎一看前边人进了树林了，小侠爱虎到了树林里，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也开始踪迹不见。就听着有人喊声了：“来的人可是爱虎吗？有我在此。”爱虎一听这声音呢，那十分的熟悉，心说话：“这不是我寿业的老恩师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吗？”爱虎这喜出望外：“不错，正是爱虎，可是恩师在此，那不知贼人哪里去了？”那智爷就说了：“爱虎啊，你放心，这贼已然被擒。”这爱虎还没说话呢，就听这贼说话了：“我说智大哥呀，智大哥，你可嘴下留德，那小弟我要是贼，那大哥你是什么？”这智爷连忙追问，仔细这么一看呀，原来正是小诸葛沈中原。那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知道小诸葛沈中原呢，明着是保襄阳王赵觉，自己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就把沈中原放了，又问了一问襄阳王那里的情况。沈中原把襄阳王赵觉那现在所做的事儿、所做的安排，就和智化着讲说了一遍。爱虎早就过来见过了智爷，然后又见了小诸葛沈中原。沈仲元看了看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说：“这是谁呀？”智化一笑：“哈哈哈，贤弟，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他就是管同爱虎。”沈仲元仔细看了很哟，原来是智大哥的高徒。我说有这么大的本事，这就叫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针法十分的利便，刀法惊奇，我是十分的佩服。只是他那抽刀的轻快，越强的本事，真可以说登峰造极，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智化点了点头：“好，虽然是好，未免还有些鲁莽，欠些思虑。幸而树林之内有约兄在此，如果贤弟令人在此埋伏，小侠爱虎的宝贝徒弟岂不吃了大亏？”智爷这一话说完了以后，小诸葛沈中原也笑了。智爷又问沈中原：“我的贤弟啊，现在你在襄阳王那里那干什么？”沈中原闻听此言：“哎，要说沈中原呐，那比不了你们，有的也好，没的也好，
几个好的去

全被众位哥哥那给抢占了，现在就剩了个襄阳王赵觉，说不了讲不起呀、啊。那小弟任劳任怨也就罢了，再者一说，襄阳王那里一举一动，若我小弟在那里，那按理给你们做个内应，那外面如何知晓？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听得知，看着沈中原似贤弟这番用心，比我智化包括欧阳春、南侠、白玉堂等人那可以说更上一筹。沈中原摇了摇头，分什么上和下，你我不能治君则民，只欲借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而已，那有什么讲究？志业连连点头，要托付小诸葛沈中原，襄阳王那里有什么风吹草动，祈求贤弟一定要暗里通风报信。沈爷是满口应承，就这样，小诸葛沈中原、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彼此分手。小诸葛沈仲元回转襄阳，咱们暂且不提，智化和爱虎那一同来到了公馆。那这时候也把那赛方术的方丢早就捆好了，那金辉金的人正在那里盘问，就见了方丢他把脑瓜一拨楞，那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含糊，就和金的人说：“哈哈哈，今天我方雕啊，被祸遭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金辉看了看，我说：“你受何人指使？那为什么来到长沙的公馆？”方雕啊，也仗自己血气之勇，满不在乎，就把如何来如何去讲说了一遍。方雕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今天被祸遭擒，再想回转襄阳府那是挺困难，如果今天不说了真情实话，到了长沙那金辉呢夜幕三分地儿，就得把自己折腾熟了，这位到实拿实用完全全说了。金辉派人就把方雕带下去，那令人看守。智化带着小侠拜见了金宫，也把这爱虎的来历说明，金辉是不胜感激。等到了第二天，回拜长沙太守邵邦节，等到入了蜀阳，两位相见就坐，金辉就把昨夜晚间智化爱虎那擒拿刺客的话邵邦节讲说了一遍。邵老爷立刻是带上了方雕，问了问方雕的口供，方雕啊一五一十全讲了，口供相符。邵邦节行问到首县纪监，让这方雕在监狱里将养伤痕，严加防范，也被将来那借着东京汴梁开封府让包相爷审问。邵邦节又请智化爱虎相见，金老爷就把东方侠小侠请出来和邵老爷相见。不多时师生也来了拜见金公，金辉现在见到了师君，心里也不是滋味，心想也是我那一时失察错怪了师君。金公的脸上那表现出的颜色十分的复杂，你说一个老丈人那给自己的姑爷要赔不是，说句实话那也说不出口，智生何等的聪明，就在那金公的面前谦逊了几句，刚然说完，只见东方侠贺妖狐这话
和小侠爱虎进来参见邵邦杰，邵邦杰也宾客之礼相待。这师生见了小侠喜出望外，贤弟你往哪里去了？真叫玉兄找得好苦，我这好生着急。大家就问你二人是如何认的，这师生就把和爱虎结拜的经过一一讲述了一遍。然后这小侠说了，这小弟此来非是要上卧虎宫，是为了捉拿刺客而来。大家听了以后十分的惊异，就问爱虎，你如何知道有刺客要刺杀金宫？小侠说了，自探襄阳府，听到他二人说话，因此啊，我急急赶来，唯恐啊，那御前说了，走漏风声，多有不便。再者，又怕我这兄长，你也担惊受怕，过此我是不辞而别。那希望兄长您呐，不要见怪。大伙儿这么一听啊。啊，慢说金宫感激，就连长沙知府邵邦杰与师生全都佩服小侠爱虎。就这样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这金辉就请师生随任完婚。志俊在酒席宴前就表示，只因小婿那离家很长时间了，小侄我准备赶到家里边探望父母，就把这亲事禀告双亲，然后再赶奔襄阳镇所，不知岳父大人您意下如何？金辉听完了以后觉得师君说的颇有道理，你也想人家师君那出来很长时间了，惦念自己的父母，说明师君那有孝心呢。金公点了点头，不像有些人从家出来那十年八年呢，就把他的父母那全忘了。那不有这么句话吗？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是儿不愁。人家师君可不是那种人，因此金公是点头应允。这话听在这儿，看了看师君，公子回去难道自己前往吗？师生听到此又紧针跟随。智化一听，那虽然有紧针，紧针不过是个书童，又不会武艺，我想公子回家那固然无事，若要禀明令尊，那令堂之后赶赴襄阳，这几日的路程恐怕那有些不便。一句话是提醒了金公，他乃是屡次受了惊吓之人，连连说道，哎呀对呀，还是智恩公想得周到，那四次这可怎么办呢？这话一听，这事不难，就叫我的徒弟这爱虎保护师相公回家省亲，管保安然无事。现在爱虎一听，爱虎和师君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小爱虎这么一听，师父您说的话太对了，弟子愿意前往。师君也挺高兴，那看着小爱虎又要劳动贤弟，玉兄这心里边是甚甚不安。爱虎闻听此言，哎，这算什么劳动，大家记忆已定，还是女眷先行起身，然后金宫告别。邵邦杰和金辉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邵邦杰是谆谆要送，金辉啊是苦苦阻拦，只得罢了。此时锦珍呐早就备好了马匹，这师君送岳父送了几礼，这才随着爱火一同是回家省亲。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3: 您好白老师。
2: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3: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啊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2: 啊。
3: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哎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啊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 跳板城市，
2: 嗯
3: 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
2: 嗯，
3: 哎，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2: 哦，还可以这样，
3: 比比皆是哈，
2: 嗯，
3: 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2: 对，
3: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嗯，
3: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2: 嗯，
3: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2: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3: 是的，
2: 嗯，
3: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2: 好处是什么？
3: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2: 嗯，
3: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2: 嗯，
3: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
2: 嗯，
3: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
2: 嗯，
3: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2: 嗯，
3: 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哎，报名费啊，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2: 嗯，
3: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2: 对，
3: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 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广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2: 对
3: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2: 就会
3: 挺高的。
2: 高
3: 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2: 对
3: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啊。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0: 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下。
1: 先分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1: 对
0: 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孩子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会占用孩子特别多的时间，
1: 对，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对，
0: 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哎，
0: 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多。
0: 哎，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 都是什么呀？全英文。

0: 文授课。
1: 嗯，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
0: 在
1: 上
0: 涨，
1: 涨，
0: 在涨，是吧？
1: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奖学金真的很难
0: 很难的是
1: 因为
0: 吧？
1: 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啊，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普通话英语3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粤语能不能听得懂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经营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建议可以选择啊。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0: 对，
1: 自己去自查、自
0: 对
1: 检、
0: 对
1: 自验啊。
0: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你看又加上了这么4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对
1: 去匹
0: 标，
1: 配，
0: 对标、嗯、啊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1: 嗯、是的，是的，
0: 对，
1: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0: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0: 嗯？
1: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0: 嗯、
1: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嗯，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它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
0: 嗯、
1: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0: 嗯、
1: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0: 嗯，
1: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嗯，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0: 嗯哼，
1: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
0: 嗯、
1: 啊。级别，好吧、
0: 嗯嗯，
1: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0: 嗯，
1: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呢、啊、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0: 嗯，
1: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2026 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 级别的、
0: 嗯、
1: 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基伍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0: 嗯
1: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0: 好，
1: 嗯，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啊，香港理工大学哈、
0: 嗯
1: 啊。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
0: 嗯，
1: 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
0: 嗯、
1: 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0: 嗯，
1: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0: 嗯，
1: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它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
0: 嗯，
1: 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0: 嗯，
1: 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二幺。嗯，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嗯，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二幺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是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
0: 嗯、
1: 哦，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 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

0: 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相提并论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不是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这是给到的建议那么就是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是
0: 倾向
1: 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

0: 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1: 是的、
0: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
1: 嗯、
0: 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
1: 嗯、
0: 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啊这些大学一听，
2: 香港科技
0: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1: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0: 对
1: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0: 对，
1: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一期
0: 下周啊、
1: 下
0: 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1: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0: 是的，
1: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对吧？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 书院联邦制的大学。
0: 嗯，
1: 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八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八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哎，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五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四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啊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0: 每一年都在涨，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啊，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啊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
0: 嗯，
1: 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
0: 嗯、
1: 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啊、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啊、成绩呢是600分啊、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啊、这个 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嗯，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嗯，2025年的啊、
0: 嗯、
1: 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
0: 嗯，
1: 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0: 哎、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1: 是的，是的，
0: 嗯、是吧？
1: 嗯对，
0: 香港中文
1: 对、
0: 嗯，
1: 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啊、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
0: 嗯，
1: 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啊、
0: 嗯
1: 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啊、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哎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
0: 嗯、
1: 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
0: 嗯
1: 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啊、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
0: 嗯、
1: 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0: 对，
1: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
0: 嗯，
1: 嗯，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啊、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啊、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嗯，在3到6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
0: 嗯
1: 啊，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啊。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嗯，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啊，14万元啊、
0: 嗯，
1: 每一学年
0: 基本上都
1: 是
0: 40万加啊。
1: 对、
0: 嗯，
1: 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啊、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啊、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
0: 嗯，
1: 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啊、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啊、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
0: 嗯
1: 啊、专业也有所区别啊、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
0: 嗯，
1: 啊，这个可能就是
0: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
1: 对，
0: 就得要可能要
1: 真的
0: 便宜1/3，
1: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0: 对，
1: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1: 对
0: 对
1: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0: 对
1: 呀，
0: 对
1: 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比较高的，
1: 对
0: 对。
1: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 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0: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啊，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1: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0: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1: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有的时候是，哎，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0: 在黑龙江，
1: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0: 对对 对, 对，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
1: 嗯，
0: 但就是他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
1: 嗯，
0: 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
1: 嗯，
0: 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
1: 对
0: 啊，方面是吧？
1: 对，所以说可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0: 什么时候啊，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1: 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0: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
1: 好
0: 吧？剩下的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对，
0: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1: 是的，
0: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1: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0: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1: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0: 对，
1: 也进行一个分享。
0: 对，那
1: 对,
0: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1: 对，
0: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1: 是吧？纠结够呛，
0: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0: 对，
1: 等等，
0: 就纠结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再
0: 见。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网络端哈，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下午两点的节目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不单纯的通过广播端进行声音的直播，我们还通过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这一时间段，你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欣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啊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啊，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留言啊，第一时间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这伊春这很好啊，这个比较适合咱们漂流旅游，然后一些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在这儿啊，在一会儿呢一段歌曲过后呢，我跟欣韵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咱们伊春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点。
0: 好的，
1: 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0: 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歌曲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畅游城市间，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带大家在畅游大美龙江。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伊春啊，上周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伊春的比如说城市概况啊啊还有美食啊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城市的旅游景点啊，这些这个文旅资源啊，
2: 就是老百姓说就是说的相对来说保守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大概做了个介绍。上周主要是介绍一些美食啊啊，当地的文化呀、人文这些内容。今天咱们该说旅游景点了。
2: 哎，
1: 伊春哈、啊，为什么叫大美伊春呢？非常漂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2: 确实是。
1: 对
2: 啊，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里边负氧离子含量是比较多的啊。这老百姓呢是比较善良的啊。
1: 对。
2: 这山珍各种山珍呢、啊，味道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啊？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唠了，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咱们伊春人质朴的性格的同时，各种各样的蘑菇啊、木耳啊、榛子、松子儿啊，哎呦，我这一说呀，这各种富含就是那个这影视作品怎么说，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这么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个食物非常丰沛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大家呢在伊春的时候啊，如果是大家去过这里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哈、啊、就是我们再去伊春的时候呢可以换个景点，因为伊春的景点非常非常多啊、哎、虽然它都是说比如说森林主题啊，但是每一个景点都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其实一说到伊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旅游景点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武营
2: 啊，
1: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武营呢是伊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景点，它呢森林覆盖率也很高，尤其是那个森林小火车，我相信去过的人可能对它应该是都有印象的。
2: 就感觉你对这个武营的印象相对来说比较深刻呗，是不是、啊？
1: 对，是挺深刻的。我是觉得坐那个小火车啊，在山林间穿梭。啊，会有一种，就像童话世界，有点像进入到了动画片里的那种感觉似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对
1: 啊，
2: 而且它最重要的地理资源也比较优势，它离伊春市区不到20公里，你开车一脚油门就搂到、是不是？而且那里边这个林子里边主要是以红松为主的，是吧？这个红松的这么一个保护区，那里边在若干年前都知道。这咱们呢也是进行一个森林资源的采伐，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啊，国家高度重视，
1: 对，
2: 然后咱们人工的种植了很多的这个树，都长差不多了，都长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武营的国家森林公园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被国家林业部批准的，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然后里边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有松香桥、观涛塔、森林小火车、绿野仙居、黑瞎子岭、虎啸山、关松大道、森林浴场、响水溪、园中园、立峰湖等等等等景区啊。
1: 不是，你看啊，客人，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名字哈，你说的很快，但是在新运这边呢，每一个名字我都去细品它了啊。我听到的，比如说观涛台呀、啊，还是叫观松台呀、啊？
2: 观涛塔啊，
1: 大家就能想到这里有什么涛，那不可能是那个波涛滚滚、那个、
2: 水不行，
1: 对对对、
2: 啊、
1: 一定是松涛，
2: 哎，
1: 对吧？那么我们到了一个高塔上，在高位俯瞰这个松涛滚滚，它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风是什么样的，树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天空啊，包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气味。那么我们听这个名字叫
2: 观
1: 涛塔，对、
2: 啊、
1: 你看它的每一个名字，还什么虎啸山，还有什么、
2: 哎、
1: 是吧，它每一个名字你都能感受到这一个旅游景点也好，还是说这一片森林也好，还是这一个城市也好，都能从这个名字当中感受到它的气质。
2: 确实是，那塔46米、就是那个钢结构塔、然后周边是一个大圆盘。你看的顶，因为那个咱们在这块里边30米以上的树有没有？有，但是很少。你看一片松涛啊，一片。

0: 见波涛，就是我说这个波是临海波涛那种感觉，是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0: 贼壮观，贼好，就是让人心情特别愉快，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而且这个松香桥呢，就是一个小曲桥啊，这个曲桥其实不小，木头的，200多米的这么一长，
1: 哎呦，
0: 这么长啊，
1: 啊，
0: 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接触到咱们这个红松，然后里边还有杜鹃园，这个杜鹃花。啊，这个天赐湖等等等等等等，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佳旅游时间其实是6到9月份热的时候，咱们马上6月了，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当地人是这么建议的，第一天吃完早餐，你这头天晚上你就到那块儿，
1: 你这个给捋的好清晰啊，快说说。
0: 吃完早餐，观百年大红松，参观咱们森林小火车少奇号。啊，这个咱们国家党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命名的少奇号，然后呢，过松香桥，观800年古树，观这个登上咱们这个观涛塔，到绿野仙居景区吃中午饭，中午饭呢，再到这个绿野仙居的猎人营地，然后呢，你看看原来在那个以前的这个咱们这个猎人啊，允许咱们这个国家允许狩猎的时候，那里边这个工具啊及作用。这个时间呢，估计你就搂到下午2-3点钟了。然后呢，你就上这个观赏林当中有那个别墅，有老爷府啊，你就溜达。这个里边呢，到天赐湖一直大概也得半个多小时，将近1个小时啊。然后你到那儿去玩一玩，划个船呐、钓个鱼儿啊，然后晚上再回到绿野仙居自由活动。晚餐之后，举办一个篝火晚会，唱歌表演，住在这个木质的别墅或者森林的这么一个御欧式的这么一个别墅里边，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呢，早上起就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再登塔观日出，走鸟语林间小路，然后呢，观赏各种的鸟，坐电瓶车直接到森林浴场，洗个澡，玩一玩，爬爬山，吃顿中午饭，下午正热的时候直接枫林河漂流。
1: 哎呀，这个给你规划的是板板正正的。
0: 两天玩的嘎嘎充实。但是不算是路上通勤的时间啊，就纯在这块待2天啊。你可以试一下。
1: 对对，
0: 6到9月份啊，建议咱
1: 说一下。那心运就冒昧的再给加个10月份。
0: 哎，没毛病。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10月份10月末不行了，大概就11或者最晚到10月中旬，整个伊春哈，不仅仅是咱们说的五营，你就往伊春这个方向开，整个五花山色都特别特别美，不仅仅对，你看咱们这是在这说五营呢哈，他说6到9月份，心运冒昧的加了个10月份。那如果我们说啊，这个其他的旅游景点路上的每一座山啊，都被植被覆盖的非常好。可是刚才说30多米的树在那儿是属于咱不能说平均树吧啊，但是就很多很多都是这么高的树。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一人
0: 要么这塔能盖50米吗？看不着了。
1: 对对对对，你看像新运这腰围才60多啊，是吧？像我这么粗的树，在当地都是很正常的，
0: 比皆是，
1: 都标配了啊，就不少都像吴克那样的，对不对？
0: 比皆是
1: 啊，对对对啊，这是说当地的这个山林资源啊，非常非常丰富啊。这给大家介绍的其中一个，这是这个大名叫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对对对，
1: 总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啊，非常大。整个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位置呢是在汤旺河区。那既然说到了汤旺河区，汤旺河那儿还有一个临海奇石景区。
0: 哎，
1: 你看完了山，看完了树，看完了那个叫松波之后，咱们还可以到当地去看一看奇石景区。
0: 奇石，
1: 对，
0: 这个汤旺河呀，它位于伊春市啊，然后里面呢，这个临海奇石景区呢，就是在咱们这个一处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构成的这么一个生态旅游新区以及国家的地质遗迹公园啊，这个也不小啊，190多平方公里，景色呢，景区分为天然牧场、雪色松林、溪水湿地、民族风情、山水浏览、兴安石林、秋色松林花卉观赏8大区域啊，始建于本世纪初2000年。

0: 年左右啊，对呀、啊，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级旅游景区。
1: 嗯，
0: 景区里边呢，就是以稀有的花岗岩的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生态为特色，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啊。
1: 嗯，
0: 叫拟态奇。

0: 高的这么一个科研跟美学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的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介绍当地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景区里边呢，咱首先说啊，这个景区里边啊，集山水林石于一体，融奇秀显然于一身。咱们说这个东区啊，是崩塌遗迹跟风从风林岩壁构造的剖面区域啊，然后主要景点有甲骨壁，甲骨就是甲骨岩那个，不是甲骨文那个甲骨，壁是墙壁那个壁
1: 啊。
0: 济公顿山、文殊诵经、弥勒顶等等等等，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南区呢，主要构造就是裂隙形成的这个一线天啊，崩塌岩块、鸿运石堡，还有这个罗汉龟啊，各种各样的石柱。这汤万和石林呐，构造岩洞，包括这个雄风啊、藏情洞啊等等等等，气势特别豪放。西区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平坦一点啊，森林植被这个就是保持的比较完好，比较这个适宜休闲浏览，包括森林探险了。主要景观有天寿岩、云雪顶、剑披山、醉瑶石等等。北区就是典型的地质学知识的这么一个科普线路，地质现象非常典型，一看就懂啊，寓教于乐。主要景观呢，玉兔山、金蝉细松、金鸡报晓、雀屏山、多棱壁，包括钟馗岩等等等等。
1: 嗯，
0: 你看我这跟大家说的，还有这
1: 像评书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来吧，你知道吗？啊，
1: 对对对，
0: 看吧，嗯。
1: 是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哈。这次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观石的地方哈，叫做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
0: 嗯，
1: 你看到了这个伊春之后，最主要的我们是去看山看林，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同时呢，还可以到汤望河，我们再看一看奇石。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并不是说伊春就只有这两个看山看林看石的景区，这是比较大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景区啊。如果大家呢，哎，对当地感兴趣，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在小软件上啊各种搜索，每一个景区都很漂亮，都有各自的特色啊。大家呢也都会这个每一个景区啊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服务，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0: 对，这个景区这个很不贵，几十块钱，30吧，大概是，我有点
1: 当地的消费都不是很高，
0: 都不贵，
1: 大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吧。
0: 哎，
1: 那么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对于是看林看海啊，不是看林看山呐、啊，看林海看山看石之外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伊春市的嘉阴县
0: 啊，
1: 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笔，是什么呢？就是恐龙的出现，
0: 大恐龙，
1: 对
0: 啊
1: 啊，
0: 它算是。这个提就得提到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吗？
1: 对，
0: 是提到那个。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公园可去过吗？
0: 我看过视频，没去过。
1: 看过，我去过这里，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反正我儿子小的时候，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恐龙，
0: 恐龙，
1: 对吧？
0: 恐龙，
1: 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啊。可是没带孩子去过，我当时孩子最喜欢的那大概他那个岁数时候，我带他到那儿去了，到景区里边去游览了，看了当地的这个恐龙的化石啊、骨架啊等等这些，印象也非常深刻啊。这是哪儿呢？黑龙江省伊春市嘉阴县。简单介绍一下嘉阴县哈，嘉阴县呢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也是小兴安岭的北迷东段啊。它呢这个地方是属于是东南连接着罗北县。南边呢跟鹤岗市相连，整个这个地方呢距离伊春市其实挺远的，离伊春也从伊春在伊春市区出发也得200多公里
0: 啊，
1: 确实是挺远，
0: 这个距离啊，
1: 对，很远啊，它不是市区。那你想想，如果是市区的话，它恐龙遗址不可能保存的那么好嘛？你想对吧？是这么回事吧？
0: 盖个大楼基本上就抠出来一块骨头，是不是、啊？
1: 就是啊，对对对，嘉阴县呢地方不大啊，这地方总面积也就是6000多平方公里。是个挺小的地方，但这儿的历史非常悠久哈。咱先不说它出土的这个恐龙，先说这个人文历史，战国一直到西汉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

0: 间区间区段之内哈，它这里呢就可以找到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1: 啊，都有人、啊、
0: 对，包括隋唐啊、辽金呐、啊，这个时候呢都是女真族重要的一个居住地之一。
1: 嗯，
0: 包括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嘉音就已经归属到了黑龙江管辖范围。到1916年的时候，在这里设置了这个到这里呢，在这里就设置了有督府的管辖。啊，后来到1955年的时候，因为当地呢跟广东的一个地方重名了，所以正式定名为嘉音县
1: 啊，
0: 就是
1: 合着就是和重名啊。
0: 对，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叫佛山，
1: 嗯
0: 啊，跟广东佛山重名了。
1: 那人家那个名气大呀，
0: 对。后来到了1955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为黑龙江省嘉音县。啊，是这样的。那嘉音县呢，是我国啊，注意是我国，不是黑龙江啊，是我国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这里呢，另一个别名叫做恐龙故乡啊，叫恐龙故乡啊。
2: 有恐龙啊。
0: 对对对，
2: 这真是啊，庞然巨物啊。
0: 是的，是的。
2: 今天跟大家提呀、啊，其实是两个景点，一个呢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跟大家说了，咱们就是嘉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0: 嗯，
2: 还有呢就是嘉音恐龙博物馆，
0: 两个，对，这是两个。
2: 看恐龙吗？是不是？
0: 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博物馆，
2: 对，
0: 这是两个地方。
2: 这个地质公园啊，它是咱们中
1: 这个地质公园啊，这个是咱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
0: 嗯
1: 啊，从这儿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啊、
0: 嗯，
1: 很多国家的古生物学家都在这块考察过，然后说发现了新的大规模的恐龙化石群，甲嘴龙、虚骨龙还有甲龙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咱这。曾经那个学那个就古文怎么说的，徐云老师，
0: 嗯，
1: 山不在高
0: 有仙则名，
1: 水不在深
0: 有
1: 龙则灵，你知道吗？
0: 对，
1: 这黑龙江
0: 这里就太多龙了
1: 啊、
0: 嗯、
1: 你真是这个龙啊，这个真是这里边的遍地都是龙啊，龙骨山啊，咱中国咱们这个恐龙故乡，然后里边呢到那儿去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因为龙骨山呢、啊、不仅有恐龙化石，然后里边呢还有的各种各样的可以看的花啊、鸟啊、鱼啊等等等等，开江的时候咱们还能吃到这个好吃的这么一个开江鱼啊。这个说说这个恐龙化石啊，恐龙化石它不是单纯以恐龙为主，他曾经把那个年代哈、啊，就好几十亿年前的那个对
0: 遗址，
1: 对对对，除了恐龙化石骨架，曾经挖掘出了100多个之外，还有鱼、龟、蜥、鳄等珍稀化石。然后呢，你在这个含恐龙化石这个层位之下的这个沙叶岩当中，还有丰富的植物化石，松柏、银杏、苏铁、真蕨、悬铃木啊、小月灵、四坤木兰树等多达上百个属种，还有这个有树你就意味着它里边有虫子，
0: 嗯 嗯
1: 啊，无脊椎动物、万足类的介形虫啊、叶枝介叶、双壳类的化石啊，大致可以分为23个生物组合带啊。你说这挺吓人的、
0: 嗯、
1: 他这块啊，
0: 对对对，
1: 曾经我咨询过专家，人专家说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说你也别问多少钱了，肯定是论亿的，论亿的，你千都不行，论一年的啊，万都不行的，论亿的。说咱们这块呢，就是开始产生断层，形成一个湖。嘉音附近就有个大湖，它这个湖吧，你就是啥动物它都离不开水，你没发现吗？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湖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生物、植物，大量的鱼蝎呀、螺啊、龟呀、鳖呀，然后沧海桑田，然后这个物竞天择呀，然后去之后这些龙也在旁边活着呀，夸夸夸夸夸，然后后期这恐龙灭绝了，就到这里边，就到这个湖里边，呱就埋上了，就是哎，就保存至今，特别完好。
0: 嗯，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哎呀，
0: 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哈，恐龙呢，它是一个作为这个，恐龙呢，它其实它如果是有集群的恐龙生存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的生态系统。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在这里能出土大量的恐龙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在 就反正多少多少一年前吧，
1: 一年、啊、
0: 哎，对，就是在这个古生物的时代，它会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1: 对呀，
0: 哎，对，
1: 你那么大体格子，它吃草的，它得吃多少草？是
0: 吃草的也有，吃肉的也有。
1: 对呀，你吃肉的之后，它得吃多少肉？
0: 是的，
1: 这玩意儿去之后，它是像先生所说的完善的这么一个生态。
0: 对，如果能有这么大量的恐龙遗址出土的话，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找寻到各种各样的遗迹，可以通过这些遗迹啊，来你看咱们作为这个爱好者吧，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遗迹翻阅各种书籍，尤其是到当地的地质公园和博物馆
1: 去，对
0: 对对，还原一下恐龙当时的生活状况，了解地球，了解我们生存的环境的历史。
1: 嗯嗯，可以看一看。大家呢去之后，到先到这个咱们这个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0: 对，
1: 然后再到恐龙
0: 博物馆。嗯，
1: 咱们国内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可能大家有的不是特别了解，四川的自贡，
0: 啊，
1: 还有云南的陆丰，
0: 啊，也有，
1: 以及江苏的常州和咱内蒙古的二连浩特，
0: 嗯。
1: 都有恐龙博物馆，嘉鹰在里边呢也算是排上字号的，
0: 哦，
1: 是不是？
0: 哦，
1: 因为你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就嘉鹰
0: 有
1: 恐龙，
0: 对，不可能只
1: 有一个
0: 地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大家既然这个跟随着我俩的脚步，咱先说大美龙江，咱就介绍黑龙江的这么一个恐龙博物馆。
0: 嗯，对对对，其他的我们也会介绍，哎，慢慢来，咱们慢慢走，是不是？
1: 都能够赶得到，
0: 嗯，
1: 都能够赶得上，是不是啊？嗯
0: 嗯，是的，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嘉鹰哈，大家呢，如果是家里，尤其是有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刚刚好是大概四五六七八岁的时候啊，是最喜欢，男孩子特别特别的喜欢恐龙啊，你不管给他买多少书，你当然可以带他到咱们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那个大恐龙骨架，
1: 嗯，
0: 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带他到嘉鹰啊，在这个出土过我们恐龙化石的一个地质公园，到现场的博物馆去观看，这样对于孩子他的比如说他对历史的理解，对生物的理解，对自然的探寻，对科学的向往，都是有非常大好处的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小长假还是大长假也好啊，大家呢不妨带孩子一起，刚才克给大家规划线路了啊，你可以两天时间吧，待在伊春市区，再拿出一天的时间专门带孩子到这个嘉鹰去了解一下恐龙的相关知识。
1: 对，
0: 嗯，
1: 就了解了解，看一看，就是学习学习，就寓教于乐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而且还告诉大家，伊春的这个这个什么恐龙地质公园、恐龙博物馆，每年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活动。每年的假期的时候，暑假肯定有，寒假我不确定啊。它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叫做挖掘体验活动，
1: 哦，
0: 啊，每年夏天
1: 自己抠，
0: 就这意思，自己抠，俗称
1: 自己
0: 抠，
1: 啊，
0: 对，每年夏天他都会有这个恐龙化石的挖掘体验，
1: 嗯，
0: 当然了，是人家把这个模拟的东西啊给藏到地底下，然后要让小朋友去挖，就是鼓励孩子们就是探索科学、探索未知的这种精神，寓教于乐。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可以亲子一起游戏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这个恐龙化石挖掘的过程，
1: 嗯，
0: 让孩子去体会这种自我探索科学的乐趣啊，让他爱上科学。
1: 对，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伊春的三个景区啊，说的比较详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要去。这个时间段可以了啊，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去转一转，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嗯，
1: 那吃点山珍，吃点野味儿，啊，这个我说那野味儿是蘑菇啊，就是，别的不行啊，别的不行啊，这个别的不行，别的咱说这个
0: 理解理解，
1: 这个不行，不能触犯法律啊，这咱说吃点蘑菇，吃点松子儿啊，咱们就买点蜂蜜回来，是不是？
0: 嗯，
1: 天天喝点蜂蜜水呢，也是润肠通便，是吧？舒舒服服的，乐乐呵呵的，是不是啊？都可以。感觉一下咱们伊春的这么一个消夏之旅啊！说到这儿呢，还是啊，咱们先听首歌曲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人

0: 尔科维奇大楼。原比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 127-129 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了大美伊春，看了山，看了林海，
2: 看了恐龙
1: 、啊、对对对，
2: 重要的是看恐龙、刚才呢和新云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了啊、咱们伊春的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么一个景点，大家别着急，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陆续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一起继续游览咱们大美龙江的其他的各个城市，畅游在各个城市之间嘛，是不是？
1: 嗯。
2: 但是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
1: 是的，是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今天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好的
2: 不听。不散吧，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声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生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从刘惜君的这一张专辑，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音乐，也揭示着刘惜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版本，里面你听到的女声部就是任素汐带来的，今天也是我们岁月留声当中的主角。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提起任素汐，很多人想到的是话剧《驴得水》。一开始的《驴得水》呢是话剧，后来搬上荧屏拍成了电影。该电影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教师们多为了多领一些薪水，将一头驴虚报成为一名老师。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黑色喜剧，任素汐在剧中扮演张一曼，这一角色让一些影迷至今记忆犹新。

这首歌就是《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我要你》，来自任素汐。那刚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感觉任素汐在电影当中随口那么哼唱，就已经让人如梦如幻，沉入到她的音乐声当中。1988年6月1号，任素汐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市，自小在海边长大。任素汐的母亲是一名幼师，教课之余特别爱拉手风琴。小时候的任素汐做完作业就趴在妈妈身边，边听琴，慢慢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任素汐的父亲是一名二胡演奏者，要注意，并非表演艺术家，二胡是养不了家的。为此，父亲不久便转行干起了销售。父亲是任素汐平生接触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2018年，任素汐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叫《幻乐之城》，她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叫《小时候》，里面有这样的歌词：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盒，英雄卡，姥姥用那鞋做院坝。唱着唱着，任素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一词一句里全是对父亲的思念。这首歌任素汐把一旁王菲都已经唱哭了，主持人感觉蹊跷，就问任素汐，在刚才的故事里哪一部分最像你自己的经历。任素汐脱口而出，差不多全是。

来自任素汐、张弛《大儿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讲任素汐小时候的故事。任素汐的父亲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患上了癌症，那一年她11岁。父亲病重后，母亲大多时间都在医院陪伴父亲，姐姐在外地上学，任素汐更多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生活。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班主任为了任素汐申请了困难生助学金，但拿到钱的任素汐觉得很不好意思。接到老师手中的资助金，任素汐去粮油店买了一大蛇皮袋子面条和油盐酱醋，背到邻居家。他说，我不能白吃白喝你们的，只要能让我再多住2个星期就成。拮据的家庭，父亲是心知肚明的。有一天，任素汐去看父亲，准备再给父亲买一些药，但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小汐，别在我身上花钱了，你自己买把琴吧。有一天午后，任素汐也没吃饭，趁着母亲不在，他用自己的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一首曲子。父亲边感受任素汐纤细的手指，边老泪纵横。就在这首曲子弹完没多久，父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任素汐1.73米的身材，面部细线条并不算柔和。

而且说话声音低沉，给人感觉不好惹。实际情况是，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挺弱的。

岁岁来自《故乡别来无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任素汐演唱的。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姐姐学习也非常好，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名舞动演员，但没查到相关资料，想必是很低调吧。为了生计，母亲改嫁了，但继父对任素汐很一般，而且有些偏心，经常把零食藏起来不给任素汐吃，而当时的任素汐饭量又很大，经常是吃不饱的。有时候母亲看不过去，想为任素汐出头，说太欺负人了，可任素汐上前一步挡住母亲，家庭和谐最重要，我少吃一点就行了。小时候的任素汐经常流着泪睡觉，她活得很艰难又委屈。2005年，17岁的任素汐即将参加高考，当时数学成绩有些差，但没钱上补习班，于是她经常蒙在被窝里打手电做卷子，一做就是一个通宵。

富不负有心人，任素汐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有时候不逼一逼也未必能取得多少成就，但作为为人父母的都想着让孩子尽量舒服一些，有些东西是不能刻意的，也刻意不来。爱和溺爱往往只是一步之遥，有时未必拎得清。任素汐学的是导演系，因为比表演系能省不少学费。在班里，任素汐年纪最小，但她很老实，从不迟到早退。可有的同学说是上中戏，其实没上几天课，基本都在拍戏，只是快到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上大学时候的任素汐很忙，因为她除了上课还要去校外做兼职编导。她个子高，力气足，白天扛着摄像机拍片子，晚上熬夜搞剪辑。有些人听来，哇，好浪漫啊，其实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活，因为这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接单赚学费。拍的东西固定模式多，单一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更谈不上能融入多少自己的思想。2008年毕业后的任素汐开始北漂生涯。据媒体报道，那时他在通州租着1000块钱的房子，每天在通州的家和朝阳区双井小剧场之间奔波，演一场话剧120块钱。可任素汐很知足，他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任素汐的性格里打着自尊、自强、自爱的烙印，一生没有更改过，同时他也是坚韧、坚定、坚持的，只是认定自己认定的东西，有时也难免跑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性情的女人，活得很快意。

任素汐在小剧场，有的时候有人看过任素汐表演的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是每句话每次话剧刚一谢幕，她都要冲出场外赶回家的末班车669路公交车，而且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汗水泪水瞬间模糊了任素汐的双眼。那段日子夹杂着艰辛、快乐、迷茫和希望，这个时候唯一能给予任素汐安慰的是她恋爱了，男朋友叫李阳，是她大学四年的同班同学，后来是话剧《驴得水》的制作人。两人于2008年相恋，2013年李阳在话剧舞台上单膝跪地向任素汐求婚。李阳曾经向记者透露，自己和任素汐在2014年举办了四场婚礼，双方的好友当时都参加了，气氛好得很。任素汐是一个戏痴，而且性情比较纯粹，一开始走的就是我要当艺术家的路子。任素汐开始被人记住，并开始有点小名气，是与话剧《驴得水》有关。任素汐演戏是有瘾的，有飙戏狂魔之称的任素汐，当年传她演600场《驴得水》，一共打了自己1500个耳光的谣言。不过后来她证实没有那么多，我一共演过200场左右，1500个耳光，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后来在电影版的《驴得水》里，乡村教师张一曼穿着修长的旗袍，虽然没有泥泞妖娆，但也足够撩人。张一曼缓缓走向铜匠，将他推倒，那一幕的热情让所有观众都为之震惊。《驴得水》实际上是黑色幽默式的闹剧之下包裹着的一出残忍的现实主义悲剧，而剧中的张一曼也代表了一类女性，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和不想要的是什么，是个足够理智也足够感性的人，这一点和任素汐本人是非常像的。任素汐感叹，每演一遍张一曼，我都好像死过一次。

作家李碧华曾说，快乐美满的人生标准是七分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对异性的欲望。万物众生，男人女人都是人，谁又何必为难谁呢？李碧华这句话放在张一曼身上，甚至放在任素汐身上，也许都是贴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贴切。2014年10月，任素汐和董博、王葛参演话剧《东北往事》，任素汐饰演女主角高欢。第二年3月，又和董博、王葛开始了第二次创作，饰演话剧《蠢蛋》，任素汐一人演多个角色。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任素汐和董博便有不一样的关系。可能当时的任素汐没有名气吧，一举一动都没有被关注过，而如今的任素汐已经有了些名气，先后在《我就是演员》中用演技令导演左小青非常佩服，又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靠着精湛的表演圈粉无数。在《无名之辈》中，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患者马佳琪。有一天，两个劫匪闯入家里，试图用枪威胁，一枪打死你，信不信？而此时的马佳琪面不改色，冷静、冷嘲、冷血地说了句，不配合你就开枪吗？那我就不配合。随后马佳琪还强调了一句，悍匪不是杀人如麻吗？咋连一个残废都搞不过？两个憨批。极致的情绪表达格外考验一个人、一个演员的功底。由于人物的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跟饰演悍匪的张宇尝试用各种面部表情切磋台词，难度非常大。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获得了极大的认可。

等一等，来自《无名之辈》当中的主题曲，演唱者是任素汐。对于任素汐的私生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赘述，借用李碧华曾在《胭脂扣》当中写到的一句，大概在1000万人中间会有一双梁柱可以化蝶，其他的会化成蛾、蟑螂、蚊虫、苍蝇等等，一切并无想象中那么美丽。就像《廊桥遗梦》电影当中传递的，并非非黑即白的观念，而是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结合自己的经历去思考自己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困惑，以及负责与自由的冲突，还有爱情和婚姻中的存在感和相处之道。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任素汐。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这样说的，锦真把东西那全都拾掇好了，备好了马匹，就和小侠爱虎这师军赶奔长洛县师爷庄，随着师军前去省亲。咱们暂且不提，咱们放下师军暂且不提，再说说那严茶散和这锦毛鼠白玉堂那来到了湖北襄阳。这严茶散一到襄阳，襄阳王赵觉心里就吃了一惊，心里说话，看起来那我在襄阳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招贤纳士，看起来这四地人族是有所察觉，派那严茶散那来到襄阳。赵觉气的那真是浑身直哆嗦，有人呢就给赵觉出主意，王家千岁，您呐且喜雷霆之怒，在这儿看一看那严茶散究竟有多的本事。单说严茶散到任以后，哎呀，就到暗院衙门那告状的人可以说络绎不绝，是告襄阳王赵觉，有的告襄阳王赵觉抢男霸女，有的告襄阳王赵觉霸占土地，还有告襄阳王赵觉就把一些个童男童女抢到那襄阳王府，听说就把心肝子挖出来然后他们做菜吃，也有的说把童男童女找那漂亮的可爱的教他们唱歌跳舞，那没事的时候就给襄阳王在那演戏，黎民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受着倒悬之苦。严茶散一看这状子那罗了一的罗，严的人把众人一一安置，叫这些人那暂时回去，不要声张，也不要在地催成。严茶散仔细的查访襄阳王赵觉，找到襄阳王谋反另外犯罪的证据，严茶散告诉这些人暂时回去听信，这老百姓那叩头谢恩，聚歌散去。谁知其中就有襄阳王赵觉派来的专门假作宋词，实际上是探听消息。这人呢回到了襄阳王府，就要告诉了襄阳王赵觉。赵觉听了以后，赵觉是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严茶散呐，严茶散，要是我赵觉那是当今四地人宗的皇叔，你严茶散是什么东西，你善感捉拿孤家，还要给这些老百姓报仇雪恨，你也不怕说话风大扇了你的舌头，真是时时的可气。严茶散呐，你不就是倚仗包黑头，那是你的靠山，你也是那黑老包的徒弟，那竟敢胆大妄为，不把我襄阳王赵觉放在眼里，我襄阳王赵觉要叫你严茶散在这好好的为官，如何能够是成其大事，必须想办法把严茶散杀了，方解我心中的恶气。这赵觉又吵吵又喊，不过赵觉最后这脑瓜
冷静下来，心中暗想：不好，有这么句话，捉奸要双，拿贼要赃，想是我赵觉声势过大，这四地人众有所察觉，国家只好把这蒙丹兰普放好了，一定要严加防范，千千万万不能落到朝廷之手。没有对账，没有证据，那如何诬赖于我？讲的这样，就吩咐集贤堂的那众位豪杰，那每夜轮流看守冲霄楼同往镇，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安放停当。另外又派这弓箭手长枪手，一旦有动静，鸣锣为号，大家齐心努力，千千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襄阳王赵觉在这紧锣密鼓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襄阳王赵觉把严查惨的恨可以说是牙长四指。这时候有哪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王爷，这严查惨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有个主意，那干脆就派一个人赶奔公馆把严查惨脑瓜摘下来不就完了？襄阳王赵觉爹头是半晌无言。赵觉知道那严查惨来到襄阳不可能是自己来呢，手下肯定也带着能人。赵觉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我说各位呀，那严查伞身边有什么能人，你们可曾知晓？这时候三首真人刘道通高诵法号无量天尊，王家千岁，我已经扫听清楚了，这严查伞带了两个得力的助手，那是包的人给他派送，头一个就是红笔的师爷那公孙策。这公孙策十分了得，知三才小四相，可以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过公孙策呀那是个文官，要讲究能杀能斗的，查散也带来了一个人，那就是大武艺的那老五，江湖混号锦毛鼠，叫白玉堂。这白玉堂那可了不得，在江湖上名声颇大，听说啊这个人武艺高强，王家千岁你要多加小心。襄阳王赵觉听到这儿，这赵觉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要想刺杀严查伞那恐怕挺困难。这赵觉是面有难色。就在此时，有打旁边过来一人，我说王家千岁，您呐也别怕那白玉堂，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手下能人辈出，咱们这里边那英雄豪杰比比皆是，公馆里不就是一个白玉堂吗？谋家不台，今夜晚间要赶奔公馆刺杀严查伞，我还不是吹句大话，到那儿就把严查伞的脑瓜给您摘下来。大伙这么一看，那也是襄阳王赵觉那手下的一位能人，这家伙也是个老道，人送绰号飞天神魔，叫吴玉天。吴玉天这家伙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觉得自己这本事大得没边儿，就连三手真人刘道通这吴玉天也不放在眼里。今儿吴玉天这么一说话，襄阳王赵觉看了看吴玉天，吴道爷，那您赶奔巡案府刺杀严查伞可要多加小心。刚才刘道爷说锦

毛鼠白玉堂那可不是等闲之辈。就见这吴玉天把这嘴这么一撇，那真撇的跟瓢似的，心说话三侠五义那有什么本事，这些人是没有遇到那本事大呢，那因此这些人成了名，要是遇到我吴玉天，他们也猖狂不了几时。王家千岁只管放心，还不是我那吹句大话，我到那儿就把严查才的脑瓜给您摘下来，您就请好吧。襄阳王府里这些个侠剑客也有了解吴玉天的，知道吴玉天那确实有两下，掌中一口宝剑，上下翻飞，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那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是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的徒弟。因此这家伙狂得邪乎，大伙儿也想看看吴玉天呐。吴玉天，你平常吆五喝六，这回你到底有多大本事，你呀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了，我们也到底看看你行还是不行。这群贼呀怀着各种的这心情盯着吴玉天，吴玉天这一逃旨可吓坏了旁边一个人，谁呀？那就是在襄阳王府卧底的小诸葛沈中原。沈中原这不一听坏了，这吴玉天这家伙那如果敢奔巡案府刺杀严大人，严大人要没有准备，那兴许就遇了刺。这小诸葛沈仲元是心如火焚，沈仲元心中暗想，不行，我得想办法赶奔巡案府，给严大人送个信，让严查伞早做准备，严大人千万可不能出了危险。就这样，小诸葛沈仲元这位成人不备，自留下的自己那溜了，由打襄阳王府里出来，转来转去，来到了一个厕所里边。到厕所里一看没人，这沈中原呢就把自己的衣服换成了一个要饭的打扮，衣服褴褛，是戴帽歪斜。你也想，沈中原如果明目张胆的就敢奔暗院衙门，暗院衙门周围那襄阳王赵觉全都安下了眼线，不打自招了。所以沈中原那是相当的小心，敢奔严查伞的衙门那也怕别人跟，因此行动十分的谨慎。沈中原来到了巡案府，就和那差人一说，这公差这么一看呢，那是个要饭的，哎，我说你这个人啊，那赶紧闪退一旁，这乃是公馆。沈中原一听，我说各位，那您望里通禀，我要见白五爷，你就说有故人相见，有要事相禀，赶紧望里这么一通禀。白玉堂这么一瞅，那怎么是个要饭呢？五爷仔细的一看，耶，这不是小诸葛沈中原吗？这都是熟人。这白玉堂也知道，现在小诸葛沈中原由打霸王庄出来以后，那就投奔了襄阳王赵觉。这个沈中原来到巡案衙门到底为了什么事？这白玉堂往左右看了看，发现左右无人，白玉堂就知道这沈中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也知道那沈中原的为人，虽说在襄阳王府这人行侠仗义，那绝对不会和襄阳王赵觉同流合污。沈中原到了里边，那白玉堂还挺客气，把他让进了以后，白玉堂吩咐
献上了香茶。沈中原一笑，我说白武帝，我在这儿可没工夫喝茶，我要告诉你那一件机密的大事。现在襄阳王赵觉那恨透了那严查散，那准备要派刺客到巡按衙门要刺杀大人。我怕武帝那不知道，一旦疏忽那大人有了危险，那可就麻烦了。因此啊，我到这儿知会你一声，你也可要多加小心。白月堂一听见，这沈中原给自己送信儿了，那也冒着生命的危险。那这要是让襄阳王赵觉手下的人发现了沈中原这条命，那可就完了。当时白玉堂看着沈中原，我说小诸葛呀，你这胆子可不小啊，这事儿要让襄阳王赵觉知道了，那你这条命可就完了。沈中原一笑，我说白武帝呀，你只管放心，我做事十分的周密，绝对不会让人发现，你也是只管放心。我在这儿不能多待，我可回去了，你要速做准备。白月堂啊也没送沈中原，那沈中原自溜下的由打暗院衙门出来，那小诸葛是回到了襄阳王府。咱们单说这白玉堂心想，这吴玉天要刺杀严大人，我得想什么办法就把吴玉天给除了呢。这白玉堂正着急呢，这外边又有人前来回禀说，白五爷，那外边又来了一个人要求见吴爷，他自称说是姓柳。白玉堂一听，哎呀，那大概那是我这好朋友那陕西侠白面判官柳青来了。如果柳青那此时来到，那可是我白玉堂的那好帮手。那就这样，白玉堂由哪里边走出来，一看呢，这是喜出望外，外边站着的正是白面判官柳青。白玉堂往前紧走两步，拉住柳青的手，哎呀，我这柳青啊，柳青，你这早不来晚不来，来的是正是时候，现在我呀正好需要帮手，来来来，你我衙中一叙。白玉堂把柳青让进来，那给柳青献上了茶，彼此寒暄，然后就把小诸葛沈中原如何告诉他最近要有人呢刺杀严大人。柳青一听，哈哈哈，我说武帝呀，慢说柳青来了，就是我柳青不来，有武帝一人保护严大人，我估计这刺客也是来得了他走不了。武帝的本事我柳青我十分了得。白玉堂一笑说，你来了正好做我这帮手。白玉堂见到了严查散，就把沈中原说的这番话就和严查散讲说了一遍。严的人这么一听啊，玉堂啊，那你看应当如何。白玉堂和严查散那是磕头结义的兄弟，现在严查散是巡按，白玉堂是手下的公差，也理应保护大人。当时白玉堂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严大人，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果襄阳王的刺客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是来了让他有来无回。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
怀旧空吟文迪夫。

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襄阳王赵觉派手下的一位武林高手叫飞天神魔，叫吴玉天，赶奔公馆刺杀严查散。这吴玉天呢，这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的徒弟，和三手真人刘道通关系不错，这一次应刘老道的聘请来到湖北襄阳，要帮助襄阳王赵觉那造反。这小子自告奋勇赶奔公馆刺杀严查散，小诸葛沈仲元那怕那白玉堂有了危险，也怕严查散吃亏，这才给白玉堂报了信。白玉堂一听，呵，这帮贼的气焰那十分的嚣张，竟敢刺杀那国家的巡案，你们也不看一看那是谁保着严查散，有我白玉堂在这，严大人是万无一失。就在严查散盘算这事儿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陕西峡白面判官柳青前来拜访。白玉堂这高兴就别提了，就把柳青那请进来，就把这事儿和白面判官柳青说。柳青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玉堂啊，要说你的本事那我还不知道，慢说柳青啊，他来了就是我不来。你呀，要想对付襄阳王手下那些贼，那不是探囊取物翻掌关门，那既然我来了，我就帮助你擒拿此贼。白玉堂挺高兴，他就和柳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记忆了一番。那在晚上啊，那十分的小心，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这飞天神魔这吴玉天，在襄阳王面前夸起了狼烟的黑口，他的好朋友三手真人刘闹通来找吴玉天。我说啊，玉天哪，要说你要多加小心，的白玉堂的不好惹，那这大武艺当中的老五，要说大武艺那你十分清楚，这里边要讲能耐最大，那心最黑手最狠，白玉堂。另外这人脑瓜也相当的好使，精通各种的消息埋伏，你也可不可掉以轻心。吴月天把这嘴这么一撇，嘿，白玉堂我听说过，不过他呀要和我比的差距多得多，那还不是我吹句大话，我到那就把白玉堂那严查他的脑袋全都钉来，那献与王建千岁。刘道爷你只管放心。刘道通啊是相信一半，因为知道吴玉天那确实那本事那也挺高，也无怪乎的狂。飞云道长道听真人郭长达也非常器重于他。刘道通当然那希望着吴玉天呐能够成功，真把严查散白玉堂一杀，那也给四弟仁宗一个下马威，长一长襄阳王赵觉的威风，灭一灭朝廷的锐气。单说啊，这一天的晚上，这吴玉天呐，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完全是夜行一号，手里边呢掐着自己一口大宝剑，那叫七星三门剑。吴玉天

天哪，那和襄阳王赵觉、刘道通打过招呼以后，说我今夜晚间就赶奔巡按府刺杀严查散，要在3更天，那或者4更天我就回来。要是回不来呀，大概我就有了危险。不过这种可能，那几乎没有。王家千岁，你就请好吧。吴玉天呢，由那襄阳王府出来，那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施展这飞檐走壁之能。这个对吴玉天来说，那这小菜一碟。不光说这小子那口吐狂言，确实也有本事。就这样来到了巡按府，一看巡按府啊。人家这个地方也是灯火通明，吴玉天那找了个僻静之所，心说话我得好好扫听扫听，那到底的巡案，严查散在什么地方？因为我那也不认识严查散，就见巡案府里边，这人呐有出有进，这家伙在黑暗之处在这藏着，这眼睛。不住的观看，就在此时，就见有这么一个小书童和另外一人说："我说严大人现在正在观书，看起来今天严大人呢，看书上了瘾了，那一点困倦的意思也没有，让我呀给他前去烹茶，你在这儿可留神点啊。"襄阳王赵觉手下可有不少的人，这些人要小心着，他们行刺严大人。吴玉天一听，哈，看起来严查散还真有所埋伏。那不过就你巡按府里就这几个人，那不就是一个锦毛鼠、白玉堂？我怕者何来？那关键的我就找到。这严查散在哪儿？我在这儿等一等，我这小童端茶到哪屋去？吴玉天就在暗处，在这趴伏着，睁着两只狼眼，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这小童啊，那端着茶，那晃晃悠悠的，由打远处来了。这小童是谁呀？那就是小雨墨。雨墨端着茶，那嘴里哼哼唧唧，哎，你说大人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大敌当前，现在他还有功夫看书，不走了。现在吴玉天一看，对，我就跟着这小童，他在黑暗之处，那蹑足潜踪，就跟着这小雨墨，这雨墨。迈步啊，就见这房子里边长着灯光，那灯光还挺亮。雨墨到了屋里边，雨墨就喊：“严大人，现在我茶给您那沏上了，哎呀，是上等的那西湖龙井，是您最喜欢你喝的茶。”就听里边有人说：“雨墨呀，你把这茶呀放在这儿。”休息去吧，雨墨看着严查散大人，那您一个人在这观书，我怎么能休息？哎，现在我不困，一会儿有事儿，那知会你，你先到旁边的屋里那休息休息。这小雨墨答应一声。现在吴玉天在外边听了个真而切真，心说寒嘞。这屋里就是严查散，听着话言话语的，那就有他一个书童，那侍奉于他，好嘞，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我吴玉天那飞身往里这一蹦，手起剑落，把你严查散的脑袋往起一摘，那回去交给襄阳王赵觉，那老王爷。就得非常高兴，就得加封
我吴玉天的显棍

也在众位英雄面前显一显我的本事，这叫人前显圣，是傲立多尊。真要是襄阳王赵觉，那将来当了皇上，我也可以称为那开国的元勋。那就见这吴玉天蹑足潜踪来到窗户下边，那这时候的天啊，那相当的黑，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他蹲在了那窗台的下边，那长起身来，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望里观看。就见在桌子这儿，那坐着一个人，就见这人那穿着一身便服，正在灯下观书。吴玉天心说：“好嘞，今天呢，烟叉散呐，烟叉散。”就见吴玉天身子转来转去，他可就转到这门这，然后他用手一推这门，你想那巡按衙门，那有很多的官兵把守，那戒备森严。严查伞这屋啊，嘿，还恰好没关门，就把吴玉天乐坏了。今天晚上天赐良机，真要是这门呢，那要是插着，我在外边要惊动了严查伞，他这么一吵着一喊，那还不好办了。那现在这门呢没插，这家伙轻轻的就把门推开了，一点声响都没有。你也想，这位那做惯了贼，那对这个是有经验有阅历，这门这么一开呀，这位大人正在那观书呢，还真没察觉，那可能被书中的内容那完全给吸引了。不要这么句话嘛，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看起来严查伞那是入了境了。当时这吴玉天这高兴就没停，就见吴玉天飞身一嚓的一下，这身子到了严查伞的前襟，就见这吴玉天摁崩簧推眼是嘎嘣苍当，把宝剑那就出了匣了。这宝剑要寒光一闪，那就把严查伞的脑袋那就算给摘下来了。这吴玉天手掐着宝剑，就在此时就见观书的那这个人把这书唰放在了桌子上，速度是相当之快。就见这人把手伸出来，啪，当时那就在吴玉天这胸前这么一点，吴玉天是做梦也没想到。吴玉天觉得自己那武艺超群，也可以说艺高人胆大，他觉得严查伞那是个文官，那不会武艺。现在我进了屋，把宝剑抽出来，咔不拉叉就把脑袋给他摘下来。可万万没想到，严查伞把书那放下，那伸手点着胸前的大玉，这是吴玉天没想到的。可是吴玉天知道不好了，再想闪躲，可就闪不开了。这人是谁呀？那是严查伞吗？不是严查伞，那是白玉堂扮作严查伞。咱不说了吗？这柳青和白玉堂两人记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说的就是这么回事。白玉堂这手可就点

这两条腿跟灌了铅香肠，他就知道不好啊。现在的他用尽了十成劲儿，往外飞身行，往外纵。那刚到门口这，那白玉堂里边就冲出来了。白玉堂喊了一声：“柳青，千千万万可别让这个刺客跑了！”白面判官柳青嗷唠一嗓子，那晃手中朴刀也过来了。吴玉天一看，呀，看起来今天晚了。吴玉天嘛，牙一咬，心想：“哎，我怕什么？不就是白玉堂吗？这个人听说好像姓柳，那大概就是柳青。你们两个无名的鼠辈，我能怕你们吗？”这叫掐着宝筋，那瞪着两只狼眼。白玉堂看了看，我说：“今天你来到公馆，要刺杀国家的命官，说不了讲不起，今天你走不了了。你敢不敢？那报报名字？”就见吴玉天呢，看着白玉堂，说话那全都不利落了。这还得说吴玉天，那是功力深厚。要是换到旁人，让白玉堂点上，当时就动不了了。吴玉天一咬牙，要问我呀，飞云道长郭长达，那是我的师傅。我姓吴，我叫吴玉天，奉了我家王爷所差，到这要严查咱的脑袋，没成想我中了你们的奸计。你们有什么本事，只管施展。白月堂掐着手中的宝剑，姓吴的，今天你宰之！这宝剑唰的一下，一剑是直奔吴玉天。这吴玉天动作迟缓，用手中的宝剑往外一磕，苍啷一下，白玉堂就觉着是绑背孙马，心说：“呀呵，看起来这家的功夫那挺高啊。那虽然让人那给点住了大穴，那还有如此的功力。”当时吴玉天也把自己平生所学展示出来，力斗柳青还有白玉堂。巡按衙门的公差那听到这边那动了手了，那呼啦一下，灯球火把亮子幽踪，就把这三个人围在了正中。吴玉天一看，好了，今天我就抖抖精神，我就会一会这锦毛鼠。现在吴玉天这本事和平常相比也就剩了三成。就这样，这白玉堂和柳青想把这扑棱趴下那也不容易。这就叫瘦死骆驼比马大。这白玉堂宝剑频频发动进攻，想啊拿个活呢，因此白玉堂加了小心，那也怕把这小子给弄死。打了有16、17个回合，这吴玉天由于身子那被点住穴了，身法不够灵便，就让白玉堂的一脚给蹬在屁股上。就见吴玉天往前紧抢了几步，正来到柳青的近前。柳青心说：“刚才老家伙你就宰之嘛！”刀在空中一举。这时候白玉堂喊了一声：“柳青，慢着！”要知吴玉天那性命如何，单听下回。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吴玉天要。

刺杀安察散，来到了巡安衙门，没成想人家白玉堂早有准备，因此这老道可吃了亏了。吴玉天没想到那白玉堂假扮严查散点住了自己的大运，他就和柳青、白玉堂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最后让白玉堂飞起了一脚，正踢的他的屁股上。这老大往前紧抢了几步，当时单腿那就跪在地上。柳青一看，好，今天绝对不能让你再跑了。这柳青飞起了一刀，这刀往一路，白玉堂还喊呢：“柳青你，那次你要慢着。”可是柳青啊，就光听你意思，你别让他跑了，好嘞。柳青这刀往一落，起来咔嚓，这吴玉天人头落地，这老道就这么死。老道一死，白玉堂一抖了手，哎，我说柳青啊，我说让你留个活口，咱们呢好审问口供，可是你着急，就把他给送走了。哎，死了死了吧。白玉堂就把这事报告了严查散，严查散知道自己的处境那也十分危险，让白玉堂还有手下这些公差严加防范。又过了这么几天，这白玉堂心想，这襄阳王赵觉十分的可恶，那竟敢派着刺客那刺杀严真。听说襄阳王赵觉把这蒙丹蓝谱就藏到了冲霄楼，冲霄楼里又是消息又是埋伏，如何如何的厉害，我就不相信。今夜晚间我就赶奔冲霄楼走上一趟，真要是幸运的话，我就把这蒙丹蓝谱给他偷过来，到那时蒙丹蓝谱到手，就在四弟仁宗面前赵觉也无话可说。咱们单说这白玉堂白天的时候就在公馆里边帮着严大人公孙策那料理公事，可以说是忙忙碌碌。白面判官柳青那见到了白玉堂，玉堂啊，家里边还有点事儿，我安排安排，赶奔襄阳帮助你捉拿襄阳王赵觉，你看怎么样。白玉堂瞅着柳青，我说哥哥，你要有事那赶紧速速安排，完了在襄阳不迟。白玉堂也在襄阳可以说明察暗访，结果就听说这同往镇如何如之何，那传的那是越来越深。但是说这一天的晚上，这白五爷那也是艺高人胆大，等到夜深人静，五爷白玉堂乔装改扮，穿好了夜行衣靠，把自己所用的东西全都带齐了。五爷出离了巡按衙门，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对越这夜行人来说那这小菜一碟，来到了襄阳王府，就把襄阳王府大概那看了看，然后越过高阳。这白玉堂那也是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加着十二分的小心。白玉堂就来到了集贤堂，这集贤堂里边襄阳王赵觉那手下这些个能人，这些能征惯战的勇将正在这议论，就听有人说，我郭建那吴道爷赶奔巡按衙门，没成想肉包子打狗也去不回，看

才凶多吉少。有人就说了，吴道爷的本事那可十分了得，就连吴道爷去了，那是有去无回，大概咱们那是不是要够呛啊？襄阳王赵觉听到这儿，那看了看三手真人刘道通说话，王家千岁，那上一次我就劝吴玉天、吴道爷不要掉以轻心，没成想吴道爷不听我的，那白玉堂非等闲之辈，这人在江湖上也有名头，不能说他艺压武林，这家武艺不可小视。我最近派人打听，听说吴道爷是死在了巡案衙门。哎，这吴道爷死的是真惨呢。不过王家千岁，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还不是我三手真人刘道通说句大话，有我刘道通在此，王爷您万无一失。再者一说，咱们冲霄楼通往镇，那谁能闯了进去？他要是不进去，得了便宜；如果要进了冲霄楼通往镇，九死一生，他是自找倒霉。那白玉堂，他要是不来，他能多活几天；如果真要是进了冲霄楼，那他就算到了家了。您别看白玉堂，那是大武艺当中的老五，你想那人，那谁不怕死？这么句话说得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他跟着严茶散，在严茶散跟前，无非就想熬个官做，挣点俸禄，将来封妻荫子，光明声显父母。看他呀，那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绝对不敢来到同往镇。白玉堂听到这儿，心说寒嘞，你不说白玉堂那不敢来吗？今天我就探一探这冲霄楼，我看看你这同往镇里有什么了不起呢。白玉堂那窃听了多时，就见白五爷穿过了几处高墙，就见前面那果然有一座高楼，这座高楼是直冲霄汉，比其他的建筑物高地多得多。五爷心中暗想，难怪起名叫做冲霄楼，果然是巍峨无比。带我下去看看。这白五爷那一伸手，掏出了墨玉飞黄石。这墨玉飞黄石啊，那也叫问路石，往下的一丢。然后五爷听了听，发现下边又没有鸡鸣，又没有狗叫，听着这石头是落到石地上，连忙飞身跃下。五爷艺高人胆大，蹑足潜踪，滑步而行，来至了窃听。白玉堂这么一掌身，却摸着磨成板做的围墙，下边那有石基，上面还有垛口，垛口上全有锋芒，那中间有三门紧闭。白五爷用手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真是纹丝不动。白玉堂又走到了另一面，那仍然是三扇门，也是双门紧闭。一连走了四面，皆是如此。白玉堂心中暗想，我已经走了四面，大概那四面也不过如此。他这东西南北这八面，每一扇三门，我想这是从八卦上分出来，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各门都是紧紧关闭。看起来我白玉堂今日来得不巧，
莫若暂

是回转公馆，改日再来探冲霄楼，再看看这铜网阵。讲到这儿，白玉堂这刚要转身，就听那边有锣声，晃晃晃，紧跟着又传了那梆子响。白玉堂知道，这是巡更廖少的来了。午夜留神这么一看，就见那边不远呢，有一座小小的金棚。连忙隐身到了金棚的后边，侧耳细听。时间不大，那就听着锣梆齐鸣。这是因为到了时刻了，这锣梆响过以后，那就听着一个人说：“我说老王啊，你该走走了，让我们也好好休息休息。”就听着另外一个人说：“你们只管进来休息啊，今日没什么事儿。你忘了咱们上次那值班的时候啊，就遇到了这么一天，那各处的门那全关着，怕什么？”其实哥又是如此，咱们仿佛就是那应该歇班的日子，在这好好的歇歇，偷点懒儿也是使得，要不然一天一天的那晚上就这么溜，咱们黑白颠倒，说句实话那有多难受啊啊！哎呀，说的也是啊，要说咱们说句实话，那真也不容易，那挣的钱儿也不多，那每天晚上那跟狗似的转来转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咱们如果不严加防范，襄阳王赵觉那手下可有不少的能人，上头那个传得紧呢，那锣梆不响，功夫大了，头要是问下来，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说不了啊。王三李八，你们二位啊，还得辛苦辛苦，回来呀，我们再换你。说完了以后，这王三李八两个人呢，站起来懒洋洋的，嘴里边嘟嘟囔囔，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你们还真胆小，好，我寻更去。这俩人往外就走，白玉堂趁着锣梆的声音，暗暗的就离了金棚，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趁着夜色就回到了巡案衙门。这时候天已无鼓，午夜悄悄的进屋安息，人不知鬼不觉，那谁也不知道。等到了第二天，便接到了金辉的手本，就是襄阳太守严大人即刻相见。这金辉说起赤石崖捉了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现在卧虎沟看守，在十里铺拿了刺客这方雕交到长沙府监押，这两个人事关重要，全是襄阳王赵觉造反的证据，必须押赴东京汴梁。严查散吩咐赶紧办了奏折，写了禀帖，派妥当差的赶奔长沙府，那起了这赛方硕的方雕。沿途州城府县自然要派差役护送着方雕，然后到了卧虎沟押了金面神蓝晓，不但有官护送，还有北下欧阳春丁兆辉暗暗的防备，就把这贼人护送到东京汴梁。你也想着蓝晓，襄阳王赵觉手下的汉军大帅，知道襄阳王赵觉很多的底细，赵觉半路之杀，这要派人截杀，不是前功尽弃。因此欧阳春和丁兆辉
就把他们护送到东京汴梁。丁二爷家里边有事，就约了北下欧阳春赶奔墨花村，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鹤妖湖之患。自从跟着金辉来到了湖北襄阳，智化他也不是当差的，乃是无事之人，就同张丽两个人呐出来闲逛，来到襄阳西北，就见山势威严，树木葱郁，两个人慢慢的缓步而行，询问土人，这座山呐叫方山，截至临近，那细细的赏完，山上有这么多庙，这座庙是桌墙壁瓦，宫殿巍峨，山下有潭，曲折回环，清水连连，水曲之偶，有座汉高台，石径之畔，又有解佩亭，乃是正交浦遇仙之处。这汉高就是方山的别名，而且房屋楼阁不少，这年久失修，很多地方有破损之处。智化一看，不过略为修补，那就可居住。似此人间的妙境，却不知当初何人的名缘。智化是端详了多时，心中暗想，好个藏风避气之所，闻得圣上为了襄阳之事不肯明目张胆的襄阳着剿灭襄阳王赵举，要暗暗的削去他的羽翼，找到他的证据，将来必有那襄勇义士前来归附，帮助朝廷捉拿这襄阳王。如果聚集的人多了，难道在府衙居住多有不便，莫若智化回禀金辉金的人，就把这个地方好好的修缮，以备不时之需，岂不妙哉？想到此处，就和张丽回到了襄阳，见到了太守金辉，回明此事。金辉一听啊，觉得智化说相当有理，又禀明了案院严查散，便动工修缮。智化见金工办事耿直，昼夜勤劳，心里边对金辉那真是称赞不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5: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4: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啊。
5: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的一个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部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4: 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5: 对，这个好了。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 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
4: 嗯，
5: 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时机了。
4: 嗯，
5: 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4: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5: 中远期的并发症，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
4: 嗯。
5: 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4: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他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5: 举个例子啊，
4: 嗯，
5: 就比方说我们说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暴力外伤，
4: 对，
5: 他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4: 对，
5: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
4: 他没有任何准备，对。
5: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

0: 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那个这个冲击，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失眠，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1: 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0: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追尾，头部磕破了，是所有的事儿都耽误了。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就越来越焦虑。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在高速公路上，坐车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1: 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
0: 但
1: 实，
0: 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
1: 对，
0: 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随访嘛，
1: 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
0: 对，
1: 很大，
0: 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1: 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0: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通过治疗休养，它慢慢都会康复的。
1: 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
0: 对，
1: 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
0: 对，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
1: 对，
0: 的。
1: 那这应该呀，
0: 是，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1: 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对，这个
1: 还
0: 疾，
1: 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0: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这
1: 啊，
0: 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
1: 嗯，
0: 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
1: 嗯，
0: 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这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
1: 嗯，
0: 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1: 啊。
0: 对，这
1: 那个查不出来吗？一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那这
0: 对，
1: 个
0: 影像
1: 不
0: 学
1: 行。
0: 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第二是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特别流畅。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一样损伤的，是间接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1: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
0: 没
1: 意
0: 有
1: 思？
0: 磕到那儿，但是他在一个震动的过程中，
1: 受
0: 这
1: 伤
0: 已
1: 了。
0: 经就叫头部外伤了。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1: 但是正常一描述没有头
0: 对，
1: 部了。
0: 我没碰到头，我摔屁股了，这个其实 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1: 关注到那块
0: 啊，他没有抽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1: 嗯，
0: 其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啊、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
1: 嗯，
0: 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
1: 没受伤，
0: 对
1: 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0: 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伤？
1: 嗯，
0: 比方说你要是突然受到一个屁墩儿，
1: 嗯，就这种
0: 对吧？我们会
1: 冲击力，
0: 对，会传导到头，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
1: 嗯，
0: 一脚刹车。
1: 啊，
0: 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头突然向前剧烈的
1: 一个晃动，
0: 这个都是
1: 啊，哇，
0: 这个是就是比方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
1: 啊、
0: 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
1: 风险哈、
0: 就是，对风险、
1: 嗯，
0: 它是属于这类的高危人群，
1: 啊、
0: 嗯，就是有这类，我们一定会格外的去注意。
1: 嗯，
0: 像年轻人就少见。
1: 对、
0: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老人坐在后面还带着安全带，
0: 嗯、
1: 但一个紧急的刹车，我刚才还在分析这件事儿、
0: 嗯，
1: 那谁能会想到呢？是吧？
0: 对。
1: 但是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那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的凝固，
0: 血液的血凝机制，
1: 血凝机制了、
0: 嗯。
1: 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是吗？
0: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1: 静脉出血就是下
0: 动脉出血很剧烈，
1: 嗯嗯，
0: 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1: 嗯，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在渗水。
0: 对，
1: 嗯，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叫。
0: 慢性
1: 硬膜下血肿，
0: 对，慢性
1: 的、
0: 嗯。
1: 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0: 对，第一是这样。
1: 嗯。
0: 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
1: 嗯。
0: 对于这种高危人群。
1: 嗯。
0: 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
1: 嗯。嗯，
0: 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
1: 嗯。
0: 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
1: 嗯。
0: 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
1: 嗯，
0: 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2周左右，
1: 嗯，
0: 来医院复检，
1: 嗯，还要复查头部，
0: 对，复查头部，
1: 嗯，
0: 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2周这个阶段，
1: 对，
0: 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2周，就是你2周一定要来，
1: 嗯，
0: 如果你1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
1: 啊，
0: 就是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
1: 医生给的2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2周你就必须来一下、
0: 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你
1: 就要更早一点
0: 啊，
1: 不是说你哎，我得等，我还没到复查时间。
0: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1: 啊，医生们告诉我还得2周。
0: 我说你为啥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2周吗？
1: 啊，
0: 对吧？
1: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哈、
0: 对，就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
1: 嗯，
0: 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阴性的，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
1: 嗯，
0: 它是逐渐的去出。
1: 嗯，
0: 为什么这个慢性膜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
1: 嗯，
0: 因为它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
1: 嗯，
0: 他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1: 嗯，
0: 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
1: 嗯，
0: 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 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
1: 嗯，
0: 会出现

0: 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啊。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2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2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再去干预。
1: 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0: 对，
1: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
0: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含有解剖组织的，因为颅骨是硬的，大脑是软。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0: 对啊，那他这人会非常不适的。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脑脊液，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会有
1: 缓
0: 一层
1: 冲
0: 缓
1: 带，
0: 冲，哎。它是，
1: 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0: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是一个缓冲层。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一点点出。
1: 开始都没有症状，
0: 对，
1: 没有表现。
0: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是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形成一
1: 啊，
0: 个包裹，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
1: 嗯，嗯。
0: 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
1: 啊，
0: 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在可能一两个月、2、3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1: 很大
0: 很
1: 的一
0: 大的
1: 个
0: 一个血肿、
1: 血团了，就
0: 血
1: 是，
0: 团，对，
1: 嗯，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
0: 压
1: 了，对
0: 迫症
1: 吧？
0: 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需要外科干预治疗了。
1: 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0: 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就是在颅脑，
1: 确实是引流哈，
0: 对，打一个孔。
1: 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0: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只能去打孔。
1: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0: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1: 直径1厘米也挺大呢哈。
0: 那还好，
1: 还好啊。
0: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1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1: 自己长上啊。
0: 愈合的。
1: 哦，
0: 就磨就不长长不上，但
1: 长
0: 是
1: 不
0: 形
1: 上
0: 成磨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1: 有一个保
0: 不是
1: 护。
0: 非得去修补。
1: 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0: 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它不像是一个平面。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1: 反正
0: 啊，
1: 保护也够。
0: 也保护也够了，足够了。
1: 那是钻个孔。
0: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引出来绝大部分，
1: 还不能全引
0: 因
1: 出
0: 为你
1: 来。
0: 微创手术不可能达到开颅的那种
1: 把它
0: 清
1: 完
0: 除
1: 全
0: 的
1: 清
0: 那么
1: 除。
0: 干净，止血那么确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什么？第一快捷，第二损伤小。
1: 对呀，你不用开颅嘛。
0: 对于高度配合的这些患者，我们甚至用局麻，
1: 局麻就够了。
0: 局部麻醉。
1: 那什么叫高度配合呢？就是局麻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0: 不，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一部分患者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重了，他已经不具备配合意识。
1: 就是他迷糊了呗，晕了吗？
0: 对，他不配合，
1: 昏迷了。
0: 一是昏迷，二是躁动。
1: 那是躁动是压
0: 因
1: 迫
0: 为
1: 神
0: 压迫，
1: 经导致的是
0: 对
1: 吧？是
0: 对，
1: 他不能自控的。
0: 不能自控的，因
1: 明
0: 为
1: 白
0: 血
1: 明
0: 栓，
1: 白。
0: 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完，第二
1: 这
0: 类
1: 么回
0: 患
1: 事儿。
0: 者，第二类患者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钻，完之后
1: 紧
0: 电
1: 张吓
0: 鸣，
1: 人呢对，
0: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局麻在。10几到20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1: 哎呀，这对，说到了前面这。

0: 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1: 嗯、
0: 对，
1: 对，
0: 我知道是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确实那是在我的脑子上钻孔呢，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1: 嗯，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采用硬通道，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0: 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道？
1: 就是这个骨钻里边会带一个引流。
0: 啊，
1: 直
0: 接就钻完就带出来了，
1: 钻进去以后直接就可以
0: 引流，
1: 起到引流作用了。
0: 嗯，
1: 它就是如果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
0: 嗯，
1: 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
0: 嗯，
1: 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0: 嗯，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吗？
1: 对啊，它今天反复的出血，今天出一点血，
0: 它形成一个团，
1: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
0: 嗯，
1: 啊。那块还有一个，你局部打一个孔的话，你这个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0: 就像我们说疑是三厅，人的疑是一厅，
1: 有的
0: 疑是
1: 八厅，
0: 是吧？疑是八厅，你说你就钻一个孔，你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题，
1: 而
0: 那就得用软通道。
1: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下一个管，去就是在那个硬筋膜下，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
0: 都打开，
1: 尽量的多引
0: 啊，
1: 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就是打一个小孔，
0: 下镜子，
1: 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捅破分隔，清除血肿。这个也，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小骨窗
0: 就更大一点的口呗，
1: 对，
0: 窗了嘛，不是孔的，
1: 对，3×3，完之后最后把骨瓣环纳。这也是一种方式，
0: 3×3厘米吗？
1: 对，3×3，
0: 形成一个小方形的窗，
1: 以内，3×3以内
0: 啊。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说的什么意思？环纳。那是把它那个骨头再给它放回去，
1: 放回去
0: 啊，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1: 骨窗嘛，打开
0: 啊，打开，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儿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1: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0: 把骨头固定上，
1: 对，
0: 然后是一点点长好。那这个骨头就真的长回去了呗？
1: 真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的。
0: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1: 对，不需要取出了。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肋骨材料，
0: 像我们的软
1: 骨头
0: 一样，
1: 完之后去固定。
0: 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1: 对，
0: 贴合。
1: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肋骨质嘛。
0: 那这种窗就等于是他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大一点的手术。
1: 对，比钻孔再大一点。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0: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但它长的是硬膜。
1: 膜性骨化。对。
0: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窗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1: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0: 够用的。
1: 对于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全。
0: 暴力冲击啥都够用。
1: 够用的。
0: 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体跳啥的。
1: 没问题。
0: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1: 因为它首先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一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
0: 太
1: 低
0: 了，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1: 对。
0: 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1: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肿样式。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 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窗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嘛，是第一老年人好发，他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造成，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复发，我们。

0: 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1: 是指什么复发？
0: 疾病复发，这个慢性幕下血肿
1: 啊，他还要再复发。
0: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1: 就基本不影响了，是吗？
0: 基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了，
1: 哎，等会儿啊，刚才说到这块，我想，因为他不是有出血点吗？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在给他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他封上吗？
0: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吗？
1: 啊，还真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已经自愈了。所以说你引出来以后，一般很少有新鲜血出来。但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台开颅。这个是不可控的。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树叶以外，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就是真的把这个颅骨这个全打开，找到止血点，把所有的膜打破，彻底止血。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1: 只能这样做了，
0: 只能这样做。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1: 共识哈，
0: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通过这个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1: 它就不出血了，
0: 就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0: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这
1: 造成我心理负担。
0: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
1: 啊，
0: 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在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去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那我
1: 对呀，
0: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1: 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院，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深有体会。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他听糊涂了，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给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 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0: 一个科普
1: 是吧？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1: 对，
0: 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1: 对，
0: 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1: 首先就是它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它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这是第一。第二，有外伤，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晃一下蹲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以为就止血去。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吃什么药去止血，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那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
0: 有可能
1: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或者慢性硬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出现影响生活的问题
0: 啊，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
0: 啊。
1: 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人。
0: 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做完以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这个患者以后就

0: 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的降价，你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核磁，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1: 对，
0: 他持续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那就造手术。
1: 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0: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1: 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0: 对。
1: 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0: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它就是有作
0: 也
1: 用，
0: 有帮助。
1: 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2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0: 对，它因为它出血
1: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0: CT，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1: 也能看得见，
0: 对，
1: 所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0: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给我开个核
1: 核
0: 磁，
1: 磁一般都认为头
0: 我
1: 部的
0: 说，
1: 就是要核磁，
0: 是，我说你怎么了？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看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核磁贵？我做核磁。
1: 认为谁贵谁
0: 哎，
1: 好，
0: 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里。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1: 解
0: 讲
1: 释一
0: 解
1: 下，
0: 释一下，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还有疾病肿瘤是不一样的。CT 看密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白的、灰的，这是密度。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所以说 CT 对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它就要优于核磁。
1: 就看得会更清楚，更
0: 对，
1: 容易发现。
0: 核磁看信号。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是在逐渐在变的。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它这个很敏感。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团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 C 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1: 会那么久？
0: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我们就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去预防癫痫，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这是
1: 频
0: 癫
1: 次，
0: 痫，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没有脑积水，
1: 对呀，好
0: 过
1: 了
0: 了一
1: 吗？
0: 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1: 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0: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1: 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0: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1: 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肌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0: 头痛为主。
1: 头痛为主
0: 对，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就是，
1: 头痛为主的一
0: 对，
1: 个
0: 影
1: 表
0: 像
1: 现。
0: 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我们可以做的事儿，现在就是腰椎穿刺，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1: 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0: 对，因为脑脊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的，
1: 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0: 对，因为它
1: 抽
0: 这
1: 出
0: 地
1: 来，
0: 方创伤最小嘛，给它放出来一些，查查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1: 性质，
0: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如果比方说 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进、
1: 头杏那儿，刚才你指的。

0: 大概
1: 差不多，进一根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引出来，完之后解决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甚至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
0: 啊，
1: 就是在一个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把这个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
0: 啊，
1: 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
0: 啊，
1: 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
0: 嗯，
1: 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0: 啊，那得是长期支管。
1: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0: 啊，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积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1: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它就会堵。
0: 啊，
1: 因为他已经
0: 啊，那这相对棘手啊。
1: 他出现他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堵了，
0: 啊，
1: 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
0: 啊。
1: 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0: 嗯，啊，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1: 啊。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
0: 啊，
1: 把多余的脑积液引到腹部。
0: 嗯，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
1: 还
0: 有
1: 还好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1: 还有后遗的这个软化灶。
0: 软化灶是怎么？
1: 就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脑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你得过脑出血吧？没问病史，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好发脑出血的位置有一个瘢痕，软化灶，去判断，因为有的患者小灶的脑出血，有的年轻的人
0: 不知道。
1: 他不知道，
0: 他
1: 做完 CT 以后，我说你以前都没有，肯定没有。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0: 啊，那他会出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1: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要
0: 轻是吗？
1: 轻。
0: 那他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1: 就是查出来了
0: 啊，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1: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0: 就是这种，那这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

0: 未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阵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0摄氏度。近期市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天气预警，我市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安全防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户外空旷地带、高处、水域附近停留。妥善安置或加固户外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燃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易涝路段，遇积水请勿盲目涉水通过，注意防范雷电，远离金属物体、高大树木及临时搭建物，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预警信息，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求助。首先关注本地消息，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为了让哈市考生安全、顺畅、从容地奔赴考场，一项坚持了10多年的爱心行动再次起航。城博通16000个泊位在高考期间将免费为送考车辆提供停泊服务。今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继续推出城博通爱心护考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可在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泊位免费停车。免费停车活动从6月7日0时起至6月9日24时止。提交信息等待审核通过期间，市民可点击查询审核结果查看进度。申请成功后，系统后台会标记为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随时进出停车场。为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环境，切实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师大夜市发布高考期间营业时间及经营规范调整通告，通过错峰营业、静音管控等举措，全力营造静谧舒适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根据通告具体安排，高考期间师大夜市营业时间实行分时段调整，其中6月7日、6月8日夜市营业时间调整为每日18点半至21点半，6月9日营业时间调整为19点至21点半。除营业时间调整外，6月3日至6月9日期间，师大夜市实施全域静音管理，所有经营摊位严禁使用音响、扩音等发声设备，禁止摆摊、叫卖、宣传外放、播放音乐等一切产生噪音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扰民，全力护航高考。师大夜市管理所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高考期间夜市运营时间有变，出行游玩请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时间，共同守护安静的考试环境，为冰城学子高考助力。随着暑期的临近，出国、净旅行、游学等需求迎来高峰，为切实破解广

拿学子及家长暑期办证排队久难题，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开办学生及未成年人专门办证窗口，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证件。早上9点钟，在哈尔滨市出入境管理局开办的学生专窗窗口前，很多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在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有了这个暑期学生专属窗口，市民办证方便快捷。近年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聚焦群众关切，解决节假日办证难等民生痛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出入境管理局已连续4年开展暑期服务月，仅去年夏季服务学生就达到1.9万证次。据了解，今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推出了出入境五办服务，即暑期夜场办、暑期专场办、暑期专窗办、暑期快捷办、暑期延时办，以精细化、暖心化、高效化的出入境服务，全力护航群众暑期畅行无忧。近日，哈尔滨市遇大风天气，给城区户外广告、牌匾及路灯设施带来安全隐患。为切实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迅速响应，同步启动哈尔滨市户外广告和牌匾设施安全管理应急预案与路灯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全系统开展拉网式排查、维护与加固，全力守护市民头顶上的安全。大风天气减弱后，城管部门立即开展全域复盘排查，全面统计设施受损情况，督促产权单位持续开展自检自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同时，哈尔滨市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持续强化气象预警联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常态化开展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严密防控、高效处置筑牢城市公共安全防线，切实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情，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市民可随时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备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倾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发现第一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植物园预计将于6月6日本周六起恢复正常开放。受5月31日突发天气影响，园区内树木出现风倒、风折现象。6月1日至2日期间，园区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断枝清运、倒木移除及设施抢修作业。为切实保障每一位入园游客的人身安全，严防次生灾害及高空坠物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园区定于6月3日至6月5日继续闭园，以便进一步排查和消除潜在风险点。在此期间，严禁任何非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入园区，请勿翻越围栏或擅自闯入，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园区预计将于6月6日周六早8点恢复正常开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日前，

省2026年高考准考证开始打印，许多同学已经第一时间完成打印。根据同学们的分享，准考证右侧带有2026年高考考场规则，其中注明考生可携带哪些物品入场，还明确考试入场时间及入场后的注意事项等重要信息。考场规则与考生信息一起附着在准考证上，以说明其重要性。参加高考的考生需遵守以下考场规则：一、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考点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不得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平怀考证、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严禁携带手机等通信工具进入考点，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身体健康监测和对随身物品等进行必要检查。按照各级招生考试机构的规定和考点具体要求置放手机等非考试用品。为全力整治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城区电动车通行秩序，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查处机动车道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规范整治交通陋习，全力拧紧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阀。槟城交管部门温馨提示，电动车机动灵活，但防护能力薄弱，各类交通陋习极易诱发严重交通事故。广大电动车驾驶人务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守通行路线，杜绝逆行乱穿，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交通陋习。下一步，槟城交管将持续加大重点路口、路段电动车违法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普法宣传，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为整治消防通道违停乱象，消除城市消防安全死角，规范辖区静态交通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居民小区违停高发重点区域，启动消防通道违停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巡查纠围、集中连片清整、精准靶向管控等多元举措，重拳整治各类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打通应急救援通行堵点。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消防通道违停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整治，紧盯居民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严查各类占用、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同时，结合辖区停车资源实际，联动多方优化停车配套，从源头化解违停难题。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及消防法律法规，规范车辆停放行为。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近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通报，对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一一追责。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48支球队将被分为12个小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可出线。比赛的总场次将从64场增至104场。记者从北京体育大学获悉，该校2026年博士申请考核制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陈龙、李雪芮、孙艺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取名单之列。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近期市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天气预警，我市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安全防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户外空旷地带、高处、水域附近停留，妥善安置或加固户外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燃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易涝路段，遇积水请勿盲目涉水通过，注意防范雷电，远离金属物体、高大树木及临时搭建物，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预警信息，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求助。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

0: 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0: 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

0: 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1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0: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

0: 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6: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尔滨主城区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于洪涛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强调，强党性、优作风、守底线，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王和生、孙哲、孙申出席。深挖工业底蕴，活化城市文脉，哈尔滨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地标。道里区将红色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全链条和立德树人权过程，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冰城记忆岁月留声哈尔滨市家风故事分享会昨天举行。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6月3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举一反三，躬身自省，以抓发展惠民生的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王和生、孙哲、孙申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通报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道里区、松北区、五常市、方正县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于洪涛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政绩观偏差错位的表现和危害，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是衡量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标尺。要深刻汲取教训，自觉检身正己，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于洪涛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要弄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当怎么干，严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能力，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要树牢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深入一线，深入群众，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发扬斗争精神，锤炼过硬作风，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打基础，立长远，夯实发展根基。要严守党规党纪，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抵制诱惑，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中工作生活，强化风府同查同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积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于洪涛强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领导督导，抓好问题整改，健全制度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党政主要领导要严于律己，带好班子，管好行业，统筹抓好稳增长、保民生、护稳定各项工作，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是底蕴深厚的百年老工业基地，留存着丰富的工业遗存和老工匠文化。近年来， 我市深耕工业技艺，赋能文化创新，推动工业空间与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一批沉浸式工业文旅打卡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感受槟城工业魅力、体验特色文旅的全新好去处。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0: 走进丘林格瓦斯百年文化馆，浓郁的麦香气扑面而来。这里完整保留复刻了格瓦斯传统酿造工艺和工业化发展历程，从老式发酵器具、百年发展老照片，到现代化生产展示，全方位呈现本土特色食品工业的发展变迁。沉浸式的工艺观摩、可品鉴的互动体验，让展馆成为最受欢迎的工业研学和亲子游玩文旅点位之一。
1: 市民张海滨：
2: 其实你常年在这住，你对这些历史不一定了解，就有这些文化呢，对我们了解城市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益，尤其对年轻人来说。
1: 市民荣献德：
3: 喝格瓦斯没少喝，不知道怎么生产的，都听说是用面包发酵过来的，是吧？现在呢，到这里一参观一看，这么多好的设备，这个环境，能感觉到是耳目一新。这些展馆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记忆，了解历史，
0: 文创是留住城市记忆最好的载体。馆内围绕企业文化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款式新颖，纪念性强，深受参观者青睐。游客们说，带走一件文创，就是把哈尔滨的工业文化、城市风光和旅游特色带回家。
1: 丘林格瓦斯百年文化馆店长赵乔：
4: 像我手里这一款套娃对杯，它是琥珀色的，因为我们格瓦斯的液体也是这个颜色的。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俄罗斯的套娃，又有纪念意义，然后又实用。然后像这个的销量的话，在我们冰雪季月销都是在8000个左右的，像现在这种季节的话，它的月销也在3000个左右。
0: 依托特色产品和文创出圈的丘林格瓦斯百年文化馆，用食品工业烟火留住城市味道。在哈尔滨还有一批老厂房华丽转身为艺术展馆。哈耀六版画博物馆依托哈耀六长址建造而成，这座兼具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欧式建筑化身文博空间，典雅华丽的内饰搭配数百幅精品版画，工业底蕴与艺术气韵相融共生。
1: 沈阳游客李海涛：
5: 首先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欧式建筑，然后感觉富丽堂皇，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参观这个版画的制作，然后我本身也是挺喜欢版画的，就感觉很有文化底蕴，然后咱们哈耀这个历史啊，就是让我在不光是旅游，从中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0: 保留工业机理，注入文化内涵，哈尔滨通过活化遗产、打造展馆、开放场景三维发力，不断丰富工业加文化加沉浸式体验全新业态，推动更多老厂房、老车间成为文旅新空间，让每一处遗址都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时光胶囊，更让游客走进来留得住、记得深。据统计，截至2025年，哈市共梳理工业遗址142项，培育国家省级工业遗产11项，国家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7家，建成工业类博物馆15家。这些特色工业旅游点位涵盖工业遗产、观光工厂、工艺博物馆、研学科普等多种类型，实现可观、可玩、可购、可闲全场景覆盖。立足百年工业基底，哈尔滨将持续以工业加文化加旅游新模式，推动工业遗产活化、智能制造场景开放，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探索文旅新路径，为全国工业旅游发展提供哈尔滨样本。
6: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7: 近年来，道里区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党建为红帆领航，将红色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全链条，立德树人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课程支撑、阵地赋能、实践铸魂的红色育人体系，以红色引擎激活教育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8: 凝望信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下面请各位来宾跟随我走入展厅的第一部分。
9: 步入赵林小学校园，历史的厚重与青春的朝气扑面而来。
0: 一厅两馆两长廊的红色育人阵地错落分布，构筑起全方位沉浸式的精神殿堂。在爱国主义展厅正中，大量珍贵展品无声诉说着英雄荣光。校史馆以百年校史映照国史，从建校至今的变迁让师生读懂民族复兴的铿锵步伐。而今年新落成的党史教育馆，作为道里区青少年党史教育基地，全景展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之路。
1: 哈尔滨赵林小学校四年三班学生宋佳冉：
9: 我从二年级下就开始当一名小小讲解员，从讲一个片段到讲一个走廊，能为大家讲解我们学校的历史，我能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感到特别开心自豪。
0: 红色基因是学校的根脉，赵林小学校不仅开展硬件建设，还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构建起校史课程、将军课程、场馆行走课程、数字红色课程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1: 哈尔滨赵林小学校校长卞烨：
10: 我们以这个党史馆作为学校思政课堂的一个根据地，那么孩子们讲党课，教师呢讲党课，家长呢也在党史馆里进行党史的这个教育，那么同时呢形成了这样的四级联动的一体化的思政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课堂，为孩子们的一生打好底色。
0: 赵林小学的生动实践正是道里区深耕红色教育沃土的集中写照。近年来，道里区以党建为红帆领航，将红色教育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全链条，全区打造了群力实验小学党总支省级党建示范点，十四中学党委等市级示范点，组建70余支宣讲小分队，开展近300场宣讲活动，覆盖师生近50000人次。在课程建设上，道里区构建了国家课程加校本课程深度融合的红色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全区坚持内外联动，组织学生走进烈士馆、党史馆等场所，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6-1活动、党史故事大赛，连续11届在全市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目前，全区已有赵林小学获评全国传承红色基因先进单位，上智小学被评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8所学校获评省红色基因传承校。道里区正以数字赋能推动红色教育焕新升级，探索数字化党建新模式，升级数字资源库，让红色教育突破时空限制，薪火永相传。
1: 道里区教育局思政科负责人何龙：
11: 今后我们将继续把红色基因深度融入教育血脉，让每一所校园都成为红色基因传承的坚强阵地，让每一名学子都成为红色精神的坚定践行者，持续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7: 高考临近，为全力护航考生营造安静整洁、清洁舒心的应试环境，我市城管环卫部门全面启动考点周边环境卫生专项保障行动，通过静音作业、加密保洁、消杀降尘等精细化举措，筑牢高考环境保障防线。在市第13中学门前，城管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对考点周边进行清扫保洁作业。据了解，考试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将实行静音保洁，考场附近暂停机械噪音作业，改用人工清扫，环卫车辆禁鸣喇叭，严控各类作业异响。环卫人员将对考点沿线街巷卫生死角进行全域清整，加密洒水降尘、路面清洗与环卫设施消杀频次，同时增设专人巡回保洁，提速生活垃圾清运，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如遇高温天气将适时洒水降温。为切实保障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道路平整完好，出行安全顺畅，日前道里区城管局开展考点周边市政道路专项排查和维修工作。工作人员对考点附近道路实施地毯式排查，重点检查人行道路面下沉坑槽、步道板破损松动等病害，并纳入道路维修台账进行逐个消耗。他们还错峰施工，精准开展路面修补、步道板铺设等作业，高效高质量排除道路安全隐患。考试期间将持续强化对考点周边道路的巡查频次，第一时间处置突发市政道路问题。昨天，冰城记忆岁月留声哈尔滨市家风故事分享会活动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千米演播大厅举行。 活动聚焦红色家风、廉洁家风、文明家风三大主线，深度挖掘槟城家风底蕴。征集到的故事中既有抗联先辈舍家报国的赤诚传承，也有党员干部坚守初心的廉洁品格，既有普通百姓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的文明风貌，也有新时代家庭向上向善、奋斗追梦的生动实践。一个个鲜活感人的家风故事，生动诠释了槟城记忆中的家国情怀与岁月温情。活动还将通过媒体展播、线上家风分享、专题故事展示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让优秀家风故事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千家万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印第特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日前，2026年世界环境日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主题宣传活动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现场举行龙江环保世纪行、哈尔滨环保世纪行授旗仪式，讲述在龙江看见美丽中国生态故事，宣读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全民行动倡议书。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十四五时期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污染防治攻坚战连续六年获评国家优秀。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龙江的生态优势基础更加坚实，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当前正值松花江流域禁渔期，市公安局以守护一江碧水、保护水生资源为目标，从全链条打击、全域化防控、源头式普法三方面发力，以扎实举措筑牢松花江生态防线。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非法流域渔获物流通关关键环节，组织警力深入城区农贸市场、水产商铺、生鲜超市开展专项工作。民警逐一对在售水产品种类来源进行辨别，重点排查违规销售野生渔货物的行为，督促商户留存正规进货凭证，从销售终端堵住非法渔货物流通渠道，斩获涉渔非法利益链条，同时采取蹲点守候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毁灭性捕捞行为，收缴拆除绝户网、地笼等禁用渔具，织密全天候无死角的立体水域防控网。日前，由市总工会创新打造的滨城职工地铁自助书柜启用，首批两台书柜分别落地于地铁省博物馆站一号口和省政府站一号口。这是全国首个集免费借阅与自助购书功能于一体的职工书柜，职工凭身份证或图书证可免费借阅，实现通借通还，遇到心仪图书还可以扫码购买。近日，平房区中西医大集活动在红旗贸商圈广场举行，现场划分为西医诊疗、中医特色、政策宣传三大区域，医护人员坐诊问诊，开展中医药体验，工作人员讲解医保慢病管理等政策，还现场教学应急救护功能技能。这次活动推出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惠民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日前，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哈尔滨地区选拔赛开赛，来自全市七个区49所学校的177名选手跻身市级总决赛，在四大类别15个竞赛项目中同台竞技。参赛学生熟练完成模型制作、调试、航行操控等操作，展现了新时代滨城少年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风貌。赛事选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哈市赴宁夏石嘴山参加全国总决赛。日前，2026律动巅峰哈尔滨市街舞展演在冰雪大世界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文旅融合、青春律动、以舞育人、以艺惠民为宗旨，为全市街舞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专业开放的展示平台。3号东北农业大学校园内，大片鼠尾草迎来盛花期，千万朵紫色花卉聚集成片，在阳光下泛出细腻的荣光，微风吹过，连绵起伏，远望宛若一片紫色的云雾浮于绿野之上，吸引人们漫步其中，感受置身于浪漫仙境的美。 哈尔滨早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伊兰、五常东部中到大雨，其他区域阴有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17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方正、延寿雨量可达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主城区双城22度，其他区域16到20度。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三天多降雨天气，市民外出需要携带雨具，气温下降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降雨同时，局地出现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人员车辆船只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应及时躲避。降雨较大的区域，低洼地块容易发生农田自涝，雨后要及时查田，对缺苗倒伏及时补苗扶正，排除积水。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请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6月2号，金融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黑龙江专场活动在我市举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精品亮相龙江珍品向北开放特色产品与金融服务展，集中展示我省寒地黑土绿色有机农产品发展成果，助力龙江优质农业品牌拓展对外合作渠道。本次活动以汇聚金融活水，共筑开放高地为主题，聚焦服务民营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主旨演讲、产业对接、专题分享等系列活动，为企业搭建政策对接、金融支持、市场拓展的综合平台。省农业农村厅围绕黑土优品品牌建设、精选绿色有机粮油、优质特色农副产品等代表性产品参展，通过实物展示、现场推介等形式，全面呈现黑龙江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产业优势与品质实力。
6: 展会现场，黑土优品展位以绿色、优质、安全为鲜明特色，吸引众多参会嘉宾、金融机构与外向型企业驻足咨询。工作人员围绕产品品质、生产标准、品牌价值及合作模式进行详细讲解，重点推介我省优质农产品在对俄及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

0: 潜力，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品牌优势。此次参展是省农业农村厅落实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我省向北开放战略的具体举措。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做强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强化金融赋能与市场对接，推动更多龙江优质农产品走出省门、走出国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
1: 近日，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招标计划，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江北院区门诊楼及附属设施厂区工程项目正式进入招标筹备阶段。项目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实施建设，立项批复文号为哈新审投，初设2026-3号，标志着这座省级重点儿科医疗项目配套基建迈入落地关键期。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落地黑龙江的标杆项目，依托北京儿童医院顶尖儿科资源与哈医大六院本土医疗优势建设，江北院区坐落于松北区，建成后将辐射全省乃至东北地区儿童就医需求，实现疑难儿科疾病不出省即可享受北京同质化诊疗服务。
0: 据招标公示内容，本次厂区工程配套门诊楼整体项目用地面积56,863.9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1,888平方米，厂区施工涵盖场地清表挖方12,500立方米，土方开挖13,125立方米，填方7万立方米，同步完成一期原有170棵树木保护性价值。施工范围包含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列明的全部厂区建设，竣工验收至交付全流程工作内容。按照建设规划，江北院区门诊楼是医院扩容升级核心板块，项目整体建成后将新增标准化门诊诊疗空间、配套附属用房，进一步扩充江北院区接诊能力。
1: 近日，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供热管网改造工程项目发布招标计划，项目由哈尔滨合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人筹备建设，立项批复文号为哈平发改发2022-56号，工程划分为四大施工标段，改造范围覆盖经开区多条主干道路与园区片区供热管线。依据招标公示信息，本次改造聚焦经开区老旧供热管线更新升级，整体改造热水一级管网3455米，二级管网5640米，蒸汽管网4584米，同步实施管网配套警示、新建修缮、原有废弃管线拆除、道路破除及原位换管恢复工程，不含换热站改造施工。改造路段集中分布在珲春路、松花路、大连北路、天池路、潍坊路、哈平西路、威海路、烟台路等经开区核心路网，辐射万余小区、云谷园区、红太阳厂区及多个工业园区，兼顾居民小区、民生采暖与工业企业生产用气保障需求。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今年1至5月，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客流稳步走高。数据显示，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2422架次，同比上涨 2.0%， 进出境人员27.6万人次，同比增长 5.2%。面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依托智慧旅检系统细化监管服务，保障出境入境旅客高效顺畅通关。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将持续优化监管模式，筑牢口岸通关保障，不断优化出入境旅客通关环境。
1: 6月3号上午9点，在哈尔滨市哈西高铁车队实训基地，哈尔滨客运段京沪高铁车队24名乘务人员开展动车组列车停止运行应急处置预案演练，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防洪应急演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汛期临近， 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0: 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从设备整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等多维度入手，搭建智能监测、应急响应全链条，立体化防汛体系。截至目前，累计出动 3.26 万人次开展检查，覆盖路基 2.36 万公里，桥涵 1.42 万座，隧道口846处，沿线各站配置防洪片石、碎石、土锚石储备车辆260辆，夯实汛期运输安全基础。
1: 铁路部门依托管内 2.3 万余套摄像头，对沿线车站关键设备实时值守监控，更新14套太阳能雨量计、3套北斗太阳能雨量计，补齐信号差、数据传输不稳短板。泥石流易发地段邢洪桥梁上游新增雨量监测点位，同步对接地方气象，水利部门接入5152个雨量监测站、784个河道监测站、809个水库监测站数据，实时共享雨情水情。防汛模式由传统人工防控转向人防加技防并举。此外，铁路部门对外公布防洪报警电话045-1864-29110，如发现路基塌陷、树木电杆倾陷等易诱发行车事故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的相关人员，铁路部门可视情形发放500元至1万元现金奖励。
0: 为进一步畅通乘客诉求反馈渠道，优化地铁便民服务品质，哈尔滨地铁二号线中央大街站增设电子乘客意见箱，打造数字化意见反馈新模式。乘客可随时随地提交建议与诉求，乘客只需用手机扫描标识上的二维码，就能跳转至意见反馈页面，可按需选择咨询、建议、投诉等诉求事项，在文本框填写详细内容，还能上传现场图片作为佐证材料，一键提交即可完成反馈。相较于传统纸质意见簿，电子反馈打破了时间与场地限制，无论乘客身处站内还是候车途中，都能随时反馈乘车体验，优化建议。运营工作人员可线上统一归集、分类处理乘客信息，大幅提升意见处置效率。后续二号线还将根据中央大街站试点运行情况，总结运营经验，逐步优化电子意见反馈功能，适时在更多站点推广数字化意见收集模式。
1: 近日，阿城区河东街道市场社区联合阿城区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学院共同开展红色守望入户走访活动，以党员带头、青年跟进、薪火相传的服务模式，为特殊老年群体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市场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带团建、老带新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守望行动，引导更多青年力量下沉基层，以红色力量守护最美夕阳红，持续提升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感。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中国青年报消息，为了一单 190.71元的榴莲，经营榴莲网店的程岩驱车400多公里赶到山东德州寻找仅退款的买家，他带着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以及为线下店开业准备的喇叭。带喇叭是他从网上学的，想给恶意退款的买家造成心理压力，他想着应该不会到这一步，但带着也能给自己壮胆， 近年来，商家跨省

0: 经碰到相邻地址先后仅退款的事儿，一个退款成功了，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接着过来。程岩追讨货款的视频被大量关注后，引起了连锁反应。
1: 有媒体对2022年至2024年间1302篇有关仅退款的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案件大多集中于具体的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梳理过仅退款规则的发展历史。早期退款不退货的仅退款规则主要应用于生鲜、鲜花、短保食品、低价日用品等品类。对这些商品而言，退回成本、运费、人工、损耗往往高于商品本身价值。对于造假成本低、买家维权具有滞后性的商品，仅退款规则也能够及时保障买家的合理诉求。
0: 2025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消费维权年主题调查报告显示，售后保障连续五年成为消费者关注重点。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投诉 2036.6 万件，售后服务类占 26.3%。 曹磊团队2024年对消费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针对仅退款的申请效率，有 34.82% 的消费者认为商家处理仅退款申请非常高效。但后来随着电商对用户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曹磊认为仅退款规则逐渐演变成电商平台为争夺用户、追求极致体验而进行的内卷。
1: 程岩和其他商家告诉记者，退款是从店铺给平台缴纳的保证金或未结算的货款中扣除。张旭说，为了讨好买家，平台有时过早介入售后。他发现一些电商平台会识别买家话语中的关键词，识别后平台就直接弹出退款不退货或退货退款的弹窗介入聊天，我这边信息就发不出去了。有时他和买家刚开始沟通，对方就误触了退款弹窗，取消退款申请后才能再次对话。
0: 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长春互联网法庭庭长李爽告诉记者，2023年各大电商平台开始普及仅退款规则。与此同时，2023年年底到2024年年初，该法庭受理的仅退款相关案件量激增，涉及的商品也从小金额生鲜产品向高价值商品变化。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电速保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电商平台商家投诉数据中，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 34.39%， 成为商家投诉的首要问题。
1: 商家互助会的发起人刘小平见过从 9.9 元到上万元的仅退款订单，为了实现仅退款，有人用 AI 生成商品腐败或损坏的图片，有人在退货包裹里装上砂石或破旧衣物，有人修图伪造聊天记录，有人甚至以没收到货为由发起仅退款，又去驿站把快递偷回来。两年来，他参与帮助许多商家维权，见过数百位恶意退款的买家，每个人辩解的理由都不同。他总结为，规则漏洞会放大人性的恶。
0: 这些年他经常跟着卖家一起上门追讨货品和货款，有些恶意买家是中小学生。有一名买家的父母知道孩子用 AI 生成图片诬告买到的鹦鹉有问题，但并没有道歉，他父母赔了1500元，说孩子这么做很正常。其中也有在校中专生和大学生出于攀比消费的目的，互相传授白嫖经验，都被网上所谓的教程带坏了。线下接受质问时，有人双腿打颤，被行政拘留了10天，但回到网上又不怕了，一个月后换了一个账号和收货地址继续调包退货。
1: 针对买家在退款申请里上传的图片，某平台在争议处理规则中提到，平台并没有审核其真实性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则第三章第一节第21条，买卖双方应自行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平台基于普通人的认知做出纠纷责任的归属认定。由于证据审核流程存在漏洞， 专业化伪造退款理由，如商品破损、描述不符、

0: 提升退款不退货成功率的教程，已经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牟利的手段。
1: 律师刘婷认为，普通消费者正常售后维权受法律保护，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恶意仅退款行为，即通过虚构未收货、伪造破损瑕疵、调包商品、虚假举证等方式刻意隐瞒事实，且数额达到立案标准，符合法定要件即构成诈骗罪，需承担刑事责任。刘婷接触过不少仅退款相关的维权案件，她发现过去法院的裁判思路多尊重意思自治原则，即商家开店入驻平台签合作协议是自主选择的，条款包含仅退款售后规则，也是签约时自愿认可，法院按约定判商家遵守仅退款规则，就是尊重契约自由，有约必守。但随着近年来利用平台规则恶意退款的买家数量增多，出于对消费者和经营者利益的公平保护，法院裁判思路正在从认平台规则向要求质量问题的实际证据改变。
0: 为了治理仅退款乱象，多数平台也做了规则调整，针对店铺体验分高的商家，平台后续不会通过主动介入支持消费者，平台基于商家反馈和用户行为数据识别出高危账号后，也会向商家发送预警。为了规范电商平台的相关规则，规范平台经济市场秩序，今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第27条第一款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日，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
0: 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据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现向社会公开通报71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上期通报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发现的67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

0: 可仍有17款存在问题，相关移动应用分发平台已予以下架。
1: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2号，中央网信办组织召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协调机制工作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和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相关工作。会议要求要主动履责，强化担当，切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协调机制建立运行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协同联动，落实工作责任，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社会共治的工作格局，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0: 日前，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5月至7月、9月至11月分2批次开展。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集中归集发布各地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岗位招聘信息，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企业云宣讲等活动，主动邀请文旅领域用人单位进校招聘或联合举办区域性、行业性专场招聘会，针对季节性用工需求举办小而优、专而精的专项招聘活动，健全区域就业协作机制，推进校企对接、就业信息共享。
1: 五月份，房地产市场延续小阳春以来的热度，重点城市交易活跃。从新房市场来看，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7%，同比小幅下降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0%，已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比分别增长15%、2%、7%和50%。二手房市场方面，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五月份二手房市场保持较高活跃度，市场热度持续性强于往年同期。年中二手房成交量有望保持平稳，在挂牌量逐步回落的背景下，价格跌幅预计维持在窄幅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3号，随着中国广西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据了解，平陆运河建成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22日，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 8%。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交管部门自今年年初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启动的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全市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0%以上。交管部门表示，即日起至年底， 将围绕飙车、酒驾以及非机动车闯灯、逆行等突出违法开展专项整治。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安全论坛暨第八届北京网络安全大会 BCS 2026开幕峰会2号在北京举行。齐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在会上称，危爱革命对网安产业是利好，最大受益者是创新的头部安全厂商。齐向东称，网络安全是 AI 时代的基础性产业，产业规模会伴随数字化规模水涨船高，网络安全面前摆着的是千亿级增量空间。
0: 我们这里的大熊猫每天要吃60到80斤竹子，还有窝窝头、苹果等，每天的餐标是500元。6月2号，四川雅安宝兴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相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了大熊猫的国宝级待遇。大熊猫的粪便也被称为青团，从外观上看，其形状呈纺锤形，颜色大多为绿色或黄色，不仅能造纸，还能制作青团蜡烛。当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邓池沟启动。这里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
1: 据济南公安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网上大量传播济南青岛山姆会员店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信息，相关内容配上空瓶青柠汁塞回货架、烤鸡只剩骨架、糕点被挖洞的图片，引发网民关注热议，误导公众认知，严重扰乱正常网络秩序。针对该网络舆情，济南网警迅速开展工作。经查，5月21日，网名马某为吸睛涨粉、刻意旧闻翻炒、移花接木，整合网络上流传的其他地市山姆门店商品被局部取食的老旧图片，拼接炮制虚假内容，发布济南青岛山姆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不实话题，虚构本地商超食品安全乱象，蓄意制造网络热点。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及处罚》第29条之规定，济南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据中国足球队官方微博消息，6月3号，中国足球队官方微博公布3位球员伤病情况。6月3号，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由上海启程赴新加坡参加客场比赛。经综合评估，国家队做出人员调整，球员程进于俱乐部比赛中受伤，经医务组评估无法满足比赛需要，将返回俱乐部接受康复治疗。球员蒋光泰因旧伤出现反复，将返回俱乐部接受康复治疗。球员拜赫拉木、阿卜杜、外力在国家队训练中受伤，将不随队前往新加坡参加比赛，后续依据恢复情况决定是否参加主场比赛。此外，国家队补充征调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球员高天翼，祝愿3位球员早日康复，以出色状态回归国家队，继续与队友们并肩战斗。
1: 记者6月3号从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日至13日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旨在搭建国际动画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动画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届电影周期间，当地将同步打造全民共享光影嘉年华。
0: 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1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这处化石位于阳泉郊区阴营镇田间小路旁的崖壁上，距路面约3米高，出路长度约50厘米。 根据此前的地层测年研究和地层结构顺序推断，此次发现的木化石距今约2.951年。据了解，这株木化石呈东南朝向，印证了过去该地河道泥沙充沛，流速较快，大量树木被水流快速冲倒，迅速掩埋。此后，地下水中的矿物质逐步填充，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矿化化石。
1: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个头着实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玩乐，但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说，首先，如果可能的话，应尽量将这种植物拔除。其次，可以将情况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千万不要摘下它那大的毛球，并带到新的地方用于观赏或娱乐，因为即使只是两个毛球，也很可能导致该植物在新的区域形成入侵或实现种群扩张。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 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